0: 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郑州大学教授王世祥，翻开一首首唐诗，重新打捞起端午这个古老节日的来历与精神内涵。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4: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5: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龚杰，我先问你个问题哈。
2: 好，
1: 你有没有试过就是关掉家里所有的灯，只留下一根蜡烛独处呢？
2: 那有啊，只是不是我关的，是停电了。尤其是小时候，我跟你说啊，
1: 对对对，
2: 小时候家里常停电，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家里停电这事儿还挺常见的。
1: 对，
2: 哎，现在呢是偶尔跳闸，比方说忘交电费了，它跳闸了。
1: 哎，对对对。
2: 当然，这个灯光熄灭的那一瞬间，你会有点慌，但是一会儿啊，就是点了蜡烛亮起来了，通通通小火苗燃起来之后啊，哎，你在那一瞬间，你突然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
1: 哎，
2: 就是这个冷冰冰的钢筋水泥房间一下就有了温度，尤其是那火苗弹跳的时候，就似乎有了呼吸感。
1: 是的，是的。
2: 古人常说一句话，叫做“灯下观美人”，叫越看越精神啊。后边那句我说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没有摇曳温柔的灯火加持，你再好看的景致，再动人的眉眼，都会少了那一层含蓄的韵味和氛围感。
1: 对对对，哎，描写的真好。就是现在你看哈，咱们家里头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灯，它亮度都是足够的，通透干净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总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那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穿越千年，从烛光摇曳的古早时光说起，也聊一聊一盏盏灯具背后藏着的中式浪漫、人文故事和居家温情。
2: 哎，说起人间灯火，在《诗经·小雅·停寮》里边就说到过，叫夜如何起，夜未央，停寮之光。什么意思？讲的就是周天子清晨理政之前呢，哎，询问侍从，说询问他天色，

0: 夜色还剩几分？侍从就应答，叫长夜未尽，天还未亮，但宫廷庭院的火炬已经尽数点亮，整装待旦。
1: 哎，那这里的这个停燎是咱们所理解的古代篝火吗？
0: 这个是古代篝火的进阶版，可是身份地位那就不一样了。它是上古时期最高规格的照明礼仪用具。根据《周礼》记载，停燎是用什么呢？芦苇、竹木捆扎成树，然后浸润油脂制成的大型火炬，专门树立在宫廷庭院当中燃烧。核心作用不只是照明。你看，像周天子接见诸侯啊，举办朝堂大典呐、重大祭祀礼仪的时候啊，点亮停燎就是仪式感、等级感的象征啊，是这个礼制彰显威仪的这些信号。所以说，中国最早的人工灯火从诞生之初就自带礼仪和秩序的底色。
1: 也就是说，最早的灯它其实还是挺庄重的。那灯火是什么时候走出宫廷，走进寻常百姓家，变成咱们真正意义上的家用灯具的呢？
0: 真正的室内灯具成熟于汉代。汉代青铜工艺登峰造极，古灯制作也迎来了第一个鼎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国宝就是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
1: 啊，太有名了，
0: 太有名了。它的这个造型是一名跪坐之灯的宫女嘛，温婉雅致。那最绝的是，2000多年前的环保设计。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随观复博物馆的创办人马未都先生来了解一下这盏灯。
2: 长信宫灯中，跪坐宫女的右臂自然向前滑，弧形弯曲，宽袍大袖，袖内正好与中空的身体相通，刚好作为导烟管，使烟雾顺袖筒降入储有清水的体腔内。这一方法可以保持室内清洁，防止烟雾污染。烟道的设计实际上还起着加强空气对流，使燃烧充分，增大发光强度的作用。整座长信宫灯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以及灯罩六个部分分别铸造后再套合组装而成，可以拆分设计，利于便携和清洗。这是汉代灯具在功能方面最先进的发明创造，这在世界灯具史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3: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3: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呢，我们继续家居美学话题。这一期啊，主要说一说灯具。古人呢，对灯的命名啊，非常具有古韵。汉代的灯具呢，古称灯，这个灯字呢，它是金字边加一个攀灯的灯。说文解字记载啊，灯定也。这个灯呢，它源自于上古时期豆，哎，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青豆、黄豆、毛豆，还有这个红豆，这个豆。但是豆这个字儿啊，它最早它指的是什么呢？它不是食物的那个豆哈，最早指的是盛放食物的器皿。那后来呢，是改良形制，做成了铜制、陶制的灯盏，中间呢留有尖钉啊，用来固定灯芯啊，安放烛火，也慢慢的演变成了专属的照明器具。当灯具褪去了朝堂礼制的庄重，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是彻底的融入了人间烟火，也具备了古代诗人最喜欢描摹的意象。那最深入人心的一定是李商隐《夜雨寄北》当中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0: 哎，这句诗的灵魂全在“剪烛”这两个字上。
1: 哎，
0: 很多人不理解啊，就古人为什么总得剪烛？为什么？这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古代蜡烛工艺有限，杂质多，那烛芯细软，燃烧了一段时间之后吧，这个烛芯呢会烧焦、变长、分叉、发黑，不仅火苗昏暗摇曳，还呼呼冒黑烟。所以这个你看，大伙儿这个深夜里闲谈、独坐思人的时候啊，这刚有点意境，它这大黑烟它呛你，所以剪烛就是最日常的小动作。
1: 对，
0: 哎，亲手剪去焦枯的烛芯，火苗重新明亮温暖，这个反复轻柔的细节，把深夜独坐的静谧、思念亲友的牵挂、期盼重逢的温柔全都藏进去了。
1: 对对对，一个简单的动作哈，真的是把绵长的思念写得又含蓄又动人。灯火里呢，是既有柔情也有豪情。比如说在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当中提到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一盏灯呢又是另外一种心境。
0: 哎，这里的这个挑灯啊，是把低垂的灯芯轻轻的轻轻的这个给它挑起来，为的是让火光更亮，视野更清。那醉酒之后呢，借着明明灯火细看自己的佩剑，追忆沙场岁月，这一盏盏摇曳的孤灯照亮的是英雄壮志未酬的不甘，是暮年悲壮的赤诚。
1: 对，另外呢，在《青玉案元夕》里头当中也有这个千古名句嘛，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满城的元宵灯火璀璨热闹，偏偏一人独处清冷暗处，繁华和孤寂对比，哎呀，这个意境啊，一下子就拉满了。
0: 所以你看，在中国古典文学里，灯从来不只是用来照亮黑暗的工具。三更灯火是寒窗苦读的坚守，孤灯一盏是深夜思乡的离愁，元宵灯火是人间烟火的热闹与清冷。小小的灯火装得进人间的百味情绪。那其实啊，也不仅仅是古典诗词里头，到了现代文学，灯依然是治愈人心、承载希望的经典意象。你比方说巴金先生那篇经典的散文就叫灯，
1: 哎，
0: 就是把灯火的精神力量写得格外的动人。哎，想在这儿呢跟大家共读一段。我望着这些灯，灯光带着黄昏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光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默默地散播着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远又远呐？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继续家居美学的话题。这一期主要说一说灯具。那有了诗词赋能，灯具本身的工艺和审美呢，也是在历代迭代当中越来越精致了。我特别喜欢那个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烛台，素雅干净，古韵十足。
0: 明代的文人审美呢，把灯具的格调彻底定型了。像文振亨在《掌物志》当中专门界定过文人灯具的审美标准，啊，油灯、烛台以素瓷材质为佳，啊，不建议用铜器，铜器华丽张扬，烟火气过重，不符合书斋清雅、清幽雅致的氛围。这也是完美契合了明代文人极简、含蓄、清雅的审美追求。器物不求华贵，只求适配心境；光影不求浓烈，只求温润相宜。
1: 那到了清代呢，中西工艺交融，玻璃工艺啊是传入了国内，灯具形制呢彻底革新。那到了晚清民国呀，传统宫灯啊风靡一时，框架精致考究，四周的镶嵌了绢布、纱质或是玻璃画，绘山水描仕女，刻戏曲

0: 一下古人的追光史。
1: 凿壁借光是家喻户晓的励志故事。西汉的农夫之子匡衡点不起灯烛，但又想在夜间读书，于是在墙上凿开一个洞，偷了邻居家的光源来完成学习。以现代眼光来看这个故事，会发现很多细节经不起推敲，但是它也准确地反映了一个问题：在古代，夜间照明是个很奢侈的事儿。在宋代完成照明革命之前，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每天天黑之后能做的事只有一件，洗洗睡。以现代科学角度去看夜间照明这件事，本质上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技术问题和一个经济问题。技术上要能治得出，经济上要能用得起。从技术角度看，夜间照明的早期阶段发展非常缓慢，动不动几千年都不带变的。人们先是用了很久的火把、篝火，然后开始用斗灯、竹盘灯、竹签灯等等。这些灯具的燃料是动物油脂，从动物尸体上提取油脂，技术上完成了治得出，但是没做到用得起。结合提取效率、运输、保存等诸多问题，动物油脂特别昂贵，一般老百姓根本用不起的。用得起动物油脂的王公贵族也得忍受燃烧带来的黑烟和难闻的味道，这一忍就是几千年，直到出现了油灯。油灯的出现又和大量榨取植物油的技术密不可分，植物油的榨取技术也经历了漫长的进步发展，从西汉粗放的导制法到西晋的水带法，其榨取效能逐步提高。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有过明确记载：居麻子黑，有时而重，导致作竹，不作麻，何忍，油色绿可爱，又可以为竹，说的就是植物油压榨以及用作燃料。雌麻和白苏子的种子可以炼制出燃油。唐朝的韩鄂所著《四时纂要》提到：此月收蔓青子，压年之油，用蔓青子来压制油，可以搞定一年的用油量。显而易见，当时的压榨技术产能很充足了。植物燃油的高效榨取，解决了制得出，也部分地解决了用得起。由于植物油提取技术相对成熟，老百姓也有可能用得起植物油来作为灯具的燃油。在市场经济的这张无形大手的推动下，民间就发展出了与植物油相关的商业生意。隋唐五代时，植物油已经可以随意在市场上购买，走街串巷卖油的商人被称为卖油郎。欧阳修作品《归田路卖油翁》说的就是这样的卖油商人。巨大的商业利益引导了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业里，因此在隋唐时代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经济利益体油铺、油行。即便如此，由于运输、存储等问题，植物燃油依然没有让老百姓完全用得上。那什么东西真正的完全解决了做得出和用得上呢？蜡烛。宋元年间，农学家周密在他的《鬼心杂诗》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浙江之地旧无白蜡，十余年间有道人至怀间，带白蜡虫子来求寿，状如小芡实，价以生计。这里说的白蜡虫子其实就是白蜡虫的虫茧，蜡农们买回虫茧，用黄草布包裹挂在树上，等到白蜡虫破茧长大，就能在树枝上收获白白的蜡花，用以制作蜡烛。白蜡虫是中国特有的资源昆虫，它们体型很小，靠口针插入植物叶片或枝条吸取养分为生。它们分泌出的蜡质被称为虫白蜡，是动物蜡中熔点最高的，约为 82.9 摄氏度。相比熔点更低的蜂蜡，虫白蜡制成的蜡烛更不易变形，燃烧时不会产生大量的蜡泪，长管状便于携带保存，而且燃烧时间更长，亮度也远大于油灯，是更为理想的照明材料。发现这一天选原料之后，古人便开始有意识地养殖白蜡虫取蜡制烛。白蜡虫原产我国西南地区，唐朝时期就有东南亚的僧人从此地带白蜡回去做香火蜡烛。根据《鬼心杂诗》记载，南宋时期白蜡虫的养殖已经从淮河一带扩大到了江南地区，到了明代，四川、浙江、湖北等地均有大规模养殖。19世纪中叶，白蜡虫的养殖方式传到了西方，虫白蜡也被西方称为中国蜡，是中欧贸易中的中国特产商品之一。因为灯具和燃料的匮乏，古人对黑夜有着很深的恐惧，甚至把这种恐惧写成了条例，并逐渐演化出了夜禁制度。但随着白蜡虫养殖技术不断成熟，古人照明成本迅速下降，蜡烛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中，极大地延长了他们的工作娱乐时间，丰富了古人的夜生活。 实际上把蜡烛二字拆开，竹本

0: 蜡烛的意义是火把火炬，而蜡纸的是凝固的油脂。从烛到蜡本身就是古人探索黑夜寻求光明的缩影。除了单纯照明之外，蜡烛也演化出了各种各样的玩法。宋代的元宵节十分热闹，花灯种类多样，放灯时间也长达整整五天。南宋李松绘画的关灯图里就有对元宵花灯的各种描绘，有的是悬挂的巨灯， 有的是摆置的走马灯，还有孩童手提的兔耳灯。这种可以随人走动的花灯燃料应该是固态的蜡烛，这也说明了在宋代蜡烛在民间已经是相当普遍了。可以说由于崇白蜡的广泛使用，中国进入了一个照明新时代。然而随着更加廉价经济的石油蜡的出现，崇白蜡已经逐渐被取代，不再是制作蜡烛的主要原料。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继续家居美学话题，这一期说的主要是灯具。那聊完了千年的灯具历史和美学，我们也回归到现在哈，走进现代家庭。就龚杰，你觉得说现在很多家庭的灯光普遍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0: 你要说让我说，现在最大的通病就是太亮了而且亮的没层次，夸一亮大白亮就是没死角很多这个人的装修啊，就他是执着于超大的水晶大主灯全屋筒灯大射灯追求通体透亮，全家照的就一点阴影都没有，跟商场办公室一样，就是惨白惨白的。
1: 嗯，
0: 当然了，有的时候为了追求这个暖光的，也会有暖白光复合的，
1: 对，
0: 混合在一块儿的，但是也是透亮透亮的。
1: 嗯，
0: 你说没什么不好，这种全覆盖的亮光呢，看着也挺通透，也挺干净的。但是呢，它就丢了点家里该有的私密感、松弛感跟治愈感。反倒我现在老回忆起小时候家里40瓦、60瓦最亮100瓦的灯泡，
1: 对，
0: 那种照亮中间的一个慢反射的这么一个氛围感，全家在灯底下吃饭。家里有的地方暗，有的地方亮，为了看清字儿，跑灯底下去看。
1: 对，
0: 这种，
1: 就家里面突然一下就动起来了，因为你要去找亮的地方和暗的地方，所以你要自己不停的去挪动位置。
0: 对，
1: 那另外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哈，灯光从来不只是照明，它其实也是人内心安全感的一种来源，因为人本能嘛，就是怕黑，向往光亮的。可是全屋如果全都特别白，反而会让人紧绷，因为它没有光的这种层次感，会让你内心空洞，少了这种归属的感觉。
0: 所以我一直觉得现代家居我们得做分层灯光，告别单一主灯啊。第一层呢是基础照明，也就是全屋主灯优先选暖黄光，支持调光，不用刻意的拉满亮度。
1: 对。
0: 第二层呢就是功能照明，比方说书桌台灯，床头阅读灯。你比方说专注做事静心独处的时候呢，有专属的光影。第三层呢也是最治愈的氛围照明，落地灯啊，灯带呀，小夜灯啊，专门用来营造居家松弛感的。
1: 对，我感触还是挺深的，因为我刚装完嘛。
0: 对。
1: 所以对灯我是比较有讲究的，它是就客厅的主灯啊，然后包括你的床头灯还有你的落地灯的选择。最好其实如果大家想省事儿的话，就直接选择那种可以去调光，比如暖光啊或者是冷光，然后包括它这种复合光可以调节的是比较好的。你看咱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怕费电嘛，
0: 对，
1: 所以就是进屋开灯，出门关灯，这个灯火它是一个刚需。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哪怕睡觉的时候可能都想要留上那么一盏只有几瓦的这种小盐灯啊，或者是香薰的小夜灯。
0: 要说这可能是现代人的心理慰藉，跟古人夜行提灯居家留火是一个道理。灯光驱散的不只是黑暗，还有孤独和不安。你看这个玄关放一盏感应的小夜灯，是留给晚归人的温柔接应。餐桌的这个暖光吊灯是平淡三餐里的专属浪漫。孩子床头有个小灯是陪着孩子独处治愈胆怯的守护。一盏微光就是家里最无声最温暖的心意。
1: 那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先是这一些了。明天我们也会继续家居里

体的生活美学系列，来说一说软装和色彩搭配。咱们来聊聊墙上的挂画啊，或者是案头的摆件啊，怎么样用色彩和软装来打造专属于自己承载生活记忆的小家。也请各位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五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3: 文化漫游记。
1: 自古世人皆爱繁花，总愿在花开时节驻足欣赏，静心品读。而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朵花开成它的名片。花是一方水土的文化象征，映照着四季风物，也承载着市民的共同记忆。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推出系列专题市花倾城，和您聊聊一朵高雅洁白的花如何开进上海人的心里。春天的上海是被一束束洁白青青唤醒的，晨光里外滩的白玉兰开得旁若无人，花瓣透着光，身后是海关钟声与陆家嘴天际线，都市的硬朗被一朵花的温柔轻轻化开。龙华古寺里一株相传乾隆年间手植的白玉兰，300年守着晨钟暮鼓，与黄墙黛瓦相映成趣。上海展览中心西花园米黄廊柱鎏金尖顶与玉兰并肩而立，如同一场跨越时空的美学对谈。岩中绿地的玉兰皇后缀满千朵繁花，晴日里花瓣通透，能看见春意在脉络间流淌。从人民广场地铁站出来几步之遥，便能跌入这片白色梦境。在传统文化中，白玉兰被人们赋予很多符号印记和文化内涵，它洁白无瑕，香气清远，自古便是高洁坚贞的象征。楚辞有云，朝饮木兰之坠露兮，以木兰喻君子之德。早春时节，它凌寒而开，不与群芳争艳，恰如文人不随波逐流的品格。明代李贤、彭石等纂修的《大明一统志》中记载，五代时南湖中建烟雨楼，楼前玉兰花莹洁清丽，与松柏相掩映，挺出楼外亦是奇观，是首次使用玉兰之名。1983年4月，上海市政府将月季、桃花、海棠、石榴、杜鹃、白玉兰等列为候选市花，在人民公园、中山公园、复兴公园等11个公园设点，请市民投票评选。最终收回的10万多张有效选票中，白玉兰得票最多。随后经专家评议，白玉兰被初定为市花。1986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式审议通过，白玉兰成为上海市市花，并沿用至今。满城繁花，为什么上海人最钟爱白玉兰？最初白玉兰被栽种到上海遇到了哪些挑战？南北方的白玉兰有什么差异？白玉兰能不能吃呢？我们来听今天的史君有话说。
4: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花说。
5: 白玉兰是原生于咱们中国的植物，在2500多年前，白玉兰实际上就是被咱们的祖先开始栽种于园圃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观赏植物，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且这种植物还被很多的这种欧美的植物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啊。那到今天，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植物园里面都能看到这种美丽的花朵。那到今天呢？

实际上在咱们国家的很多的公园里面你都能看到玉兰花，从南到北其实它的适应性还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们在1986年的时候啊，上海市选择白玉兰成为了上海市的市花啊。那选择白玉兰作为上海市市花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啊。第一是因为啊，白玉兰是上海春天最早开放的本土花卉之一，这就象征了春天的来临。另外一个，它开花的时候它是花朵是朵朵向上的，就是有一种象征开路先锋奋发向上的一种精神啊。另外一个，它的花朵是洁白的，有着纯洁公正高洁清廉的这种品德象征。另外一个，像这个白玉兰还与上海的这种争先开放朝气的这种寓意与上海改革开放初期的这种城市气质特别相契合啊，于是呢白玉兰就成为了上海市的市花啊。所以他们在上海呢也得到了大量的栽培，比如说像上海市的很多的这种特别的区域啊，像白玉兰广场啊等等等等啊，这种就与这种市花捆绑在了一起，而且也被广泛的应用到了城市绿化当中啊。我们可以在人民广场、陆家嘴啊、陈山植物园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都能看到非常漂亮的白玉兰啊。当然了，在最初啊，白玉兰被栽种到上海的时候，还是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的啊。为什么这样来说呢？因为白玉兰它有一个生长特性，就是它喜欢生活在那种排水良好、透气性强的这种微酸性土壤当中啊。但是在当时这个上海的一个栽种条件下，你就会发现这个区域啊，多数地方是盐碱地，它就不是微酸性的土壤，并且呢，地下水的水位特别高啊，特别容易让白玉兰的根系腐烂。并且说这个高盐碱度的一个土壤啊，实际上也抑制了白玉兰对于土壤养分的吸收，所以生长起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另外一个，在最初的时候，白玉兰的这种花期和对这种天气的敏感度都会比较高啊，限制了在上海的这种展示，所以在最初的话其实挑战还蛮多的啊。后来呢，其实我们的园林园艺工作者啊，包括我们的科研人员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说去做这个地形改造啊，就是保证这个白玉兰栽植的时候实际上它的根系要留足它的扎根的空间啊，同时对栽种白玉兰的区域进行一个土壤的改良，去调整它的 pH 值，调整它的这种盐碱的这种程度等等等等啊，做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让白玉兰在这里扎根了。同时在近年来也选育了很多耐盐碱的、耐湿的并且抗性强、花期长的一些特殊的白玉兰的品种啊，于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今天的白玉兰呢，更是符合啊上海市市花的一个形象了。那么我们讲啊，南方和北方的白玉兰的花还是有一些差别啊，虽然说它们是同一个物种啊，就是我们乍一眼看上去它们的花朵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就一些细节上来说有一些植株上的些许的差异啊，以及一些适应性的一些差别啊。首先我们来讲啊，北方的白玉兰呢，通常来说它们的植株会更为紧凑，而南方的这白玉兰呢，它们的植株就会更为舒展一些啊。这实际上也是跟南北方的这气候条件的差别有关系嘛。在北方生长的时候，你首要的一个面对的麻烦就是冬季的这个寒风啊，凛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你把这个整个的树冠收紧一点儿，既能抗风又能保暖啊，那肯定是一个在北方生长的白玉兰的最优的一个选择。南方呢，那相对来说气候会更为温润一点啊，所以植株舒展开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一个，北方的白玉兰的花瓣可能会稍微略小一点啊，那这也是一个适应北方特殊条件、干旱条件的一个特别的表现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来讲啊，北方的白玉兰它
适应

0: 干旱寒冷的能力显然是要比南方的要强一些。同时呢，他们的这种我们讲适应一些特殊的土壤条件的这种能力也有所差别啊。但是不管怎么来讲，我们今天讲南北方的这个白玉兰，它实际上仍然都属于一个物种来着，没有产生物种上的分化，也没有品种上的一个剧烈的差异，那只是在一些细节的表现上有所区别。白玉兰呢，到今天实际上被很多的朋友所喜爱啊。我们讲很多的时候会出现在我们的花园当中，当然呢在春季开花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就会想，哇，这个花能不能吃啊？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吃啊，因为白玉兰的这个花瓣里面实际上还有含有很多像一些多酚类的成分、黄酮类的成分等等等等啊，这些成分对于我们人体的消化道来说仍然是一个挑战，它并不是那么友善的一个好吃的食材。你要是偶尔呢甜甜味儿也行，但是你要是真把它当食材来吃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一个压力负担啊，也是一个挑战，它并不是很好的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健康的食品啊，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去欣赏它的美丽就好了。
1: 感谢史军老师对白玉兰的专业解读。因株形高大、树冠开展、开花繁茂等，白玉兰适合在庭院当中种植，有大批文人墨客吟咏其高洁气质。皎皎玉兰花，不受资尘垢，墨漫比心仪，白奔谁能偶。种植白玉兰的庭院主人也往往以其高洁自比。在上海的玉兰家族中，阅历最深的是一株位于青浦的白玉兰，它在陈云故居后街一处江南庭院里生活了百年以上，是上海树龄最大的市花。这株百年古树树高 8.7 米，枝繁叶茂，占据了20平方米的天井，盛开时宛如一束玉蝶向着蓝天振翅欲飞。还有蛇山天文台所处的山顶也有几株百年二乔玉兰，在微风细雨中盛开，灿若云霞，香气四溢，淡雅的白和高贵的紫相互融合，花大色艳，雍容华贵。这些百年玉兰是谁栽种已无从考证，但它们矗立百年，复杂的年轮结构蕴含着植物、地理、水文和历史文化的变迁史，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说过了资历最深的白玉兰，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最友好的白玉兰，位于西郊宾馆逸兴亭。2006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共同栽下这株象征友谊的白玉兰。朵朵白玉兰像洁白无瑕的玉林，在风中摇曳，播撒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之音。最繁茂的白玉兰位于上海崇明区宝镇上棉35厂原址，这里曾经是崇明最早和规模最大的地方企业，当年机器轰鸣，沙定飞转，直到本世纪初因产业结构调整而沉寂，见证过本地工业发展的潮起潮落。如今这里的白玉兰又见证着崇明向世界级生态岛转型跃迁。最有活力的白玉兰群落位于人民广场。2000年，人民广场区域绿化改造，在富绿大道、中央喷水池旁绿地、人民公园共种植了221株白玉兰，后期又搭配种植紫玉兰、广玉兰等玉兰品种，形成上海市中心最大的白玉兰景观群落，展现着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随着种植处境从传统庭院转换到公共空间，白玉兰的寓意也由庭院主人的人格投射与一己偏好的表达，转向更具广泛意味的城市精神与大众审美。特别是当白玉兰深入教育、文化、节庆等价值领域，它在塑造城市形象和国内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90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上海市市标，由市花白玉兰、沙船和螺旋桨三者组成。上海许多机构组织，比如市妇联、上海大学、上海电视台等，都以白玉兰为标志元素。 白玉兰作为城市最高荣誉，上海设立了由上海市长亲自颁奖的白玉兰荣誉奖和白玉兰纪念奖，表彰在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做出积极贡献的外国专家和友人。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位获得白玉兰纪念奖和白玉兰荣誉奖的荷兰朋友尼汉克。
2: 这是18世纪的景德镇窑青花帆船图花口盘，于2008年回归中国。东汉的绿釉陶人形烛台，东汉的绿釉陶望楼，汉代的彩绘陶鼎，这些都是自2008年到2019年回归的中国文物，如今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而这一批跨越千年的文物之所以得以归家，都与一位荷兰人息息相关。
3: My name is Ni Hanke, my Chinese name, and my European name is Henk Nieuwenhuis.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he Netherlands.
2: 他叫尼汉克，是荷兰的一位艺术品收藏家，也是第一位向上海博物馆无偿捐赠大量文物的外国人。在明清之际，中国的贸易瓷经过海运进入到欧洲大陆，一度风靡了欧洲市场。尼汉克的祖父出于个人喜爱，购买收藏了大量外销瓷器，并传承给尼汉克的父亲。也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濡染之下，尼汉克自小就与瓷器结缘。在历经了两代人的地藏之后，尼氏家族的藏品也变得极其丰富。受家风濡染，成年后的尼汉克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品情有独钟。然而在尼汉克的祖父与父亲相继去世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家藏瓷器被传承给家族成员后，数量逐渐减少，一部分藏品或遗失或被转卖。1991年，尼汉克在他的父亲去世后继承了一部分藏品，他做了一个和家族其他成员不同的选择，决定要继续扩大收藏。通过多种渠道购买收藏，让尼汉克手上的藏品得以扩充了近40%，其中有大量的中国藏品。随着藏品种类和数量不断丰富，尼汉克开始思考该如何更好地安置他所拥有的家族三代流传下来的藏品。2007年，56岁的尼汉克因工作原因第一次来到上海。在上海博物馆参观时，馆内展示的皇家瓷器让他为之痴迷，这也让他联想到自己收藏的藏品可以有更好的归宿。尼汉克当即决定要将他收藏的这一批稀有外销瓷器送回给中国。回到荷兰，在对瓷器进行整理之后，他就与上海博物馆取得了联系。2008年，尼汉克将家族世代珍藏的共计97件瓷器无偿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曾经的明清贸易瓷载着中国印记远航西去，如今他们在尼汉克家族三代人的呵护下跨越万里东归故里。在2018年至2019年，尼汉克相继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两批珍贵文物，共计54件。
4: Mr. Nieuwenhuis, good afternoon. Welcome to Shanghai Immigration Service Center. For foreign.
2: 作为一位捐赠大量文物的外国友好人士，尼汉克还获得了他渴望已久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如今，尼汉克和他的爱人已经定居在吉林长春生活。闲暇时，尼汉克也会约中国朋友聚餐旅游，感受中国的山川美景。
1: 世花白玉兰的名与行在上海无处不在，比如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和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享誉文化艺术界，表彰德艺双馨的优秀艺术家。另外，上海的医疗卫生、体育、教育、科技等各行各业都有以白玉兰命名的荣誉奖项。上海设立了代表城市建设中最高质量的建筑工程白玉兰奖，体现上海最优品质。白玉兰作为城市最佳形象，大到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等标志性建筑，小到道路的标志、井盖、外事接待的餐具、杯垫，都采用了世花白玉兰的设计元素。白玉兰成为上海名副其实的城市美学徽章。在上海高规格大型节事活动中，白玉兰形象标志成为标配，活跃在世博会、进博会等国际盛会。 2019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制作的 8K 原创纪录片《玉兰之城》，以上海市花白玉兰为载体，娓娓道来这座城市的定义与内涵。国庆70周年在天安门广场上亮相的上海彩车，也以白玉兰为造型，车上身着白玉兰旗袍的七仙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从1986年正式当选至今，白玉兰不仅装点着上海的春天，更成为这座城市精神的重要象征。今年，这朵报春信使迎来了一个特殊时刻，当选上海市花40周年。让人欣喜的是，白玉兰正从好看走向好用。2026年3月9日，白玉兰文创设计大赛在徐家汇公园启动，设计师们把白玉兰做成路灯、公共座椅、雕塑、艺术装置，把它印在文具、服饰、家居用品上，让市花从春日限定变成四季常伴，从公园绿地走进千家万户。文创市集上，带着药珠有安神助眠功效的白玉兰发簪、白玉兰图案的胸针、笔记本、明信片等等，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吸引了很多市民。东华大学研三学生杨文用一年时间画了一本科普绘本《市花白玉兰》，他把白玉兰拟人化成可爱的 IP 形象小兰，带着读者走过上海的观赏点位，了解市花的定名历史、生长特性。此外，还有一种可以拉近白玉兰和市民距离的切入点，就是白玉兰的香味儿。在白玉兰文创展上，华东理工大学教授王立民展示了他们团队去年研发出来的玉兰惠春产品，一款是10毫升的香氛喷雾，另一款是100毫升的大瓶香薰。王立民教授介绍说，自然状态下的白玉兰花香十分淡雅，要彻底还原难度相当大。为了研制玉兰惠春，研发团队专门去西郊宾馆找到树龄80多年、香味比较浓的白玉兰，在白玉兰春天短暂的花期里，架梯子到树冠上方，将采集到的整朵花用冰桶装起来，带回实验室分析。上了硬核科技后，科研人员惊讶地发现，光是藏在这种淡雅花香背后的香型就有100多种，产生这些香型的组分组合更是成千上万种。他们保留部分值得留下的香型，其余全部舍弃，这个选择一做就做了七八年。最后团队达成一致，探究白玉兰的本味，并非为了彻底还原它，而是在了解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让白玉兰花香从藏在枝头转变为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忆，继而建立起情感链接和价值认同。而嗅觉记忆是最直接且持久的。在上海，白玉兰的文化认同也在加速推动。东华大学社会美育研究中心虚拟教研室专注于让年轻人对市花感兴趣。研一学生张玉言指着平板电脑上的一只玉兰钗说，这是他们设计的一个增强现实剧本杀道具。佩戴增强现实眼镜，玩家可以拿到这个线索，通过玉兰的花期、花语等等猜测破关密码，让市民成为市花文化的主动参与者、创造者和传播者，也让大家身边的白玉兰更好看、好玩、好分享。四十载相伴，白玉兰对于上海而言早已超越了一种植物的范畴，深深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它不仅是春日枝头的清雅风景，更是上海城市精神的象征，挺拔向上，奋勇争先。花随人愿，美美与共，一花一城相映成趣，共同绘就出上海潮起东方、阔步前行的崭新画卷。感谢收听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玉兰花开映春晖。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市花的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试听内容等着您。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2000多年前，古越人身带羽冠，驾小舟，挥长戟，踏浪而行。
2: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3: 你们没看到，蛟龙有力，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1: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抬出，
4: 一点天庭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2: 从闽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1: 从亚运会赛场进度蒸馏，
5: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个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3奖到线。
2: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邀请民俗学者罗山。
6: 赛龙舟是端午节从神秘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1: 南开大学龙舟队，
7: 龙舟这项运动它的魅力就是一个团结的精神。
8: 众行天下，功在南开。
9: 听青春积水，看飞舟正进。
1: 6月19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播出，
2: 敬请收听。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在南宋词坛上，有这样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他诗名远播，更胜词作。他才气超然，虽有意要做诗人，却又在词作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出生于两宋之交的陆游，成长于偏安一隅的南宋，这一时期烽火不息，民生凋敝，国之不幸，民之艰辛，在他的诗词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陆游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文，尤其是诗，他称得上是宋代最伟大的诗人。陆游传下来的诗有9000多首，而词呢，仅仅100多首，只有他全部诗作的大约1%。陆游在古代绝对算是高寿，他活了85岁，而他留存到现在的100多首词，绝大多数是写于中年。南宋著名词人刘克庄在评价陆游的词时说，陆游的长短句其激昂慷慨者，驾轩不能及；其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熹珍相协行；其流利绵密者，欲出晏殊园、贺方回之上。刘克庄的意思就是，陆游属于全能选手，一出手就直逼各种风格的顶尖高手。在陆游的词作中，满腔的报国热忱与雄心壮志又是如何展现的呢？一起打开今天的文艺日历，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
1: 一夜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3: 夜游宫，宫词。独夜寒清翠被，奈幽梦不成还起。欲写新愁泪兼止，亦承恩叹余生今至此。簌簌灯花坠，问此际报人何事？咫尺长门过万里，恨君心似微澜难久矣。这首词的词题是宫词，也就是说它的主题写的是后宫女子的幽怨。我们看这首词啊，也的确是通篇都在写一位空床独守的后宫妃嫔的情绪。漫长的夜里，她一个人拥着翠被，任由夜晚的寒意侵袭，她翻来覆去睡不着，连做梦都成了一种奢侈。披衣起来想写下自己的愁绪吧，结果笔还没落下，伤心的泪水已经湿透了案头上刚刚铺开的纸。此刻的他不由得回忆起当年被皇帝宠幸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多么的缠绵甜蜜啊。叹余生今至此，今天的自己沦落到了什么地步呢？下片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簌簌灯花坠，灯花纷纷的落下，我不由得奇怪地问，灯花这样不停地坠落是想告诉我什么吗？我这里早已门庭冷落，不会有人来看我了呀。咫尺长门过万里，我现在住的地方和冷宫又有什么区别呢？长门的典故出自汉武帝的第一任皇后陈阿娇。陈阿娇是汉武帝姑姑的女儿。关于阿娇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阿娇还在很小的时候，她妈妈就故意指着身边一群宫女问小刘彻，你愿意娶妻吗？刘彻摇摇头。姑妈又指着阿娇问， 那我的女儿阿娇怎么样啊？这回啊，刘彻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若得阿娇为妻，一定专门为她盖一座黄金屋。刘彻后来果然娶了阿娇，登基后封阿娇为皇后，成语金屋藏娇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可是后来呢，汉武帝宠爱更加年轻美貌的歌女卫子夫，皇后陈阿娇因为妒恨且又无子，竟然被汉武帝废掉，打入冷宫长门宫，皇后的地位也被卫子夫取而代之。传说幽居长门宫的陈皇后在绝望当中，曾经花重金请当时的著名才子司马相如专门为她写了一篇长门赋，向汉武帝表白，你虽然不要我了，但我还是一心一意等着你回心转意呢。从此以后啊，长门的典故被后来的诗人词人频繁使用，代指遭到丈夫冷落或者遗弃的妻子，长门呢也成了冷宫或者是弃妇的代名词。咫尺长门过万里，长门宫离皇帝的寝宫不过咫尺之遥，可是皇帝的心里我却早已有万里之遥。我恨呐、啊，恨君王的心意就像高楼上的栏杆一样，不可能成为你长久而牢固的依靠啊。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点不敢相信，这样幽怨的词句竟然出自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之手？不管你信不信，但这就是事实。正因为陆游可以自如地驾驭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词，所以他的这一类凄婉之词才会被

0: 认为酷似秦观、晏几道这样一些婉约派词人。但是请不要忘了，陆游毕竟和秦观和晏几道不同，他毕竟是身处南宋与金国矛盾对峙的特殊时期，他毕竟是一位坚定的抗金主战派爱国诗人，他是陆游啊，是亘古男儿一放翁啊，是可以和苏轼和辛弃疾并称的英雄词人啊。那么他写这样悲悲切切的宫怨词，是不是别有隐情呢？的确啊，这不是一首普通的宫怨词哦，它是陆游利用了词体的归情本色，寄托他的君臣家国深意。换言之，这不是一首爱情词，而是一首政治词。这首词写于南宋乾道九年，这一年陆游49岁。49岁的陆游刚刚经历过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从他事业和诗歌创作的最高潮陡然跌到了最低谷，并且从此坠入了他的理想和事业无止境的黑暗期。
1: 在陆游49岁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投笔从戎，穿上军装，陆游一改其婉约清丽的诗风，笔锋直指塞外疆场，直指敌人头颅，在迎风弄月的南宋词坛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雄浑呐喊。他立志报国，坚定抗金，即使是在词的创作中也倾注了铁血男儿的满腔豪情。但是当北伐的脚步被突然阻拦，与战场无缘的他又发出了怎样的哀叹呢？
0: 那么在陆游49岁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陆游一生最大的事业理想就是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宋朝的军队打过淮河，赶走金人，收复中原，统一祖国。而他一生当中离这个理想最近的时刻，就是在他48岁这年，乾道八年，48岁的陆游投笔从戎，来到南宋西北边疆的前线，也是离金兵最近的地方——南郑。南郑就是今天陕西的汉中，汉中是南宋和金国交界的西北边陲，在西边，南宋和金是以秦岭为边界的，汉中呢就正处在秦岭的南边，秦岭以北包括今天的西安在内，当时都已经沦为金国的属地。汉中啊，当时是四川宣抚使司所在地，宣抚使是地方军队最高的军事统帅，而当时担任这个职务的是王炎。陆游的职务呢，大概相当于宣抚使的军事参谋、宣抚使司办公室主任。接到这个光荣的任命之后啊，陆游算是真正的实现了他的愿望，穿上军装，从大后方到了最前线，终于有了直戈王前驱的机会。从乾道八年的3月到10月，短短8个月的前线从军经历，成了陆游一生事业的最高潮，也是他诗词创作的最高潮。有一次啊，陆游参加了发生在大散关的战斗，大散关就在今天陕西宝鸡的西南边，向来是金国觊觎的军事要塞，宋金曾经有多次在大散关这个地方交火，但是金人呢始终没有能够打开这个缺口。边疆的战斗是艰苦的，陆游在诗当中回忆说，铁衣上马促坚兵，有时3日不伙食。穿上军装，跨上战马，跟敌军作战，冰霜打到脸上，像刀子割

生命危险，后来都成了陆游终生回忆的亮点，是他经历过的最最浪漫的事。陆游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词啊，就是写在南郑从军的这八个月之间，很可能这也是他一生当中最不纠结的一首词。秋波媚，7月16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泪酒，此兴悠哉。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这首词作于乾道八年7月16日，高兴亭呢就在南郑子城的西北面。可以想象，这正是陆游到南郑从军期间最为意气风发、斗志最为昂扬激荡的时候。他和宣抚寺的同事们在工作之余，呼朋引伴的一起到高兴亭中去欢宴。在开怀畅饮的时候，渐渐的诗人酒兴上来了，他乘着酒兴豪迈地铺开纸笔，满饮了一盅酒，挥毫写下了这首词。七月的汉中已经能够感觉到秋天的凉意，前线传来军中号角的声音，在清凉的秋夜越发显得苍凉悲壮。远处的烽火映照着高台，渲染出边疆战场的气氛。诗人似乎忘了这是难得的闲暇时光啊，因为他的心里无时无刻不记挂着的只有两个字：中原。悲歌击筑凭高泪酒，是出自《史记》的典故。燕太子丹派遣荆轲去刺杀秦王，来到易水边上的时候，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陆游心中也涌起了一股战士即将出征的豪情，他又满斟了一杯酒，洒在地上，向苍天祷告，让老天保佑我们如愿以偿，顺利地收复中原吧。也许上天真的被他这一腔赤诚感动了，连月亮都感染了词人的真情，特意为我破云而出，深情地照耀着南山，照耀着中原大地。这里的云还可以理解为金人对于大宋王朝领土的侵占。陆游热切盼望赶走敌人的心情，就正和多情的圆月破云而出的勇敢一样，他们一定会等到冲破云层的阻隔，重见光明的那一刻。南山是长安的终南山，借着明亮的月光，词人仿佛看到了长安的灞桥，杨柳依依，仿佛看到了长安的曲江，池馆依旧，那都是我们的故土啊。如今他们都在月光下静静地等候，应待人来。他们这样殷切等待的人是谁呢？当然是南宋朝廷的收复大军啊，他们在等着我们的军队越过秦岭，让沦落的土地、流离的人民重新回到亲人的怀抱。当然，在这支威武雄壮的大军当中，少不了陆游威风凛凛的身影。如果说我们在陆游的诗当中更多的体会到他的豪情，在这首词当中，我们又在豪情当中触摸到了他的深情。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心系中原的深情和出征北伐的豪情是交融在一起的。谁说侠骨与柔情不能并存呢？情到深处表现的形式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0: 重要的是那份情感的昂扬和激荡。陆游的这份豪情和深情，足以让天地也为之动容，就像终南山上空的月亮一样，多情的凝望，只是为了顽强的等待云破月出的那一刻。
1: 让陆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乾道八年十月，四川巡抚使王岩突然被朝廷召回，意味着朝廷用兵的意志动摇了。因为王岩这几年在四川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北伐做准备，现在一切都快筹备好了，只等最后的号令一发动，就可以正式出师北伐。朝廷这个旨意下达的时候，陆游正被王岩派出去巡视前线。等他再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王岩手下的幕僚基本上都被遣散了，陆游也被遣回到了成都。充满了战斗激情的陆游还没有正式遭遇过大规模的战争，还没有亲手杀死过敌人，就被调到了大后方。他知道啊，自己已经是快50的人了，岁月不饶人，这一次离开前线，这辈子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战场了。理想和现实的这种巨大落差，让陆游的心情也一下子从兴奋的顶点跌到了失落的深渊。
0: 这首《夜游宫》宫词，就是写在陆游撤回后方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说，写于陆游理想破灭的情绪最低谷。所以呢，词中真正的主人公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失宠的后宫妃嫔，陆游只是继承了以男女比君臣的传统手法，用爱情来比拟君臣之情。那个独自守在冰冷的长门宫的女子，其实代指的是谁呢？是他在南郑军营中的顶头上司，四川宣抚使王岩。义承恩是暗喻以宋孝宗为代表的南宋朝廷对王岩的信任，委任他到宋金前线筹备北伐。而叹余生今至此，是感慨军心善变呐、北伐形势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前线的军营竟然瞬间土崩瓦解，主帅王岩先是被调离，紧接着被撤职，从此再也没有被启用过。恨军心似危澜难久矣。这不是一首宫怨词，这是陆游借主帅王岩的遭遇自道壮志未酬的代言体，是形式上非常符合词体归怨的本色，但内容上呢，却又寄托深厚沉郁悲凉的言志之作，是陆游无比纠结无比痛苦时候的肺腑之声。晚年的陆游被迫闲居在家乡山阴，在他60岁左右的时候，他写下了一首诉衷情，我们依然能够从中读到这种痛苦纠结的深挚情怀。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城岸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走向暮年的陆游经常会在梦里，在回忆里回到当年他骑着战马不远万里来到南郑从军的那一段时期，可是这段经历已经像梦一样永远的消失了。当梦骤然被惊醒，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呢？只有墙上挂着的旧军装，城岸旧貂裘，那是他当年穿过的貂皮做的军服，现在军装

0: 上覆满了尘土，颜色褪了，就像遥远的往事一样暗淡了，被尘封了。其实陆游哪里是在感叹旧军装呢，他是在感叹自己，他的人也就像这件旧军装一样被朝廷遗忘了，被战场抛弃了。英雄暮年啊，再也不复当年的飒爽英姿了。敌人还没有被消灭，可是英雄已经老去，他不甘心。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沧州本来是指古代隐士闲居的地方，往往呢会选择在水滨。那这里是代指陆游晚年隐居的绍兴鉴湖边的三山。在词当中，陆游再一次用到了唐代大将薛仁贵的典故。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薛仁贵那样的大将之才，可是他没有机会像薛仁贵那样出师远征，平定天山，收复国土。他只能在小乡村里虚度年华。
1: 陆游虽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对词作形式有所不懈，但当他下笔作词时，却又同样真情流露，同样文采斐然。他的词集豪放婉约于一身，写尽了一生的儿女情长，也道尽了这一世的英雄豪情。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即使人到暮年，军装早已陈旧褪色，他依旧心在天山，梦在疆场。
2: 金风闪闪，血色更强。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在宋词的世界里，有这样一批作品，总能令读到它的人们在内心翻涌起对建功立业、留名青史的热血渴望。谈到这样的作品，就不得不提起南宋词坛上最闪耀的明星级词人辛弃疾。他出生在当时被金国占领的山东，但从幼时起，他就被长辈带着登高望远，指点山河，恢复中原、重振家国的信念深深扎根在他的心中。辛弃疾是词作留存数量最多的宋代词人，以620多首的数量雄踞两宋词人之冠，而从质量上来看，他的作品也在最优秀之列。辛弃疾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他曾经浴血沙场，为重振大宋的家国梦想千里征战，也曾被派往乡野，感受农夫稼穑之多艰。他还曾被调至边陲荒城，让战后的废墟重现繁荣生机，造福一方黎民。他的词作中有战场的风，有田间的雨，有百姓的情。也许正是这些经历锻造了他出神入化、神行百变的词作风格，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的特点。那么在他众多的词作中，到底哪一首最能代表辛弃疾的宋词人生呢？他的得意之作又有着怎样的风采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
0: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正因为辛弃疾的神行百变，要在他600多首作品当中选择一两首作为典范来诠释他的风格，实在是一件太难的事儿。所以呢，我索性啊就不带辛弃疾来选了，我们不如来看一下辛弃疾自己挑选的自认为最得意的作品会是哪一首呢？是这首《贺新郎》。盛矣无衰矣，唱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与己。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施旧，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酌劳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辛弃疾对词史的最大贡献，其实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以文为词。词本来是特别讲究柔婉的抒情性的，可是北宋苏轼的以诗为词已经用诗化的风格为柔婉的词坛注入了一股阳刚之气，而南宋的辛弃疾啊，比以诗为词走得更远，他竟然用散文化的 口语化的语言风格进一步为词体扩容，真正达到了无事不可入词的境界。除了散文化的口语表达方式喜欢用点，而且呢是在同一首词当中密集的用点，这也是辛弃疾以文为词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它是驱使庄骚经史无一点辅凿痕，也就是说古人的经典名作经史子集没有他辛弃疾不敢用不会用不能用的，可以说他的词是完全打破了散文诗词之间的壁垒，实现了在词当中融合各种文体的神行百变。这首贺新郎的第一句甚矣无衰矣，就是非常典型的散文化语气还有用点，而且啊，用的还是儒家经典《论语·述而》当中的典故。原文是这样的：子曰甚矣无衰也，久矣无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说啊，我老得太厉害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再梦到周公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孔子的重点并不在感叹自己的衰老，而是在梦见周公。因为周公代表的是孔子毕生追求的道，是他的信仰。所以孔子害怕的呢，不是身体的衰老，他害怕的是道之不行，是追求信仰的志向衰退。那辛弃疾劈头一句引用了孔子的原话，既包含了字面的意义。辛弃疾啊，写这首词的时候他60多岁，古人在年过花甲的时候感叹衰老，那是合乎常情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引用孔子的这句话其实包含的是和孔子类似的言外之意。我害怕的是壮志未酬身先老啊。是的，谁又敢说自己面对时光飞速的流逝一点都不感到恐惧呢？你看啊，辛弃疾的第二个典故紧接着唱平生郊游零落只今于己。郊游零落化用的是苏颂的诗。辛弃疾写这首词的时候，南宋的庆元党禁刚刚解除。所谓庆元党禁，指的是南宋的权相韩托胄发动的一次政治事件。韩托胄不但是太皇太后的遗侄，他的侄女就是宋宁宗的皇后，所以韩托胄是以外戚的身份手握重权的。他上台以后呢，就忙着通过各种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树立威信，一手发动了庆元党禁。自从庆元党禁以来，辛弃疾的很多好朋友像朱熹、洪迈都先后辞世，这不能不令辛弃疾怅然伤感。唱平生郊游零落只今于己，他身边志同道合的朋友剩下的还有几个人呢？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又化用了李白的名句，我们比较熟悉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还有杜甫的名句兵戈不见老来衣，叹息人间万事非。一个空字感叹的是自己年华老去却一事无成，空垂的不是白发，而是无处落脚的理想啊。而一个笑字呢，不是开心的笑，而是苦笑，他笑的是人间万事的荒谬，自己却无力回天，只能一笑了之。那么还有没有让他可以真正的开怀大笑的事情呢？问何物能令公喜。何物就是什么的意思。何物这一问啊，也是典故， 点出世说新语的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世说新语当中说的是一个叫王寻，一个叫西超的人特别多智谋，很为大司马桓温所喜欢，他们总是有办法左右桓温的情绪，要他开心就开心，要他生气就生气。可见像王寻、西超、桓温这样的朋友可以说是莫逆之交。问何物能令公喜，看上去呢是普通疑问，其实啊，典故背后有深情，朋友至情。因为辛弃疾这首《贺新郎》的主题其实就是写的友情，他给这首词写过一段小序，序呢是这样说的：意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庭云，水声山色，径来相与，忆西山玉园丽者，遂作数语，数讥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这首词是辛弃疾闲居上饶盐山的时候写下来的。在淳熙八年，辛弃疾从龙兴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任上被罢职，才42岁的辛弃疾正当年富力强，却因为他一贯的抗金主战立场受到朝廷主和派的排挤，不得不投闲置散。这一闲下来，前前后后是2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除了两次短暂的复出，他再也没有被南宋朝廷重用过。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当中，先是居住在上饶的代湖，庆元2年，戴虎的居所失火被烧，于是呢，辛弃疾全家又移居瓢泉的别墅，并且在这里终老。词序当中提到的庭云，就是瓢泉居所当中辛弃疾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庭云堂。庭云这个名字取自陶渊明的《庭云诗》，陶渊明的《庭云诗序》这样写过：庭云思亲友也。可见呢，庭云之名本身就包含着友情的主题。庭云堂是辛弃疾喜爱登高独坐的地方，是他读书写信的地方，也是他排遣愁绪的地方，当然是他离自然最亲近的地方。所以他才会在词序当中说，当他独坐庭云，和自然亲密相处的时候，他不由得想起陶渊明为思亲友而作的庭云，于是呢，自己也想效仿陶渊明，填了这首《贺新郎》词，寄予对至交好友的相思深意。
4: 辛弃疾在创作这首《贺新郎》《甚已无衰矣》时，已是年过花甲，他以一句“甚已无衰矣”为开篇，将这英雄迟暮的心痛与遗憾娓娓道来，报国无门的愤恨与血泪都化作了欲语还休的无奈。曾经的辛弃疾可以在朝堂、在乡野、在百姓中间挥洒他对家国的热爱，如今这位孤独忧愤的老人又该同谁倾诉这暮年的不甘呢？
3: 那理解了辛弃疾《贺新郎》词的用意，我们就能明白他为什么一开始就感叹衰老，感伤知交零落，感慨人间万事皆非了。或许悲伤是人生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或许再亲密的朋友总有一天会散落天涯，再也不能相见。那么人世间还能有什么会让你真正的开心呢？辛弃疾有答案，他的答案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这几句词看上去很流畅很通俗，但他们竟然又是典故，想不到吧。 这个典故出自唐代著名的忠臣魏征。魏征当然是我们很熟悉的历史人物，他是唐太宗朝的谏议大夫，据说先后谏言达200多次，深得唐太宗的赏识倚重。唐太宗对魏征啊，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评价：人言征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唐太宗的意思是说啊，别人都说魏征举止傲慢，我倒是越看他越觉得他很恭敬谨慎啊。你看，妩媚不只是用来形容女性姿容的美好可爱，也可以用来形容男性魅力。而辛弃疾用这个词又来形容青山的可爱和他自己的可爱。我看青山那么可爱，青山看我肯定也觉得我很可爱吧。我与青山日日相对，却永不相厌，无需语言，却彼此懂得。世上最好的感情莫过于这样灵魂相许的默契吧。情与貌略相似，当纷纷扰扰的人事让你失望至极的时候，至少你还拥有一个纯净可爱的自然。即便只有你一个人独坐庭云，那些围绕在你身边的水声山色都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朋友。词的下片回归到了陶渊明的庭云诗：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庭云诗旧，此时风味。所谓的庭云风味，大概就是这种独坐独饮独怀人的状态吧。江左澄酣求名者，岂识浊劳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这样通达的状态，又岂是江左那些沉溺于富贵功名的人所能理解的呢？浊劳就是浊酒，江左其实暗指西晋灭亡晋室南渡以后，江东的东晋士人汲汲于个人的功名，却无意北伐收复的那一段历史。也许这就是辛弃疾一生最深的痛吧。宋代的南渡之耻和晋室南渡何其相似，但历史的教训居然还要惊人的重演，怎不让人扼腕长叹呢？云飞风起化用的是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荣归故里沛县的时候唱的那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实这样看来啊，辛弃疾表面上写的是像陶渊明那样庭云怀友，实际上呢是对南宋主和偏安不思恢复的痛心疾首。人间清醒的辛弃疾深知那些苟安江南的澄酣求名者最终会是让国家残破的蠹虫，他一生都在呐喊在抗争，却使尽了毕生精力也没有办法去唤醒那些澄酣或者是假装澄酣的人。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这也是辛弃疾自己酷爱的两句词。当然这两句其实也不是辛弃疾的原创，南朝张荣对自己的草书非常自得。有一回齐高帝对张荣说，爱卿的书法很有骨力，可惜的是缺乏二王的笔法。二王指的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两个都是大书法家。张荣也不管对方是皇帝啊，直接给怼了回去，您不用可惜我没有二王的笔法， 要可惜的是，二王也没有我的笔法呀。张荣经常感叹的一句话就是，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这个张荣狂妄吧，可是这份狂妄背后其实是知音难觅的伤感。辛弃疾的狂妄孤独丝毫不亚于张荣。这首《贺新郎》有三个表达强烈情绪的关键字。第一个是唱平生交游零落的唱字，第二个是一笑人间万事的笑字，第三个是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的恨字。

0: 而且啊，这三个关键字的情绪是层层加深的。唱的是岁月无情，知交零落；笑的是人世荒谬，自己却无能为力；恨的是平生志向无法施展，他的满腹文韬武略只能尽付东流水。
1: 英雄如辛弃疾，面对这样无奈的现实，他只能够将满腔忧愤全部倾注在长歌当哭里。我们都说辛弃疾是豪放派之首，可是谁能够理解，像他这么豪放的人，在他的词作里挥洒的字字都是英雄困顿、永不服输的泪呢？
0: 就在写这首《贺新郎词》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宁宗嘉泰三年，闲居了近20年的辛弃疾忽然再一次被朝廷启用了，他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嘉泰四年正月，宋宁宗还亲自召见了辛弃疾，向他询问北伐抗金的一些细节问题。辛弃疾对这次的召见是寄予了无限厚望啊，他慷慨激昂地对宋宁宗说：“今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勿为仓促，可以应变之计。”看来宋宁宗对辛弃疾的建议是比较赞许的，所以这年三月呢，辛弃疾被派到镇江担任知府。镇江是宋金对峙的前沿啊，军事地位极其重要。辛弃疾一到镇江，就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北伐的各项工作。但是令英雄扼腕的是，这次北伐的主导者韩托胄，并不是辛弃疾所期许的那种沉稳智慧的元老大臣，甚至韩托胄发动北伐的动机也不完全是为了国家恢复大计，而是掺杂了私心。韩托胄的侄女是宁宗的皇后嘛，她是以外戚的身份手握重权的，所以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她要急于干几件大事儿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于是辛弃疾这一次的重新出山，因为和韩托胄的战略不合，在开禧元年的秋天被罢归乡里。这一年辛弃疾66岁。辛弃疾归田以后，韩托胄贸然发动的北伐果然就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因为过于仓促草率而遭遇了惨败。1207年，这是辛弃疾生命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的秋天，68岁的辛弃疾抱恨长眠。据说在他临终前的一刻，他强撑病体，拼尽全力大喊了三声：“杀贼，杀贼，杀贼。”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也是最顽强的呐喊。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知我者二三子。恨过，爱过，笑过，哭过，繁华过，也孤独过，但就是没有放弃过。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5: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新房权证朝次第10764494号。
2: 北京时间10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样的五月初五，同样的一江流水，可以牵出三个荡气回肠的名字。这背后藏着的正是中国人看重的三样东西：忠、烈、孝。
1: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呢，一直存在争议。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认为纪念屈原；二，认为纪念伍子胥；第三，认为纪念孝女曹娥。
0: 6月19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郑州大学教授王世祥，翻开一首首唐诗，重新打捞起端午这个古老节日的来历与精神内涵。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3: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4: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带您走进的是扬州，这座被运河滋养了千年的文化名城，去认识一个和这座城市血脉相连的剧种——扬剧。扬剧啊，原名叫做维扬戏，是由扬州的花鼓戏和苏北的香火戏吸收扬州的清曲民间小调发展而成的，也是第一批的国家级非遗。它的唱腔呢，刚柔相济，曲调丰富多变，素有百戏之祖的美誉。扬州人常说，不听扬剧啊，您就不算到过扬州。这句话虽然有几分戏谑啊，但却道出了扬剧在老百姓心中的那种分量。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两出扬剧的精品力作。上半时段请您欣赏的是扬剧的《郑板桥》，由梅花奖得主李正成领衔主演。下半时段呢，是扬剧《花旦当家》，同样也是梅花奖得主龚俐俐带来的。两出戏一古一今，一文一商，都是扬剧守正创新的典范之作了。扬剧的音乐啊，属于曲牌体，据统计啊，有100多种曲调，常用的呢20多种，其中呢有来自花鼓戏的探亲调、补缸调，也有来自扬州清曲的梳妆台、满江红、剪电花等，所以听扬剧呢就像是在听一座江淮民歌的宝库。扬剧虽然分行当啊，但是在唱腔上主要分男腔和女腔。男腔呢以金派为代表，由金韵贵创立，特点是音域不宽，字多腔短，善用堆字，被誉为扬州梅兰芳。女腔呢则以高派、画派为代表，各有千秋。扬剧啊始终保持着花鼓戏的朴素活泼的特色，丑角表演尤为突出。传统的剧目像《鸿雁传书》《百岁挂帅》《珍珠塔》等，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经典作品。那么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是《郑板桥》啊，这出戏是扬剧近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新创剧目，而且也是豪华的主创团队。他的编剧呢是一级编剧罗周，著名导演韩建英执导，梅花奖、文化奖双料得主李正成领衔主演。那么这部戏是以郑板桥中年、暮年两度客居扬州为主线，通过他和妻子五娘的这种情感纠葛，与官员卢抱孙的聚散，和盐商张从的恩怨冲突，展现了他不媚权贵、体恤百姓的文人风骨。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段啊，这个当中的板桥道情。

0: 板桥道情啊，是郑板桥传世的著名唱段，在洋剧中以金派特有的堆字唱法演绎，旋律婉转，韵味悠长。道情原是道家说唱的艺术，板桥先生呢，借其形式抒发了一关归去来的淡泊心境。李正成老师的演唱平淡中见真情，正是郑板桥难得糊涂精神的艺术写照。编剧罗周是当代戏曲创作的领军人物，三度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六次获得田汉戏剧剧本奖。像他的作品有《世说新语》《春江花月夜》，可以说早就成为了戏曲界的经典。那么关于这部戏的创作理念呢，我们也采访到了编剧罗周，听听他怎么说。
1: 郑板桥我们都知道他是扬州八怪之首，那么扬剧当然应该去描述郑板桥的故事，这既是他们的地方文化，又其实是勾连着他们扬剧艺术的，就是很著名的一个板桥道情的曲牌，唱的都是郑板桥的文词，是从郑板桥这个时代开始就是流布的。同时呢，郑板桥又不只是扬州的，他是江苏的，他是中国的，他身上凝聚着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郑板桥呢，是从郑板桥40多岁开始写起的。我就记得我去排练场，就是我们经常会下排练场，然后和演员和导演然后进行一个沟通。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排练场的时候，就看到了郑成老师他演那个郑板桥的状态。一开始的演出他是比较弯着腰的，佝偻着的，他想表达的是一个相对就是苍老一点的，囚禁一点的板桥。他演了第一折之后，我就立刻就说，我说李老师，你为什么要弓着腰呢？他说诶，因为我觉得板桥上了年龄啊。我说可是这一折的板桥只有40多岁啊。然后李老师说40多岁在古人年龄中已经是比较大了呀。所以他就采取了一种相对老态一点的姿态。我说李老师，那你现在多少岁呢？李正成说我现在54岁呀。我说对呀，不要说古人还是今人，不管怎么样，我说你今年54，你这不也是腰杆笔挺的吗？那郑板桥40多岁，你为什么要把他演得那么老态呢？我说你能不能让他有一种风流一点的姿态，虽然他当时所处的这个家庭是很贫寒的，身上是带有一些穷生的味道的，但是呢他仍然是一个就是能够自洽的，甚至有的时候能够自得其乐的读书人。哎，能不能更加的风流一点，我说更加帅气一点呢？然后李正成就开怀大笑啊，他说帅还不容易吗？主要是我一直演很帅的角色，所以这次特别想演的苍老一点。他说如果你想要就是郑板桥演得帅一点，那不是抬腿就来的事儿吗？那确实，现在我们看到郑板桥的演出，就郑成老师从一开始板桥40多岁，一直演到了他60多岁，就横跨了20年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一个中年演到暮年时候的状态的变化，看上去他是渐渐的走向了他的老年，但是呢，他的心境却越来越的疏阔，越来越的通透。所以我也在给郑成老师写的文章中有说到，我说我们明明是在看一个表演上的这个人物，明明是一个60多岁的老者，但是却觉得春风扑面，就是他那种心境的疏朗仍然给人很潇洒风流的感觉。你会忘记他关于老年人形体的表达，而直追他精神状态的那种永远的青年的这种感觉。

强人强娘，铁棍抛。

0: 崖宅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郑板桥最为人熟知的诗句，刚刚您听到的也是郑板桥这个剧目当中的核心唱段，一枝一叶总关情。罗周在创作中深入了解了郑板桥在山东放粮赈灾的经历，并把这段故事和他的诗画作品相对应，反映了他廉洁奉公的为政思想。那么这段堆字大陆版是洋剧高派的代表性唱腔，传统上最多堆六句，而李正成在这个地方呢连唱了14句，为郑板桥开仓放粮为民请命的决心与纠结可以说是唱的是淋漓尽致。关于剧中的表演啊，我们也采访到了主演李正成，我们来听听他的创作心得。
1: 郑板桥的这个板桥道情啊是非常出名的，郑板桥有道情十首，道情十首啊，我这个剧里面你看从头到尾我们的音乐的元素就是板桥道情的音乐元素，从开场以及包括中间以及到包括最后的那个结尾，我唱了一段完整的那个板桥道情，那就是这个戏的我们的主题音乐。因为这个剧是在我们地域来说是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郑板桥的道情十首，你懂吧？那么其实这个是第一抓住了这个戏的魂，对吧？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郑板桥的道情的这个旋律作为整部戏的主题。那么在唱腔方面呢，我们是这也是这个第一是要首，就是说我们选的曲牌，比如说梳妆台、京派梳妆台、这个大开口、青板大开口、堆字大陆板啊等等这些曲牌，包括汉调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曲牌，我们是洋剧的本体，洋剧的本体就是最原始最古老的。那么在我们的演唱方面以及包括这个音乐的就是配器的手法上面，我们呢力图啊要做到就是好听美啊，这个音乐你一定要，因为这个唱腔是根据人物来的，对吧？你要一字行腔啊，你不能生搬是硬套的那种，对吧？那么一定是要唱出情感，唱出人物啊。在这个上面我们呢可以说是叫就是不是千篇一律，那是根据人物。你像同样的京调梳妆台，你如果说完全按照我们最原始的那种方法，他就唱不出人物的情感，唱不出人物的情感啊，要一字行腔来这个更完美的体现此时此刻这个人物的心理的这个

0: 节奏和演唱的方法啊。那么就是在这个我说首先是手嘛，是选曲调是最原始最古老的，在演唱方面一定要要会运用，要会运用啊啊，首先要让大家喜欢，你要好听美，对吧？这是前提啊。然后呢，在配器方面，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戏曲的本体，就你看我们这次完全都是我们的民乐作为本体，作为这个我们戏曲的这个配器的元素。
1: 全剧的收官之笔啊，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这是郑板桥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总结，也是扬州八怪精神最好的诠释。一声声的念白与唱腔交替进行，到末句千秋不变之人戛然而止，余味悠长，正应了郑板桥那句山繁就简三秋树，岭翼标新二月花。杨剧郑板桥正是这样一株傲立西苑的二月花。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全剧的结尾唱段。
2: 哎呀，人怨苍天，你今年了，苏中苏西恰似板桥，恰似边桥。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欣赏到了洋剧《郑板桥》，感受了古代文人的风骨。接下来我们走进当代，欣赏一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现代洋剧《花旦当家》，由梅花奖得主龚俐俐领衔主演。那么这出戏啊也不简单，当年啊，龚俐俐正是凭借这出戏的精彩演绎，成功摘得了戏剧梅花奖，也成为了镇江历史上的第一朵梅花。花旦当家的讲述的是一个小女子办大事的故事，说的是县剧团的花旦林小妹热爱传统文化，为了留下乡里的一座古戏台，毅然放弃城里的发展机会，回乡里当了村官。最终呢，她带领乡亲们走上了留下古戏台、保护老村落、建设文化乡村的这条道路。这出戏的看点在于龚俐俐对洋剧堆字大陆版的极致演绎。龚俐俐在剧中啊，这个有三段核心唱段，把14句的大陆版堆字演的是

0: 清晰准确，干净利落，节奏铿锵。那么这出戏在演出的时候啊，当剧场里响起这段大陆版的时候，观众席上总是掌声雷动。龚丽丽呢，是从杨剧表演艺术家高派传人杨剧首朵梅花徐秀芳，她的表演既有高派的清亮圆润，又融入自己的青春活力。那么这出戏啊，也先后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演员龚丽丽呢，也凭借这出戏获得了梅花奖以及上海白玉兰戏剧主角奖。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杨剧《花旦当家》当中的精彩选段。
1: 小妹
2: 不要再纵量我了，
3: 小妹，这可是你家的春家宝啊！
2: 是，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你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二当我祖宗，这东西不能卖。
2: 儿子，
3: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做个败家子吧？你爷爷就是死在这狗血台上。你给我跪下！
2: 儿子，
3: 大嫂弟呀，这小母和你的金斧头是你临走前留下的，你说他是你们家的传家宝，你还说就是再穷也不能买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而你的孙女现在却要

你在哪里？

0: 疼你，阿婶心疼你，一个支持你。我那个补偿款，少就少的，吃就吃的。我相信张建宇和他们也会理解你，支持你。
1: 阿婶，
0: 小妹，
2: 小华的，你怎么哭了？
0: 林老先生，小妹想买穿甲包。
2: 穿甲包，
0: 是我祖上的一把金斧头。
2: 金斧头，
0: 我祖上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木匠。听庄上的老人说，他老太爷的老太爷的老太爷啊，修过西衙门，建过济公亭，雕刻过金山顶上的紫手台。对了，这座古戏台也是他老太爷的老太爷的老太爷领上工匠们肩背。
2: 林小妹，这把金斧头能否给我一看？
0: 啊，当心，金斧头归中你。
2: 黄金并非脆头，上面还有字。林小妹，你走上叫林大贵。
0: 是的。
2: 哎呀呀，这把金斧头乃是我祖上的。
0: 你还说什么？这是小妹家的。哎，有大葱、洋葱，不得木葱。
1: 二婶，听林老先生说，
2: 这把金斧头乃是我祖上。赠送你祖上的。
0: 照这么说，你的祖上出钱建石台，我的祖上出手艺造石台。
2: 是的，你看，阿贵哟，康熙继位年建造石台流程，这明耀祖亲赠。
0: 明耀祖，
2: 乃我祖上。
0: 那。这
2: 我祖上乃是你祖上的长儿，
0: 那就更不能买，就更不能买了。
2: 小妹，这把金斧头你不能买，你不能
0: 买，不能买，
2: 它是我们林家共同的祖传之物，你要是卖了它，就是有落家错，背叛忠贤。
0: 我何尝愿意，我何尝忍心，我也是迫在眉睫，所以同难。

这秋声盼过阑烟天，下次请放他走远。林小贝，这把情妇的好狗屎胎，老成那西欧子的这样都是江边村的烈士见证啊，就把它放在狗屎胎城里上，你说出缺口的资金哦村。这卡你的钱，你尽管要送我去给西欧子，去给江边村。

0: 鞭团陈祖蓝进，将鞭团农民之团团长。
1: 好，哎呀，别龙激动，小话将当鼓，越当越多。
2: 小话将，三结仗你赢了，祝福你梦想成真。
3: 林老先生，在家乡这方土地上，我们都会实现梦想的。
4: 对，到我了，都到你这边来了。
5: 林老先生，你还要出事态啊？
2: 我老姜啊，我请共产队来张扬撤回公事台，我要是在福建，我投资的文化产业严重，复制一座中国大陆奖片村三不连的公事台。
3: 好，我们奖片村人全力配合，
2: 到时候请你小花旦去剪彩啊。
3: 好啊。
2: 林小妹呀，我见证了你花旦当家，留下了公事台，留下了老村啊，留下了西欧子啊，然后这个海外游子在故乡望见了山，看见了树，记住了乡愁啊。
3: 你我先生，乡亲们，我宣布江边村十五日旅游节是故事台建成三百周年庆典，演出大型现代戏花

从劲派创始人金运贵被誉为扬州梅兰芳，到高秀英、华素琴等名家奠定流派，从李正成的活板桥斩获五个一工程奖，到功力里以花旦当家摘得梅花奖，可以说一代代洋举人呐、薪火相传，把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也正像李正成所说的那样，他最大的快乐是在台上台下与观众热情的交流，是掌声与欢呼扑面而来的那一刻。国运虽稀，但声震寰宇。从花鼓香火的田间地头，到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从小开口大开口的乡野里曲，到国家级非遗，洋剧走过几百年的风雨，依然堆子声声，韵味悠长。好了，今天的微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用文字抵抗遗忘，把回忆变成永恒。
1: 这本书写作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经常写的嚎啕大哭，而在这一次一次书写的过程中，又在泪水中得到了一种隐秘的抚慰。
0: 外卖诗人王继兵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真》，讲述关于故乡、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书名《成真》是王继兵母亲的名字，他用来做书名是想用文字将母亲留在这人间。
1: 用了母亲的本名作为这本书的名字，也以此致敬我们所有的失去自己姓名的中国女性，致敬我们的母亲。
0: 品味书香，6月17号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王继兵作品《成真》，敬请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天天听书，
4: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一集，他叫易勤娥，开始叫易招娣，是出名以后才被剧作家秦巴娃改成易勤娥的。易招娣为了进县剧团，他就给他改过第一次名字，叫易清娥。很多年后，易勤娥还记得改变他命运的那个时刻，是在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他正在家对面的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易清娥他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他，让他麻利回来，说他舅回来了。他舅叫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他娘老骂他舅，说是不成器的东西，到剧团学瞎了，作风有问题。易清娥也不知道啥叫个作风问题，反正他听娘老叨叨。他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他舅可神气了。他把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鼓摆在戏台子一侧，他的整个身子刚好露出来，能跟演员一样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戏要开演前，他先端一大缸子茶出来，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他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出来的。他朝靠背椅上一坐，二郎腿一翘，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鼓槌来。说鼓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细细的，长长的。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就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地溜直。几个敲鼓打挠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他舅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立马就热闹非凡了。四处八下的人寻着热闹，急急呼呼地凑到台前。招娣是后来才知道的，这叫打闹台，其实就是给观众打招呼，戏要开始了，都麻利来看。看的人越多，他舅手上的小鼓槌就轮得越欢实，敲的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浆爆裂的一叠声的脆响。一支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他舅，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他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下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就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他一辈子就知道在女人窝窝里鬼混，三十岁的人还娶不下个正经媳妇，骚气倒是惹得几个县的人都能闻见。后来招娣去了县剧团，才知道他舅有多糟糕，把人丢的让他几次都想跑了算了，这是后话。招娣从坡上回来，他舅已经在吃他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他爹在一旁劝酒，舅说不喝了，再喝把大事就误了。舅对娘说，麻利点把招娣打扮收拾。

0: 一哈，我赶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哈，明天一早好坐班车上县嘛。哎呀，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了，当牛嘛马嘛使唤嘞，才个十一岁个娃娃嘛，这哪像个女儿家，哎呀，简直就像个小叫花子，你看看这头蓬乱的跟个鬼一样嘛。要是放在过去，娘肯定要叨唠他舅大半天，可是今天任舅怎么说，娘连一句话都没回，就赶紧张罗着要给招弟儿洗澡梳头。他舅还补了一句说，哎，一定要把头上我虱子髻子逼精了，要不然京城人家笑话你。他娘忙说，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娘就死劲地在招弟儿的头上梳着闭着，眼看把好些头发都从头皮上撸掉了，疼得招弟儿眼泪水都快出来了。他娘还在不停地梳不停地闭，招弟儿就把头躲来躲去的。娘照他后脑勺美美地磕了几下说，还磨蹭嘞，你就给你把天大的好事都行下了，县剧团招演员让你去嘞，头上这白花花的髻子乱翻着，人家还让你上台唱戏，切，做梦吧你。说着又磕了他一下。招娣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他可是连做梦都没想过要到县剧团去唱戏的。这事儿他舅过去喝酒时也提说过，说啥时要是剧团招人了，干脆让姊妹俩去一个，也好让家里减轻些负担。招娣想，那咋都是他姐来娣的事儿，来娣比他漂亮能干，他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主。娘老说，招娣一辈子恐怕也就是放羊的命了。可没想到这事儿竟然是要让他去了。洗完了头，娘给招娣扎辫子的时候，她问，
1: 这好的事为啥不让姐去嘞？
0: 你姐，哎呀，毕竟大一些嘛，屋里好些事离不开，我跟你爹商量来商量去，那你舅也同意，还是让你去。
1: 我去，要是人家不要咋办？
0: 你就在县剧团嘞，能的一根指头都能拨葱，谁敢不要？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戴。他问，
1: 姐不让戴你就敢给我戴？
0: 看你说的皮薄的，你出这远的门带他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娘说完咋看又觉得招娣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肩上袖子上屁股上还都是补丁落补丁的，就这还是拿娘的旧衣裳改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她姐来娣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来娣姐前年过年的时候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加上六月六晒梅，拿出来晒过两回就再没面过试了。不过两年过年来娣姐都让她试穿过，也仅仅是试穿一下就赶紧让她脱了。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钥匙连她娘都找不到。招娣咋都不敢穿，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她身上。褂子明显大了许多，但他已经感觉

0: 道很气派，很美观，很满足了。姐那天得亏不在，要是在，这衣服不定还穿不成呢。出门时就看了看，他说，
1: 看你们把娃打扮的像个懒散的婆娘一样，再磨件合身的衣裳了呀。
2: 哎呀，真是磨了，就身上这件还是他姐的。
1: 哎呀，你看看你们这日子嘛。行了，不说了，到城里边我给娃买一件，走。
0: 他就刚走了几步，娘就放声大哭起来。娘突然跑上去，一把抱住了招娣，咋都不让走。娘说，娃太小，送去唱戏太苦了，就是在家里放羊，好歹总有个照应，这大老远的去了县上，孤孤单单的，娃还没满11呢。娘越想越舍不得，他舅舅说，
1: 放你120个县，娃去了比你们的日子收获。你看看，一踏进剧团的门槛，就算是吃上公家饭了。哎，姐呀，你摆摆指头算一算，咱这九眼狗出来几个吃公家饭的啊？
0: 算来算去，这么些年沟里还真就出了舅一个吃公家饭的人。爹就劝娘说，还是放娃走吧，不定还有个好前程呢。招娣就眼泪汪汪的跟着舅走了。刚出村子，他舅舅说，
1: 哎呀，招娣得把名字改一下嘛，以后不要叫招娣了，来娣、招娣还有啥印娣，这都是封建迷信的思想，城里边人笑话着嘞。哎呀，你就叫一清娥咋想？省城里有个大名念叫李清娥，你看你叫一清娥，不定那天就成了大名宴了呢。哦，
0: 就说完很得意地笑了笑。突然变成一清娥的一招娣没有笑，他觉得他舅是在说天书呢。一清娥舍不得他娘，也舍不得他那几只羊，他们还在坡上朝他咩咩叫着。十几年后，一清娥又变成了一秦娥。在他的记忆深处，

0: 都是些山里没出息的货。多少年后，剧作家秦巴娃给秦腔名伶忆秦娥写文章时是这样记述的，那是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一代秦腔名伶忆秦娥跟着他舅，一个著名的秦腔古诗，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走了出来。那天离他11岁生日还差19天。忆秦娥是穿着乡亲们送的一双白回力鞋出发的。第二天一早，忆秦娥跟舅坐班车去了县城，车在路上坏了几起，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沙黑时分了。忆秦娥东张西望着，就被他舅领进了一个窄的只能骑自行车的土巷子，高一脚低一脚的走了好久，终于有一个门洞，大的有两人高，五六个人横排起来那么宽，歪歪斜斜的敞开着。舅说：“倒脸。”里面有个院子，院子中间有根木杆，上面挑着一只灯泡，灯泡上沾满了细小的蚊虫，还有一棚一棚的虫子在跃跃欲试着，一次次朝灯泡上飞撞。有人走过来跟他舅搭腔说：“
1: 散员回来了。”
0: 舅只哼了一声，就领着他进了前边的院子。所谓前后院子，其实就是一排平房隔开的。整个院子很大很大，有几长六房子合围起来。忆秦娥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院子。前院儿也是中间竖了根木杆，杆子上吊个灯泡，灯泡被一个烂洋瓷盘一样的罩子扣着，无数的蚊虫在拼命地朝光亮处飞扑着，有的粘到灯泡上，有的就跌落在地下。地上是厚厚一层飞虫的尸体。前后院的灯杆下有一个水池子，有人在那里冲洗得哗啦啦一片响。他舅刚走进前院，就有人招呼他：“
1: 三元，你跑啥来嘛？今天咱在院子里逮了一条菜花蛇，嘿嘿，刚刚吃完，你就回来了，吃死你！”
0: 他就说着，就领忆秦娥走进一个拐角房去了。旧的房不大，摆了一张床，一个条桌，一把老木椅，一个洗脸盆架子。房的正中间支着他旧的鼓。一个灯泡把用报纸糊着的墙和顶棚照得昏黄昏黄的。旧的床干干净净的，被子和枕头都用白布扇着。忆秦娥累得刚想把屁股往床上坐，就被他舅一下子拉了下来。“
1: 哎呀，这屁股那么脏，也不打一下灰都朝床上赖你，下来。”
0: 说着就把枕头旁边一个很讲究的刷子拿过来，在忆秦娥的身上屁股上细细地扫了一遍。“
1: 你知道不，剧团的人都是个讲究人，千万不把你放羊娃娃一套给人家带来，脏得跟猪一样，咋跟人在一起排戏唱戏呢？”
0: 忆秦娥刚在床拐角坐下，就见一个女的闪了进来，忆秦娥一下子认出来了，这不就是上次在公社看戏那个演女赤脚医生的吗？她吓得急忙从床边溜了下来。那女的倒是和善，先开了口：“
2: 哎呀，这就是你姐的娃？”
0: 就哦了一声，那女的突然扑哧笑了：“
2: 不会吧，这娃咋？”
0: 不知他想说啥，就急忙给他挤了挤眼睛，他就把话咽回去了。就对忆秦娥说：“
1: 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这就是咱团的大名演胡彩祥。叫胡老师，你看过胡老师的戏对不？易清娥怯生生地点了点头，就又转过头对胡彩祥说，嘿嘿，这回就靠你了哦，下个礼拜就考试了，你无论如何要把娃带一带。哎，你看，先把这个唱腔音节教一下，再把娃这个胳膊腿顺一顺，哎，能看过去就行了啊。哎呀，这回报名的可不少嘞，哎，据说是五个里边选一个嘞。哎呀，哪怕是十个里边选一个嘞，剧团人的亲戚还能不照顾照顾？你看你才回去两天，你就啥都不知道了。今早才开了个会，黄主任说了，这回要坚决杜绝走后门的风气。他说团内团外要一个样嘞。他不收我姐的娃，你叫他试试看。哎呀，你悄声一点嘛，你小心叫人家听见又开你的会呢。切，哎呀，你就是挨了打不记棍子的货，你小声一点嘛。好了好了，我就不敢跟你多说话了，一打枪你我躁脾气就来了。哎，我问你，明晚又演向阳红呢，你知道不？
1: 给谁念呢？
0: 说是上边来了领导，专门检查啥子赤脚医生的工作嘞。
1: 哼，重要的演出肯定是你上嘛。
0: 哼，看把你能的，我上。我给人家黄主任的老婆还没把背心织下呢。
1: 啥？啥背心儿？你把我说的稀里糊涂的。
0: 你不知道了吧？我骚货前一阵子在陷水泥厂弄了十几双线手套，拆呀缠呀的，不是老在用钩针钩一件菊花背心儿吗？嘿，你猜最近穿在谁身上了？
1: 谁？
0: 黄主任的老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二集，易清娥随着他舅来到了县剧团，大明眼胡彩香走进了他舅的房子，对他舅说：“昨天晚上下了场雨，为个女人就穿着为个背心出来纳凉嘞。哎，你说这么热的天气，好不容易下点雨，她就不怕捂出痱子来？嘿，人家就穿出来了，你有啥办法吗？哼，穿嘛，哪一天把喂个姓米的妖精勾引到他老汉的床上，他就不穿了。”胡彩香说的既眉飞色舞，又有些酸不溜丢的。嘿嘿嘿，咋都定了，让蜜兰生？人家今天把戏都排上了，让他生嘛。哎呀，为个蜜兰明明不行，领导还要硬上朝粗呢。哎，你看明天晚上我不把这戏敲得烂包在舞台上才怪呢。哼，吹可吹呢，小心明天晚上你给人家献媚，把糖都喂到人家嘴里了。我给他献媚？哈呸！我就看你明天晚上能拉出一橛子啥硬货来。哼，
1: 哎呀，你就放心吧。哎，给魏些哈怂领导献媚的，看我是咋收拾他。哎，你可要把娃这事情当死呢哦。
0: 你放心。哎，你这窄的床又是个女娃，你俩睡着多不方便的。就跟我到那儿去睡几天吧，刚好我还能给娃说说戏。
1: 哎呀，那就是太麻烦胡老师了，
0: 看你那死样子还说这客气话。胡彩香说着就把懵懵懂懂的易清娥拉到他房里去了。
2: 胡彩香的宿舍跟他舅中间只隔了一个厨房，房子一样大，里边的摆设也几乎差不多，不过胡彩香毕竟是女的，房里就多了许多梳子、发卡、雪花膏之类的东西。走进去，先是一股香味儿扑鼻而来，甚至有些刺人眼睛。胡彩香到院子里端了一盆凉水回来，又把暖瓶里的热水兑了兑，让易清娥洗了之后麻利去睡。他就出去到院子里跟水池子附近坐着的人谝闲传去了。易清娥听见那些话里有一句没一句的都与那件菊花背心有关。易清娥洗完后就上床缩成一团，胆怯地睡在胡彩香的床拐角了。外边有水声、说话声，还有笛子声、胡琴声、唱戏声，再有夜里蚊子的嗡嗡轰炸声。易清娥突然有些害怕，把身子再往紧里缩了缩，几乎缩成了蚕蛹状。他在山里放羊，即使走出再远他都没害怕过，但在这里他害怕了。他觉得唱戏好像没有放羊那么简单，他想回去却又不敢对舅讲。他用毛巾被把头捂起来，偷着喊了一声娘，眼泪就刷刷地下来了。易清娥也不知道昨晚是啥时候睡着的，反正早上是被唱戏声吵醒的。在山里一大早几乎都是被鸟和家禽的叫声吵起来的，除了放牛娃的妖牛声，偶尔也会有人喊几声山歌，哪里能听到这么好的唱戏声呢？并且不是一个人唱，是好几十个人都在唱，有的在院子里唱，有的就在自己房里唱，还有乐器声也都是单打独吹，一切就像山里的一个大风潮突然被人捅了一棍子，或者被谁拿石头砸了个大窟窿，狂奔出来的风能造涌的一条沟里几天都听不见人声水声。 伊清娥看到的剧团清晨，竟然是这样一个风潮遭劫的所在，她感到新鲜极了，就急忙穿了衣裳起来。她看见胡彩香把房门大开着，胡老师的一条腿蹬着门框的右下角，另一条腿却高高的翘在门框的左上方，两条腿像是撕开了翅膀的鹰一样绷成一字状，裆那一块甚至让平行的一字随着闪动的节奏一次次变成了反弓形。伊清娥知道这叫压腿，剧团里的人腿都很软，她随娘赶场子看戏时，就见他们随时随地有事儿没事儿的都能高高的端起一条腿来，脚尖儿随便就能够着鼻尖儿，并且一边够着

0: 嘴里还一边的咿咿啊啊的喊嗓子。胡彩香也在喊，但声音好像压着，见一青娥起来了，才大声的咪咪咪妈妈妈的喊了起来。胡彩香指了指脸盆对他说，
1: 来，你洗把脸，我教你练练音阶和音准。
0: 一青娥见脸盆里的水早已经打好了，就轻手轻脚地洗了两把。她想上厕所，哼哼唧唧地问胡老师，
2: 毛丝在哪儿？
1: 毛丝？
2: 哦，我知道了，你是说厕所是吧？你舅原来也叫过毛丝来着。
1: 娃，以后不这样叫了，吐气的嘞。
0: 胡彩香把厕所的位置一指，一青娥就顺着墙角朝那儿溜去。出了门，她才看见院子里到处都是人，有高高端着腿的，有靠着墙倒竖佯装的。很快她就知道，那不叫倒竖佯装，叫拿大顶。还有在院子里翻跟头玩棍的，他不敢看，只把眼睛杵在自己的脚背上。走到旧的门口，他听到里边的板鼓声敲得就跟铁锅炒豆一样啪啪乱响。旧的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
3: 嘟噜吧嗒蹭蹭蹭贼蹭贼蹭贼一哒哒贼。
0: 他朝他舅看了一眼，见舅精力正集中着，把鼓敲得自己的两个腮帮子胀得多大，一青娥就急忙低头走了过去。

0: 那个被胡老师叫厕所的毛丝打得吓人，光女的这边就七八个坑，蹲在里边的两个女人嘴里还在不断地哼着戏。易清娥有些不好意思蹲，就溜出来在门口等了等，有出来的又有进去的，她实在等不及，只好硬着头皮又溜了进去，在墙拐角低头蹲下了。一个女的问，
1: 哎，米兰，听说今晚的向阳红是你唱赤脚医生。
0: 米兰两个字昨晚胡彩香老师和他舅好像提起过，易清娥就扯长了耳朵听了起来。
1: 哎呀，人家演的不要了，让咱略略西瓜皮嘞。你胡说嘞，你现在是黄主任的大红人儿，谁裂谁的西瓜皮嘞？
0: 那个叫米兰的好像很生气，说：“
1: 谁叫牙帮骨嘞？我还是人家的大红人了，谁说的？”哎呀，你看你这人，大红人还不好，我想当，可我这黑板头还当不上嘞。
0: 那个叫米兰的一下子提起裤子说：“
1: 谁在嚼舌头，小心烂舌根子。”
0: 说着就冲出去了。另一个也不蹲了，一边撸裤子一边说：“
1: 哟，想朝台中间站，还怕挨砖头嘞，看把你个碎货弄的。”
0: 说完也出去了。易清娥听得感到阵阵害怕，村里人也互相斗，互相戳黑窝子嘞，不是为了葱蒜鸡蛋，就是为了地盼子，可不像这剧团里好像都是为唱戏争嘞。回到胡彩香的房里，胡老师就给易清娥教起拔音阶来。胡老师要求她一个音一个音的朝上唱，她嫌丑不敢出声，胡老师就说：“
1: 唱戏还怕丑嘞，那你就只能跑龙套了。唱戏先得把胆子放大，哎，敢做动作，敢发声，这叫啥？这叫自信心，你懂不？”
0: 听了胡老师的话，

0: 易清娥就试着把声音往大里唱，好在外面是一窝蜂的乱涌，大声唱也就唱了。没想到胡老师有些惊讶，哎呀，我的娃呀，你的嗓子好着嘞呀，有人教过？
1: 没有。
0: 是真的没有。要说唱，那就是易清娥放羊时在坡上乱喊过，眼前没人，着急，不喊能憋疯了，他就喊就唱，有时候甚至把嗓子都能唱哑了。可那不是唱戏，那就是在山里胡喊叫的鸽子，放牛的、砍柴的、挖地的，谁都能唱上几句。易清娥还生怕把人丢了，可没想到胡老师大为吃惊，端直去把他舅叫来了。哎，你来嘛，你这娃的嗓子好着嘞，没想到音域宽，还甜得很，就是音准有点问题，没训练过，不像是天生的左左嗓子，要是好好教，不定还能教出个台柱子来呢。他舅一听就吹上了，
2: 嘿，你以为呢，
1: 就没这点条件，我还能把自家的外甥女儿乱朝团里边塞咧？
2: 你知道不，他爹我姐夫过去就是唱皮影戏的，还是远近闻名的好的唱家咧，
1: 是不是啊？
2: 嘿，还能哄你，现在是不让唱咧，要是让唱，到县里边来唱，把剧团有些烂唱家都能给吓死。
1: 吹，吹，你可又吹了。
0: 易清娥过去倒是隐隐地听村里人说过，他爹是能唱皮影戏的。他还问过，可爹一口让他把嘴闭了。爹说，胡说啥呢？那是四舅，爹啥时候唱过了？再胡说，小心抽烂你的嘴。易清娥也不知道四舅是个啥，就不敢再问了。要不是舅今天提起，他把这事儿都快忘记了。胡老师的肯定倒是让他有了信心，唱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了。胡老师又给他教了些简单的动作，要他考试的时候大大方方的。他说，
1: 娃，你不就头缩脑的就保准能过，还有你舅嘞吗，两他谁也不敢得罪了你那个刺儿头舅。
0: 易清娥就照胡老师教的，先当着胡老师练，下午就去排练了，他又到舅的房里去练。排练厅在舅房间的斜对面，易清娥听到那里整整响动了一下午。到了晚上，舅说让易清娥去看戏，并要她坐在乐团的后边。舅说底下有大领导，不让闲人进观众池子里乱窜的。快开演前，易清娥就随着舅到舞台的一侧坐下了。她坐的地方特别靠后，加上个子矮，基本上让乐队的人挡完了，他只能看到演员的头，再就是演员的上下场，这反倒让他觉得稀奇新鲜。啥叫演员？在这里看得最清楚，上场前还在拿棍互相戳着玩呢，一旦出场，立马就是干部、群众、医生、支书了，尤其是下场，在场上还立眉活眼、提气收腹的，刚一进幕帘，立马猴下身子就骂将起来。
2: 哎呀，台上把人热的都快捂熟了。
0: 易清娥特别担心的是，今天晚上的演出会不会出事？因为他听舅给胡老师保证过，一定要把这戏敲烂在舞台上。怎么敲烂？他不懂，但他想，这不是啥好事儿吧。他就在正规舞台上敲戏，显得比在山村还威风。乐队二十几个人

0: 都平摆着，只有他是坐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架子上，架子方方正正的，比农村的老八仙桌还大些，但是矮些，就把大小四个鼓围着身子摆着。他一手操着牙板，一手操着鼓尺，手上、嘴上、眼睛上的所有动作都跟乐队和演员有关。后来一清娥才知道，敲鼓的在西洋大乐队里那就是指挥，是卡拉扬，是小泽征尔。难怪他就说啥话都那样冲，那样有底气。戏刚开始一会儿，胡彩香老师就拿着一个喝水杯子来了，他不坐，一直站在远远的地方朝台上烧着的。尤其是米兰上场后，他会不停地寻找角度，从几个侧幕条处朝台上张望，更多的时候他把眼睛盯着他舅。一清娥发现舅自开戏后很少朝别的地方瞅了，他只盯着演员的动作，盯着拉板胡的，盯着敲锣打岔的，几乎没朝胡老师那儿看过。但他肯定知道胡老师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那眼光是一直带刺儿的盯着他的。一清娥一直担着心，可偏偏直到戏结束什么也没发生过。在大幕合上的时候，拉板胡的还长叹一口气说，
1: 哎呀，今晚上这戏是演得最浑全的，哎呀，人家米兰进步了。
0: 只听身后通的一声响，一片像石头一样的布景被胡老师踢了个底儿朝天，然后他看都没看谁一眼就气冲冲地走了。奇怪的是，大家都不看胡老师的背影，却只看他舅，有的还互相撇撇嘴，意思好像是叫看他舅的反应。一清娥也在看他舅，他舅已经累得没了一丝气力，完全瘫软在了椅子上。大家就各自收拾乐器，三三两两地起身走了。一清娥帮舅把擦脸毛巾扭了一把，毛巾就跟刚从脸盆里捞起来一样，扭出好多的汗水来。他递给舅，他舅连接毛巾的气力都没有了，他就帮着舅把脸和脖子擦了一下。他看见他舅穿的背心和裤子都湿了，舅把屁股一抬，椅子上的水顺着椅子朝下滴答着。演一晚上戏，他舅的屁股连一下都没离开过椅子，神情一直是高度集中的。难怪一清娥听舅抱怨说，巧固就不是人干的。舞台上领导一直在接见着演员，说些啥旁边听不清，舅好像也不太关心那些事儿。他慢慢地缓过劲儿来，就开始用小布袋装着鼓槌、牙板，甚至连那个大老碗一样的板鼓也被他仔仔细细地包了起来。一清娥要帮忙，舅还不让。就在舅快收拾完东西的时候，几个人朝他走了过来，其中走在最中间的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他在冲舅笑着。一清娥一眼看见那人的嘴里是镶着一颗黄亮亮的金牙的。那时候谁的嘴里能镶一颗金牙，可是太了不得的事儿了。他们老家鹰嘴公社的书记娘子嘴里就有这样一颗金牙，那娘子见人老笑，一笑金牙就露出来了，金牙一露出来，大家就都知道她是书记的娘子了。走在镶了金牙人旁边的一个人先开口说，
1: 哎，胡三元，黄主任专门来看你嘞。
0: 一清娥总算是把黄主任对上号了。
1: 黄主任慢慢踱过来说，

0: 涂三元，领导都表扬了，说这个今晚的戏好啊，大家都说你敲的美，节奏把握的准啊。我和这个朱副主任代表团上要口头表扬你一次。黄主任把朱副主任的副字咬得很重，可一清娥他舅却啥反应都没有，还在用布套蒙着他的大骨。那个叫朱副主任的又说，累坏了吧，赶紧回去冲个澡啊，好好的休息一下。他舅也没反应，蒙完大骨提起东西就走了。一清娥远远地跟着，只听黄主任有些不高兴地嘟哝了一句，
1: 你看这怂的毛病。
0: 那个叫朱副主任的急忙说，累了，他是累了啊。有时候唱戏这行敲鼓的是能活活的累死在侧台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2: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3: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944号。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同样的五月初五，同样的一江流水，可以牵出三个荡气回肠的名字。这背后藏着的正是中国人看重的三样东西：忠、烈、

0: 伍子胥；第三，认为纪念孝女曹娥。
1: 6月19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郑州大学教授王世祥，翻开一首首唐诗，重新打捞起端午这个古老节日的来历与精神内涵。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5: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4: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5: 时光漫游机，
14: 漫游经典，
15: 漫游经典。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一个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心潮澎湃的日子。1967年6月17日，在新疆罗布泊的茫茫戈壁之上，一架轰炸机打开了副舱，一颗拖着降落伞的炸弹向预定投弹点急速坠落。8时20分，炸弹降到距地面约2930米的高度，一道炽热的白光闪过，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翻滚升腾，直冲云霄。
1: 至此，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了。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这是一个令世界震惊的速度，更是一曲由无数科研工作者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谱写的壮丽凯歌。
0: 在当时的罗布泊荒漠上空，出现了极为罕见的奇观，两颗太阳一同出现在天际，一颗在上，

0: 一颗在下，那颗人造的太阳光亮比1000个真正的太阳还亮。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距离那一声震动世界的大漠惊雷已经过去了整整59年。
1: 59年过去，当年的亲历者大多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就像那朵永不消散的蘑菇云，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今天时光漫游记的主题是大漠惊雷合铸国魂，借氢弹爆炸成功纪念日回望两弹一星事业的峥嵘征程。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通过电影《横空出世》和电视剧《功勋之余敏篇》的经典片段，去触摸那些在戈壁荒漠当中用算盘打出来的惊人数据，去感受那些隐姓埋名的科学家的赤子之心。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申晓教授，他将和我们一起透过历史和光影去回望那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听完节目的感受留言告诉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张杰，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大漠惊雷合铸国魂。
1: 1999年，一部电影以史诗般的笔触再现了中国核武器事业从零起步的艰难历程，那就是电影《横空出世》。影片中演员李幼斌饰演的陆光达是一位从美国归国的核物理专家，他的原型正是两弹元勋邓稼先。
0: 故事从抗美援朝结束开始，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可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对我们采取了严密的封锁和遏制政策，甚至多次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恫吓。毛泽东主席曾深刻认识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 1955年，中央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一场隐秘而伟大的远征就此拉开序幕。电影《横空出世》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中国为什么要造原子弹，一起来听一听。
4: 1954年12月2日，也就是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的1年零5个月，美国与台湾当局正式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时间台湾海峡战云密布。1955年1月18日，我人民解放军收复伊江山岛，消息传到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要求他们的总统立即采取最强硬的手段，其中包括对大陆几个战略城市直接实施核打击。1月28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芬兰首任驻华大使时说，美国的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了，把地球打穿了，炸毁了，对太阳系说来还算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也算不了什么。当月，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中国要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
5: 中央调你回来，是要你搞原子弹。
6: 我不会。
5: 我会吗？美国佬会，苏联老大哥也会，可是他们呢，不会白白的送给你。
7: 你现在到老总那儿报道，7天之内必须到这。
0: 听到这里，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紧迫感。而扛起这杆大旗的是当时正值盛年的一代中国科学家，陆光达的原型邓稼先，34岁就挑起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重担；朱光亚，34岁。

0: 周光照32岁，于敏那时也才30多岁。
1: 那是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队伍，没有先进的计算机，没有现成的资料，有的只是一腔热血和对祖国的忠诚。这些从海外归来，放弃了国外优越条件的科学家，内心深处有着一份极致的要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来自电影《横空出世》的片段，是从美国回来的陆光达和冯石将军在交谈中提到自己在异国他乡求学时内心的那股劲儿。
2: 43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时，导师的博士生里有一个日本人，算得上一个准军国主义分子，在我的面前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是东亚病夫，把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优秀的大和民族对中国人的改良。我说好，你不是优秀吗？那咱们就来比试比试。我们找了一个证人，是意大利人，我们就比学意大利语。后来我听意大利的唱片，唱意大利的歌曲，都上瘾了。
3: 你输了，赢了，
2: 赢了。后来又比学法语，比学西班牙语，
3: 那一定也赢了。后来呢？
2: 后来日本战败之后，他离开了学校。
3: 这些国家的语言你都会说。
4: 哎，你说是总指挥的官大还是我们陆总的官大？
5: 当然是总指挥的官大。嗯，
4: 总指挥可说了，陆总一个人呀就能顶3个师呢。
5: 总指挥能管5个师。
6: 这就是原子弹的基本结构。原子弹起爆后，首先是外层高能炸药的爆炸，爆炸挤压反射层和核材料，使之达到超临界的状态。这是有关的资料，大家传阅一下。于是核材料迅速地发生链式裂变反应，并在瞬间内释放出几百至几万吨 TNT 当量的能量，使整个弹体及弹体的周围都变成了高温高压的等离子气团，也就是大的火球。核爆产生的高温高压以及核反应产生的中子、伽马射线、裂变碎片，最终会形成冲击波、光辐射、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污染等等，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和破坏性。
0: 听完这个片段，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陆光达口中那股要强的分量。这种要强不只是个人的自尊，更是一个民族在受尽屈辱之后发出的不甘的呐喊。
1: 没错，苏联专家撤离时甚至把重要的图纸扔进了火炉，火光映红了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的脸，愤怒、屈辱、不甘，这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沉浸在沮丧里，因为重担已经压在肩头。
0: 冯石将军是核试验基地的司令员，其原型是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位核司令的张蕴钰将军。在《横空出世》当中，冯石有一段话至今听起来依然让人心头发热，那种不甘心，那种必须咬紧牙关奋起直追的倔强，是那一代人共同的精神底色。
3: 照片上那人是谁呀？
2: 美籍量子物理学家夏时中。在中学时我们就是同学，一块留学，又一块从事量子物理研究。不同的是，我回到了祖国，而他留在那里。今年他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提名。
3: 如果你留在美国，也是有可能。
2: 我答应过，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
3: 人各有志啊，我是个孤儿，从小跟着党，在战火中长大，从来还没怕过什么。 是看了广岛长崎被原子弹摧毁的纪录片，我震惊了。在朝鲜战场，我们抓了一个美军俘虏，一个小小的下士竟敢在我的面前大声喊叫着扔个原子弹让我们尝尝，给我们做个外科手术，气得我逼着他用咱们的中国话唱打败美帝野新郎。武器落后受气啊，我忘不了我们的士兵啊被凝固汽油弹炸成了火人，他们挣扎着喊叫着喊着爹喊着娘，伤员更是可怜呐，没处躲没处藏，就在我的身边，我救不了，救不了他们。尽管这样，咱屈服了吗？没有。咱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就从没怕过他美国。应该说，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可他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要欺负你，让你啊，就想对他大喊一声。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1: 这种不甘心最终化作了戈壁滩上那座拔地而起的核试验基地，化作了一个个在漫漫长夜中挑灯苦战的背影。而说到苦战，就不得不提另外一群人，他们的工作地点不在戈壁，在书桌前，在计算机房里，在铺满草稿纸的简陋办公室里，他们就是像于敏那样的理论物理学家。
0: 于敏这个名字曾经是国家最高机密，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他的名字从公开的学术刊物上消失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只知道他在做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具体内容却一无所知。1961年，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请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于敏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安排。
1: 他一直很喜欢基础研究，转行意味着放弃一片光明的学术前途，从此隐姓埋名。
0: 在于敏为氢弹事业隐姓埋名的那些年里，家里的大事小情全都落在了妻子孙玉琴一个人肩上。电视剧《功勋之于敏篇》细腻地刻画了这对夫妻之间的默契和彼此的支撑。下面要听到的这个片段，于敏的妻子玉琴提议大家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7: 这个国家

0: 老于，
1: 我没说完呢，等一会儿。工艺问题，机械加工，成型方法防潮涂层，咱们还都没有经验。怎么了？
0: 二厂区来人了，有些技术问题想问你。
1: 在哪儿啊？
0: 都在楼下呢，人来的不少。
1: 走吧。
2: 车轮战啊，你的精力行不行啊？
1: 没问题。
2: 你确定啊？
1: 不确定的事儿我从来不说。
3: 这种互帮互助不只是邻里之间的温情，更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所有两弹一星家庭共同的生活写照。丈夫们常年不在家，妻子们就这样靠着彼此的照应撑起了一个个小家，也撑起了国之重器背后最温暖的后盾。
4: 于敏的妻子孙玉琴无疑是这个家庭的功勋，她自己也有工作，还要照顾两个孩子，把自己的工资寄回于敏老家，一个人扛起了所有的家事。最后于敏终于回到了家里，对于玉琴的亏欠溢于言表，靠着回忆两个人相恋的片段，才最终哄得玉琴放下了埋怨。
1: 其实这家你是功勋，我连搬家这种事儿都不知道，有时候说走就走，说回就回，这么多年你真辛苦了。你还记得咱俩第一回见面吗？你都不知道，我记性好，我记着呢。我俩在饭店门口碰到了，擦肩而过，我就那么看着你，看着你，一直看。当时你梳俩大辫子，就这么长，然后你当时穿着格子衣服，黑鞋蓝裤子，碎花上衣，对吧？第二次见面在面馆，我把买车票的钱给你买袜子了，结果那顿饭是你请的。然后当时你问我，你说吃完饭你还算数吗？我说不算了不算了。然后你说那咱俩出去走走，我说好啊好啊好啊。然后你不断往我碗里倒醋，其实我不爱吃醋，但是我当时心里想，你说他给我倒的醋再酸我也得吃了。然后吃完面条咱俩看电影，票也是你买，你还记得吗？那旁边那对也是搞对象的。然后看完电影出来了以后，对，你眼睛被风给迷了，我就给你扒眼皮，你都哭了，我以为你是感动的，结果你说我给你扒疼了。然后我就送你上公交车，你坐靠窗户最后一排，对吧？然后我就站着看那车走远，我就一直看着，我说回头啊回头啊快回头啊，结果你还真回头了，你就看着我笑，当时那光打你脸上，我就想他怎么那么白啊，要是以后能在一起生活就多好。然后
5: 我又不是小孩，我擦表你哄你，给我把煤球搬进去。
3: 这段对话听起来很动人，于敏说玉琴才是功勋，他说的并不是客套话。在那个年代，几乎每一位两弹一星科学家的背后都站着这样一位默默承担一切的妻子，他们没有登上领奖台，但他们付出的心血和承受的孤独一样值得我们铭记。
4: 1967年6月17日，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于敏并没有在罗布泊现场，而那一天远在北京的大街上挤满了欢庆的人群，于敏带着一家人拍完全家福，恰好撞上了欢庆氢弹爆炸成功的游行队伍。这一刻相信每个人都会热血沸腾，我们来听一听功勋当中的这段情节。
6: 各位同志稍微往左边一点，对，再来一点，好，对对对，别动啊，看这里看这里啊。
1: 对不起，等一下
6: 啊，
1: 我个人意见啊，我们能不能稍微侧一点，因为光在那边，这光打过来以后啊，我是觉得
6: 要不你来啊，得看这里啊，坐好，
5: 来看镜头，
6: 别动，一二三，
7: 来吧，
8: 哎，
7: 来，
8: 万岁！万岁！
7: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
8: 岁！万岁！
9: 万岁！万岁！
8: 万岁！万岁！
9: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0: 为国家隐姓埋名那么多年的科学家，终于可以和家人和千千万万的同胞一起堂堂正正地站在街头庆祝胜利。那一刻，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艰辛，所有的愧疚都值得了。
1: 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的时间，这个速度比美国、苏联、英国都要快，而且赶在了法国的前面。对于那些在戈壁滩上喝苦水、住地窝子、用算盘珠子打数据的科学家和战士们来说，这一天就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最闪耀的一页。
0: 而这一页背后书写的是那段峥嵘岁月里所有科研前辈们共同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那是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品格。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大漠惊雷，何铸国魂。上半时段文艺回响，我们通过电影《横空出世》和电视剧《功勋之于敏篇》的片段，感受到了那些隐姓埋名的科研前辈的家国情怀和奋斗足迹。他们的故事跨越了近60年的光阴，至今听来仍然让人热血沸腾。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有请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沈教授长期致力于影视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研究，今天他和我们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从历史的细节里触摸那些隐秘在时光深处的光芒与温度。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1967年6月17日，这是一个应当被每一位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上午8时20分，在新疆罗布泊的茫茫戈壁深处，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翻滚升腾，直冲九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0.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0.7个月，法国用了8年0.6个月，而中国，这个当时正

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经济基础薄弱，技术条件落后的国家，只用了2年零8个月，这是一个令世界震惊的中国速度，更是一曲由无数科研工作者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谱写的壮丽凯歌。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不是为了简单的复述历史课本上的知识点，而是希望通过光影的棱镜去凝视那些隐藏在历史褶皱里的光芒与温度。当我们翻开横空出世、钱学森、邓稼先等影视画卷，看到的不仅是戈壁滩上遮天蔽日的风沙，不仅是算盘珠子噼啪撞击出的惊人数据，更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他们将隐姓埋名当作日常，将自力更生刻入骨髓，将以身许国化为行动。他们的故事是那个时代最动人的诗篇，也是我们今天依然需要汲取的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严密的封锁和遏制政策，甚至多次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恫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曾扬言要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这种核讹诈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新中国的头顶。毛泽东主席深刻认识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5年，中央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一场隐秘而伟大的远征就此拉开序幕。电影《横空出世》以史诗般的笔触，再现了这一段从零起步的艰难历程。影片中，冯石将军率领一支英雄部队，奔赴西北戈壁，为核试验基地选址。镜头下，茫茫戈壁一望无际，狂风卷起沙尘，遮天蔽日，战士们喝着含氟量超标的苦水，住着地窝子，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用最原始的工具，硬是在这片死亡之海中建起了中国的核试验基地。影片中有一句台词令人印象深刻，人是需要精神的，这句话朴实无华，却道出了那一代人最核心的信念。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正是那股不服输的精气神支撑着他们战胜了一切困难。与此同时，在远离戈壁的北京，一群顶尖科学家正在秘密集结，他们中有从美国辗转归来的钱学森、邓稼先，有放弃了国外优越条件的彭桓武、郭永怀，还有原本从事其他领域研究因国家需要而转行的余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隐姓埋名，默默奉献。从那一刻起，他们的名字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代号，一封封寄往某某信箱的家书，以及家人漫长而无尽的等待。电视剧《邓稼先》细腻地刻画了这位两弹元勋的心路历程。当组织上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只说了一句，把原子弹搞出来，别的什么都不需要。他带领团队从零开始，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和计算尺，没有参考资料就凭着对物理学的深刻理解一步步推导公式。影片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动容，邓稼先和同事们为了验证一个数据，用算盘进行了整整9次大规模运算，耗时近1年。当最终结果与外国资料的数据吻合时，整个办公室沸腾了，那噼啪作响的算盘声是那个时代最动听的乐章，它证明了中国人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攀登世界科技的高峰。罗布泊这片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荒漠，在20世纪50-60年代却成了一群中国最聪明的大脑的聚集地，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有些人甚至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电影《横空出世》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在核试验基地，科学家和战士们一起在戈壁滩上露天看电影，放映的是苏联影片。当荧幕上出现莫斯科红场的画面时，有人低声说，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有自己的原子弹？没有人回答，但每个人的眼神中都闪烁着坚定的光芒。这种沉默中的力量，比任何豪言壮语

0: 都更加震撼人心。在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科学家们在简陋的帐篷里挑灯夜战，图纸铺满了行军床，他们围着火堆争论技术问题，火星溅到身上也浑然不觉，他们在大漠中徒步寻找最佳的试验点位，风沙打在脸上升腾却无人退缩。这些画面并非艺术夸张，而是真实历史的写照。当年的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金银滩草原221场，海拔3000多米，高寒缺氧，气压低的连水都烧不开，科学家和工人们就在这里用青春和热血浇灌着共和国的核事业。电视剧《国家命运》全景式地展现了两弹一星工程的艰辛历程，片中有一个情节令人唏嘘不已，由于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许多科研人员患上了浮肿病，双腿肿胀得无法站立，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坚持工作，不肯离开岗位。一位科学家说，国家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就是拼了命也要完成。这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是那一代人共同的精神底色。更令人感佩的是那些隐姓埋名的无名英雄，他们中的许多人直到生命终结，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才被世人所知。郭永怀这位被誉为力学之父的科学家，在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当人们发现他的遗体时，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用身体保护住了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这个画面虽然没有被直接拍摄成电影，但在许多纪录片中被反复提及，每一次都让人热泪盈眶。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做以身许国。还有于敏这位氢弹之父，从1961年开始转行从事氢弹理论探索，从此隐姓埋名长达28年，他的名字一度是国家最高机密，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于敏带领团队在计算机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依靠粗估方法和物理直觉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理论难关。影视作品在呈现于敏的形象时，常常聚焦于他深夜伏案工作的背影，那是一个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国家核事业的背影，沉默而伟岸。
1: 听完了沈晓教授的这部分分享，我们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些隐姓埋名的科学家和战士们在戈壁荒漠上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在用生命书写历史。郭永怀用身体保护机密资料的细节，于敏深夜伏案的背影，还有那些因为浮肿病双腿无法站立却依然不肯离开岗位的科研人员，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更加理解了以身许国这4个字的重量。
2: 是啊，沈教授刚才提到的那些画面，尤其是郭永怀的事迹，每次听到都让人忍不住红了眼眶。而于敏呢，这位国产一号专家，在长达28年的隐姓埋名里，连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这种付出放到今天依然让我们深深的震撼。
1: 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3: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4: 时光漫谈，
3: 时光漫谈，
4: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8个字是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也是那一代科研工作者最鲜明的精神标识。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重要的技术资料，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然而中国人没有被吓倒，毛泽东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从头摸起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力更生运动就此展开。电影《横空出世》中有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苏联专家撤离前将一摞重要的图纸扔进了火炉，火光映红了在场中国人的脸，愤怒、屈辱、不甘，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然而他们没有时间沉浸在沮丧中， 而是立刻投入到自主公关的战斗中。影片中，陆光达对同事们说，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而且要比他们做得更好。这种不服输的劲头，正是那一代人最可贵的品质。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和计算尺。这是一个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实。在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过程中，科研人员用算盘进行了无数次复杂的数值计算，他们几个人一组，分工协作，一算就是几个月。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声音，成了那个时代最独特的背景音乐。纪录片《两弹一星》元勋中，当年的参与者回忆说，我们算出来的数据堆满了整整一个屋子。正是这些用算盘打出来的数据，撑起了中国核试业的脊梁。没有先进的试验设备，就用土办法。为了测试核装置的可靠性，科研人员在简陋的工棚里用自制的仪器进行模拟试验。他们甚至用自行车链条改装成传输装置，用废旧钢材搭建试验平台。这种土法上马的做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唯一的选择，也恰恰体现了中国人无穷的创造力。影视作品在呈现这一段历史时，常常采用对比的手法，一方面是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冷嘲热讽，另一方面是中国科研人员的埋头苦干和奋起直追。这种对比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也让观众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自力更生四个字的分量。电视剧《激情的岁月》中有一句台词说得好，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句话带着一种倔强的自信，正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那一声巨响宣告了中国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然而中国核试业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原子弹成功后，氢弹的研制立即提上了日程。氢弹的研制难度远大于原子弹，如果说原子弹是利用核裂变原理，那么氢弹则是利用核聚变原理，其理论和技术更为复杂。当时国际上对氢弹技术高度保密，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中国科研人员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于敏带领的理论设计小组，在几乎没有计算机的条件下，用穷举法进行海量计算，最终提出了独特的于敏构型。这一构型与美国、苏联的氢弹构型完全不同，是世界核武器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1967年6月17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在罗布泊核试验场，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8时20分，随着倒计时归零，一道强光闪过，紧接着是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直冲云霄。试验成功了，整个试验场沸腾了，人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这一刻，所有的艰辛，所有的付出，所有的牺牲，都化作了无上的荣光。影视作品在呈现这一时刻时，往往采用多线叙事的手法，一边是试验场上的紧张等待，一边是北京指挥中心的密切关注，还有全国各地人民的殷切期盼。当好消息传来，举国欢腾，电影横空出世的结尾，冯石将军和陆光达在戈壁滩上相视而笑，背景是那朵巨大的蘑菇云。这个画面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经典的镜头之一，它定格了一个民族的骄傲与自豪。然而在庆祝胜利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此付出巨大牺牲的人们。邓稼先在氢弹试验成功后，继续投身于核武器的研究工作。由于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损害。1986年，邓稼先因癌症逝世，年仅62岁。临终前，他对妻子说，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还选择核事业。这句话让无数人潸然泪下。在纪录片《邓稼先》中，这个细节被反复提及，成为那一代人无私奉献精神的最好注脚。时光荏苒，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罗布泊 如今已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年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如今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比这些物质遗产更宝贵的是那一代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两弹一星精神。江泽民同志将其概括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这24个字凝结了那一代科研工作者最核心的品质。在今天的影视作品中，这种精神依然在被不断的讲述和传承。从横空出世到国家命运，从邓稼先到钱学森，从激情的岁月到功勋之余敏篇，每一部作品都在用光影向那段历史致敬，向那些英雄致敬。更令人欣慰的是，两弹一星精神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褪色。在今天的中国，从航天工程到深海探测，从超级计算机到量子通信，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正在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在新的战场上续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篇章。2020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2021年，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2022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这些成就的背后，依然闪耀着两弹一星精神的光芒。影视作品在连接历史与当下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通过影像，年轻一代得以了解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得以感受那一代人的理想信念。在《功勋之余敏篇》播出后，许多年轻观众在网上留言，原来我们的幸福生活是这样来的，向老一辈科学家致敬，我也要像他们一样为国家做点事情。这些发自内心的声音，正是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传承的最好证明。各位听众朋友，1967年6月17日那声大漠惊雷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甲子，当年的亲历者大多已经离开了我们，然而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如同那朵永不消散的蘑菇云，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今天当我们透过光影回望那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科技的突破，更是一个民族在困境中奋起，在封锁中突围的壮丽史诗。大漠惊雷，何铸国魂，这8个字既是对那段历史的概括，也是对那一代人的致敬。他们隐姓埋名，却铸就了国家的脊梁，他们默默无闻，却撑起了民族的尊严。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条件如何变化，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有顽强的意志，有自力更生的精神，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让我们记住那些名字，邓稼先、钱学森、余敏、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以及更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无名英雄。他们是大漠深处的丰碑，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他们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2: 感谢沈晓教授。从算盘珠子打出来的数据，到余敏构型的独创，再到今天北斗、天问、空间站的一次次跨越，两弹一星精神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
1: 正像沈晓教授最后说的那句话，他们隐姓埋名，却铸就了国家的脊梁，他们默默无闻，却撑起了民族的尊严。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是大漠惊雷，何处国魂。
0: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跟随光影的脚步，回到了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0: 一声在罗布泊炸响的惊天巨响，不仅仅是一颗氢弹的爆炸，更是一个民族从屈辱当中昂起头颅的怒吼。
1: 郭永怀在飞机失事的最后时刻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用身体保护住了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邓稼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妻子说，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还选择何事业。于敏隐姓埋名28年，连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这就是中国科学家，这就是那一代中国人，他们用自己的隐姓埋名换来了国家的挺直脊梁。
0: 59年过去了，当年的亲历者大多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依然像那朵永不消散的蘑菇云一样，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从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正式开通，到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再到中国空间站的全面建成，这些成就的背后依然闪耀着两弹一星精神的光芒。
1: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条件如何变化，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有顽强的意志，有自力更生的精神，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那些在大漠深处竖起的丰碑，那些用青春守护过这片土地的无名英雄，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
0: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下期再见。
0: 再见。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用文字抵抗遗忘，把回忆变成永恒。
1: 这本书写作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经常写的嚎啕大哭，而在这一次一次书写的过程中，又在泪水中得到了一种隐秘的抚慰。
0: 外卖诗人王继兵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真》，讲述关于故乡、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书名《成真》是王继兵母亲的名字，他用来做书名是想用文字将母亲留在这人间。
1: 用了母亲的本名作为这本书的名字，也以此致敬我们所有的失去自己姓名的中国女性，致敬我们的母亲。
0: 品味书香，6月17号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王继兵作品《成真》，敬请收听。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6: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

0: 我想哭。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
3: 日期6月1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哎，瑶瑶，
5: 怎么啦？
4: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假如说啊，假如说，
5: 嗯，
4: 现在给你30万块钱，你准备做点什么？
5: 我准备我抽我自己一下。
4: 为啥？
5: 我看是不是真的呀？
4: 啊，放心，肯定是假的。
5: 对呀，我就觉得很难啊，不可能啊。
4: 我就是想问问你，假如说突然你多了30万块钱，你会怎么改善你的生活？
5: 哦，你要说改善我的生活嘛，
4: 嗯，
5: 首先来说，我得换一辆车。
4: 啊，换车？
5: 对呀。
4: 那你想换什么样的车呢？
5: 换什么样的车吧，这还真不好说
4: 啊。
5: 你像我老公啊，他就喜欢油车，你像我特别喜欢电车，
4: 嗯，
5: 你像我爸就特别喜欢那种什么 MPV 啊。哎，所以我现在我就说呀，要什么车，嗨，我还挺纠结的。
4: 你不用纠结，
5: 嗯，
4: 那钱是假的，没有这笔钱。
5: 哎呀，幻想一下嘛，总是美好的。
4: 哎，我跟你讲，你要真买车，你得来问我，我这不是刚准备入手一辆新车吗？
5: 哦，
4: 现在这车呀，那个智能化可高级了，
5: 嗯，
4: 尤其是那个导航，听说可棒了。
5: 哦，你要说这导航啊，确实不错，但是啊，要碰上这李银飞他们这导航，咱还是别用了。
6: 我刚买车的时候，
4: 嗯，
6: 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7: 一开始也用啊，
6: 上班
7: 啊
6: 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7: 去哪儿？
6: 拉萨。哎，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8: 我跟你说，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
7: 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呐。
6: 不是不是，谁说拉萨？
7: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6: 拉萨驻京办事处。
7: 你倒说清楚点啊。
6: 拉萨驻京办事处嘛，
7: 啊，哎，
6: 我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1天半之后啊，
7: 那就是去拉萨了。啊，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6: 不是，我开了1天半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6: 啊，
7: 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6: 那时候刚买嘛。
7: 后来呢？
6: 后来啊，
7: 啊，
6: 慢慢会用了。
7: 嗯，
6: 我刚会用
7: 啊，
6: 导航出新鲜的了。
7: 什么新鲜花样啊？
6: 不用电子语音了。
7: 那它用什么呀？
6: 人工语音导航，
7: 真人的声。
6: 哎
7: 啊，
6: 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7: 宝强呢？
6: 哎，河南语音的
7: 啊。怎么说呀？
6: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7: 还挺像
6: 啊，还就那么一个口音。
7: 嗯，
6: 后来呢？
7: 又换了，
6: 换了，
7: 这回
6: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声音非常的温柔，
7: 好听极了。
6: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
7: 啊，
6: 再往后又换了，
7: 换什么了？
6: 河南话，
7: 嗯，
6: 东北话
7: 都有了，
6: 这都好学
7: 啊。
6: 改粤语的。
7: 广东话的导航，
6: 粤语的导航
7: 啊！
6: 我一上车啊，
7: 啊，怎么说的？
6: 可有意思了
7: 啊！
6: 一开导航，
7: 嗯，
6: 雷猴啊，
7: 哎，是这个，
6: 来宾走啊，
7: 嚯嚯，
6: 那个前方左转好冇啊，
7: 左转，
6: 前方左转第一对牛牛好冇啊，
7: 先
6: 第一对猕猴好冇啊，我们第一对。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7: 掉河，
6: 我就发现呐，这，
7: 哎呀，你这。
6: 我导航还说话呢，
7: 还说什么呀？
6: 是前方狗都狗都冒水啊！
7: 我听懂了，啊，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6: 啊，说的这词儿，
7: 这太智能了，
6: 忒，忒智能了，
7: 没有这么智能，
6: 没有这么智能
7: 啊！
6: 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
7: 啊，
6: 还是用有熟悉的语言。
7: 你最熟悉的是
6: 北京话，
7: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6: 可是现在
7: 啊，
6: 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7: 为什么呢？
6: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7: 你这就瞎说了，以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6: 大了，
7: 怎么引发矛盾？
6: 现在
7: 啊，
6: 你开的导航都是
7: 怎么说？
6: 您好。
7: 是啊，
6: 要用北京话呢？
7: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您？啊，行吗？
6: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7: 不是你上哪儿啊？
6: 王府井大街。
7: 啊，王府井大街呀。
6: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7: 不是你北京人连我底儿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保底。

0: 王者，你到底认识不认识？第一，
1: 关了，
2: 关了。
0: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2: 这怎么不像话呀、
0: 啊？这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2: 哦，这能引发矛盾，
0: 就是的嘛。
2: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那、温柔点，
0: 温柔一点，
2: 女的行吧？
0: 女的啊，你比如说，你媳妇儿，
2: 我媳妇儿行啊，
0: 媳妇儿行啊，啊，你叔叔目的地啊，王府井大街，
2: 他怎么导航？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2: 我怎么了我？
0: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2: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0: 跟谁谈事儿啊？
2: 朋友啊。
0: 几个人啊？
2: 四个。
0: 男的女的呀？
2: 有男
0: 女的多大岁数啊？
2: 二
0: 有几个女的？
2: 我说
0: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2: 没你。
0: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2: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0: 你看看，女同志的容易想的多一些。
2: 我媳妇儿有被迫害妄想症。
0: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2: 啊，这是温柔点。
0: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啊，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儿给你导航、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2: 以后呢？
0: 以后我觉得啊，导航应该发展到根据不同的爱好啊，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2: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0: 对了，哎，
2: 比如说啊，
0: 你喜欢
2: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啊，工体看球去，
0: 工体看球，
2: 看球。
0: 这司机您好，
2: 您好，
0: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观看本次导航。哇，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
2: 啊，我
0: 前45分钟它是由单位往工体开，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2: 我缺心眼儿，我
0: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2: 我就奔工体开，
0: 直接奔工体开，
2: 上工体。
0: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2: 还有油门，哎呀，怎么了？
0: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2: 场上怎么了？
0: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2: 就是堵车是吧？
0: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2: 谁呀、啊？
0: 卡卡。哎
2: 呵，卡死我了。
0: 他想早点到家啊，那就是阿根廷的当家球星。
2: 谁呀、啊？
0: 梅西。
2: 梅西呀、啊！
0: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2: 哦，还有争夺。
0: 叶鹏决定走边路。
2: 边路
0: 就是公交车道。哦。突然，
2: 怎么了？
0: 场上一名裁判，
2: 还有裁判
0: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2: 拦我？
0: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2: 他穿什么呀？
0: 最引人注目的是啊，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2: 那就是警察。
0: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啊，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3元的处罚。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3元，我后6辈的都甭开车了是吗？
0: 不是怎么了？
2: 罚反了？有罚200分3元的吗？
0: 说错，
2: 3分200，
0: 以3分200元的处罚。
2: 处罚。
0: 本导航提醒您啊，球场、赛场都一样，遵守规则不能忘。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2: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
0: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啊，把这导航，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了，
2: 接在一块儿了，
0: 接在一块儿了。
2: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0: 就是的。哎，
2: 我除了下班不回家啊，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0: 唱歌了，
2: 唱着歌导航，
0: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2: 啊、是吗？
0: 跟着导航走啊，
2: 走啊。
0: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2: 开开，
0: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2: 多新鲜啊！4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啊？
0: 啊，这不行啊！
2: 这不行，
0: 换一个，
2: 你得领着我去啊！
0: 听这个
2: 啊，这来，
0: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2: 开车，
0: 干了这杯酒，
2: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0: 这也不行，
2: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0: 啊，往前走啊，跟我走吧，
2: 这可以，
0: 现在就出发，
2: 道上也不好走，
0: 走吧，走吧、啊，
2: 走，
0: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2: 哎，不是，那得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0: 越过山丘，
2: 我开山里去干嘛？啊、我找谁呀、啊？我
0: 在山底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2: 我是谁呀、啊？我
0: 大山的子孙呀！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怎么了？
2: 别胡唱了，行不行？
0: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2: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0: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2: 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0: 是不是？
2: 那这么说吧，啊，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0: 怎么老不回家上哪儿？
2: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0: 京剧不行。
2: 京剧怎么了？
0: 京剧这个相对呀，啊，节奏比较舒缓
2: 啊。你说太慢了。哎，
0: 导航就不。

0: 不适合。
1: 能导航？
0: 能导航吗？
1: 还是这王府井啊？
0: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1: 给你导航啊。啊，
0: 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陈母，你要去王府井大街吗？
0: 大宅大宅的，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你当真要去？
0: 啊，我当真要去。
1: 你果然要去。
0: 我果然要去。
1: 哎，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0: 你都打不着火呢，
1: 往前看呀，
0: 往前看，
1: 前方200米红绿灯路口，哎，掉，
0: 开过去了，开过去了，
1: 开。开过去了，
0: 太慢了，您这个，
1: 你说什么意思？
0: 太慢了，
1: 太慢，有快的呀？
0: 能快吗？
1: 一线路口灯右边，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0: 踩油门，
1: 准得翻。怎么样？怎么样？
0: 哎，还别，准得翻还唱呢？
1: 我就翻车了是吧？
0: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1: 哎，你别说哈，
0: 对不对？
1: 还真有点意思。
0: 那可不，
1: 各种爱好都有，
0: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1: 以后也就这样了。
0: 导航再发展啊，我认为
1: 怎么样？
0: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1: 还能智能一点。
0: 你看现在啊，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1: 得输入啊，
0: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1: 以后
0: 你有什么诉求啊，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1: 直接一说就行了。
0: 对呀、
1: 啊、比如说啊，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啊，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0: 您好啊，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1: 哎呀，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0: 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腰疼，
0: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1: 你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0: 哦，腰疼哈。
1: 对了，
0: 腰疼啊，
1: 腰疼啊。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1: 哎，这还可以，
0: 请点击前往。
1: 哦，还点击
0: 一啊，正规。哦，二不正规。
1: 还有不正规，二。嘿嘿嘿。
0: 正在为您转接110，
1: 挂了。打110干嘛呀？
0: 你不是不正规的，不让打110。
1: 别打110，
0: 别打110，
1: 别打110，别打110，换一个。
0: 正在为您转接
1: 啊，电话什么？
0: 13701389438。
1: 这谁电话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哎呀呵，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1: 不是，
0: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这就正规的，是去不正规的。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
1: 挂了。怎么又打我媳妇那儿去了？
0: 不告诉你了吗？啊，人工智能
1: 哦，这就智能。
0: 谁让你选不正规的？
1: 啊，得，
0: 对不对？
1: 我错了，
0: 选正规的
1: 。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1: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
0: 殡仪馆，
1: 我一去他就高兴呢。
0: 美容院
1: 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0: 这不来一大活吗？哎，
1: 这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0: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了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啊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正在为您导航
1: 哪儿啊？
0: 家。
1: 哎，这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0: 多新鲜啊。
1: 那有什么意思啊？
0: 打刚才啊，听戏不回家
1: 啊，是
0: 唱歌不回家啊，看球不回家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1: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0: 认识太好了。
1: 怎么呢？
0: 把导航赶紧关了。
1: 哦，关导航。
0: 那导航啊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1: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0: 所以说呀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哎，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蹒跚学步的那条道，
1: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
0: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呢，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 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呀呀，你觉得我刚才看的那些车怎么样？
5: 哎，你看的那些车真不错，但是啊，要碰上这导航吧，我可不能买。
3: 我跟你讲啊，现在这智能汽车，我那天一看，越来越高级了，什么沙发，什么空气净化啊，还有冰箱。
5: 呵，
3: 我觉得再过几年呀，那洗衣机都能放里头，
5: 咱是不是以后都能在里面住了？
3: 哎，
5: 以后啊，我想这晚上就可以睡车里了，真舒服。
3: 哎，你要说睡车里，我再给你推荐一辆车。
5: 什么车呀？
3: 又经济又实惠，地儿大还耐用。
5: 那是什么车呀？
3: 面包车。
5: 面包车呀。
3: 哎，你就往面包车里一躺，又便宜又舒服，地儿还大，最关键的是啊，下了班还能搞搞副业，去拉拉货什么的。
5: 我谢谢你，你算是给我找了一

0: 那时候在长春一汽
1: 怎么着
0: 有个响当当的外号，
1: 叫什么外号？
0: 大总管。
1: 哎，大总管，你等会儿再说这外号。
0: 没有不知道。嗯，
1: 这外号听着怎么跟太监似的呀？
0: 什么叫太监呢？
1: 大总管可不是吗？
0: 笨蛋。
1: 怎么笨蛋了？
0: 叫简称。
1: 嗯，
0: 全名。
1: 全名叫
0: 大型汽车。
1: 哦，
0: 总设计处。
1: 什么呀？
0: 管理员。
1: 你就说管理员我都听得懂。
0: 跟着所有的工人师傅一样啊。
1: 对，
0: 起五斤干半夜。咱们国产呀、叫解放牌的大汽车。那时候缺乏技术，
1: 对，
0: 没有工艺，
1: 没有，
0: 也没有机器呀，
1: 怎么办呀？
0: 全靠手工，
1: 呵，
0: 连吃饭的功夫，
1: 哎，
0: 他爷爷都用在干活上，
1: 废寝忘食，
0: 一手攥着烙饼，
1: 对，
0: 一手拿着钳子，
1: 你看看，
0: 拧一下螺丝
1: 啊，
0: 吃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1: 对，
0: 吃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吃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1: 怎么着？
0: 牙全掉了，
1: 哎呀，牙怎么都掉了？
0: 扳子放嘴里了，
1: 哎呦呵。这
0: 就这么爱汽车、
1: 哎、呀，
0: 随着这一代老汽车工人呀、艰苦的奋战，国产第一辆解放汽车是隆隆下线的，
1: 多好啊！
0: 他爷爷作为大总管、
1: 哎、您就别提这大总管了啊，
0: 高兴啊、
1: 哎、高兴，
0: 主动向这厂长这儿请战呢，
1: 这干嘛呀？
0: 得代表全体的工人师傅，
1: 嗯，
0: 咱得开一开这国产的解放汽车呀，
1: 兜兜风，
0: 他爷爷这儿请战。
1: 对，
0: 我说厂长他、哎，我们呀，
1: 你等会儿再说，你别学了就，我爷爷还是太监，您看见没有？
0: 那怎么说呀？
1: 说话得硬气着点啊！
0: 我说厂长啊，哎、我们全单位啊，就想开这个解放
1: 汽车。这声音行，这身上不行，没有这乱七八糟的。
0: 一块
1: 儿，一块儿。
0: 我说厂长啊，哎、我
1: 们，您就不能配套吗？阳刚一点。
0: 我说厂长啊，
1: 哎，这差不多。
0: 我愿意代表我们全体的工人呐、
1: 啊，
0: 开一开咱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
1: 哎，
0: 厂长一听，
1: 嗯，
0: 好啊，
1: 对，
0: 那你代表大伙儿，
1: 嗯，
0: 上车吧，
1: 上车吧。
0: 说着话，
1: 对，
0: 他爷爷一上这解放卡车，
1: 嗯，
0: 又按喇叭，
1: 对，
0: 又踩油门，
1: 你瞧瞧，
0: 又挂挡，又按离合，
1: 怎么着？
0: 半个多小时这车
1: 啊，
0: 纹丝没动。
1: 哎，怎么没动啊？半天了。
0: 你爷爷不会开车。
1: 哎呦，嗨，搞什么乱？
0: 下来，下来。
1: 嗯，
0: 随着这个汽车司机啊，
1: 哎，
0: 一声轰鸣，
1: 嗯，
0: 解放汽车下线了，
1: 听着都痛快。
0: 打那天开始
1: 啊，
0: 他爷爷
1: 怎么着？
0: 这算第一代汽车人。
1: 哎，我爷爷变形金刚，你听听。
0: 汽车人，
1: 汽车工人，
0: 汽车工人。转到第二辈儿，
1: 嗯，
0: 他爸爸这儿，
1: 哎，
0: 这回啊，不造车了。
1: 哦，那干嘛呀？
0: 开车。
1: 职业驾驶员，
0: 各位，
1: 嗯，
0: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1: 对呀，
0: 北京谁家要有个小车，
1: 呵，
0: 那了不地的事儿啊，
1: 光宗耀祖啊。
0: 他爸爸开那不是一般的车，
1: 什么车呀？
0: 大奔。
1: 呵，您听听，好车这可是。
0: 可就是这样
1: 啊，
0: 街坊谁见着谁躲，
1: 哎，
0: 从来不坐。
1: 那是他们不敢坐，
0: 不是，
1: 怕把我爸这车弄脏喽。
0: 不对，
1: 啊，就是高攀不上。
0: 也不是。
1: 哎，那因为什么呀？
0: 你爸爸开的是灵车。
1: 哎啊，是没人敢坐这个
0: 汽车。
1: 嗯，
0: 结下不解之缘。
1: 哦，
0: 可是他爸爸到退休也有一遗憾。
1: 这还有什么遗憾呀？
0: 什么时候能开上咱中国国产的小卧车？
1: 自主品牌，
0: 艰巨的任务留给了他呀。
1: 啊，到我身上了。
0: 终于到侯振鹏了。
1: 嗯，
0: 养家糊口挣钱了。
1: 哎，对，
0: 买车，
1: 买车。
0: 侯振鹏头一个月啊，
1: 嗯，
0: 新开的工资，
1: 对，
0: 揣好了，直奔 4S 店，
1: 就买车去了。
0: 到那儿拉开车门，
1: 嗯，
0: 开车就要走
1: 啊，
0: 人家给来，是同志，同志，您等会儿，
1: 就是，
0: 您这没给钱呢，人这车您不能开，啊，不是给钱吗？
1: 给的钱，
0: 刚开工资2000拿走。
1: 哎，多少钱？
0: 您这2000，我这全款，您这连首付您都交不了，您怎么还全款呢？
1: 就是，
0: 你废什么话呀？
1: 啊，
0: 你这后边标着价呢？
1: 什么价啊？
0: 桑塔纳2000呢？
1: 哎呦，桑塔纳2000就2000块钱呀？
0: 啊，
1: 那是型号，
0: 不懂。
1: 哎，
0: 后来攒钱，
1: 嗯，
0: 哎，说到他现在买这车啊，
1: 对，
0: 霸道。
1: 呵，还霸道？
0: 了不起？
1: 有什么了？没什么了不起。
0: 买车是不是？哎，
1: 买普通的车，
0: 买 Q7。
1: 哎，不是你、
0: 啊，
1: 你这夸您这捧假了。
0: 是，
1: 没有 QQ7，
0: 七手的 QQ。
1: 哎，呵呵，您听过 QQ 还七手还能开吗？
0: 是，想买 Q5没买着。
1: 哎呵，
0: 没手那么多的，
1: 没有五手的合着。
0: 开着这车，
1: 嗯，
0: 自打家里买了这 Q7，
1: 您就别提这 Q7，哎，就是 QQ。
0: 买了这 QQ，
1: 啊，
0: 哎呦，这家算变化大了。
1: 这还能变化呢？
0: 他爷爷老工人呀，
1: 嗯，
0: 老觉得自己懂得汽车的制造，
1: 是，
0: 殊不知现。

0: 现在的车跟过去的车变化大了，
1: 它有区别。
0: 一听这收音机啊，听说汽车冬天防寒保暖，
1: 对呀，
0: 他爷爷坐不住了，
1: 呵，
0: 把家里啊
1: 什么呀，
0: 跟他奶奶睡觉仅有的两床棉被
1: 干嘛呀，
0: 拼的一块
1: 啊，
0: 全给这 QQ 盖上了。
1: 哎，呵呵，
0: 那天我一推他们家门，
1: 嗯，
0: 他奶奶坐沙发上哆哆嗦嗦，哎呦，
1: 我这干嘛呢？这是，
0: 我说奶奶您怎么了？
1: 就是
0: 这个糟老头子，
1: 嗯，
0: 把那被子全给那车盖上了。
1: 那你干什么呀？
0: 那您干什么呀？
1: 就是
0: 弄害的我
1: 啊！
0: 我这晚上睡觉，我盖一墩布。
1: 哎呦，有睡觉盖墩布的吗？
0: 就这没汽车。
1: 嗯。
0: 再说他爸老司机呀。
1: 老司机。
0: 车买回来的时候，8万公里。
1: 哦。
0: 不到一个星期。
1: 开了多少啊？
0: 140万。
1: 哎，嚯！我爸上月球了是怎么着？开这车
0: 到后来啊，
1: 嗯，
0: 这车哎，除了喇叭不响，全响，
1: 没法不响。
0: 经常是开着整车回去啊，
1: 回来呢
0: 拉着零件回来，
1: 哈，
0: 自己在家再组装。
1: 是开车是拆车去了，
0: 光开不知道保养。
1: 哦、
0: 您说哎，
1: 嗯，
0: 就这样的车迷家族没文化，这能不出事儿吗？
1: 你甭管怎么着，我有车，我开着兜风去。
0: 好，
1: 对了，
0: 那天是兜风去了，
1: 嗯，
0: 正走到平安大街上，
1: 嗯，
0: 这 QQ 不听话呀，
1: 怎么了？
0: 坏了，
1: 坏半道上了，
0: 坏在半道上了。
1: 哎呀，
0: 怎么打这活也打不着，
1: 呵，
0: 正着着急呢，有点在身边停一大奔，
1: 呵，奔驰来了。
0: 这玻璃一摇下来，不是别人，
1: 谁呀？
0: 老同学，
1: 呵，
0: 初中同学。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哟，
1: 嗯，
0: 侯什么？
1: 你瞧，
0: 怎么了这是？哎，我这 Q7 呀、啊，
1: 就别提 Q7 了。
0: 我这 QQ 啊
1: ，QQ
0: 坏了。哎，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这儿有大奔呢。
1: 啊，
0: 我这后备箱里有牵引绳。
1: 什么意思呀？
0: 我拉着你。
1: 哦，
0: 拉着你到修理厂。
1: 啊，
0: 咱哥俩修车。
1: 呵，
0: 旁边吃饭行不行？
1: 啊，这太好了。
0: 我太谢谢你了。
1: 就是。
0: 说着话啊，奔驰拉着 QQ， 平安大街上开起来。
1: 走吧。
0: 刚到头一个红绿灯
1: 啊，
0: 出了大事儿。
1: 不是，你得有信号啊。
0: 奔驰啊，奔驰旁边停一宝马。
1: 哦，
0: 当时俩人商量可好？
1: 对，
0: 右转向。
1: 嗯，
0: 这是平安无事。
1: 打这个蹦灯。
0: 左转向。
1: 这是什么呀？
0: 紧急情况。
1: 啊，给他一信号。
0: 他跟他同学沟通好了。
1: 就是。
0: 侯振鹏一瞧，平安无事。
1: 那当然了。
0: 得，右转向。
1: 走吧。
0: 啪啪，这儿蹦着。
1: 嗯。
0: 等到各位，您想这奔驰跟宝马。这俩司机再遇见
1: 怎么着啊？
0: 这眼珠子都冒火呀！
1: 至于吗？啊！
0: 哎，宝马你这牛啊！
1: 啊！
0: 上面这车，
1: 哥，
0: 开起来就比你快。
1: 哎呀！
0: 甭废话，甭废话！
1: 你瞧，
0: 我跑起来，我输不了你。
1: 这俩司机够没素质的。
0: 等到红灯变了绿灯，
1: 嗯，
0: 平安大街也加上那天车少点，嚯、哎，这奔驰宝马蹭蹭一脚油，这个开呀！
1: 我还在后头呢，哥，
0: 把他全忘了。
1: 你瞧，
0: 赶紧大头转向吧。完了，
1: 给
0: 这
1: 信号提醒，
0: 我这一路狂飙，蹭蹭这个追呀、
1: 嗯，
0: 到东四十条桥，
1: 哎，
0: 还是咱民警英勇，
1: 就是，
0: 赶紧给拦下来
1: 啊，
0: 下车，下车，都下车，
1: 你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嗯，
0: 这么年轻的人，
1: 就是
0: 玩命的呀，
1: 不许飙车，
0: 奔驰宝马，去
1: 啊，
0: 靠边，这儿拿过本来，
1: 对，
0: 去旁边反省去，
1: 你瞧，
0: 就那开 QQ 的
1: 啊，叫我呢，
0: 你最讨厌，
1: 我怎么了我？
0: 过来
1: 啊，
0: 民警同志。我是受害者呀！
1: 就是我受害的呀！
0: 别废话
1: 啊！
0: 听听我们这台子
1: 怎么说的呀？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嗯，
0: 动一动一，呼叫动三，
1: 哦，
0: 动一动一，呼叫动三，
1: 什么事？
0: 一辆奔驰与一辆宝马由西向东方向正在疯狂飙车，
1: 没我事儿，
0: 请前方设卡阻截，
1: 嗯，
0: 设卡阻截，后一辆 QQ，
1: 哎，
0: 穷追不舍
1: 啊，
0: 打左转向，妄图超车，
1: 哎，我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 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6月1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霍儿，看来现在啊，你真是有些拥抱新时代了啊！
7: 什么叫有些拥抱新时代？你懂不懂？我一直在拥抱时代，
6: 呵，
7: 我就是那个勇于创新、追赶潮流、时代的宠儿、时代的弄潮儿。
6: 你可拉倒吧，你这人啊是够潮的。
7: 什么叫够潮的呀？我就想跟你说，我很新潮。
6: 哎，不是说你啊，就是你知不知道现在这流行的到底是什么？
7: 知道啊，用蔡明的话说，年轻人学学吧。这才是手办。
6: 哎，现在啊，这科技的发展是日新月异，
7: 是
6: 什么东西啊，都是越来越高科技了。
7: 我就看26年的春晚，那蔡明和天放两个人带着4个机器人上台。
6: 嗯，
7: 你想想，这也太高级了吧？
6: 对，太潮流了。
8: 哎妈，啊，我到奶奶家了。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他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他，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9: 哎，
8: 奶奶，抱一个吧。
9: 哎，停，保持距离。
8: 怎么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9: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10: 这是孙子，真孙子。
8: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9: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8: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9: 上回，你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8: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净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呦好。
9: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呐！
8: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
9: 嗯，
8: 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9: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8: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9: 来，保持距离。
8: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9: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8: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9: 哎，这不错哎。
8: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9: 共享的。
8: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9: 那可不一定。
8: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9: 上来吧。
8: 上来吧。谁上了？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一个呀？
9: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8: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取经来了？这是啊？
9: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11: 奶奶奶奶奶奶！
8: 哎呦！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12: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
8: 啊！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9: 干什么？干什么？哦，我说哥哥啊！哦，
8: 他还会哭呢？
9: 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
8: 啊！
9: 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
8: 啊！
9: 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8: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这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9: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切，
8: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
9: 嗯，
8: 您弄这东西干嘛呀？那
9: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
8: 啊，
9: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8: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它们洗什么呀？
9: 哟，洗衣机多费电。
8: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
9: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8: 他们能赚钱
9: 啊？
8: 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正赚钱的。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9: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
8: 嗨，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9: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12: 奶奶，奶奶，
9: 哎，
12: 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9: 哦，
8: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啊？
12: 十二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哦，
8: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哎，你们俩，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十二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9: 谁呀？
8: 猴
9: 啊。
8: 因为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哈哈哈哈，巧妙啊。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9: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8: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9: 人家是个笑话。
8: 我也是个笑话啊。
12: 你确实是个笑话。
8: 哎，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
9: 不许欺负孩子。
8: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9: 他也是我孙子呀。
8: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12: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
8: 哎，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9: 是吗？
8: 啊，
9: 他们会的你都会？
8: 我都会啊。
13: 来一个，来一个，
8: 来一个，
13: 来一个，
9: 来一个，
13: 来一个，
9: 来一个吧，
8: 那就是来一个呗，那就。哼，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
9: 哦，
8: 您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9: 找什么呢？
8: 哎，
9: 脸丢了。
8: 哎，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9: 你不说你就回去吧。
8: 那我还非得说了。
9: 嗯，
8: 奶奶您听好了啊。我谈恋爱了。
9: 真的？
8: 真的。
9: 那姑娘知道吗？
8: 哎，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9: 我知道啊，猴教的。
8: 嗨，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9: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8: 奶奶，您怎么
9: 保持距离？
8: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啊。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9: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8: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他这顿跑。哎。
9: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把孩子都吓着了。
8: 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9: 你看你孩子。

0: 哦，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0: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2: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0: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2: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哎，
1: 很高兴认识你。啊！哎呀，小宝贝。
0: 奶奶，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0: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1: 来，奶奶抱一个。
0: 等一下，保持距离。
1: 哟，长大了，害羞了。
0: No， 没害羞，害怕了。啊，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哦，哈
1: 哈，他呀。
0: 谁呀？
1: 我估计啊，充电呢。
0: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1: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0: 啊，原来他是机器人啊。
1: 啊，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3: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0: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
1: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0: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1: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哦，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就他欺负的最狠。
1: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奶奶呀，给你织条围巾，让你试试来。
0: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1: 对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圈。
0: 啊，好嘞，好嘞。
1: 还得绕。
0: 哎呀，还有一圈啊。哎呀，
1: 哎，对对对，暖和吗？
0: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混天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1: 不是等你吗？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针儿，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0: 下回不让您吃这么长了啊。嗯，对不起。嗯，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1: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0: 啊，不用天天来啊。
3: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哎
0: 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1: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0: 这是什么福啊？
1: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哎，
0: 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1: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0: 那还行。
1: 哎呀呀呀，小不米，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0: 直播。哎，啊，哪里您这么时髦呢？
1: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音乐。哎
0: 呦，他真会跳舞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1: 走。

0: 射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哎，瑶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1: 你说说啊，这蔡明老师像不像咱们玩牌里的预言家？
3: 什么叫预言家呀？
1: 你想想啊，蔡明老师很多年前办的事儿，他现在又实现了。
3: 哦，你这话说的，哎，我想起来了，就很多年前春节联欢晚会上，蔡明老师不就扮演过机器人吗？
1: 是啊。
3: 结果在2026年的央视春晚上，哎，他又扮演了一次机器人。
1: 对，你说这算不算是预言家？
3: 啊，还真是。
1: 哎，不过你还记得当年蔡明老师扮演机器人的样子吗？
3: 哟，我还真记不清了。
1: 那咱就和郭达、蔡明一起回忆回忆。
4: 千金难买是单身，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哎呀，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啊，一个十全十美的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待烦了。所以啊，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舒服呀。呀，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完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
5: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4: 不错，这小嘴还挺甜的啊。哎呀，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5: 缺心眼子。
4: 什么？缺心眼儿？啊，你这是什么名字啊？我看我给你改个名吧，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啊啊，我说蔡花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你就是我的老婆啊！过来，让我亲一下，还不好意思。哎呀，这怎么跟人似的？说翻脸就翻脸，这
5: 在没有输入丈夫的程序之前，所有机器人均为柔道七段。
4: 哎呦，我的妈！还是赶快输入程序吧，要不然我这春节都得在医院里边过了。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啊，
5: 女强人型啊。
4: 不要，我还想当一把手呢。
5: 贪图享受型，就是你挣钱我帮你花，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贵买什么。
4: 不要，我不要和我一样的人啊。你这里边难道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类型吗？
5: 有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淳朴型、热情奔放型、温柔贤惠型。
4: 我等等，我就要这个。
6: 你回来了。
4: 你干什么？
6: 你辛苦了。
4: 你想干什么？
6: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实在是对不起呀。哦。
4: 原来是这样。给我上烟。哎呀，舒服呀。这条腿，蔡明你也有今天。这条腿，哎呀，我可算是熬出头了。好了，起来吧啊，意思一下就行了。
6: 我去给您倒茶。
4: 好，
6: 我给您做饭
4: 啊。好，
6: 菜花给您添麻烦了。
4: 不， 我们中国男人不习惯这个啊。
6: 妈妈会习惯的。
4: 不，我们不给老婆下跪就已经很满足了啊。
6: 我去给您洗衣服。
4: 我自己洗。
6: 我给您挠痒痒。
4: 我自己挠。
6: 您不要太客气了。
4: 这我腰受不了了。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
6: 您在找东西吗？
4: 我没有找啊。
6: 我帮您找好吗？
4: 我自己找啊。
6: 您千万不要站客气了。
4: 我这。哎呦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啊，
5: 请选择清洁型
4: 啊。清洁型，
6: 哦天哪，这哪像人住的屋子，完全是猪窝。
4: 这怎么可能是猪窝呢，简直。
6: 洗手。
4: 什么？哎呦，我这个人最烦的就是洗手了。
6: 你不要忘了，我是流水线上几百个工人，你拧一把我摸一把传出来的，身上什么细菌没有啊。
4: 哎呦，那我还是洗洗吧。哎，你怎么老让我洗，你自己怎么不消消毒啊？
6: 我好办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做上一锅开水，我这脑袋呀、胳膊呀、腿呀全能拆下来，你把它们呀都放在锅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按说明书咵咵咵装上就行了。
4: 我睡觉这锅里边炖着你，这我睡不着啊。
6: 睡不着没关系，我这脑袋你可以不炖呐，把我这脑袋呀放你的枕头边上，我给你讲故事，我特别会讲鬼故事。一只绣花鞋呀，蓝色骷髅呀，绿色尸体呀。
4: 停！哎呦，我都不敢在这屋里边待了。哎，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啊，
5: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4: 哎呦，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
6: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4: 是啊，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6: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呀呀呀呀，
4: 理解万岁，坐。我不瞒你说呀，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下来，蔡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得挺好。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6: 让你美演砸了吧，给。
4: 对呀，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6: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4: 对呀，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6: 我善解人意啊。
4: 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你要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6: 什么？
4: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5: 想抽自己，我善解人意替你抽了，你又不高兴，你们人类真虚伪。
4: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可是我们知道疼啊，我们懂感情会痛苦，不像你们机器人冷酷没感情。我的妈呀，再这么下去我这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这退货。这
5: 遥控器已坏，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
4: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6: 我要你背我出去玩。
4: 什么？你说什么？你让我背你出去玩？
6: 你要是不肯背我，我们就跳舞吧。
4: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我背我背我背。 哎呦，我这菜花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6: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4: 这长城，哎呦我的妈，这送你个礼物。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44号。
4: 北京时间14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5: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带您走进的是扬州，这座被运河滋养了千年的文化名城，去认识一个和这座城市血脉相连的剧种——扬剧。扬剧啊，原名叫做维扬戏，是由扬州的花鼓戏和苏北的香火戏吸收扬州的清曲民间小调发展而成的，也是第一批的国家级非遗。它的唱腔呢，刚柔相济，曲调丰富多变，素有百戏之祖的美誉。扬州人常说，不听扬剧啊，您就不算到过扬州。这句话虽然有几分戏谑啊，但却道出了扬剧在老百姓心中的那种分量。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两出扬剧的精品力作。上半时段请您欣赏的是扬剧的《郑板桥》，由梅花奖得主李正成领衔主演。下半时段呢，是扬剧《花旦当家》，同样也是梅花奖得主龚俐俐带来的。两出戏一古一今，一文一商，都是扬剧守正创新的典范之作了。扬剧的音乐啊，属于曲牌体，据统计啊，有100多种曲调，常用的呢20多种，其中呢有来自花鼓戏的探亲调、补缸调，也有来自扬州清曲的梳妆台、满江红、剪电花等，所以听扬剧呢就像是在听一座江淮民歌的宝库。扬剧虽然分行当啊，但是在唱腔上主要分男腔和女腔。男腔呢以金派为代表，由金韵贵创立，特点是音域不宽，字多腔短，善用堆字，被誉为扬州梅兰芳。女腔呢则以高派画派为代表，各有千秋。扬剧啊始终保持着花鼓戏的朴素活泼的特色，丑角表演尤为突出。传统的剧目像《鸿雁传书》《百岁挂帅》《珍珠塔》等，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经典作品。那么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是《郑板桥》啊，这出戏是扬剧近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新创剧目，而且也是豪华的主创团队。他的编剧呢是一级编剧罗周，著名导演韩建英执导，梅花奖文化奖双料得主李正成领衔主演。那么这部戏是以郑板桥中年、暮年两度客居扬州为主线，通过他和妻子五娘的这种情感纠葛，与官员卢宝孙的聚散，和盐商张从的恩怨冲突，展现了他不媚权贵、体恤百姓的文人风骨。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段啊，这个当中的板桥道请。

0: 板桥道情啊，是郑板桥传世的著名唱段，在洋剧中以京派特有的堆字唱法演绎，旋律婉转，韵味悠长。道情原是道家说唱的艺术，板桥先生呢，借其形式抒发了一关归去来的淡泊心境。李正成老师的演唱《平淡中见真情》，正是郑板桥难得糊涂精神的艺术写照。编剧罗周是当代戏曲创作的领军人物，三度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六次获得田汉戏曲剧本奖。像他的作品有《世说新语》《春江花月夜》，可以说早就成为了戏曲界的经典。那么关于这部戏的创作理念呢，我们也采访到了编剧罗周，听听他怎么说。
1: 郑板桥我们都知道他是扬州八怪之首，那么扬剧当然应该去描述郑板桥的故事，这既是他们的地方文化，又其实是勾连着他们扬剧艺术的，就是很著名的一个板桥道情的曲牌，唱的都是郑板桥的文词，是从郑板桥这个时代开始就是流布的。同时呢，郑板桥又不只是扬州的，他是江苏的，他是中国的，他身上凝聚着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郑板桥呢，是从郑板桥40多岁开始写起的。我就记得我去排练场，就是我们经常会下排练场，然后和演员和导演然后进行一个沟通。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排练场的时候，就看到了郑成老师他演那个郑板桥的状态。一开始的演出他是比较弯着腰的，佝偻着的，他想表达的是一个相对就是苍老一点的，囚禁一点的板桥。他演了第一折之后，我就立刻就说，我说李老师，你为什么要弓着腰呢？他说诶，因为我觉得板桥上了年龄啊。我说可是这一折的板桥只有40多岁啊。然后李老师说40多岁在古人年龄中已经是比较大了呀，所以他就采取了一种相对老态一点的姿态。我说李老师，那你现在多少岁呢？李正成说我现在54岁呀。我说对呀，不要说古人还是今人，不管怎么样，我说你今年54，你这不也是腰杆笔挺的吗？那郑板桥40多岁，你为什么要把他演得那么老态呢？我说你能不能让他有一种风流一点的姿态，虽然他当时所处的这个家庭是很贫寒的，身上是带有一些穷生的味道的，但是呢他仍然是一个就是能够自洽的，甚至有的时候能够自得其乐的读书人。哎，能不能更加的风流一点，我说更加帅气一点呢？然后李正成就开怀大笑啊，他说帅还不容易吗？主要是我一直演很帅的角色，所以这次特别想演的苍老一点。他说如果你想要就是郑板桥演得帅一点，那不是抬腿就来的事儿吗？那确实，现在我们看到郑板桥的演出，就郑成老师从一开始板桥40多岁，一直演到了他60多岁，就横跨了20年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一个中年演到暮年时候的状态的变化，看上去他是渐渐的走向了他的老年，但是呢，他的心境却越来越的疏阔，越来越的通透。所以我也在给郑成老师写的文章中有说到，我说我们明明是在看一个表演上的这个人物，明明是一个60多岁的老者，但是却觉得春风扑面，就是他那种心境的疏朗仍然给人很潇洒风流的感觉。你会忘记他关于老年人形体的表达，而直追他精神状态的那种永远的青年的这种感觉。

宅，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郑板桥最为人熟知的诗句，刚刚您听到的也是郑板桥这个剧目当中的核心唱段，一枝一叶总关情。罗周在创作中深入了解了郑板桥在山东放粮赈灾的经历，并把

0: 包括中间，以及到包括最后的那个结尾，我唱了一段完整的那个板桥道情，那就是这个戏的我们的主题音乐。因为这个剧是在我们地域来说是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郑板桥的道情十首，你懂吧？那么其实这个是第一抓住了这个戏的魂，对吧？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郑板桥的道情的这个旋律作为整部戏的主题。那么在唱腔方面呢，我们是这也是这个第一是要守，就是说我们选的曲牌，比如说梳妆台，京派梳妆台，这个大开口，青板大开口，堆子大陆板啊等等，这些曲牌包括汉调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曲牌，我们是扬剧的本体，扬剧的本体就是最原始最古老的。那么在我们的演唱方面，以及包括这个音乐的就是配器的手法上面，我们呢力图啊要做到就是好听美啊，这个音乐你一定要，因为这个唱腔是根据人物来的，对吧？你要一字行腔啊，你不能生搬硬套的那种，对吧？那么一定是要唱出情感，唱出人物啊。在这个上面我们呢可以说是叫就是不是千篇一律，那是根据人物。你像同样的京调梳妆台，你如果说完全按照我们最原始的那种方法，他就唱不出人物的情感，唱不出人物的情感啊！要一字行腔来这个更完美的体现此时此刻这个人物的心理的这个节奏和演唱的方法啊。那么就是在这个我说首先是手嘛，是选曲调是最原始最古老的，在演唱方面一定要会运用啊，首先要让大家喜欢，你要好听美，对吧？这是前提啊。然后呢在配器方面，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戏曲的本体，就你看我们这次完全都是我们的民乐作为本体，作为这个我们戏曲的这个配器的元素。
1: 全剧的收官之笔啊，四时不谢之兰，百劫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这是郑板桥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总结，也是扬州八怪精神最好的诠释。一声声的念白与唱腔交替进行，到末句千秋不变之人戛然而止，余味悠长，正应了郑板桥那句山繁就简三秋树，岭翼标新二月花。扬剧郑板桥正是这样一株傲立西苑的二月花。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全剧的结尾唱段。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

0: 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端午时节，艾草青青，龙舟竞发。一枚粽子，一口千年，裹着草木清香，盛着山河百味，藏着诗词雅韵。一件文物，一段时光，凝着岁月纹理，刻着人间祈愿，守着千年记忆。6月19日、20日，对话文艺推出端午特别节目，从唇齿的糯香走向历史的纵深，从展柜的寂静走向岁月的深处。这个端午，早上7点，下午6点，我们一起闻粽香飘过万水，听文物细诉千年。
3: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欣赏到了洋剧《郑板桥》，感受了古代文人的风骨，接下来我们走进当代，欣赏一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现代洋剧《花旦当家》，由梅花奖得主龚俐俐领衔主演。那么这出戏啊也不简单，当年啊，龚俐俐正是凭借这出戏的精彩演绎，成功摘得了戏剧梅花奖，也成为了镇江历史上的第一朵梅花。花旦当家的讲述的是一个小女子办大事的故事，说的是县剧团的花旦林小妹热爱传统文化，为了留下乡里的一座古戏台，毅然放弃城里的发展机会，回乡里当了村官。最终呢，她带领乡亲们走上了留下古戏台、保护老村落、建设文化乡村的这条道路。这出戏的看点在于龚俐俐对洋剧堆字大陆版的极致演绎。龚俐俐在剧中啊，这个有三段核心唱段，把14句的大陆版堆字演的是清晰准确、干净利落，节奏铿锵。那么这出戏在演出的时候啊，当剧场里响起这段大陆版的时候，观众席上总是掌声雷动。龚俐俐呢，是从洋剧表演艺术家高派传人、洋剧首朵梅花徐秀芳，他的表演既有高派的清亮圆润，又融入自己的青春活力。那么这出戏啊，也先后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演员龚俐俐呢，也凭借这出戏获得了梅花奖以及上海白玉兰戏剧主角奖。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洋剧《花旦当家》当中的精彩选段。
2: 小妹千万不能啊！
3: 你就不要再做娘舞了，
2: 小妹，这可是你家的传家宝啊！
3: 是，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 你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二十五祖宗，这东西不能卖。
3: 是，
2: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做个败家子吧？你爷爷就是死在这狗血台上。你给我跪下！
3: 大叔弟呀，这小妹和你的金斧头是你临终前留下的，你说他是你们家的传家宝，你还说就是再穷也不能卖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而你的孙女现在却要卖。

0: 小妹，阿婶心疼你，也支持你。我那个补偿款，少就少的，吃就吃的。我相信张先玉和他们也会理解你，支持你。
1: 阿婶，
0: 小妹，
2: 小花的，你怎么哭了？
0: 林老先生，小妹想买传家宝。
2: 传家宝，
0: 是我祖上的一把金斧头。
2: 金斧头，
0: 我祖上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木匠。听庄上的老人说，他老太爷的老太爷的老太爷啊，修过县衙门，建过济公亭，雕刻过金山顶上的紫手台。对了，这座古戏台也是他老太爷的老太爷的老太爷领上工匠们肩背。
2: 林小妹，这把金斧头能否给我一看？
0: 他当心，金斧头归中你。
2: 黄金兵飞吹头，上面还有字。林小妹，你祖上叫林阿贵。
0: 是的。
2: 好家家，这把金斧头乃是我祖上的。
0: 你还说什么？这是小妹家的。哎，有大葱洋葱不得磨葱。
1: 二婶，听林老先生说，
2: 这把金斧头乃是我祖上赠送你祖上的。
0: 照这么说，你的祖上出钱建石台，我的祖上出手艺造石台。
2: 是的，你看，阿贵哟，康熙继位年建造石台流程，这明耀祖亲赠。
0: 明耀祖，
2: 乃我祖上。
0: 那这这，
2: 我祖上乃是你祖上的长儿。
0: 那就更不能买，就更不能买了。
2: 小妹，这把金斧头你不能买，你不能
0: 不能买。
2: 它是我们林家共同的祖传之物，你要是卖了它，就是有落家错，背叛忠贤。
0: 我何尝愿意，我何尝忍心，我也是迫在眉睫，错于红难。我也是为了顾世台，为了师父，为了家。

欧巴兰，这心生叛国，蓝眼天。下次请把他弄远远。林小贝，这把情妇的好狗屎胎。老臣啊，是欧子，这样都是江边村的烈士奸贼啊，就把他放在狗屎台陈列上，你说缺口的资金，哦，存。这卡里的钱你尽管交，送过去给西欧子，去给江边。

0: 顶冷，江边屯党支部书记进，江边屯村主任进，江边屯农民剧团团长
1: 好。黑黑龙一动，雪花灯当鼓，越荡越多。
2: 小花灯，三局长你赢了，祝福你梦想成真。
3: 林老先生，在家乡这方土地上，我们都会实现梦想的。
2: 嗯，
3: 对。
4: 放我了，杜德，你这边来了。
5: 林老先生，你还要出戏台啊？
2: 我老姜啊，我请工程队来张扬撤回公戏台。我要是在福建，我投资的文化产业园中，复制一座中国大陆奖片村三不连的公戏台。
0: 好，
3: 那我江边可能全力配合，
2: 到时候请你小花旦去剪彩啊。
3: 好啊。
2: 林小妹呀，我见证了你花旦当家，留下了公戏台，留下了老村啊，留下了西欧子啊，然后这个海外游子在故乡望见了山，看见了树，记住了乡愁啊。
6: 你我先生，
3: 乡亲们，我宣布江边村秀镇刘家去古戏台建成三百周年庆典，演出大型现代戏花旦当。

从劲派创始人金运贵被誉为扬州梅兰芳，到高秀英、华素琴等名家奠定流派，从李正成的活板桥斩获五个一工程奖，到功力里以花旦当家摘得梅花奖，可以说一代代扬举人呐、薪火相传，把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也正像李正成所说的那样，他最大的快乐是在台上台下与观众热情的交流，是掌声与欢呼扑面而来的那一刻。国运虽稀，但声震寰宇。从花鼓香火的田间地头，到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从小开口大开口的乡野里曲，到国家级非遗，扬剧走过几百年的风雨，依然堆子声声，韵味悠长。好了，今天的微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董浩，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3。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6: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用文字抵抗遗忘，把回忆变成永恒。
3: 这本书写作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经常写的嚎啕大哭，而在这一次一次书写的过程中，又在泪水中得到了一种隐秘的抚慰。
2: 外卖诗人王继兵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真》，讲述关于故乡、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书名《成真》是王继兵母亲的名字，他用来做书名是想用文字将母亲留在这人间。
3: 用了母亲的本名作为这本书的名字，也以此致敬我们所有的失去自己姓名的中国女性，致敬我们的母亲。
2: 品味书香，6月17号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王继兵作品成真，敬请收听。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诸葛亮坐在这儿看了看吕范，子恒，你到我荆州来有何贵干呢？吕范又把来意说了一遍。诸葛亮这么一听，非常高兴。子恒，你这个亲事提得好啊！我要给我家主公道喜。请你回去也要给孙将军贺喜。正像子恒你说的，如果孙刘两家结亲之后，那曹操 再也不敢正视荆襄与江东了。我们这两地确实没有什么忧患了，这是个好事。您先请回馆驿歇息歇息，我给我家主公啊安排安排。吕范一听，多谢孔明先生成全此美事。说完了，诸葛亮把吕范送走了。刘备坐在那会儿大瞪两个眼睛看着诸葛亮，心说怎么回事，我听您这意思好像您很欢迎这门亲事啊。等把吕范送走了，刘备这才问呢，先生，吕范来意您没看出来吗？诸葛亮一听，看出什么来？哎呀，先生，这里边有鬼呀、啊！这一定是周瑜为讨还荆襄才设下此计呀、啊！这是在诓哄我们，他是为要荆襄，这门亲事应不得。哎，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主公，您说的不对，这本来是一桩好事啊，好事！哎呀，先生，这好什么呀？别人不知道，您还没听说过呀？那郡主孙尚香秉性孤傲，他习武爱练，据说是胯下马掌中刀，能杀惯战，颇有男子之风。而且人家说了，非天下奇男子不嫁，非人中之龙不许啊。我能配得上人家孙尚香吗？甭说别的，就这年龄就不行啊。孙尚香郡主啊，那是妙龄少女，才二十几岁。您再看看我，说着刘备用手一推胡须，我都五十了。诸葛亮笑了，嗨，主公，您提年龄干什么呀？再说咱们也没去找人家去，是人家孙权将军主动前来说亲，这真是一桩好事啊。再说年龄差异根本算不得什么呀，您没听人常说吗？南方大几岁呀、啊、知道疼人呐、啊。先生，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门亲事啊应不得。主公，怎么应不得呢？哎呀，先生，这不明摆着吗？这是一计呀，如果应了这门亲事，不单我性命难保，荆襄啊也得让人家江东给夺了去。诸葛亮一听，没有那么严重吧？我想啊，这门亲事要应下之后，不单您娶过来郡主孙尚香，我荆襄不是吗也巍然不动啊？能有这事吗？我说先生，咱可千万别应，您甭管，我自有安排。第二天呢，诸葛亮设宴款待吕范先生，这个按俗话说叫谢谢老红梅呀、啊，人家来提媒来了吗？酒席宴前气氛相当融洽，饮酒当中，吕范先生又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啊？就是说我家郡主自幼娇生惯养，主公临来的时候再三嘱咐，因为啊我们老国太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不肯远嫁，那么要想这门亲事成就呢，就得请皇叔啊到江东去就亲。刘备一听，怎么样，来了不是？准是这手。刘备看着诸葛亮，冲他轻轻摇了摇头，那意思是，先生千万别答应，江东我根本不能去，这亲事啊咱也不能应。诸葛亮一点头，刘备以为诸葛亮明白了，不劳子恒多说呀，那郡主孙尚香乃是国太掌上明珠，怎能远嫁他乡呢？就是孙将军不提，我家皇叔也得登门去就亲呐、啊。我们现在就要派一个人到江东去面见孙将军，亲事定起来之后，我家主公立即到江东是登门就亲，好吗？诸葛亮倒痛快，他答应了。刘备脸都红了，可不是喝酒喝的，他急的。刘备本想说两句，没工夫了。这时候诸葛亮吩咐把礼品拿过来，干嘛呀？谢媒人呢？和吕范这高兴啊，要不怎么说是桩美差呢？到这儿是吃得好喝得好招待得好，感情还有重金酬谢。饮完酒之后，诸葛亮把吕范送回馆驿。南方这边要派谁去做媒呢？派孙乾。孙乾跟着吕范到江东，见到了这位众谋将军。孙权说得很清楚，我之所以要把我的妹妹许配给刘备，就是为了孙刘两家成婚之后 那么是永远聚曹啊，也是为了国家大计。孙乾呢，按着诸葛亮嘱咐的，一都答应，辞别了孙权，回到了荆州，见着刘备、诸葛亮，背述前番，把自己到江东孙权怎么说的说了一遍。哦，刘备一看，合着这事儿就这么地了，这怎么跟真事儿一样啊？军师，这亲事咱们真答应了？那可不真答应了吗？诸葛亮一想，这怎么能开玩笑？哎呀呀，先生啊，你真让我去江东就亲？那是当然呢，主公您是宅急前往啊，就是挑选个好日子您就去吧。哎呦，刘备可真有点紧张了，难道说诸葛军师是跟我开玩笑吗？不能啊，这么大的大事，先生怎么能开玩笑呢？真像先生说的那样，我不但娶了郡主孙尚香，还保得荆襄九郡平安无事。哎呀，哪能有这个事儿啊？从这天起，刘备这心就低了起来了。他也不知道诸葛亮怎么安排的，诸葛先生安排的还真周到。文派孙乾，武派赵云呢，跟着刘备到江东就亲。诸葛军是亲自从各个营寨挑选了500名精兵小校，可称得起是精兵。站在那儿，那个头都一边高，看样子那岁数啊，上下都差不了一两个月。又挑选了10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老军，鞍前马后啊，伺候着方便。诸葛亮亲手写了3个锦囊妙计，把赵云叫到跟前，把这3个锦囊交给赵云，告诉他一道难徐，先打开第一个看一看，到了年关的时候打开第二个，第三个不要轻易动，不到事情万分紧急迫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拆开第3个锦囊。赵云一一记下，他把这3个锦囊是贴身放好，明天是黄道吉日，就要送主公过江了。荆州的军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无不欢欣巧悦，谁都高兴，只有刘备一个人有点发愁。这两天饭都吃不好，吃不好也不行，军事已经做好了安排了，他是非去不可。第二天一早，诸葛亮带领着文武把刘备给送到江边呢，还一再嘱咐呢，主公到了南徐之后可要多多保重啊。嘿嘿，刘备心说，好啊，诸葛先生，与其那么嘱咐，你别让我去不好吗？我这一去哪还回得来呀？这哪是上江东就亲呢，这明明是闯龙潭入虎穴呀。先生别送，送之公免。哎呦，刘备这闹心呢，你还客气呢，多余了。先生，我走之后，荆襄之事您就多多的操劳吧，不劳主公您嘱咐，您就忘安的去吧。到江东婚事成就之后，我们就等着您和郡主返回荆州，到那时量与荆襄军民是举城贺喜呀。嘿嘿，刘备一听，盼着吧。他带着赵云和孙乾弃暗登舟，是扬帆飞棹直奔江东。这船就奔南徐来了。这南徐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镇江。等船刚这么一靠岸，吕范领着好多人前来迎接呀，把刘备给接到了金庭馆驿。这个馆驿就是现在的招待所了。这金庭馆驿呢，那就是高级招待所呗，按现在的话来讲就叫国宾馆。来的门前一看，设摆的香案，黄土殿道，净水泼街，从驿官到驿卒啊，是福道相迎。刘备在马上一看，嚯，这次我到江东来，这气魄可大不一样了。 第一次我到三江口去看周瑜，那什么样子呀？刀枪林立呀，所有的军校是怒目横眉。今儿怎么这么客气？看来现在和那时候不一样。当然了，那时候不过是联合聚曹，一般来往，现在要做亲了，眼看刘备就要成为江东的骄客了，当然得客气。让在馆驿里边去之后是洗漱完毕，摆下酒宴，哎呦，一路酒席款待，一路宾朋招待刘备，那是宴翅席呀。招待赵云和孙乾压翅席，那些士兵呢都是四个盘子八个碗，烧黄二酒，馒头大米饭随便吃，一切全管够。这些军校挺高兴啊，一边喝着吃着一边聊着。我说啊，看来还得跟咱们主公出门。那当然不一样，可真是的，这门以后得多出两趟，那感情好了。上了年纪的那老君这么一听，什么多出两趟，行了啊，你们吃着饭呢就少言语两声了。怎么了？你们知道干嘛来了？干嘛来了？这主公到江东来救亲来了，这大喜事儿，我们说两句怕什么呀？你们懂得什么呀？吃着喝着脚挺美吧，这叫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明着这是来救亲，暗着还不定怎么样呢，说不定就去打起来。你们嚷嚷什么呀？这些年轻军校这么一听乐了，打起来，打起来怕什么呀？咱四将军赵云在这儿呢，在长坂坡前单人独骑杀了个七进七出啊，把曹操百万人马都没放在眼里，砍倒大道齐连杆夺槊三条，吓破了曹操的胆。这小小的东吴，行了行了，别吃着喝着讲究人家了啊，少说两句吧。不提这军校怎么议论，再说赵云。赵云擦完了脸刚要吃饭，哎，四将军一撒嘛，孙乾哪去了？就在这时，连龙一起，孙乾打外边进来了。
15: 哎呀，四将军啊，您看看去呀。
14: 看什么呀？主公不吃饭呢。我劝了半天他也不言语，坐在那儿光发愣。你说这怎么能行呢？赵云一听，真是的，主公这怎么了？本来是个欢天喜地的事儿，你说吧，上至军士，下至所有的士族，谁不高兴啊？唯独咱们主公，我听说呀，从荆州一动身他就不高兴，在荆州啊就吃不好睡不着，到这儿怎么还不吃饭呢？人是铁饭是钢啊，你总不吃饭哪能行啊？我看看去。说着赵云跟孙乾来了，来到上屋，进门一看呢，赵云愣了，怎么了？看刘备那吃着呢，呵，自斟自饮，滋喽一口酒，是吧嗒一口菜，吃得蛮香甜呢。哎，这怎么回事啊？赵云看了看孙乾，心说孙先生您说的不对啊。孙乾也愣了，刚才主公坐在这儿看着这桌子酒菜，在那儿捏呆呆发愣，现在我出去这么会儿功夫，怎么吃上了？感情刘备啊想开了。开始自从诸葛亮一迎亲之后，他这心就悬着，这几天是吃不好喝不好睡不着，来到南徐还这样。刚才孙乾在这儿坐着，刘备还发呆呢。孙乾走了之后，刘备一琢磨，我干嘛呀？干脆我吃吧，我就是不吃不喝，周瑜也得把我杀了。现在我吃饱了喝足了，落个饱死鬼倒也不错，爱怎么怎么地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世道万难，须放胆呐。那就这么。

饱了喝足了休息好了，有事儿好办事儿。哎，刘备苦笑一声啊，四弟你说的对啊，来坐这儿，坐这儿干嘛？一块吃吧。啊，公佑你也坐这儿。赵云一听摇了摇头，我不坐下。为什么？这个饭菜不是给我们准备的，一路酒席款待一路宾朋，我们那屋有饭，人家这是招待贵客的。说着赵云和孙乾要走，哎，四弟你别走啊，我实话告诉你得了，我本来吃不下去，可是我想来想去呀，干脆吃吧，反正也是这么档子事儿了。你说说，咱们这屋里没外人，你说咱们军事安排的这叫什么事？这门亲事本来做不成，根本也不能答应。四弟，你想一想，人家孙尚香能够许嫁于我吗？一是我年龄这么大，二呢，孙尚香这个姑娘，我听说非常骄横啊，非天下奇男子大丈夫而不许，非人中。

实际子龙这心情很沉重。来的时候诸葛亮军师一再嘱咐啊，我保着我家主公到江东来救亲，自己就好像肩负着泰山一样，这是多重的个担子。主公一旦在这儿有点一差二错，我回去怎么向军师交令啊？他猛地想起来，临来的时候军师说得清楚，只要到了南徐安顿好了，就让我把这第一个锦囊打开看看，我赶快看看吧。想到这儿，赵云把那锦囊拿出来，那俩呢没敢动。这是赵云，如果要换了张飞呀，别说那俩，那十七个他也敢给你打开看看，要不他心里闷得慌。人家赵云不能，他把这第一个打开了，这么一看，看完了，哎呦，甭提多高兴了，自言自语的，军师神算呐、啊，妙，妙，挑起大指连喊俩妙。旁边站着的老君一听，四将军，啊，这不是庙，这是馆驿，还什么呀？子龙晚上又陪着刘备说了会的话，刘备饭也吃完了，那愁劲儿又上来了。我说四弟呀，啊，这事儿真不行。哎呀，主公啊，您怎么又磨叨起这事儿来了？不是我磨叨，你看看我这个样子。说着刘备把手这么一伸，推起胡须来，我都什么岁数了，这根本就跟人家孙尚香郡主不般配。哎，主公您甭担这个心，您呢明儿好好收拾收拾。常言说得好，人是衣帽马是鞍呢。我记得从荆州出发来的时候让您换换衣裳，您就是不换。在荆州什么样，到这儿还什么样，那哪行啊？远逛衣裳，近逛人呢。明儿您把衣服一换，就不这样了。冷眼一看，您也就是四十来岁，我再给您找个理发师。汉朝那时候有理发师吗？也有啊。那理发师当然他没有那电推子，但是那胡须呀、发髻呀也得修理呀，不能让他那么随便长啊。您要是收拾收拾啊，也就三十多岁吧。随后您精神再一好啊，也就是二十多岁。行行了行了。刘备一听啊，子龙你赶快睡觉去吧，你再说一会儿快把我说没了。子龙也笑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刘备在这屋里收拾，刚刚洗漱完毕，就听这馆驿门前是一阵大乱，是人声鼎沸。刘备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了？东吴派人马来包围馆驿来了，不能啊，那外边怎么这么乱呢？我得出去看看。他赶忙出来了，来到馆驿门前这么一看，刘备愣了，怎么了？哎呦，这怎么了？他只见赵云呢，把那500军校给带出来，这500虎贲军呢，一个个虎壳扣头，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虎皮靴腰，个个身上背着鬼头大刀，那个刀宽背厚刃飞薄，刀背厚有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避人之寒呢、啊。刀肚上一个大个的鬼脑袋，鬼咧的嘴，嘴里叼着拧麻花，两边坠着赤金环子，抬背膀嘎当下子，低背膀咯噔下子，红绸子在刀把上拴着，随风飘摆，噗噜噜噜噜噜，呵，这好看呢。再一听啊，鼓乐喧天。刘备一看，也不知道赵云姐哪儿雇了两个鼓乐班子来，哎呦，连吹带擂呀、啊！赵云事先呢，和这些鼓乐班子人都商量好了，你们呢给我好好的吹，什么曲儿好听吹什么，吹的那声越大越好，听得越远越好。这两套班子站在这是对着吹呀、啊，你说这能不热闹吗？而且从荆州还带来了七劳之礼呢。什么是七劳之礼呀、啊？就是牛、羊、猪，搁的一块100多头啊。哎呦，那牛哞哞直叫唤，羊咩咩直喊，猪也跟着直哼哼。你看这通乱。刘备看了看赵云，心说四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赵云微微一笑，主公，您准备的怎么样了？你看我这不把衣服都换完了吗？太好了。果然主公您变样了，可比昨儿个年轻多了。

0: 赵云说着一招手来呀、啊，给主公备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

0: 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一看四弟，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我陪着您去拜客。
1: 上哪儿啊？
2: 凤凰寨。
1: 刘备一听，这个乔玄、乔国老，我是久仰其大名啊，那就是江东二乔之父。老人膝下两位女儿，大乔、小乔，大乔许配了东吴主孙策、孙伯符，就是现在孙权、孙仲谋的哥哥；小乔呢，就是江东三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的夫人。对这位乔玄、乔国老来说，我是久闻其名，没见过面，咱们干嘛要去拜人家呢？主公，您就不必多问了，请您上马吧。说着，赵云把刘备扶上鞍桥，自己也上了马了。他把这两套古月班子，一套搁在最前边，一套搁在后边，这一路上是吹吹打打，奔凤凰寨来了。
2: 哎呦，那南徐大街小巷，那看热闹的人都满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是越传越多呀。
1: 你们说为什么这么热闹？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到咱们江东就亲来了。
1: 咱家主公孙权呢，把胞妹，就是郡主孙尚香，许配给皇叔刘备了。孙刘两家从此结下秦晋之好，这一结亲呢，让咱们刘备、刘玄德姑老爷镇守着荆州，咱在江东这儿就高枕无忧了，有人给咱看着大门了。从此那曹操再也不敢正视我江东，我江东从此后就固若金汤，咱们就过上太平日子喽。
3: 啊，原来是这么档的事情啊，我说这么热闹呢。哎呦呵，简直是举城欢庆，家家沸腾哦。
2: 嚯，杀鸡的、宰鸭的、烙饼的、包饺子、蒸包子、炖肉的，全庆贺上了。赵云就不管这些了，他们来到凤凰寨这儿，首先啪把拜帖往里头这么一递，老管家慌张张把拜帖送进书房。乔玄接过来这么一看，啊，刘备、刘玄德登门来访。
1: 老乔玄是捻然沉吟，想了半天，怎么回事呢？刘备为什么来拜我呀？我不认识他呀，可是这个名字我早已熟悉了，他是大汉皇叔啊，不过我跟他没有交往，他为什么来拜我呀？另外呀，老人最近对这个刘备和诸葛亮还有点看法，不过老头没说，有点什么看法呢？至于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赤壁鏖兵大败曹兵的事情，老乔玄都知道。后来听说呀，诸葛亮和刘备巧取了南郡，为这个事啊，周瑜差点把命搭上，都督周瑜周公瑾让诸葛亮给气了个半死儿，而且在南郡还中了一箭。事亲三分像，那是老头的老姑爷，老乔玄能不动心吗？他觉得诸葛亮和刘备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今儿个嘛又突然间登门来访我，我见不见？这老头一犯合计，旁边老管家着急了，
3: 国老，可您到底是见不见呢？这皇叔就在门外，而且您听没听古乐之声，就对着咱大门吹呢。
2: 你说不见该怎么样啊？
3: 哎呦，国老可不能不见呢，您要不见人家可说了，没完没了对咱们大门吹三天，您说那多吵得慌啊。再说您没看这是谁来拜望您来了？
2: 皇叔刘备，您怎么也得见见人家呀。
3: 说得有理，来更衣。

说我门外相迎。哎，好好好，老管家慌张张出去给送信儿去了。老乔玄这换衣服，换好衣服之后由打里面接出来，在大门守着这么一见刘备，刘备是抢步上前呐，要识大礼，过老在上，玄德来的鲁莽，请您多多海涵。哎呀呀，岂敢岂敢！老乔玄伸手把刘备给搀扶住了。他这老朽怎么敢当呢？我真不知道皇叔驾到啊！要知道，我得在外相迎，皇叔贵族踏见地，使我这小小的凤凰寨是四壁生辉，此地怎么能讲话呢？来来来，你我听中一叙。说着往里边让刘备，刘备哪敢抢步走的前边啊，他让国老先行，长者先幼者后吗？哎，乔国老挺高兴，到屋里分宾主落座之后，先带茶是后摆酒啊，真格的了，这么大的一位皇叔来了，哪能淡淡白的就这么坐着呀？这位刘备可真谦恭啊，抢着给国老是斟酒布菜，简直是喝一口倒一口啊，那特别那么谦虚，对国老是特别尊敬。哎，乔国老挺高兴，刘备这个人名声很大，但是呢没有架子啊。刘备啊一直就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位置上，国老就问了，皇叔听说占据荆襄，军务多忙，怎么能有暇到江东来看望老朽我呢？刘备听这一问呢，他是恭恭敬敬的回答呀，说我这次到江东啊，一是为了答谢江东之父老，上次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啊，大破曹兵百万，主要的功劳还是江东文武，哎，我来感谢感谢。其二呢，我是久仰国老大名，很肤浅，未能一见，今日能在凤凰寨这儿拜见国老，是备三生之幸。最后才把救亲的事情说了，说吕范吕子恒先生奉他家主公孙权之命到荆州提亲，我是来呀救亲来。哦，哎呀呀，乔玄点了点头啊，原来如此。虽然老人嘴上这么说着，脸上还是很高兴的样子，但是这心里头可是老大的不痛快。哦，乔国老对刘备生气了没有？他对刘备什么气儿没有。那么老头怎么不高兴了呢？主要是对孙权和老国太，这就是你们母子的不对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人家刘备道在南徐，先来拜我，假如人家要不理我呢，哦，我合着一直瞒在鼓里。老亲家，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老亲家啊，孙权的母亲吴国太可不是乔国老的老亲家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给皇叔贺喜，就不提这档子事儿了，继续谈别的了。这一谈话，哎呦，这个话呀是主要交际之工具呀。老头原来不太了解这刘备，现在坐这喝酒这么一谈，乔国老愣了，怎么回事？这刘备怪不得这么大的名声呢，这人这么大的才学呀、啊！哎呦，天文地理无一不知，阴阳八卦无一不晓，治国安邦之策说的是滔滔不绝呀、啊！你说吧，什么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他都懂。哎呀呀，真不愧是人中之龙啊！怪不得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说刘玄德是天下第一个好汉呢、啊，第一个英雄，曹操把自己都摆在第二位了。其实哪儿啊，刘备这都是跟诸葛亮新学的，全卖这儿了。老头这高兴，这一高兴难免就要多喝几杯。喝着喝着，乔国老抬头一看，哎呦，刘备

0: 身后站着一人。其实站那么半天了，开始国老没太理会，以为就是刘备啊身边一个随便侍从的，现在一看不是，是一位将军。老头怎么没注意呢？刚才这老头光顾想了，说刘备干什么突然间到这儿来拜访我呀，在家这和老亲家吴国太生点气，所以没注意。现在注目这么一看呢，国老吃了一惊。什么事儿使老头吃惊了呢？赵云的这个威风和他那威严的仪表，这元将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怎么这么精神呢？好一派大将的风度，这风度可了不得。他既不能装啊，也不再穿戴，说把这架子端得圆着点，热面汤不放下总端着，非把手烫了不可，没那风度，穿得跟断棍似的，也不好使。人家赵云呢，甭摆架子，也甭端，他就是很自然。可是这自然的美啊，是真正的美，比那雕琢的美、装饰的美都美。看赵云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张口吞天，雪片鱼鳞甲是虎体遮颜，护心宝镜如天边满月，素罗袍袖海水波帆，肋下带青弓宝剑，素白缎色中衣，脚下一双素白色五彩虎头战靴。过去有一种迷信传说，说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这真天子百灵相助啊，瞎扯。不过这大将军八面威风可真贴谱。今天乔国老一看赵云呐，岂止是八面威风，是看哪儿哪儿威风啊。哎呀呀，这元将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看赵云是眉如宝剑，目如朗星，鼻如玉柱，耳如元宝，口如丹珠啊。这张脸是红中粉，粉中白，白中润，润中俊。呼呼，我说皇叔，暂不知此将是谁。刘备回头一看啊，哎呀呀，您看看，我忘了给国老引荐了，此乃卑职过也。我的不对啊，四弟快过来拜见国老。国老啊，这就是我家四弟赵云赵子龙。哎呀呀，老头一听这就是赵云呐，怎么一高兴本儿，哎呀，胡子拽下两根来。你看这是怎么说的，这是。这功夫赵云赶忙抢步上前，国老在上，小将子龙拜见国老。哎呀，高见高见，子龙将军呐、啊，我是久仰你的大名啊。赵将军之英明真好似沉雷贯耳，皓月当空，没想到老朽今日能在此处得见，以保我之眼福，以为我之平生夙愿呐、啊。子龙将军，听说你在长坂坡前为救幼主，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砍倒大盗旗两杆，夺槊三条，杀死曹兵几十员上将，把曹操喝的是魂飞天外。哎呀呀，玄德公，您有这样的虎将相佐，霸业焉能不成？来呀、啊，来来来来，快快，干嘛？说着，乔国老亲自搬过一个座位来，请赵云落座。郭老亲自给满酒，子龙一看，这怎么能得了啊？郭老，我怎么敢承担呢？您赶快请坐，亲手扶着老头坐那儿。呵，乔国老这高兴，看看刘备，瞅瞅赵云，没想到我这小小的凤凰寨，今天来了这么两位贵客。哎呀呀，太好了啊！拿酒来，还喝呀、啊？赵云心说，差不多了吧？咱们凤凰寨也来了。老乔玄也拜了，目的呢也算达到了。他暗示刘备那意思，咱们该走了。玄德起身告辞。哎，老乔玄一愣，怎么？谈性正浓， 这说着好好的话怎么突然间走了？郭老想挽留，挽留也留不住了，刘备就把李丹呈上来了。现在才把李丹拿出来啊，进门就递李丹，那多不好啊。现在话也谈了，酒也喝了，也比较熟悉了，把李丹往这一放。古代那七劳之礼是很重的礼呀。国老见刘备诚意相敬，哎，只得把礼物收下了。国老一直把刘备送出凤凰寨，还再三叮嘱皇叔得暇千万再来呀，是不吝赐教。皇叔先回馆驿，我马上就去给国太贺喜，但愿孙刘两家早结秦晋之好。哎呦，国老这几句话呀，说的刘备心里非常痛快，尤其是赵云特别高兴。赵云怎么那么高兴？军师妙计已成啊，从打荆州一动身，诸葛亮不是就给了赵云三个锦囊吗？告诉他你到南巡先打开一个看看，这次来拜乔玄就是按计而行啊，按着那锦囊写的那个就上这儿来看乔玄来了。看乔玄的目的就要让这老头在这次孙刘两家结亲之中起些作用。方才那通吃喝说呀，赵云一个字儿也没听进去，现在国老这几句话呀是句句入耳啊，说了句多谢国老撮合，人家就回馆驿了。国老把刘备送走之后回到书房，高兴的老头啊在屋里来回直走。哎呀，在这高兴之余，乔国老一想，哎，我得问问我们老亲家去，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说一声啊？嘿嘿，你还想瞒我？瞒得住吗？我看你怎样回答我。告诉管家乔忠备马。老头骑上马就奔长寿宫见吴国太来了。国老到这是挺胸直入啊，谁也没拦，谁敢拦这位啊？那资格在那儿呢，身份在那儿呢，而且谁不知道啊，这是老国太的亲家，好些日子没来了，你还敢给租拦住？国老来到了国太的跟前。国太，乔玄给您贺喜来了，恭喜你，贺喜你。说完了也甭客气，自己拉过个座来坐那儿。老国太乐了，哎呀，郭老，你这是怎么了？突然跑到我这儿来，进门就给我贺喜，我喜从何来？啊？乔老真有点生气了。好啊，事到如今，你还想瞒着我呀？国太，不要跟我装糊涂了。这事情已经惊动了整个的南徐，是妇孺皆知。可我就不明白，这么大的事情，你瞒着我乔玄干什么呢？咱是骨肉至亲呐，这又何必呢？老国太越听越糊涂。我说国老，你是不是吃醉了酒了？你说了些什么呀？我有什么事情瞒你的？哎，乔国老也愣了。老头仔细一看，国太不像是装糊涂，好像是真不知道。这可就怪了，国太当真不知？我当真不知啊。哎呀，那我跟你说说，乔玄就把刘备入赘招亲到南徐就亲的事情如此这般全说了。说完了，老头坐在那儿捋着胡子看着国太。国太笑了，嗨，国老，你说的这是哪儿的事儿啊？不能啊。老头一听，什么不能？可不是不能吗？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孙权我儿大孝，那是个大孝子啊。再说我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孙尚香，爱如掌上明珠。哥哥要给妹妹提亲订婚，这都是正事，而且也是大事。要是这么大的事情，那仲谋怎么能不跟我说一声呢？不会。
1: 嗨，郭老一听，你看你这老太太，不会我干嘛来给你道喜呀？可皇叔刘备都上我家做过客了。
2: 真的吗？
0: 国太将信将疑呀。他赶忙叫过几个侍从，你们出去给我打听打听。把人派出去了，没有半个时辰的功夫，这人全跑回来了，满面春风的，进门啊，都给国太施礼，都给国太贺喜。感情这南徐大小寒烟都知道了这事儿，确实有这么回事儿。现在皇叔刘备就在金庭馆驿那儿住着呢。咱们江东的媒人是吕范吕子恒。荆州的媒人是孙乾孙公佑先生，这事儿千真万确了。老太太一听啊，气晕了，这还了得？好啊，仲谋，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跟我说一声，你就私自做主了？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母亲吗？国太想到这儿，是又难过又生气呀。难过呢，

0: 而爱如掌上明珠。你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我说一声，国太傅。跟着有人进来回禀，说主公孙权驾到，叫他进来。叫他进来啊，妈叫儿子可不就这么叫吗？孙权打外边进来，孙权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母亲突然召唤，必有要事相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儿，等进屋了这么一看呢，母亲好像是生气了，屋子里这气氛不对劲儿。孙权又一看，瞧我老那儿坐着呢。国老看孙权进来，本儿把脸扭过去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

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494号。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样的五月初五，同样的一江流水，可以牵出三个荡气回肠的名字。这背后藏着的正是中国人看重的三样东西：忠、烈、孝。
1: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呢，一直存在争议。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认为纪念屈原；二，认为纪念伍子胥；第三，认为纪念孝女曹娥。
0: 6月19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郑州大学教授王世祥，翻开一首首唐诗，重新打捞起端午这个古老节日的来历与精神内涵。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6: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年56岁的王继兵大哥送外卖有8年的时间，兼职阅读和写作已经有近40年的时间了。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许多人都在忙碌与追逐中遗忘了最初的温暖与情感，而王继兵却利用送外卖的间隙出版了5本诗集。2026年，王大哥推出了自己的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真》。在这本书中，他饱含深情地用文字把母亲的一生重新还原，变成了永恒的瞬间。如果诗歌是王继兵奔波途中捕捉生活碎片的网，那么这部文集便是他为母亲包成真筑起的一座文字碑。
1: 2022年，我是顶着标签被大家从人群中甄别了出来，大家叫我外卖诗人。就有老师问我，您对这个标签怎么看？我当时说，如果我低着头，肯定不是因为我挂满果实，而是因为我背负着恩情。这个标签让我有很重的恩情感，也让我更加有动力要让自己做得更好。我要做给各位老师看，让各位朋友放心，我一直在努力。实际上我送外卖到今天已经8个年头了，而我写作已经写了整整38年。我从写小说到写散文，随着生活的不断变化，我才会不断变化我的写作题材。我不是因为爱上了诗歌才写诗歌，而是因为我碎片化的生活不允许我写别的题材，而这几年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我想让朋友们看看我的侧面。我想用不同的成绩来向关注我和关心我的网友朋友和各位老师交一个答案，所以才选择了这次用非虚构的方式写我的母亲。
0: 动念写《成真》这本书源于一次伤感突袭，那是母亲3周年忌日那天，他本想去舅舅家，但是到门前突然不知道进去后要说什么。他说，我把我舅舅最小的妹妹弄丢了，我怎么去面对她？那一个瞬间，这个想法击中了王继兵，随之而来的伤感一下把他包裹住。那天王继兵就坐在舅舅院子外面的小桥上，没有勇气走进去。在那座小桥上，王继兵想了很多，特别想理一理母亲生命的脉络。他一边往家走，一边用语音记录沿途与母亲相关的记忆。12公里路，15000字，这成为《成真》这本书的起点。
1: 而决定写这本书其实也是有原因的。2023年，我母亲过世3周年的时候，我回家去祭奠我的母亲，我选择了徒步18公里，从高铁站走到父母的坟前。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用语音创作的。而在这走这18公里的过程中，我真的是思绪万千，我就用自己对话的方式和父母聊天。一路上我写下了这本书的开篇15000字的散文。后来这篇散文发表了，我也得到了编辑老师的鼓励，建议我可以写一本书。又想到网上说的人生有3次死亡，当这个人间

0: 再也没人记得他了，这个人可能他真的离开了这个人间，所以我也就动了把母亲留下来的念头。
1: 那之后的两年时间里，王继兵常常在凌晨三点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用语音方式去记录与母亲相关的事。回忆到伤心处，他嚎啕大哭。而在不间断的语音记录中，母亲那一代人生活的细节不断呈现。期间，王继兵一次次重返故乡，拜访舅舅与姨妈，追寻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阅读非虚构文集《成真》中的前言部分，了解这本书的创作情况。2023年，母亲过世3周年，父亲过世5周年。按照风俗，父母过世安葬3周年之后，有些事情需要操办。父亲和母亲先后离世，虽已安葬在同一个墓穴，但留出了2个坟头。3年已过，需要把坟头合并，这是生者为逝者举办的一场重要的典礼。据说此后，逝者便能在另一个世界安心度日，断绝人间。11月23日是母亲的忌日，我们兄弟3家相约分别从不同城市返回故乡。说是故乡，那时老村庄刚好拆迁，往昔的痕迹荡然无存。所谓返回故乡，其实就是回到父母的坟前。我搭乘夜班车，早上7点抵达邳州高铁站。高铁站距离父母的坟地有36里，本打算叫辆出租车，然而高铁站里此起彼伏的乡音瞬间勾起了我的乡愁。我打消了打车的念头，决定徒步前往父母的坟地。反正时间还早，父母的3周年祭奠典礼要在下午进行，据说下午阳气渐衰，阴性渐盛，更有利于另一个世界的人。舅舅家距离我们家有24里，基本顺路。我特意绕到4里，来到舅舅家院墙外面，没有进去，只是想寻找母亲生前的足迹。我在舅舅房屋西侧的路边坐了很久，眼泪不知不觉地早已奔涌而出。母亲生前曾一次次带我来到这里，如今却只剩我一人坐在路边落泪。这本书开头的文字就是在这条母亲生前无数次走过的路上记下的。那天晚上我还写了一首诗，母亲3周年祭。这些年流传着一种说法，人有3次死亡，第一次死亡是生命结束，第二次死亡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个人生活的痕迹，第三次死亡是人间再也没有人想念。从那天起，我的心中就燃起了一种渴望，我决定为父母亲写一本书。我想告诉朋友们，我母亲名字叫包成真，我渴望母亲能够在这个人间以另一种方式留下来。母亲3周年祭。每次走出车站，出站口汇入熙熙攘攘的人群，出租车司机的揽客声，接站人的叫喊声，出站人的应答声，此起彼伏。我就像一只候鸟收拢了翅膀，发出一阵同样的鸣叫。孩子们纷纷打来电话询问我的位置。按照习俗， 母亲三周年祭祀要在下午举行，我们一大家族人从各自生活的城市返回。在这个清晨，我暂时不急于流泪，所以我选择徒步18公里去父母的坟前。这很像小时候每一次出门都需要徒步，只有回到了故乡，我才从一个55岁的人返回少年。走过省城村，这里有我母亲的娘家。尽管母亲从小便成为孤儿，但母亲一生之中仍然一次次返回到这里。走过新营村，我90岁的大姨还健在，仍然精神矍铄，一个人侍弄2亩土地。她在门前蹲着，不久前我曾经看望过她，所以这次我选择绕行经过。我不愿把母亲3周年的悲伤带给一个高龄的姐姐。一路上我还遇到很多下田劳作的人，扛着各种各样的农具，让我想起了太多熟悉的名字。那些人的一生就是这样，走着走着就消失了，只留下了一个个若隐若现的名字。大哥说，坟头的草不能薅，所以我们只是拔了几株周边的野艾。我们过来祭奠，3年了，父母的坟还带着人间的温暖。周边的草木已经枯黄，坟头草仍然青翠，阳光明亮的一如既往，泪水洗过的脸颊被照得很暖，像一种安慰，被光捧着。每次在父母的坟前哭泣，我都能卸下生命中最沉重的部分。我们按照古老的风俗跪拜，一个逝去的人3周年，魂魄就彻底地离开了人间。我们兄弟3人也从一家人分成了3家人，就像一条河流出现了3个支流。此后3条支流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向，成为他们的后半生。不知道是谁先抽泣了一声，我们的眼泪都滚落下来。这是一种真正的辞别，之前是我们告别母亲，今天是母亲向我们告别。这种告别如此坚决，一去再不回头。天光向晚，家人们都走了，我还盘腿坐着，像一根绳索打下绳扣。我知道魂魄在哪儿，知道绳结如何打开，可又无力拆解。我感觉到自己的一部分就被牢牢地系死在那儿，直到爱人折返挽起我，并把我越扯越远。只有爱人能让我成为一根安全的绳子。

成真是王继兵母亲的名字，他用来做书名是想用文字将母亲留在这人间。这是王继兵的首部非虚构作品，讲述关于故乡、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王继兵从小就依赖母亲，对父母关系有着极为敏感的观察，对母亲拥有更多的怜惜陪伴。书中王继兵描写了很多母亲受到的苦难，作为旁观者觉得母亲是苦难的，而作为当时

是人，他总能从苦难中找到甜蜜的那一部分。可能是母亲带给他的影响，让王继兵直到现在都从没有感到生活是苦的。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这句话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0: 书中王继兵写了很多母亲受到的苦难，作为旁观者觉得她是苦难的，而作为当事人，母亲却总能从苦难中找到甜蜜的那一部分。王继兵跟我们说起了母亲包成真的故事。
1: 这本书写作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经常写的嚎啕大哭，而在这一次一次书写的过程中，又在泪水中得到了一种隐秘的抚慰，它让我一次次回想起很多年少时的故事，比如母亲要求我和别人说话时要面带笑容，特别是面对我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表舅。我曾经问我母亲，我为什么要对一个看不见我的人去笑？我笑和不笑，面对一个看不见我的人有什么区别？我母亲说，我的笑不仅是笑给别人的，也是笑给自己的。这句话至今让我受益匪浅，我也从中领悟到，一个不愿意对自己微笑的人一定不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所以微笑也就成了我的性格。我感恩母亲教育我成了一个乐观的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当年我们都用软布的腰带束腰，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母亲说，当你感到饿了，就把腰带扎紧一点，还饿就再扎紧一点。母亲有一句口头禅叫冻死迎风站，人穷志不短。

而这一点就成了母亲一生起来又特别的扎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0: 王继兵，外卖骑手、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基层工作，坚持文学创作30余年。2022年，因诗歌《赶时间的人》引发广泛关注，被读者誉为真正劳动者的诗歌。同名诗集出版后，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等1000多家国内外媒体予以报道，并获得第8届紫金山文学奖、诗歌奖等多个奖项。2025蛇年春晚，王继兵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并现场诵诗。
1: 这里是品味书香，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外卖诗人王继兵的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真》。
0: 成真是王继兵母亲的名字，他用来做书名，是想用文字将母亲留在这人间。这是王继兵的首部非虚构作品，讲述关于故乡、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王继兵从小就依赖母亲，对父母关系有着极为敏感的观察，对母亲拥有更多的怜惜陪伴。书中，王继兵描写了很多母亲受到的苦难。作为旁观者，觉得母亲是苦难的，而作为当事人，他总能从苦难中找到甜蜜的那一部分。可能是母亲带给他的影响，让王继兵直到现在都从没有感到生活是苦的。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这句话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何必忧伤，何必悲观，趁着今夜绽放欢颜，就算路在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外卖诗人王继斌的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真》。王继斌说，写作中最大的困境是有很多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有一些模糊地带来自母亲的回忆。王继斌说，母亲说他是在3个月的时候失去了他的母亲，但大姨的回忆是3岁。母亲记得在大饥荒年代吃锅底灰

出击，而亲戚却说他吃的是河沟的稀泥。这些细节如今早已无法辨析得一清二楚。他说，历史的真相靠我们的记忆去复原，就像一张照片，你怎么样给它恢复，它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颜色，有点色差也是在所难免。还有一些模糊地带来自于王继兵的记忆。有一天，王继兵突然想起父母的生日与忌日是几号，突然之间有一些愣怔，不太敢确定。他害怕遗忘，于是那段时间在每一篇笔记的前面，他都先用父母的生辰和忌日作为开端，然后才开始写作。这样的经历让王继兵更加迫切地要记录下母亲的点点滴滴。他说，人有三次死亡，当这个人间再也没有人记得他的时候，他可能就真的死亡了。我想用文字的方式把母亲永远留下来。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非虚构文集《成真》中的一篇《父母爱情》。父母爱情。被打的母亲双手抱头，圆滚滚的，像一根木头。有时双手只能捂脸、捂眼、捂嘴，发出呜呜的声音，像风刮过树林。被打的母亲只在夜里才发出哭声，在漆黑的田野，在姥姥的坟前喊娘。那时我还小，如同一只嫩芽，保持着春天。被打的母亲性命，像有的植物是树，有的植物是草，也是命。命让母亲嫁给了父亲，打和被打都是命。包括后来，我们繁茂如树林，母亲偏瘫如北坡，唯有父亲日夜照亮母亲，如夕阳不遗余力洒下金粉。母亲说，这是命，你爹的命。这是我曾经写过的一首在网络上引起很大争议的诗歌，叫做《父母爱情》。事实上，我曾经写过一组关于父母爱情的诗歌，但是诗歌很难详尽地描述父母一生的情感。母亲的婚姻是我大姨做主定下来的。大姨比我母亲年长八岁，当年大姨父是他们村的生产队队长，我父亲是我们村庄的生产队会计。一次在各公社召开的生产队交流会议上，大姨父和我父亲结识。后来大姨去我父亲家考察，看到了一口大锅和一盘很大的烙饼的鏊子。在那个寸铁寸金的年代，大锅大鏊子是一种富贵的标志。唯一的缺点是我父亲1.78米的身高，那时是按票供给物品的，吃饭有粮票，穿衣有布票，身材越高就需要越多的布票，1.78米还是有些太浪费布票了。实际上大姨的担忧是多余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几乎没有新衣服，父母退下的衣服会改小，大哥穿过了退给二哥，二哥穿过了退给我。即便是现在，我双脚的脚趾仍然有些畸形，就是因为小时候长期穿退下来的小了一码的鞋子。至今我穿的鞋子只有39码，而我的脚有一点像我奶奶裹过的小脚，小脚趾没有指甲。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新衣服是小学5年级时，由于二哥的突出表现，父亲奖励给他一件白色的衬衫。二哥生性顽皮，上学调皮捣蛋，
从三年级开始，就因为连续蹲级和我同班。五年级时，他表现突出，破天荒拿到了上学以来的第一份奖状，父亲格外开心。为了鼓励浪子回头，给二哥买了那件白色的衬衫。没想到二哥穿上白色衬衫的第一天，就和同学打了架。经过一番搏斗，那件崭新的衬衫被撕破了，缺少了半块衣襟。当天放学回家后，二哥就被父亲暴打了一顿，那件白色的衬衫也被父亲拿到我们村庄的裁缝铺改小，变成了我的新衣裳。实际上，二哥和同学打架是常有的事，只是那一次是我人生第一次参与到二哥打架的行列。小时候的我性格懦弱安静，打架之类的事历来都和我扯不上关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亲情意识逐渐浓郁。当那个同学和二哥打得旗鼓相当，不分胜负时，作为弟弟的我心中就有了一种萌动。在几位同学的起哄下，我参与了进来，可我不会打架。我抓住那个同学的上衣口袋一直撕扯，最终扯坏了他的衣服。作为回报，那位同学也抓住二哥的新衣服不断地拉扯，最终导致二哥失去了那件崭新的衬衫，而他却成了我的战利品。父亲虽有身高的缺点，但有大姑大傲子的存在，仍然彰显着家庭的优势。于是大姨决定促成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婚姻。自幼就是孤儿的母亲，对这个相依为命又年长八岁的姐姐言听计从。就这样，母亲和父亲踏进了婚姻的陷阱，开启了母亲长达12年遭遇家暴的历程。甚至后来，母亲和大姨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微妙。大姨每次见到伤痕累累的我的母亲，就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事，觉得愧对我的母亲。所以每次到大姨家，大姨都会竭尽所能地款待我们。在我幼年的记忆里，美食的滋味大多来自大姨家。

在非虚构作品《成真理》，王继兵用饱含深情的文字把母亲的一生重新还原，变成了永恒的瞬间。如果诗歌是他奔波途中捕捉生活碎片的网，那么这部文集便是他为母亲包成真筑起的一座文字碑。在速朽的时代，我们能否为所爱之人抵抗遗忘？王继兵用他的写作实践给出了一种答案：每一个平凡生命都值得被文字镌刻，每一次真诚记录都是对消亡的微小抵抗。在这条路上，他既是外卖骑手，也是时间的对抗者，既是儿子，也是记忆的守护人。

0: 非虚构文集《成真》不仅展现了母亲的生活片段，更是对她整个人生的深情回顾。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故事的惊天动地，而在于细节的真实可触。我们继续来听王继兵的分享。
1: 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所以母亲对我就格外的疼爱。

0: 爱。小时候，我甚至被母亲当作女孩抚养，因为我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但是尽管如此，母亲从来不会过度的溺爱我们。尽管母亲很少打我们，但是母亲的目光却会让我们惊觉自觉。这一生，母亲从来没有给我们提过任何的要求，包括母亲在最后的时光用了一只豁了口的瓷碗，然后我们给她买来的新瓷碗，直到母亲过世，这些新瓷碗都没有机会摆上餐桌。对于一个一生节俭的老人，所有崭新的事物似乎都是一种浪费。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这本书的后记部分。

在漫长岁月里，很多细节像水面的树叶，没有和水流保持同步。当一切都布满青苔，事物原有的感觉与分量也就悄悄发生改变，有的变重，有的变化，可不变的依然是那条安静流淌的河。父母过世后，我才发现自己是一个特别粗心的人，回忆起父母生前的一些细节，才惊觉很多画面都无法确认。后来我又去找了找我92岁的大姨，88岁的三姨，85岁的镜子，向他们探寻往事的细节。可几位老人的说法也都有各不同之处，比如我二舅到底是死于惊吓还是疾病，比如我母亲的一场大病到底是因为锅底灰还是河里的泥。关于父亲做生产队会计的岁月，我记忆里是18年，可我以前的文章里却写过父亲有30年生产队会计的经历。30年这个说法来自大哥，大哥比我大6岁，3年前患过一次脑梗，如今我想从他的记忆里找寻更多曾经的生活细节，才发觉已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后来经过推算，18年更契合历史。我们都太粗心了，很多小事本可以做得更好，可当亲人还在时，我们往往就会忽略。再比如母亲的身高，我当初只要拉一下尺子就能留下准确的记忆，可母亲在世时我偏偏没有这么做。后来我只能去曾经读书的学校，依照记忆用钢尺丈量地面到窗口的距离，那是我记忆里母亲身高最准确的参照物。92岁的大姨说，姥姥和姥爷过世时，我母亲分别是3岁和12岁，这一点也和我的记忆出入很大。如果大姨的记忆是准确的，那我的母亲其实也是有童年的，在她黄连般的一生中也曾有过一勺短暂的蜜。母亲的一生很少走出村庄，而如今老房子老村庄也早已拆迁，因此与母亲密切相关的事物大多已从这人间消失。如今还和母亲一起存在的只有我带着偏差的记忆。也罢，人生终归不会完美，就像这篇文字虽然带着些残缺，却也最接近真实的人生。努力还原事情的真相，本就像走一条荒废多年的路，再走一遍时，道路早已被岁月的荒草变窄甚至吞没。我对草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就像这本书成稿后曾想以草命为书名。生活里的我也是个特别潦草的人，好像不只是我，潦草本就是许多人生命的常态。其实无论相信谁，无论谁的记忆出现偏差都没那么重要，就像一棵树一直向上生长，偶尔飘下几片落叶本就无足轻重，何况树木早已被岁月砍伐，我们只能一遍遍抚摸它留在大地上的树墩与树墩上的年轮。

0: 程真以王继兵的母亲包程真的名字命名。王继兵说，之所以用了母亲的名字，是因为他的母亲那一代人几乎是被所有人忽略姓名的一代人。在故乡，他是秉宪家的，是连社娘，却唯独不是包程真。是王继兵在田埂上俯身劳作，在院子里推磨磨豆腐，被家暴后在沟渠边默默哭泣的母亲。王继兵说，他的名字应该被人记住。
1: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程真》，是我母亲的名字命名的。在分享这本书的过程中，曾经有一位读者问过我这样一个扎心的问题，他说他读了我这本书，知道我母亲的一生苦难深重，说好不容易母亲才离开这个人间，你为什么还要让母亲再活一次？可是那是我的母亲，我是我母亲的孩子，我知道母亲有多么的眷恋这个人间。母亲一生的信条是幸亏，她总能把生活中发光的一面归纳为人生的幸运。她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比如三个月我姥姥过世，我母亲和我们讲述的时候说，幸亏还有我姥爷。七岁我姥爷过世，我母亲又说，幸亏已经七岁了。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母亲依然能发现微光，所以我知道母亲有多么的眷恋这个人间。尽管在书的后记中我写到，母亲像一棵树被从这个人间伐没，我能描述的只是一遍遍抚摸它留在大地上的树墩，以及树墩上的年轮。还有一个读者问我说，您用母亲的名字作为书名，作为一个儿子直呼其名，您让所有人去直呼其名，对母亲是一种尊重吗？母亲这一代人的生命仿佛是中国女性的一个分水岭，此后的新一代女性，大家似乎都能记住她们的名字，而在此之前，广大的中国女性是走着走着就走丢了自己姓名的一代人。在我们的村庄，有人叫她秉宪家的，因为秉宪是我父亲的名字，有人叫她连襟娘，因为连襟是我的名字。而母亲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她的名字那么的好听，那么的鲜亮，我母亲名叫包程真。我曾经想用这本书名就叫我母亲名叫包程真，但是被出版社的老师否决，认为这样的名字受众会变窄。中间编辑的老师曾经提出说，根据母亲的苦难更名为草命，被我坚决否决。我认为母亲尽管苦难重重，但母亲绝对不会把自己定义为草命。而最终我们选用了用母亲的名字程真作为书名，一方面有一个谐音美好的祝愿，梦想成真，我祝愿所有的读者们都能梦想成真。另外还有一个更深的情节，母亲其实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当有人直呼其名的时候，正是母亲没有出嫁之前，正是母亲的豆蔻年华，正是母亲一生最好的时光，所以我才用了母亲的本名作为这本书的名字，也以此致敬我们所有的 失去自己姓名的中国女性，致敬我们的母亲。

当我问王继兵写这本书是否带来了释然，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找不到，可能还需要时间。王继兵告诉我，曾经认为父母过世的那一刻是我这一生最痛苦的时候，但其实不是，真正的痛苦在于你对他无尽的怀念。这种至今仍在持续的对话状态，恰恰赋予了作品一种真诚的挣扎感。它不是在展示苦难，而是在探索一个人如何从苦难中构建意义。它不是在宣泄情感，而是在解剖情感如何塑造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成真是王继兵母亲的名字，他用来做书名是想用文字将母亲留在这人间。这是王继兵的首部非虚构作品，讲述关于故乡、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王继兵从小就依赖母亲，对父母关系有着极为敏感的观察，对母亲拥有更多的怜惜陪伴。书中王继兵描写了很多母亲受到的苦难，作为旁观者觉得母亲是苦难的，而作为当事人，他总能从苦难中找到甜蜜的那一部分。可能是母亲带给他的影响，让王继兵直到现在都从没有感到生活是苦的。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这句话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

0: 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8: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北京时间。17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2000多年前，古越人身带羽冠，驾小舟，挥长戟，踏浪而行。
1: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2: 你们没看到蛟龙出力，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0: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抬出，
3: 一点天庭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1: 从闽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0: 从亚运会赛场竞渡争流，
4: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个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三奖到线。
1: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邀请民俗学者罗山。
5: 赛龙舟是端午节从神秘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0: 南开大学龙舟队，
6: 龙舟这项运动它的魅力就是一个团结的精神。
7: 众星天下，功在南开。
8: 听青春积水，看飞舟正进。
0: 6月19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播出，
1: 敬请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龚杰，我先问你个问题哈。
2: 好。
1: 你有没有试过就是关掉家里所有的灯，只留下一根蜡烛独处呢？
2: 那有啊，只是不是我关的，是停电了。尤其是小时候，我跟你说啊，小时候家里常停电，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家里停电这事儿还挺常见的。
1: 对。
2: 哎，现在呢是偶尔跳闸，比方说忘交电费了，它跳闸了。
1: 哎，对对对。
2: 当然这个灯光熄灭的那一瞬间你会有点慌，但是一会儿啊，就是点蜡烛亮起来了，腾腾腾小火苗燃起来之后啊，哎，你在那一瞬间你突然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
1: 哎，
2: 就是这个冷冰冰的钢筋水泥房间一下就有了温度，尤其是那火苗弹跳的时候就似乎有了呼吸感。
1: 是的是的，
2: 古人常说一句话叫做灯下观美人，叫越看越精神啊，后边那句我说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没有摇曳温柔的灯火加持，你再好看的景致，再动人的眉眼，都会少了那一层含蓄的韵味和氛围感。
1: 对对对，哎，描写的真好。就是现在你看哈，咱们家里头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灯，它亮度都是足够的，通透干净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总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那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穿越千年，从烛光摇曳的古早时光说起，也聊一聊一盏盏灯具背后藏着的中式浪漫、人文故事和居家温情。
2: 哎，说起人间灯火，在《诗经·小雅·庭燎》里边就说到过，叫夜如何起，夜未央，庭燎之光。什么意思？讲的就是周天子清晨理政之前呢，哎，询问侍从，说询问他天色，夜色还剩几分，侍从就应答，叫长夜未尽，天还未亮，但宫廷庭院的火炬已经尽数点亮，整装待旦。
1: 哎，那这里的这个庭燎是咱们所理解的古代篝火吗？
2: 这个是古代篝火的进阶版，可是身份地位那就不一样了。它是上古时期最高规格的照明礼仪用具。根据《周礼》记载，庭燎是用什么呢？芦苇、竹木捆扎成树，然后浸润油脂制成的大型火炬，专门竖立在宫廷庭院当中燃烧。核心作用不只是照明。你看，像周天子接见诸侯啊，举办朝堂大典呐、重大祭祀礼仪的时候啊，点亮庭燎就是仪式感、等级感的象征啊，是这个礼制哎彰显威仪的这些信号。所以说，中国最早的人工灯火从诞生之初就自带礼仪和秩序的底色。
1: 也就是说，最早的灯它其实还是挺庄重的。那灯火是什么时候走出宫廷，走进寻常百姓家，变成咱们真正意义上的家用灯具的呢？
2: 哎，真正的室内灯具成熟于汉代，汉代青铜工艺登峰造极，古灯制作也迎来了第一个鼎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国宝就是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
1: 啊，太有名了，
2: 太有名了。它的这个造型是一名跪坐执灯的宫女嘛，温婉雅致。那最绝的是，哎，2000多年前的环保设计。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随观复博物馆的创办人马未都先生来了解一下这盏灯。
3: 长信宫灯中，跪坐宫女的右臂自然向前滑，弧形弯曲。宽袍大袖，袖内正好与中空的身体相通，刚好作为导烟管，使烟雾顺袖筒降入储有清水的体腔内。这一方法可以保持室内清洁，防止烟雾污染。烟道的设计实际上还起着加强空气对流，使燃烧充分，增大发光强度的作用。整座长信宫灯由头部伸

0: 灯盘以及灯罩六个部分，分别铸造后再套合组装而成，可以拆分设计，利于便携和清洗。这是汉代灯具在功能方面最先进的发明创造，这在世界灯具史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呢，我们继续家居美学话题。这期啊，主要说一说灯具。古人呢，对灯的命名啊，非常具有古韵。汉代的灯具呢，古称灯，这个灯字呢，它是金字边加一个攀登的灯。
0: 嗯，
1: 《说文解字》记载啊，灯，定也。这个灯呢，它源自于上古时期豆，哎，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青豆、黄豆、毛豆，还有这个红豆，这个豆。嗯、但是豆这个字儿啊，它最早它指的是什么呢？它不是食物的那个豆哈，最早指的是盛放食物的器皿。那后来呢，是改良形制，做成了铜制、陶制的灯盏，中间呢留有尖钉啊，用来固定灯芯啊，安放烛火，也慢慢的演变成了专属的照明器具。当灯具褪去了朝堂礼制的庄重，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是彻底的融入了人间烟火，也具备了古代诗人最喜欢描摹的意象。那最深入人心的一定是李商隐《夜雨寄北》当中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0: 哎，这句诗的灵魂全在“剪烛”这两个字上。
1: 哎，没错，
0: 很多人不理解啊，就古人为什么总得剪烛？为什么？这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古代蜡烛工艺有限，杂质多，那烛芯细软，燃烧了一段时间之后吧，这个烛芯呢会烧焦、变长、分叉、发黑，不仅火苗昏暗摇曳，还呼呼冒黑烟。
1: 嗯，
0: 所以这个你看，大伙儿这个深夜里闲谈、独坐思人的时候啊，这刚有点意境，它是大黑烟，它呛你，所以剪烛就是最日常的小动作。
1: 对，
0: 哎，亲手剪去焦枯的烛芯，火苗重新明亮温暖。这个反复轻柔的细节，把深夜独坐的静谧、思念亲友的牵挂、期盼重逢的温柔，全都藏进去了。
1: 对对对，一个简单的动作哈，真的是把绵长的思念写得又含蓄又动人。灯火里呢，是既有柔情也有豪情。比如说，在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诗当中提到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一盏灯呢，又是另外一种心境。
0: 哎，这里的这个挑灯啊，是把低垂的灯芯轻轻的、轻轻的这个给它挑起来，
1: 嗯，
0: 为的是让火光更亮，视野更清。那醉酒之后呢，借着明明灯火细看自己的佩剑，追忆沙场岁月。这一盏盏摇曳的孤灯，照亮的是英雄壮志未酬的不甘，是暮年悲壮的赤诚。
1: 对，另外呢，在《青玉案元夕》里头当中也有这个千古名句嘛，
0: 嗯，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满城的元宵灯火璀璨热闹，偏偏一人独处清冷暗处，繁华和孤寂对比，哎呀，这个意境啊，一下子就拉满了。
0: 所以你看，在中国古典文学里，灯从来不只是用来照亮黑暗的工具。三更灯火是寒窗苦读的坚守，孤灯一盏是深夜思乡的离愁，元宵灯火是人间烟火的热闹与清冷。
1: 嗯，
0: 小小的灯火装得进人间的百味情绪。那其实啊，也不仅仅是古典诗词里头，到了现代文学，灯依然是治愈人心、承载希望的经典意象。你比方说巴金先生那篇经典的散文就叫灯，
1: 哎，
0: 就是把灯火的精神力量写得格外的动人。哎，想在这儿呢跟大家共读一段。我望着这些灯，灯光带着黄昏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昏黄色的光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燃着的灯，它们默默地散布着一点点的光和热，不仅给我，还给那些寒夜里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路人。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日暮眼睛远又远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继续家居美学的话题，这一期主要说一说灯具。那有了诗词赋能，灯具本身的工艺和审美呢，也是在历代迭代当中越来越精致了。我特别喜欢那个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烛台，素雅干净，古韵十足。
0: 明代的文人审美呢，把灯具的格调彻底定型了。像文振亨在《掌物志》当中专门界定过文人灯具的审美标准，啊，油灯、烛台以素瓷材质为佳，啊，不建议用铜器，铜器华丽张扬，烟火气过重，不符合书斋清雅、清幽雅致的氛围。这也是完美契合了明代文人极简含蓄清雅的审美追求，器物不求华贵，只求适配心境，光影不求浓烈，只求温润相宜。
1: 那到了清代呢，中西工艺交融，玻璃工艺啊是传入了国内，灯具形制呢彻底革新。那到了晚清民国呀，传统宫灯啊风靡一时，框架精致考究，四周的镶嵌了绢布、纱质或是玻璃画，绘山水、描仕女，刻戏曲故事。这灯火呀，透过画面慢慢的漫射出来，光影斑驳，画面流动，整间屋子呢就像是被裹在一幅鲜活的古画里，温柔又有质感。这会让人想到《红楼梦》里头大观园的节庆场景，逢年过节啊，或是宴饮欢聚的时候啊，处处是张灯结彩，光影错落，那种含蓄温润的光影质感啊，跟现在这种直给的灯光或者是霓虹灯，那是完全比不了的。
0: 哎，没错，古人玩光讲究的是借光造景，虚实相生，镂空灯笼、雕花灯罩，哎，灯光透过镂空纹样，在地面、墙面投下梅花啊、流云啊等等一些细碎的光影，不追求通体透亮，而是用光影层次来营造意境，这才是中式光影美学的高级感。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跟随 B 站科普中国来系统总结一下古人的追光史。
2: 凿壁借光是家喻户晓的励志故事。西汉的农夫之子匡衡点不起灯烛，但又想在夜间读书，于是在墙上凿开一个洞，偷了邻居家的光源来完成学习。以现代眼光来看这个故事，会发现很多细节经不起推敲，但是它也准确地反映了一个问题：在古代，夜间照明是个很奢侈的事儿。在宋代完成照明革命之前，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每天天黑之后能做的事只有一件，洗洗睡。以现代科学角度去看夜间照明这件事，本质上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技术问题和一个经济问题。技术上要能治得出，经济上要能用得起。从技术角度看，夜间照明的早期阶段发展非常缓慢，动不动几千年都不带变的。人们先是用了很久的火把、篝火，然后开始用斗灯、竹盘灯、竹签灯等等。这些灯具的燃料是动物油脂，从动物尸体上提取油脂，技术上完成了制得出，但是没做到用得起。结合提取效率、运输、保存等诸多问题，动物油脂特别昂贵，一般老百姓根本用不起的。用得起动物油脂的王公贵族也得忍受燃烧带来的黑烟和难闻的味道，这一忍就是几千年，直到出现了油灯。油灯的出现又和大量榨取植物油的技术密不可分，植物油的榨取技术也经历了漫长的进步发展，从西汉粗放的导制法到西晋的水代法，其榨取效能逐步提高。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有过明确记载：居麻子黑，有时而重，导致做竹不做麻，和忍油色绿可爱，又可以为竹，说的就是植物油压榨以及用作燃料。紫麻和白苏子的种子可以炼制出燃油。唐朝的韩鄂所著《四时纂要》提到：此月收蔓青子，压年之油，用蔓青子来压制油，可以搞定一年的用油量。显而易见，当时的压榨技术产能很充足了。植物燃油的高效榨取解决了制得出，也部分地解决了用得起。由于植物油提取技术相对成熟，老百姓也有可能用得起植物油来作为灯具的燃油。在市场经济的这张无形大手的推动下，民间就发展出了与植物油相关的商业生意。隋唐五代时，植物油已经可以随意在市场上购买，走街串巷卖油的商人被称为卖油郎。欧阳修作品《归田路卖油翁》说的就是这样的卖油商人。巨大的商业利益引导了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业里，因此在隋唐时代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经济利益体油铺、油行。 即便如此，由于运输存储等问题，植物燃油依然没有让老百姓完全用得上。那什么东西真正的完全解决了做得出和用得上呢？蜡烛。宋元年间，农学家周密在他的《鬼心杂诗》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浙江之地旧无白蜡，十余年间有道人至怀间，带白蜡虫子来求寿，状如小芡实，价以生计。这里说的白蜡虫子其实就是白蜡虫的虫茧，蜡农们买回虫茧，用黄草布包裹挂在树上，等到白蜡虫破茧长大，就能在树枝上收获白白的蜡花，用以制作蜡烛。白蜡虫是中国特有的资源昆虫，它们体型很小，靠口针插入植物叶片或枝条吸取养分为生。它们分泌出的蜡质被称为虫白蜡，是动物蜡中熔点最高的，约为 82.9 摄氏度。相比熔点更低的蜂蜡，虫白蜡制成的蜡烛更不易变形，燃烧时不会产生大量的蜡泪，长管状便于携带保存，而且燃烧时间更长，亮度也远大于油灯，是更为理想的照明材料。发现这一天选原料之后，古人便开始有意识地养殖白蜡虫取蜡制烛。白蜡虫原产我国西南地区，唐朝时期就有东南亚的僧人从此地带白蜡回去做香火蜡烛。根据《鬼心杂诗》记载，南宋时期白蜡虫的养殖已经从淮河一带扩大到了江南地区，到了明代，四川、浙江、湖北等地均有大规模养殖。19世纪中叶，白蜡虫的养殖方式传到了西方，虫白蜡也被西方称为中国蜡，是中欧贸易中的中国特产商品之一。因为灯具和燃料的匮乏，古人对黑夜有着很深的恐惧，甚至把这种恐惧写成了条例，并逐渐演化出了夜禁制度。但随着白蜡虫养殖技术不断成熟，古人照明成本迅速下降，蜡烛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中，极大地延长了他们的工作娱乐时间，丰富了古人的夜生活。实际上，把蜡烛二字拆开，烛本意是火把火炬，而蜡指的是凝固的油脂。从烛到蜡本身，就是古人探索黑夜、寻求光明的缩影。除了单纯照明之外，蜡烛也演化出了各种各样的玩法。宋代的元宵节十分热闹，花灯种类多样，放灯时间也长达整整五天。南宋李松绘画的《关灯图》里就有对元宵花灯的各种描绘，有的是悬挂的巨灯，有的是摆置的走马灯，还有孩童手提的兔耳灯。这种可以随人走动的花灯，燃料应该是固态的蜡烛，这也说明了在宋代，蜡烛在民间已经是相当普遍了。可以说，由于虫白蜡的广泛使用，中国进入了一个照明新时代。然而，随着更加廉价经济的石油蜡的出现，虫白蜡已经逐渐被取代，不再是制作蜡烛的主要原料。
3: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4: 文艺生活家，
3: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当然了，有的时候为了追求这个暖光的，也会有暖白光复合，
1: 对，
0: 混合在一块儿的，但是也是透亮透亮的。
1: 嗯，
0: 你说没什么不好，这种全覆盖的亮光呢，看着也挺通透，也挺干净的。但是呢，它就丢了点家里该有的私密感、松弛感跟治愈感。反倒我现在老回忆起小时候家里40瓦、60瓦最亮100瓦的灯泡，
1: 对，
0: 那种照亮中间的一个慢反射的这么一个氛围感，
1: 嗯、
0: 全家在灯底下吃饭。家里有的地方暗，有的地方亮，为了看清字儿、
1: 嗯、
0: 跑灯底下去看。
1: 对，
0: 这种。
1: 就家里面突然一下就动起来了，因为你要去找亮的地方和暗的地方，所以你要自己不停的去挪动位置。
0: 对。
1: 那另外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哈，灯光从来不只是照明，它其实也是人内心安全感的一种来源。因为人本能嘛，就是怕黑，向往光亮的。可是全屋如果全都特别白，反而会让人紧绷，因为它没有光的这种层次感，会让你内心空洞，少了这种归属的感觉。
0: 所以我一直觉得现代家居我们得做分层灯光、
1: 嗯、
0: 告别单一主灯啊。第一层呢是基础照明，也就是全屋主灯，优先选暖黄光，支持调光、
1: 嗯、
0: 不用刻意的拉满亮度。
1: 对。
0: 第二层呢就是功能照明，比方说书桌台灯，哎，床头阅读灯，你比方说专注做事静心独处的时候呢，有专属的光影。
1: 嗯，
0: 第三层呢也是最治愈的氛围照明，落地灯啊，灯带呀、啊、小夜灯啊，专门用来营造居家松弛感的。
1: 对，我感触还是挺深的，因为我刚装完嘛。
0: 对。
1: 所以对灯我是比较有讲究的，它是就客厅的主灯啊，然后包括你的床头灯还有你的落地灯的选择。
0: 嗯，
1: 最好其实如果大家想省事儿的话，就直接选择那种可以去调光，比如暖光啊或者是冷光，然后包括它这种复合光可以调节的是比较好的。
0: 嗯，
1: 你看咱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怕费电嘛，
0: 对，
1: 所以就是进屋开灯，出门关灯，这个灯火它是一个刚需。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哪怕睡觉的时候可能都想要留上那么一盏只有几瓦的这种小盐灯啊，或者是香薰的小夜灯。
0: 哎，要说这可能是现代人的心理慰藉，跟古人夜行提灯居家留火是一个道理。灯光驱散的不只是黑暗，还有孤独和不安。你看这个玄关放一盏感应的小夜灯，是留给晚归人的温柔接应、
1: 嗯、
0: 餐桌的这个暖光吊灯是平淡三餐里的专属浪漫。孩子床头有个小灯是陪着孩子独处治愈胆怯的守护。一盏微光就是家里最无声最温暖的心意。
1: 嗯，那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呢就先是这一些了，明天我们也会继续家居里的生活美学系列，来说一说软装和色彩搭配。咱们来聊聊墙上的挂画啊，或者是案头的摆件啊，怎么样用色彩和软装来打造专属于自己承载生活记忆的小家。也请各位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五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4: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5: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生活向暖，文艺润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3: 文化漫游记。
1: 自古世人皆爱繁花，总愿在花开时节驻足欣赏，静心品读。而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朵花开成它的名片。花是一方水土的文化象征，映照着四季风物，也承载着市民的共同记忆。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推出系列专题市花倾城，和您聊聊一朵高雅洁白的花如何开进上海人的心里。春天的上海是被一束束洁白青青唤醒的，晨光里外滩的白玉兰开得旁若无人，花瓣透着光，身后是海关钟声与陆家嘴天际线，都市的硬朗被一朵花的温柔轻轻化开。龙华古寺里一株相传乾隆年间手植的白玉兰，300年守着晨钟暮鼓，与黄墙黛瓦相映成趣。上海展览中心西花园米黄廊柱鎏金尖顶与玉兰并肩而立，如同一场跨越时空的美学对谈。岩中绿地的玉兰皇后缀满千朵繁花，晴日里花瓣通透，能看见春意在脉络间流淌。从人民广场地铁站出来几步之遥，便能跌入这片白色梦境。在传统文化中，白玉兰被人们赋予很多符号印记和文化内涵，它洁白无瑕，香气清远，自古便是高洁坚贞的象征。楚辞有云，朝饮木兰之坠露兮，以木兰喻君子之德。早春时节，它凌寒而开，不与群芳争艳，恰如文人不随波逐流的品格。明代李贤、彭石等纂修的《大明一统志》中记载，五代时南湖中建烟雨楼，楼前玉兰花莹洁清丽，与松柏相掩映，挺出楼外亦是奇观，是首次使用玉兰之名。1983年4月，上海市政府将月季、桃花、海棠、石榴、杜鹃、白玉兰等列为候选市花，在人民公园、中山公园、复兴公园等11个公园设点，请市民投票评选。最终收回的10万多张有效选票中，白玉兰得票最多。随后经专家评议，白玉兰被初定为市花。1986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式审议通过，白玉兰成为上海市市花，并沿用至今。满城繁花，为什么上海人最钟爱白玉兰？最初白玉兰被栽种到上海遇到了哪些挑战？南北方的白玉兰有什么差异？白玉兰能不能吃呢？我们来听今天的史君有话说。
2: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花说。
4: 白玉兰是原生于咱们中国的植物，在2500多年前，白玉兰实际上就是被咱们的祖先开始栽种于园圃之中， 成为一个重要的观赏植物，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且这种植物还被很多的这种欧美的植物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啊。那到今天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植物园里面都能看到这种美丽的花朵。那到今天呢，实际上在咱们国家的很多的公园里面你都能看到玉兰花，从南到北其实它的适应性还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们在1986年的时候啊，上海市选择白玉兰成为了上海市的市花啊。那选择白玉兰作为上海市市花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啊。第一是因为啊，白玉兰是上海春天最早开放的本土花卉之一，这就象征了春天的来临。另外一个，它开花的时候，它是花朵是朵朵向上的，就是有一种象征开路先锋、奋发向上的一种精神啊。另外一个，它的花朵是洁白的，有着纯洁、公正、高洁、清廉的这种品德象征。另外一个，像这个白玉兰还与上海的这种争先开放朝气的这种寓意，与上海改革开放初期的这种城市气质特别相契合啊。于是呢，白玉兰就成为了上海市的市花啊。所以他们在上海呢也得到了大量的栽培，比如说像上海市的很多的这种特别的区域啊，像白玉兰广场等等等等啊，这种就与这种市花捆绑在了一起，而且也被广泛的应用到了城市绿化当中啊。我们可以在人民广场、陆家嘴啊、陈山植物园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都能看到非常漂亮的白玉兰啊。当然了，在最初啊，白玉兰被栽种到上海的时候，还是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的啊。为什么这样来说呢？因为白玉兰它有一个生长特性，就是它喜欢生活在那种排水良好、透气性强的这种微酸性土壤当中啊。但是在当时这个上海的一个栽种条件下，你就会发现这个区域啊，多数地方是盐碱地，它就不是微酸性的土壤，并且呢，地下水的水位特别高啊，特别容易让白玉

0: 玉兰的根系孵蛋，并且说这个高盐碱度的一个土壤啊，实际上也抑制了白玉兰对于土壤养分的吸收，所以生长起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另外一个，在最初的时候，白玉兰的这种花期和对这种天气的敏感度都会比较高啊，限制了在上海的这种展示，所以在最初的话其实挑战还蛮多的啊。后来呢，其实我们的园林园艺工作者啊，包括我们的科研人员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说去做这个地形改造啊，就是保证这个白玉兰栽植的时候实际上它的根系要留足它的扎根的空间啊，同时对栽种白玉兰的区域进行一个土壤的改良，去调整它的 pH 值，调整它的这种盐碱的这种程度等等等等啊，做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让白玉兰在这里扎根了。同时在近年来也选育了很多耐盐碱的、耐湿的，并且抗性强、花期长的一些特殊的白玉兰的品种啊，于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今天的白玉兰呢，更是符合啊上海市市花的一个形象了。那么我们讲啊，南方和北方的白玉兰的花还是有一些差别啊，虽然说它们是同一个物种啊，就是我们乍一眼看上去它们的花豆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就一些细节上来说有一些植株上的些许的差异啊，以及一些适应性的一些差别啊。首先我们来讲啊，北方的白玉兰呢，通常来说它们的植株会更为紧凑，而南方的这白玉兰呢，它们的植株就会更为舒展一些啊。这实际上也是跟南北方的这气候条件的差别有关系嘛。在北方生长的时候，你首要的一个面对的麻烦就是冬季的这个寒风啊，凛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你把这个整个的树冠收紧一点儿，既能抗风又能保暖啊，那肯定是一个在北方生长的白玉兰的最优的一个选择。南方呢，那相对来说气候会更为温润一点啊，所以植株舒展开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一个，北方的白玉兰的花瓣可能会稍微略小一点啊，那这也是一个适应北方特殊条件、干旱条件的一个特别的表现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来讲啊，北方的白玉兰它适应干旱寒冷的能力显然是要比南方的要强一些，同时呢，它们的这种我们讲适应一些特殊的土壤条件的这种能力也有所差别啊。但是不管怎么来讲，我们今天讲南北方的这个白玉兰，它实际上仍然都属于一个物种来着，没有产生物种上的分化，也没有品种上的一个剧烈的差异，那只是在一些细节的表现上有所区别。白玉兰呢，到今天实际上被很多的朋友所喜爱啊。我们讲很多的时候会出现在我们的花园当中，当然呢在春季开花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就会想，哇，这个花能不能吃啊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吃啊，因为白玉兰的这个花瓣里面实际上还有含有很多像一些多酚类的成分、黄酮类的成分等等等等啊，这些成分对于我们人体的消化道来说仍然是一个挑战，它并不是那么友善的一个好吃的食材。你要是偶尔呢甜甜味儿也行，但是你要是真把它当食材来吃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一个压力负担啊，也是一个挑战，它并不是很好的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健康的食品啊，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去欣赏它的美丽就好了。
1: 感谢史军老师对白玉兰的专业解读。因株形高大、树冠开展、开花繁茂等，白玉兰适合在庭院当中种植，有大批文人墨客吟咏其高洁气质。皎皎玉兰花，不受资尘垢，墨漫比心仪，白奔谁能偶。种植白玉兰的庭院主人也往往以其高洁自比。在上海的玉兰家族中，阅历最深的是一株位于青浦的白玉兰，它在陈云故居

0: 于后街一处江南庭院里生活了百年以上，是上海树龄最大的市花。这株百年古树树高 8.7 米，枝繁叶茂，占据了20平方米的天井，盛开时宛如一束玉蝶向着蓝天振翅欲飞。还有蛇山天文台所处的山顶也有几株百年二乔玉兰，在微风细雨中盛开，灿若云霞，香气四溢，淡雅的白和高贵的紫相互融合，花大色艳，雍容华贵。这些百年玉兰是谁栽种已无从考证，但它们矗立百年，复杂的年轮结构蕴含着植物、地理、水文和历史文化的变迁史，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说过了资历最深的白玉兰，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最友好的白玉兰。位于西郊宾馆逸兴亭，2006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共同栽下这株象征友谊的白玉兰。朵朵白玉兰像洁白无瑕的玉林在风中摇曳，播撒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之音。最繁茂的白玉兰位于上海崇明区宝镇上棉35厂原址，这里曾经是崇明最早和规模最大的地方企业。当年机器轰鸣，沙锭飞转，直到本世纪初因产业结构调整而沉寂，见证过本地工业发展的潮起潮落。如今这里的白玉兰又见证着崇明向世界级生态岛转型跃迁。最有活力的白玉兰群落位于人民广场。2000年，人民广场区域绿化改造，在富绿大道、中央喷水池旁绿地、人民公园共种植了221株白玉兰，后期又搭配种植紫玉兰、广玉兰等玉兰品种，形成上海市中心最大的白玉兰景观群落，展现着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随着种植处境从传统庭院转换到公共空间，白玉兰的寓意也由庭院主人的人格投射与异己偏好的表达，转向更具广泛意味的城市精神与大众审美。特别是当白玉兰深入教育、文化、节庆等价值领域，它在塑造城市形象和国内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90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上海市市标，由市花白玉兰、沙船和螺旋桨三者组成。上海许多机构组织，比如市妇联、上海大学、上海电视台等，都以白玉兰为标志元素。白玉兰作为城市最高荣誉，上海设立了由上海市长亲自颁奖的白玉兰荣誉奖和白玉兰纪念奖，表彰在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做出积极贡献的外国专家和友人。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位获得白玉兰纪念奖和白玉兰荣誉奖的荷兰朋友尼汉克。
1: 这是18世纪的景德镇窑青花帆船图花口盘，于2008年回归中国。东汉的绿釉陶人形烛台、东汉的绿釉陶望楼、汉代的彩绘陶鼎，这些都是自2008年到2019年回归的中国文物，如今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而这一批跨越千年的文物之所以得以归家，都与一位荷兰人息息相关。
2: My name is Ni Hanke, my Chinese name, and my European name is Henk Nieuwenhuis.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he Netherlands.
1: 他叫尼汉克，是荷兰的一位艺术品收藏家，也是第一位向上海博物馆无偿捐赠大量文物的外国人。在明清之际，中国的贸易瓷经过海运进入到欧洲大陆，一度风靡了欧洲市场。尼汉克的祖父出于个人喜爱，购买收藏了大量外销瓷器，并传承给尼汉克的父亲。也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濡染之下，尼汉克自小就与瓷器结缘。在历经了两代人的地藏之后，尼氏家族的藏品也变得极其丰富。受家风濡染，成年后的尼汉克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品情有独钟。然而在尼汉克的祖父与父亲相继去世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家藏瓷器被传承给家族成员后，数量逐渐减少，一部分藏品或遗失或被转卖。1991年，尼汉克在他的父亲去世后继承了一部分藏品，他 他做了一个和家族其他成员不同的选择，决定要继续扩大收藏，通过多种渠道购买收藏，让尼汉克手上的藏品得以扩充了近40%，其中有大量的中国藏品。随着藏品种类和数量不断丰富，尼汉克开始思考该如何更好地安置他所拥有的家族三代流传下来的藏品。 2007年，56岁的尼汉克因工作原因第一次来到上海，在上海博物馆参观时，馆内展示的皇家瓷器让他为之痴迷，这也让他联想到自己收藏的藏品可以有更好的归宿。尼汉克当即决定要将他收藏的这一批稀有外销瓷器送回给中国，回到荷兰，再对瓷器进行整理之后，他就与上海博物馆取得了联系。 2008年，尼汉克将家族世代珍藏的共计97件瓷器无偿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曾经的明清贸易瓷载着中国印记远航西去，如今他们在尼汉克家族三代人的呵护下跨越万里，东归故里。 2018年至2019年， 尼汉克相继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2批珍贵文物， 共计54件。
3: Mr. Newenhouse, good afternoon. Welcome to Shanghai Immigration Service Center.
1: 作为一位捐赠大量文物的外国友好人士，尼汉克还获得了他渴望已久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如今，尼汉克和他的爱人已经定居在吉林长春生活。
0: 闲暇时，尼汉克也会约中国朋友聚餐旅游，感受中国的山川美景。世花白玉兰的名与行在上海无处不在，比如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和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享誉文化艺术界，表彰德艺双馨的优秀艺术家。 另外，上海的医疗卫生、体育、教育、科技等各行各业都有以白玉兰命名的荣誉奖项。上海设立了代表城市建设中最高质量的建筑工程白玉兰奖，体现上海最优品质。白玉兰作为城市最佳形象，大到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等标志性建筑，小到道路的标志、井盖、外事接待的餐具、杯垫，都采用了世花白玉兰的设计元素。 白玉兰成为上海名副其实的城市美学徽章，在上海高规格大型节日活动中，白玉兰形象标志成为标配，活跃在世博会、进博会等国际盛会。 2019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制作的8K原创纪录片《玉兰之城》以上海世花白玉兰为载体，娓娓道来这座城市的定义与内涵。 国庆70周年，在天安门广场上亮相的上海彩车也以白玉兰为造型，车上身着白玉兰旗袍的七仙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从1986年正式当选至今，白玉兰不仅装点着上海的春天，更成为这座城市精神的重要象征。今年这朵报春信使迎来了一个特殊时刻，当选上海世花40周年。让人欣喜的是，白玉兰正从好看 走向好用。2026年3月9日，白玉兰文创设计大赛在徐家汇公园启动，设计师们把白玉兰做成路灯、公共座椅、雕塑、艺术装置，把它印在文具、服饰、家居用品上，让世花从春日限定变成四季常伴，从公园绿地走进千家万户。 文创市集上，带着耀珠由安神助眠功效的白玉兰发簪、白玉兰图案的胸针、笔记本、明信片等等，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吸引了很多市民。东华大学研三学生杨文用一年时间画了一本科普绘本《世花白玉兰》，他把白玉兰拟人化成可爱的 IP 形象小兰，带着读者走过上海的观赏点位，了解世花的定名历史、生长特性。 此外，还有一种可以拉近白玉兰和市民距离的切入点，就是白玉兰的香味儿。在白玉兰文创展上，华东理工大学教授王立民展示了他们团队去年研发出来的玉兰惠春产品，一款是10毫升的香氛喷雾，另一款是100毫升的大瓶香薰。王立民教授介绍说，自然状态下的白玉兰花香十分淡雅，要彻底还原难度相当大。 为了研制玉兰惠春，研发团队专门去西郊宾馆找到树龄80多年、香味比较浓的白玉兰，在白玉兰春天短暂的花期里， 架梯子到树冠上方，将采集到的整朵花用冰桶装起来，带回实验室分析。上了硬核科技后，科研人员惊讶地发现，光是藏在这种淡雅花香背后的香型就有100多种，产生这些香型的组分组合更是成千上万种。他们保留部分值得留下的香型，其余全部舍弃。这个选择一做就做了7-8年，最后团队达成一致，探究白玉兰的本味，并非为了彻底还原它，而是在了解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让白玉兰花香从藏在枝头转变为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忆，继而建立起情感链接和价值认同。而嗅觉记忆是最直接且持久的。在上海，白玉兰的文化认同也在加速推动。东华大学社会美育研究中心虚拟教研室专注于让年轻人对市花感兴趣。研一学生张玉言指着平板电脑上的一只玉兰钗说，这是他们设计的一个增强现实剧本杀道具。佩戴增强现实眼镜，玩家可以拿到这个线索，通过玉兰的花期、花语等等猜测破关密码，让市民成为市花文化的主动参与者、创造者和传播者，也让大家身边的白玉兰更好看、好玩、好分享。四十载相伴，白玉兰对于上海而言早已超越了一种植物的范畴，深深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它不仅是春日枝头的清雅风景，更是上海城市精神的象征，挺拔向上，奋勇争先。花随人愿，美美与共，一花一城相映成趣，共同绘就出上海潮起东方、阔步前行的崭新画卷。感谢收听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玉兰花开映春晖。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市花的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

0: 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次第10764494号。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样的五月初五，同样的一江流水，可以牵出三个荡气回肠的名字。这背后藏着的正是中国人看重的三样东西：忠、烈、孝。
1: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呢，一直存在争议。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认为纪念屈原；二，认为纪念伍子胥；第三，认为纪念孝女曹颖。
0: 六月十九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郑州大学教授王世祥，翻开一首首唐诗，重新打捞起端午这个古老节日的来历与精神内涵。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子彤。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一览万象，我们解锁一组文艺资讯。6月19号、20号多场重磅的音乐会呢是轮番上演，北京民族乐团端午专场音乐会、中国歌剧舞剧院丝路欢歌、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奏响经典的旋律，国家京剧院呢携大英节恋、玉堂春、失空展三部国粹呢是经典登台，全新西南青铜文明主题大展重磅启幕，悬疑话剧心理游戏火热巡演，10余部端午档的影片呢也将集中的上映，丰富大家的假期文化生活。
1: 舞蹈诗剧九歌6月18号到21号会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横跨整个的端午假期。这部作品以极致的国风美学活化了千年楚辞。今天的下半时段文艺广角，我们就从这部爆款的舞剧来出发，走进屈原与源远流长的楚辞文艺世界。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啊，一览万象的第一条，说说北京民族乐团端午节音乐会。当端午时节遇见悠扬的国乐，一场饱含着节日气象和生命诗意的民乐盛宴将在北京艺术中心华彩奏响。北京民族乐团将在指挥刘新月的直棒下，以丝竹管弦勾勒端午的民俗画卷与夏日的风情。
1: 音乐会的选曲恰合节令，独具巧思，开场一曲夏铺开了盛夏的蓬勃底色，随后江苏民歌组曲当中的龙舟破浪和经典的乐曲赛龙夺景是先后响起，共同勾勒出百舸争流、鼓声震天的热烈竞都场面，将端午最生动的图腾化为了音响。而新编撼天雷的欢腾和热烈，和喜庆丰收的饱满喜悦，交织出了节日特有的欢庆氛围。青年二胡演奏家黄小琴会演绎繁花，以缠绵悠远的弦音诉说一份细腻深情。另外琵琶演奏家王晶晶也会带来云想花想，在轮指如飞间绽放古典的诗意。
0: 我们可以在北京艺术中心卓越的声场里面聆听国乐焕新的时代声音，共度一个韵味悠长、激情飞扬的端午之夜。这个时间是2026年6月19号下午14:30。那么听罢热闹的端午龙舟乐，另外一场同样在19号下午上演的丝路风情音乐会呢也非常值得期待。
1: 丝路欢歌是中国歌剧舞剧院重磅打造的丝路主题文艺展演项目，这个节目编排紧扣丝路风情和家国情怀，表演形式也是丰富多元的，整场演出融汇了民族风韵、时代旋律和边疆风情，融合了我们的新时代、美丽的阿尔瓦古丽、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新疆之春、边疆处处赛江南、灯火里的中国等等多首经典的曲目，立足一带一路文明互鉴的理念，以高雅艺术讲好丝路故事，传递家国情怀，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和多元民族艺术风采，是为观众奉上一场高水准沉浸式的视听盛宴。
0: 没错，这个时间呢也是2026年6月19号下午14:30。那如果说这个丝路欢歌带来的是边疆的辽阔，那么次日就是第二天啊，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则将用九州天籁奏响锦绣中华。
1: 6月20号端午假期期间，北京交响乐团将会在指挥家夏小汤的直棒之下，携手青年二胡演奏家王笑、小号演奏家赵洪根，以九州天籁锦绣中华为主题，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奏响一场属于端午的节日音乐会。
0: 音乐会当中，我们将听到聂耳笔下的金蛇狂舞的欢腾，感受节日的喜庆，听到二胡与乐队交织出的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这个是名曲，我看好几场音乐会都有这个曲子。
1: 都有，是的。
0: 在帕米尔的辽阔风光里聆听弦上的纵情歌唱，还将听到赵继平大宅门主题曲那荡气回肠的京腔京韵，在管弦乐的厚重音色里面回味岁月的沧桑。
1: 除了传统乐团之外，国际音乐家的独奏会也会有一些别样的惊喜。当今欧美音乐圈最具盛名的管风琴明星安娜·拉普伍德以创新演绎管风琴音乐，强调女性力量的重要性被众多年轻粉丝所喜爱。那这一次的音乐会呢，它会以魔力好莱坞为主题，用最耳熟能详的旋律入口，引领观众领略最宏大乐器的复杂与美。聆听他的作品不仅是享受音乐，更是加入一场由他来引领的充满了

0: 活力和包容性的音乐庆典。
1: 以上的这几场演出啊，都是在北京艺术中心，那大家呢可以关注相关的各种信息，提前去买票啊，做做攻略。
0: 剧场里的演出精彩纷呈，大荧幕上也是同样热闹的。我们来关注电影的消息。2026年端午档呢，已经正式定档的影片当中啊，是涵盖了科幻、爱情、动画、奇幻、动作、犯罪、公路、温情、惊悚、恐怖多元类型。那么在这一场神仙打架当中啊，头部的 IP 和小众类型是分庭抗礼，其中惊悚片占比超过了40%，成为了这个档期最鲜明的类型特征。
1: 我记得以前好像没有端午档这个说法来的。
0: 现在有假期，现在
1: 是个假期都是有档期
0: 的。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想看人数排名靠前的影片呢，分别为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还有大鱼海棠 IMAX 重映，以及玩具总动员五。这三部作品啊，确确实不一样。你看它有科幻爱情，就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大鱼海棠这是重映，但是是国风动画。另外玩具总动员五呢是合家欢，这三大赛道呢是精准击中了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0: 简单介绍一下，像科幻爱情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它是以新奇特科幻加上超大脑洞为标签，王源和文琪的这个搭档啊是自带流量的。影片呢把科幻设定和爱情叙事结合在了一起，探讨的是 AI 时代的情感命题，既是年轻演员的转型之作，也是国产的科幻爱情片的一次大胆尝试。
1: 不敢评论这个事儿，流量比较大是吧。另外再看大鱼海棠 IMAX 重映啊，是主打情怀牌，10年前引爆市场的国风动画经典 IMAX 的版本重映，唤醒了观众对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的东方美学记忆。想看的人数比较多，其实也印证了这个经典 IP 的长尾效应。还有中美同步上映的玩具总动员五，作为皮克斯的盲牌 IP 的续作，延续了胡迪巴斯光年的经典故事，也成为端午档合家欢观影的首选。大鱼海棠都10年了，
0: 没想到吧？
1: 没想到，快真快。
0: 除此之外，由王安宇、王玉文主演的剧情片《爱是愤怒》，卢晋山、余文乐领衔的动作片《绝密任务》，以及任达华、江一燕参演的公路温情片《北回归线以北》，分别聚焦的是青春情感、军事动作、公路冒险这些细分的领域，为观众也是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选择。其中刚才说到的《爱是愤怒》，深度融合了莺歌舞这些非遗的元素，试图呢是以地域文化为切口，打造一个差异化的青春叙事。这些影片啊，虽然说没有达到刚才说的头部 IP 这样的热度，但是凭借着精准的类型定位和演员的阵容，仍然在档期的竞争当中是占据着一席之地的。
1: 希望如此吧。与头部影片的热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是惊悚恐怖片的集中扎堆，这个我还真没想到，真是端午节
0: 没想到量这么大是吗？
1: 绝对是，以前好像一个档期就一两部吧。
0: 对，
1: 来看一下定档影片当中啊，有多部惊悚恐怖片的是集中上映的啊，包括是阴风鬼影，封门村惊魂二，林家宅37号等作品，这些成为了端午档最受关注的一个惊悚恐怖的主力军团。
0: 其实呢这个现象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从市场规律来看，惊悚片的制作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对于宣发资源的依赖程度也并不高，而且还有稳定的受众群体，非常适合中小成本影片在非顶级档期，所谓叫以小博大。
1: 近年来的北美恐怖片呢是屡创票房的记录，国内市场呢也呈现出小众类型片崛起的趋势，那端午档这个惊悚片潮正是这个趋势的集中体现。然而啊，在大量同类型的影片你集中上映的话，我被吓一次就够了，我一个端午被吓3回，这个有点难度啊，引发了市场对同质化竞争的担忧。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几个片子片名啊，这一下就知道是鬼宅山村民间传说，这个没有什么新意啊，他我觉得肯定会审美疲劳。我刚从那个封门村惊魂二出来，然后到林家宅37号，我那真是想不开嘛。这个
0: 我印象中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京城81号，多年前那个惊悚片，
1: 那个是北京的那个
0: 啊，对，好像多年前真的是还蛮火的，
1: 吓人，
0: 有点吓人的是
1: 不太看这个。
0: 那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惊悚片，端午档的中小成本影片还涵盖了主旋律的剧情片、永恒的光华、小众爱情片等等一些类型。这些作品的大多都是以现实题材或者电影 地方文化作为切入点的。
1: 对，挺难的啊。整体来看，2026的端午档的影片呈现出头部 IP 领跑、惊悚片扎堆、中小成本突围的竞争格局。那头部影片是凭借情怀、IP 和流量的优势，占据了市场关注度的主要份额。那惊悚片呢，是以高占比成为档期特色，但是面临同质化竞争的各种挑战。中小成本的影片呢，在细分赛道当中呢是艰难突围。
0: 听完我们的介绍，大家可以想一想，端午节会选哪个去看？
1: 我个人觉得好像没有一个特别能打的。就是
0: 没有让你特别像上次你说那个火车眼一样、一说完就是我想冲进电影院的感觉哈，好像缺那种感觉。
1: 还有揭秘日啊，这都特别想看啊。
0: 对，
1: 当然了，电影之外其实还有别的选择，传统戏曲也为端午假期奉上了三场大戏，国家京剧院的名家新秀将演绎精彩的剧目。
0: 马上就是端午假期了，国家大剧院小剧场呢迎来了一场场的戏剧盛宴。从6月19号到21号，国家京剧院会连续三天为观众带来三出经典的京剧，分别是《大英劫掠》、《玉堂春》和《失空斩》。首先呢，来看6月19号上演的《大英劫掠》这部戏呢，又名《铁公园》，源自明代的一个同名传奇。清代嘉庆年间已经有秦腔的演出了。京剧呢，是由陆三宝从柳子戏移植过来的。荀慧生学演之后，就成为了荀派的剧目，也是京剧荀派的代表作。
1: 这个剧的内容啊，讲的是明代已故的太原守备之女陈秀英与母亲呢是开茶馆为生，父亲的遗言能拉开家中的铁弓者啊，就能是娶这个陈秀英为妻。他的部将呢邝忠拉开了铁弓，与陈秀英呢是比武订婚。但是啊，他后来遭到太原总镇史虚龙父子的陷害，那邝忠呢被发配，陈秀英杀死逼婚的史虚龙之子，女扮男装借兵复仇，最终的夫妻阵前是重逢团圆。
0: 有关素霜主演的1979年的电影版，这个呢是官派艺术的代表作，而她在剧中是集花旦、青衣、刀马旦、小生、武生于一身。这部作品呢是获得了大众电影的百花奖。大英劫掠因为它的内容是丰富的，而且情节曲折，故事性强，风趣幽默，历来就深受观众的喜爱。在这次的演出当中，女主角陈秀英是由戴忠宇饰演的，邝忠由陈旭之饰演。

0: 您听到的是戴中宇呢在大英节烈当中的片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6月20号经典旦角名戏《玉堂春》，这个咱熟啊，这个
1: 都会唱了是吧，
0: 耳熟能详，从小听到大。这是家喻户晓的传统名剧啊，取材于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第24卷，叫《玉堂春落难逢夫》。这个剧啊，不仅是京剧旦角的开蒙戏，更被誉为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的传唱之作。
1: 在唱腔上，《玉堂春》涵盖了旦角西皮的慢板、原板、流水板和摇板等多种板式，旋律优美，很多的唱段呢早已经就成为了经典。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各流派的大师都曾经对《玉堂春》有过独具特色的演绎。从起介到三堂会审，苏三的悲欢离合是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

0: 这段京曲《玉堂春》的苏三起解是史玉红的版本，还是好听。
1: 导演，
0: 我都想做个票友了。最后呢，是6月21号的《诗街亭·空城计·斩马谡》这部作品呢，通常合称为《诗空斩》，是京剧老生行当的经典代表剧目。这个剧呢，取材于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北伐的故事。剧本在清代经过卢盛奎修订、谭鑫培加工定型以后，又经过余叔岩、杨宝森、马连良等数代艺术家的传承打磨，最终形成了当今流传的舞台版本。
1: 全剧是以街亭之战为主线，讲述的是马谡失守之后，诸葛亮用空城计退敌，并且斩谡正法的故事。剧本是通过西皮摇板、快板等唱腔形式，以及三抱反复手法推进剧情，结构严谨，而且突出写意化、城市化的美学特征。主要的行当呢，涵盖老生、近丑，经典的唱段，像是《空城计》当中"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士"广为流传。

0: 这段呢就是余奎志带来的《空城计》。我记得上次听这段的时候好像是在那个电影《风声》里面，好像是张涵予拿这个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作为暗号，
1: 是的，
0: 对暗号来的啊，
1: 没错，
0: 很有意思。听完了梨园雅韵，我们再去博物馆里面探秘一下千年的文明。
1: 提起中国青铜文明，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中原商周青铜庄重规整、礼制森严的风貌，而在巴山蜀水、云贵高原、八桂大地的西南秘境，群山纵横、江河交错之间，孕育出了独树一帜、异彩纷呈的西南青铜文明。今日一场重磅文物特展即将登陆滨海城市烟台，让尘封千年的西南极金走出群山，开启一场跨越山川的文明对话。
0: 这场集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将于2026年6月18号至9月13号在烟台市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汇聚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地九家文博单位珍藏的150件珍贵文物，打破了大众对西南青铜文明仅有三星堆金沙的片面认知，全方位集结了西南古国的青铜重器，完整呈现了西南地区独特的青铜文明的脉络。
1: 西南地区自古多民族聚居，特殊的地理与区位优势让这里呢成为了文明滋生、文化交融的沃土。先秦秦汉时期，依托频繁的商贸往来和人群的流动，西南各地在本土文化信仰体系的基础之上，是兼收周边的文化滋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体系。
0: 这个展览呢，是以西南各区域青铜文化独特性为主线，以区域文化交流为暗线，通过丰富的考古实证，生动展现了像巴蜀、夜郎、古滇和欧洛，那你看四个地方，
1: 对，
0: 巴蜀四川，夜郎是贵州，古滇是云南，欧洛是广西，这些古老古国的文明创造力还原了古代西南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历史，带着大家呢是探索古代西南地区的文明的源与流，感受一下先民非凡的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
1: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啊，在四川展区，观众会领略到巴蜀青铜的奇诡风貌，巴蜀文化独具地域辨识度，春秋战国时期的谋、府、赠这些青铜容器，柳叶形剑、三角圆戈、烟盒包饰钺这些特色的兵器，以及镌刻着神秘巴蜀图符的铜印章、铜炮等文物，尽显古蜀巴人文化的独特的韵味。而川西高原出土的青铜器物，兼容的是巴蜀、北方草原、西北滇西等多元的文化风格，是南北文化交流的绝佳的见证。
0: 对，大家对于蜀文化比较了解，其实对巴文化呢了解不是太多，相关这些的文化和文物的话呢，这次是一个机会能看看啊。另外云南展区呢主打绚丽写实的古滇青铜文明，不同于中原古铜的这种意象纹饰，这个古滇国的青铜器啊生动自由，写实逼真。展览里面大家要看的就是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的这些东西啊，它有个叫驯马场面的铜铸杯器，还有一个飘牛祭祀的铜扣饰，这都是重磅的文物，尤其是滇文化里都有的那个铸杯器，就是存钱罐它其实存那个
1: 海贝的
0: 海贝啊，好像听说到清代的时候依然云南流行用海贝作为货币。这个是滇文化的独有器物啊，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发现过。关键是它那个存钱罐太精致了，上面就是那个驯马场的场景、赶集的场景、进贡的场景，那就跟那一比一复刻一样啊。看到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代表了云南地区青铜时代青铜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最高成就，是滇文化的瑰宝，而且是古滇国它这个贵族彰显权力和财富的重器，它里面所有的生产祭祀的场景都能够栩栩如生展现在这些地方上。
1: 这类器物呢就集中出土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和呈贡天子庙这些古墓群的滇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当中，是显示地位、权力、财富的滇国重器。
0: 一般家里没这东西啊。另外呢，黔桂地区的青铜文化尽显了多元融合的文化魅力，贵州夜郎故地的曲刃铜矛，这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悬疑话剧心理游戏呢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戏剧沙龙上演。这个剧呢是由英国著名编剧安东尼霍洛威茨操刀，李宗翰、刘炫月、邵文义联合出演。小剧场呢首用三面冰屏啊，这个就是结冰的冰、配合实时的摄影技术，呈现近在咫尺的惊悚体验，反转不断，烧脑到底。这个剧将会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戏剧沙龙演出至6月21号。
1: 编剧安东尼·霍洛威茨是当代英国最负盛名的侦探小说家之一，被誉为推理界的黄金笔杆。心理游戏呢，作为他戏剧创作的代表作，1999年首演，随后在2000年被搬上了伦敦西区的舞台，用精巧的结构和出人意料的反转，把观众拽入了一场视觉和心理的双重博弈，不知不觉的会走进这个极度烧脑的心理实验室。
0: 心理游戏讲述了一个真实犯罪小说家在拜访一位犯罪心理学专家以后，陷入到身份的谜团，进而开启了一场心理较量的故事。导演认为霍洛维茨的剧本魅力在于他独特的英伦气质和他们非常擅长在看似平常的对话里面绵里藏针，充满了戏谑、试探和不言自明的潜台词。角色之间你怀疑我，我试探你，好像每个人都带着一丝不太可靠的气息。
1: 导演用四个关键词：冷峻、痴迷、诙谐、忧伤来定义这部作品的气质。冷峻是因为它的氛围和主题的尖锐，痴迷于角色间病态的心理决力，而诙谐是暗藏在英式对话当中的讥讽，忧伤则指的是人性深处那些无法言说的孤独和挣扎。
2: 我们有很多的反转，有很多的惊悚和很多的悬疑的这个成分，大家会在这三位演员到底谁是谁的这样的一个迷雾中慢慢来探究人性的这个善恶和疯癫以及清醒正常和理性这样之间的一些博弈。
0: 心理游戏中文版的成功离不开三位主演的鼎力加盟，法尔医生的扮演者叫李宗翰，马克斯蒂勒的扮演者是董畅，佩斯利护士的扮演者是杨婷婷。
3: 我们三个演员都会演的，然后让你们可能琢磨不透，我们是把一个大剧场的装置放进了一个小剧场里面，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确实在视觉上是让人就觉得哦，小剧场原来还可以这么去玩。
1: 走进剧场最先视觉冲击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三面可以调控透明度的玻璃墙体，这个其实是主角斯蒂勒的脑内造影。当雾化的玻璃转为全透明的时候，三面冰屏影像墙投射出记忆的碎片和现实场景的交织。当半透明雾气弥漫的时候，整个空间就像是蒙上了认知障碍的阴翳。这种精确到秒的视觉转化对应着剧中的角色心理逐步崩塌的过程，
0: 反映你脑海当中的想的东西，你清醒的时候它是透明的，陷入到谜团的时候它里面充满了各种雾气，就脑雾一般啊！现在这个戏剧舞台厉害啊，
1: 就是看完之后我都在想有一天能不能让我自己啊，实时看到屏幕上我脑海当中到底在想些什么，我的变化是什么样的，让我透视一下我的大脑
0: 啊！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大脑就很难可知嘛，是一个未知的一个领域，但如果你能看到你在想什么，它是怎么运动的，好神奇啊。
0: 对，
1: 他就把这个摆在舞台上了吗？
0: 我还是别看了这个东西啊，
1: 他自己想的太复杂。
0: 心理游戏的舞台呢是用了可雾化可透明的一种空间结构，交错完成了对剧中两位主要角色的像法尔医生和马克斯蒂勒心理空间的构建。与此同时，它有个后驱的影像变化，也象征它错综复杂的心理和不同的时空环境，还是挺厉害的。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4: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子彤。从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21号，横跨整个端午假期，有一部承载着千年楚辞浪漫和当代舞台美学的重要作品，舞蹈诗剧《九歌》会再度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这部作品改编自战国时期诗人屈原的同名诗作，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出品，青年舞蹈家胡杨担纲导演。从2024年首演到现在，短短2年多的时间，《九歌》已经完成了多轮的巡演，成为近年来中国舞台艺术领域的现象级的作品之一。
0: 2024年6月，舞蹈诗剧《九歌》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由此开启了他的艺术旅程。作品以天地人三界为框架，通过日月、山河、形影等篇章展现东君、云中君、山鬼等对偶神奇的意象，弱化叙事结构，采用写意诗画的形式，融合了传统舞蹈与现代的舞台设计。
1: 胡杨曾经坦言说，屈原不可以复原，我们无法得知他当时真实的创作心境，楚巫也不可以复原，当时的祭礼舞蹈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有一样是我们亘古千年的永恒所在，那就是共通的生命情感。
0: 舞蹈诗剧《九歌》整部剧作呢，是轻叙事而重写意，以中国舞传递意的表现，借由身体创造的意象，将东君、云中君、山鬼、河伯、湘君、湘夫人、司命、诸神呢得以具象化。剧中呢，借着屈原的诗篇中这些上古之神构成两两对偶的关系，像东君与云中君、山鬼与河伯、湘君与湘夫人，还有大司命与少司命，将天地人神四维具象为一个舞台的画卷。
2: 关于九歌呢，我觉得是这样的，九歌里诸神其实给我读完的感受就是我读到了屈原的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可以让我们借树开花，就是说可以借用它的意象的语义来描绘一些我们今天想要体现和关注的一些事情。屈原写的九歌诸神也不是屈原创造的，而是那诸神本身就在，已经是很久远的刻在当地的人民的这个生活的印记当中的，屈原只是加以整理和自己的创造，借诸神形象写他的心境和他要表达的东西。他实际上里面讲了8个神，然后其中还有国殇、李浑和东皇太一。东皇太一实际上是没有出现的一个神，木将于西上皇，讲的其实是祭祀活动中的一种场景，大家在迎接一个叫东皇太一的众神之神。那这个神是什么？他可能就是道吧，他可能是规律。神生于心，皆因我们对万物有情。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神存在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意义吧，可能才是当年的先民创造这些神的意义吧，可能才有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呼应和关联吧。所以我就觉得诸神就是众人，很可爱的一点就是他跟我们其实很近很亲近的一个关系。
1: 2026年北京站的演出阵容呢已经正式公布了，是苏鹏饰演云中君，胡杨饰演山鬼，张翰饰演河伯，王思龙饰演湘君，李依然饰演湘夫人，而著名的阮咸演奏家冯满天将会在剧中出演大司命，并且现场进行演奏。艺术家以身入境，将神化为可见的存在，使文化的意象由虚入实。
2: 我为什么要请一个音乐家来参与？我是觉得音乐就是时间，音乐典型就是一个时间的代表，音乐就是对时间的处理的具体反应，才让我们感受到了时间。什么叫节奏？节奏不一定是音乐的，但一定在音乐之中。但昼夜也是节奏，春秋也是节奏，生命的过往，春夏秋冬又一春，都是节奏。这难道不是一曲交响吗？这难道不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吗？屈原在《天问》里说上下未行，何有考之？所以他就会说，这天地还未分呢，你从哪去考证的这些东西？你去怎么去捕捉的这些信息？这种像日晷这样的一个表达，它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像轮回。 但每个人就被锁在这个圈里，好像一个计时器，生命的计时器。不管前面有怎样的爱情，不管前面想要怎样抱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最后就是时间这一下扫过啊，白云苍狗，能够丈量我们人来过的可能只有时间，除了时间我们一无所有。
3: 冯满天是中央民族乐团中阮演奏家、一级演员、阮咸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舞蹈诗剧《九歌》里面担任特邀作曲，并且饰演司命的角色。除此之外啊，这个《九歌》的音乐当中还融合了阮、箜篌和多种打击乐，编曲的留白使得诗意呢如流水般渗透其中，舞蹈跟音乐呢是交织共鸣。
1: 九歌的舞台结构采用的是段落式的推进，通过群舞和双人舞的组合构建空间和情绪的层次变化，比如湘君和湘夫人的对望，山鬼和河伯的行止，司命对于生死循环的象征表达，是共同构成了作品的叙事骨架。部分段落结合了吟诵和音乐，使诗句和舞蹈在节奏上形成了呼应。饰演河伯的张翰也谈到了自己出演这部作品的感受。
4: 我在演九歌的时候，我当时塑造的角色叫河伯，有一天我突然我一翻，哎，庄子的秋水篇里面就讲到了河伯，所以我从这一篇开始对我所要是即将饰演的角色一下子有了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河伯在我印象当中是像是个大叔一样，后来发现我看到的河伯，庄子里面所论述的一个河伯，他是一个非常美丽且自信的人，他觉得自己就天下最美最漂亮的，直到他到了北海，他发现北海这么大，然后他跟北海之神聊了很多问题，就是对吧，然后他才真的发出了望洋兴叹这样一个词，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渺小。所以说在那一刻我发现，对吧，历史对于很多神仙的记载无非都是人类的一个精神寄托，所以你想把这个神仙塑造成什么样子，所以说很多神仙都是一个自己人物的温馨寄托。然后我当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庄子的时候，我当一下就非常的对于这个人物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内心理解。我希望把河伯塑造成一个顺不惰，就是顺的时候不懒惰，逆不馁，就是逆境的时候并不气馁，然后顺其自然，自逍遥，对，随遇而安啊，潇洒浪漫的下一个神仙。所以这是我当时说的九歌当中的河伯。
3: 九歌这部作品满载着中国人的精神哲学和浪漫的想象，导演呢将其概括为人生的长镜头，驻足众生之中，发现然则神奇从未降临，其实神生于内心，而人才是那个有着相貌和浪漫，自由与徘徊，孤独与等待，爱慕与思念等所有一切朴素情感的真实个体。
2: 然后我会想起苏轼说高处不胜寒，在我感觉就像一个囚徒，但是一个自我的囚徒。我觉得中国所有的文人吧，就是他的张口山河闭口山河，这个山河就是他们对这个家国最大的情怀和最大的精神追求。
5: 人生得意，
2: 我曾经演过的孔子如此，我演过的李白依然如此，就是他们永远在这两个精神世界中徘徊。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就用山河来比拟了这样一种一个接近于像屈原这种气质的山鬼，他的这种对家国的情怀，觉得又代表了庄子的另外一个心境，可能是浪漫的、自由的、逍遥的。
1: 九歌以其现代写意的舞蹈编排、独特极简的舞美设计以及深厚的诗意表达，成了很多观众的年度必看，引发了很多关于舞蹈美学的热烈的讨论。
3: 有评论说了，舞蹈诗剧《九歌》完成了一次极具价值的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实验，它打破了古籍文字与当代大众之间的壁垒，把抽象晦涩的古典诗歌意象转化为直观舞台的视听语言。
1: 想要真正的读懂这部舞台作品，我们还是需要回归到文字本源，走进屈原，读懂《九歌》诞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学深意。
3: 屈原约生于公元前342年，闵姓，屈氏，名平，字远，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天的湖北省宜昌市，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他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志，志向远大，早年受到楚怀王的信任，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排挤诽谤被流放。公元前278年，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 以身殉楚国。
1: 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屈原作品的出现对于后世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求索精神成为了后世仁人志士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种高尚精神。
3: 九歌是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之一，也是他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关于九歌名称的来历，东汉学者王毅认为这是屈原仿南楚的民间祭歌所创作，南宋的朱熹则认为是屈原对南楚的祭歌进行的修改和加工。
1: 九歌想象瑰丽，文笔细腻，在人物的感情和刻画还有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极富宗教祭祀特征和浪漫主义色彩。屈原在其中颂扬了众多的神，创造了一个人神共存的世界，将自然的意象和人物的感情交织呈现。正是这样一部充满了光辉和浪漫情怀的作品，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成为了舞蹈诗句《九歌》的创作源泉，也让楚辞的意象在流转之间再次被看见、被感知。
3: 屈原这位伟大的诗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人的视野，无数艺术创作者被他的精神所感染，被他的诗篇所打动。屈原及其作品被以电影、电视剧、话剧、歌剧、戏曲、音乐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不断的诠释和呈现。根据不完全统计啊，进入20世纪以来，以屈原为题材的剧目多达20余部，几乎囊括了像诗剧、话剧、歌剧、京剧、越剧、曲剧等不同的中西戏剧的文体。
1: 那么先来说话剧，在中国的话剧史上，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屈原》无疑是一座丰碑。他以10天的时间完成了5幕话剧剧作《屈原》，在1942年4月，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剧院公演。剧情围绕着秦始张仪诱使楚王绝其亲情展开。屈原力荐魏国，反遭构陷贬逐，创作《雷电颂》抒发悲愤。侍女婵娟误饮毒酒身亡之后，屈原前往汉北，剧本浓缩其一生于一天，融入《橘颂》等诗作。接下来我们来听演员王班等带来的话剧《屈原》当中的一个片段《橘颂》。

0: 先生，
1: 宋玉，我为你写了一首诗了，来，我们坐下谈。
0: 先生，你刚才是在赞美橘子吧？
1: 是的，你看那些橘树吧，它们一点也不骄矜，一点也不怯懦，一点也不懈怠。是的，它们喜欢太阳，它们不怕霜雪。它们那碧绿的叶子就跟翡翠一样，太阳光愈强，它们越高兴；风雪越猛烈，它们却丝毫不羡些愁容。时候到了便开花，时候到了便结果，它们的果子是多么的圆满呐，多么的赋予色彩的变化呀，由青而黄，由黄而红，而它们的内部，你们看，却是这样的有条理。但你要说它们是万事随人意，丝毫也没有一点骨梗之气，那你们便错了，它们不是那样的。你先看它们的周身，那周身不都是有刺的吗？他们是不容许你任意侵犯的。他们生长在这南方，也就爱这南方。你要迁移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一种多么独立不迁的精神呐！
0: 是，经先生这一说，我可感受了极深刻的教训。先生的意思是，树木都能够这样，难道我们人就不能够吗？是能够的。
2: 话剧《屈原词》问世，全国各省市国有话剧院团持续的复排演出，剧目呢曾海外公演，是中国话剧走向国际舞台的代表作品之一。复排呢多忠于1942年的剧本，但有时也会创新，比如2023年长江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屈原》，区别于郭沫若原版话剧，聚焦宫廷陷害的片段，他以屈原完整的人生时间线为叙事主线了，串联起完整的人生脉络，大幅增加了九歌创作专属舞台的段落，完整地演绎了屈原深入楚地的民间采风，搜集巫祭古歌，润色改写九歌的全过程。舞台多媒体同步呈现了像山鬼、国殇、湘夫人等经典的意象，强化了荆楚地域文化的特色，是近年来屈原主题话剧的标杆之一。除了话剧，京剧、越剧、豫剧等中国传统戏曲当中，屈原同样是一个长演不衰的主题。越剧方面，1952年由芳华越剧团编剧冯允庄编写的越剧《屈原》首演于上海丽都大戏院。由越剧引派艺术创始人、被称为越剧皇帝的尹桂芳是屈原。尹桂芳为了扮演屈原，专程赴北京观摩赵丹主演的屈原，继而又向楚辞学者等请教和考证。为了打造这个形象，他冲破越剧小生的行当，戴上了胡须，成功地塑造了高风亮节的爱国大诗人的形象。
3: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尹桂芳演绎的屈原的片段，全剧一共有八场，其中诬陷和天问两折已经成为了越剧的经典。中国唱片上海公司还将这两场灌成了唱片，流传至今。越剧屈原是根据话剧屈原为蓝本进行改编的，自问世以来就不断地被传承和新编。绍兴小百花越剧团新编越剧《屈原》是由范派小生、梅花奖二度梅得主吴凤花领衔主演的，被中国文联、中国剧协首批入选中国历代文化名人戏剧创作工程。
2: 在京剧舞台上，《屈原》也是常演常新。2014年，北京京剧院原创新编历史剧《屈原》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首演。这部作品启用了北京京剧院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众多优秀青年演员，演绎了屈原执着坚守自己美政的理想，忠诚爱国，最后被谗言流放，以身投江的千古悲歌。屈原、离骚、橘颂、国殇等诗篇时而出现在剧中，烘托出作为浪漫主

0: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北京京剧院领衔主演张建峰塑造的屈原。除了京剧越剧之外啊，屈原题材还出现在了像秦腔、曲剧、黄梅戏等多个地方戏曲当中，也是显示出了这位诗人在艺术形象和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广泛而深厚的共鸣。
1: 影视剧方面，早在1977年，香港凤凰影业出品的电影《屈原》上映。这部由香港著名电影人鲍方自编自导自演的巨制，再现了战国诗人屈原的悲壮人生。影片上映以后呢，大家是争相观看，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
0: 这部影片长107分钟，影片讲述了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政治家屈原力主对外联齐抗秦，对内改革变法，而秦国的丞相张仪、楚国南后上官大夫靳尚等人是想方设法陷害屈原的故事。
1: 鲍方凭借着沉稳内敛的表演，成功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屈原形象。他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屈原在朝堂上据理力争、心怀天下的抱负，更细腻入微地刻画了诗人在流放途中与民间疾苦同频共振的人文情怀。影片当中那段路漫漫其修远兮的独白戏极具震撼力，鲍方将屈原作为清醒者的孤独与殉道者的坚毅完美地融合。
0: 片中还有一个虚构的角色婢女婵娟误饮毒酒身亡的情节，也被视为对楚辞当中香草美人意象的艺术化的呈现。除此之外，在电视剧的领域，屈原的形象也是被多次搬上了荧屏。1986年，香港电视剧《屈原》播出，由郑少秋饰演屈原。这部剧只有3集，主要围绕着屈原被贬并被逐出京城之后的故事展开。郑少秋以其风流倜傥的形象赋予了屈原浓厚的浪漫色彩。
1: 1999年，20集电视剧《屈原》播出，成为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系统性展现屈原生平的电视剧作品。这个剧呢，改编自作家罗时贤的原著《屈原屈原狂歌》。蒋凯饰演的屈原形象气质比较沉稳，符合历史当中大家认为的屈原形象。蒋凯呢，曾经在1994年央视版的《三国演义》里面饰演郭嘉，深受大家好评。在《屈原》当中，他将这位伟大诗人对楚国的忠心以及对局势的忧愤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个豆瓣评分比较高啊，7.8分呢。
0: 除了以上的作品之外，在2017年还有电视剧《思美人》播出，这个是由马可饰演成年屈原，易烊千玺饰演少年屈原。这部作品是以屈原的视角讲述战国时期楚国的历史风云。还有像2015年播出的电视剧《芈月传》当中，祖峰也出演过屈原这个角色。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当中，杨志刚也曾经饰演过屈原。
1: 我看那《芈月传》里面，我对那个祖峰演的屈原印象特别深，气氛不是很多，
0: 对，
1: 但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
0: 是你想象中屈原的样子吗？
1: 我觉得杨志刚也挺好的。2000多年前，屈原在汨罗江畔怀抱巨石纵身一跃，以生命谱写了中国文人精神史上最悲壮的一幕。然而他的精神没有随着江水逝去，反而如长流不息的江河，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0: 从离骚的路漫漫其修远兮，乌江上下而求索，到九歌当中人与神、天与地的浪漫对话，从郭沫若话剧当中的雷电颂，到胡杨舞蹈诗句当中的身体意象，屈原这位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始终在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活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之中。
2: 于烟火处寻文艺，
3: 在生活中见匠心，
2: 让美好触手可及，听
3: 听生活里的文艺，
2: 生活里的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们今天分享了一些以屈原、九歌为蓝本衍生的各类舞台影视作品。如果说九歌借着神奇藏心事，是含蓄婉转的寄情之作，那么离骚便是屈原直抒胸臆、倾尽一生赤诚的灵魂独白，也是楚辞文学的巅峰之作。
0: 离骚是中国爱国主义诗篇的开山之作，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对后世文人的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后世文人无不对这首长诗推崇备至。诗人李白曾经宣称，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李白的很多作品同离骚一样，往往会大量的编织神话传说、日月风云和历史人物，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雄奇图画。鲁迅在1926年出版的《彷徨》时，就以《离骚》诗句作为书前的题词，显示出《离骚》所体现的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对他的巨大影响。《
1: 离骚》的后世影响还表现在他殉身无悔的态度、上下求索的精神、香草美人的玉托和悲秋伤逝的传统等各方面。后世诗人还从《离骚》的诗中继承了对美好事物、美好情感、美好理想的追求精神，继续发展了诗中以香草美人比喻美好品质的比兴手法。
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道尽了屈原诗核心的精神。即使现实无路可走，屈原依旧坚守清白本心，宁投江水也不肯同流合污。这首诗融合了楚地想象和士大夫的家国担当，浪漫奇幻的神游幻境之下，藏着沉甸甸的家国忧患与人格坚守。读懂这首长诗，就会读懂屈原不屈的风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陈逸恒朗诵的《离骚》节选。

苍梧兮，兮于置乎献璞，欲少留此，灵所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西河密结兮，望焉资而勿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券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5: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44号。
6: 北京时间

0: 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用文字抵抗遗忘，把回忆变成永恒。
1: 这本书写作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经常写的嚎啕大哭，而在这一次一次书写的过程中，又在泪水中得到了一种隐秘的抚慰。
0: 外卖诗人王继兵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真》，讲述关于故乡、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书名《成真》是王继兵母亲的名字，他用来做书名是想用文字将母亲留在这人间。
1: 用了母亲的本名作为这本书的名字，也以此致敬我们所有的失去自己姓名的中国女性，致敬我们的母亲。
0: 品味书香，6月17号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王继兵作品《成真》，敬请收听。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开车堵在马路，
17: 加班加到麻木，
1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9: 心情不好想哭。
20: 停，别再 emo，
2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0: 听相声、
21: 听小品，
20: 陪你笑到捧腹，
21: 两个人
20: 两张嘴，
21: 让你不再孤独。
9: 日期6月1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2: 哎，瑶瑶，
23: 怎么啦？
22: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假如说，现在给你30万块钱，你准备做点什么？
23: 我准备我抽我自己。

0: 一下。
1: 为啥？
0: 我看是不是真的呀？
1: 啊，放心，肯定是假的。
0: 对呀，我就觉得很难啊，不可能啊。
1: 我就是想问问你，假如说突然你多了30万块钱，你会怎么改善你的生活？
0: 哦，你要说改善我的生活嘛，首先来说，我得换一辆车。
1: 啊，换车？
0: 对呀。
1: 那你想换什么样的车呢？
0: 换什么样的车吧，这还真不好说
1: 啊。
0: 你像我老公啊，他就喜欢油车，你像我特别喜欢电车，你像我爸就特别喜欢那种什么 MPV 啊，哎，所以我现在我就说呀，要什么车，嗨，我还挺纠结的。
1: 你不用纠结，那钱是假的，没有这笔钱。
0: 哎呀，幻想一下嘛，总是美好的。
1: 我跟你讲，你要真买车，你得来问我，我这不是刚准备入手一辆新车吗？
0: 哦，
1: 现在这车呀，那个智能化可高级了，尤其是那个导航，听说可棒了。
0: 哦，你要说这导航啊，确实不错，但是啊，要碰上这李银飞他们这导航，咱还是别用了。
2: 我刚买车的时候，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3: 一开始也用啊，
2: 上班
3: 啊
2: 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3: 去哪儿？
2: 拉萨。哎，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4: 我跟你说，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
3: 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呢。
2: 不是不是，谁说拉萨？
3: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2: 拉萨驻京办事处。
3: 你倒说清楚点啊。
2: 拉萨驻京办事处嘛，
3: 哎，
2: 我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1.5天之后啊，
3: 那就是去拉萨了。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2: 不是，我开了1.5天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3: 你说的太对了，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2: 那时候刚买嘛。
3: 后来呢？
2: 后来啊，慢慢会用了。我刚会用
3: 啊，
2: 导航出新鲜的了。
3: 什么新鲜花样啊？
2: 不用电子语音了。
3: 那它用什么呀？
2: 人工语音导航，
3: 真人的事儿。
2: 哎
3: 啊，
2: 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3: 宝强呢？
2: 哎，河南语音的
3: 啊。怎么说呀？
2: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3: 还挺像
2: 啊，还就那么一个口音。
3: 嗯，
2: 后来呢？
3: 又换了，
2: 换了，
3: 这回
2: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声音非常的温柔，
3: 好听极了。
2: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
3: 啊。
2: 再往后又换了，
3: 换什么了？
2: 河南话，
3: 嗯，
2: 东北话
3: 都有了，
2: 这都好学
3: 啊。
2: 改粤语的。
3: 广东话的导航，
2: 粤语的导航
3: 啊！
2: 我一上车啊，
3: 啊，怎么说的？
2: 可有意思了
3: 啊！
2: 一开导航，
3: 嗯，
2: 雷猴啊，
3: 哎，是这个，
2: 来宾走啊，
3: 嚯嚯，
2: 那个前方左转好冇啊？
3: 左转，
2: 前方左转第一对丢好冇啊？
3: 先
2: 第一对第一好冇啊？后面第一对，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3: 掉河，
2: 我就发现呐，这，
3: 哎呀，你这。
2: 我导航还说话呢，
3: 还说什么呀？
2: 是前方狗都狗都冒水啊！
3: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2: 啊，说的这词儿，
3: 这太智能了，
2: 忒忒智能了，
3: 没有这么智能，
2: 没有这么智能
3: 啊！
2: 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
3: 啊，
2: 还是用有熟悉的语言。
3: 你最熟悉的是
2: 北京话，
3: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2: 可是现在
3: 啊，
2: 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3: 为什么呢？
2: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3: 你这就瞎说了，你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2: 大了，
3: 怎么引发矛盾？
2: 现在
3: 啊，
2: 你开的导航都是
3: 怎么说？
2: 您好。
3: 是啊，
2: 要用北京话呢。
3: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您？啊，行吗？
2: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3: 不是你上哪儿啊？
2: 王府井大街。
3: 啊，王府井大街呀。
2: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3: 不是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王府井，王府井你到底认识不认识？滴，
2: 关了，
3: 关了。
2: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3: 这怎么不像话呀？
2: 这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3: 哦，这能引发矛盾？
2: 就是了嘛。
3: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
2: 啊，
3: 温柔点，
2: 温柔一点，
3: 女的行吧？
2: 女的
3: 啊，
2: 你比如说，
3: 嗯，
2: 你媳妇儿，
3: 我媳妇儿行啊，
2: 媳妇儿行啊，
3: 啊，
2: 你输入目的地
3: 啊，
2: 王府井大街，
3: 他怎么导航？
2: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3: 我怎么了我？
2: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3: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5: 跟谁谈事儿啊？
4: 朋友啊。
5: 几个人啊？
4: 四个。
5: 男的女的呀？
4: 有男
5: 女的多大岁数啊？
4: 二
5: 有几个女的？
4: 我
5: 说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4: 没你。
5: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

0: 十二点之后回来，
1: 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
0: 明天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1: 你看看，女同志的容易想的多一些。
0: 我媳妇儿有被迫害妄想症。
1: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0: 啊，这是温柔点。
1: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啊，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儿给你导航，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0: 以后呢？
1: 以后我觉得啊，导航应该发展到根据不同的爱好啊，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0: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1: 对了，哎，
0: 比如说啊，
1: 你喜欢
0: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工体看球去。
1: 工体看球？
0: 看球。
1: 这司机您好，
0: 您好，
1: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观看本次导航。哇，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啊，
0: 我
1: 前45分钟它是由单位往工体开，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0: 我缺心眼儿，我
1: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0: 我就奔工体开，
1: 直接奔工体开，
0: 上工体。
1: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0: 还有油门，哎呀，怎么了？
1: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0: 场上怎么了？
1: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0: 就是堵车是吧？
1: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0: 谁呀？
1: 卡卡。哎
0: 呵，卡死我了。
1: 他想早点到家啊，那就是阿根廷的当家球星。
0: 谁呀？
1: 梅西。
0: 梅西呀。
1: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0: 还有争夺，
1: 叶鹏决定走边路。
0: 边路
1: 就是公交车道。哦。突然
0: 怎么了？
1: 场上一名裁判，
0: 还有裁判
1: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0: 拦我？
1: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0: 他穿什么呀？
1: 最引人注目的是啊，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0: 那就是警察。
1: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啊，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3元的处罚。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3元，我后6倍的都甭开车了是吗？
1: 不是，怎么了？
0: 罚反了，有罚200分3元的吗？
1: 说错，
0: 3分200，
1: 以3分200元的处罚。
0: 处罚。
1: 本导航提醒您啊，球场、赛场都一样，遵守规则不能忘。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0: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
1: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啊，把这导航，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了，
0: 接在一块儿了，
1: 接在一块儿了。
0: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1: 就是的。哎，
0: 我除了下班不回家啊，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1: 唱歌了，
0: 唱着歌导航，
1: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0: 啊、是吗？
1: 跟着导航走啊，
0: 走啊。
1: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0: 啊、开开、啊，
1: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0: 多新鲜啊！4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啊？
1: 啊，这不行啊！
0: 这不行，
1: 换一个，
0: 你得领着我去啊！
1: 听这个啊，
0: 这来，
1: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0: 开车，
1: 干了这杯酒，
0: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1: 这也不行，
0: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1: 啊，往前走啊，跟我走吧，
0: 这可以，
1: 现在就出发，
0: 道上也不好走，
1: 走吧，走吧，
0: 走，
1: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哎，
0: 不是，那得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1: 越过山丘，
0: 我开山里去干嘛？我找谁呀？我
1: 在山底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0: 我是谁呀？我
1: 大山的子孙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怎么了？
0: 别胡唱了，行不行？
1: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0: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1: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哎，
0: 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1: 是不是？
0: 那这么说吧，啊，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1: 怎么老不回家上哪儿？
0: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1: 京剧不行。
0: 京剧怎么了？
1: 京剧这个相对呀， 节奏比较舒缓啊。
0: 你说太慢了。哎，
1: 导航就不适合。
0: 能导航？
1: 能导航吗？
0: 还是这王府井啊。
1: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0: 给你导航啊！啊，
1: 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0: 怎么，你要去王府井大街么？
1: 大宅大宅的，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0: 你当真要去？
1: 啊，我当真要去。
0: 你果然要去。
1: 我果然要去。哎，
0: 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2: 你都打不着火呢呢。
0: 往前开呀、
1: 啊！往前开啊！
0: 前方200米，红路灯路口，哎，掉、
1: 啊！开开过去了，开过去了，
2: 开。开过去了，
1: 太慢了，您这个，
0: 你说什么意思？
1: 太慢了，
0: 太慢，太慢，有快的呀，
1: 能快吗？
0: 一线路口灯右边，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1: 踩油门，
0: 准得翻。
2: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哎，还别，准得翻还唱呢？
2: 我就翻车了是吧？
1: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0: 哎，你别说哈，
1: 对不对、啊？
0: 还真有点意思。
1: 那可不，
0: 各种爱好都有，
1: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0: 以后也就这样了。
1: 导航再发展啊，我认为
0: 怎么样？
1: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0: 还能智能一点。
1: 你看现在啊，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0: 得输入啊，
1: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0: 以后
1: 你有什么诉求啊，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0: 直接一说就行了。
1: 对呀、
0: 啊、比如说啊，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啊，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1: 您好啊，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0: 哎呀，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1: 有什么可以帮您？
0: 我腰疼。
1: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0: 你等会儿吧，
2: 你先等会儿。
0: 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1: 腰疼哈。
0: 对了，
1: 腰疼啊，
0: 腰疼啊。
1: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0: 哎，这还可以，
1: 请点击前往。
0: 哦，还点击
1: 一啊，正规。哦，二不正规。
0: 还有不正规，二。嘿嘿嘿。
1: 正在为您转接110，
0: 挂了。打110干嘛呀？
1: 你不是不正规的，不让打110。
0: 别打110，
1: 别打110，
0: 别打110，别打110，换一个，换一个。
1: 正在为您转接
0: 啊，电话什么？
1: 13701389438。
0: 这谁电话呀？
1: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哎呀呵，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0: 不是，
1: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这句正规的，这句不正规的。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
0: 挂了。怎么又打我媳妇那儿去了？
1: 不告诉你了吗？啊，人工智能
0: 哦，这就智能。
1: 谁让你选不正规的？
0: 啊，得，
1: 对不对？
0: 我错了，
1: 选正规的，
0: 选正规。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1: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0: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
1: 殡仪馆，
0: 我一去他就高兴呢。
1: 美容院
0: 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1: 这不来一大活吗？
0: 哎，这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1: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了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啊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1: 正在为您导航
0: 哪儿啊？
1: 家。
0: 哎，这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1: 多新鲜啊。
0: 那有什么意思啊？
1: 打刚才啊，听戏不回家
0: 啊，是
1: 唱歌不回家啊，看球不回家啊。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0: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1: 认识太好了。
0: 怎么呢？
1: 把导航赶紧关了。
0: 哦，关导航。
1: 那导航啊，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0: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1: 所以说呀，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哎，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蹒跚学步的那条道。
0: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哎，
1: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呢，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0: 怎么说的呀？
1: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瑶瑶，你觉得我刚才看的那些车怎么样？
7: 哎，你看的那些车真不错，但是啊，要碰上这导航吧，我可不能买。
6: 我跟你讲啊，现在这智能汽车，我那天一看，越来越高级了，什么沙发，什么空气净化啊，还有冰箱。呵，我觉得再过几年呀，那洗衣机都能放里头，
7: 咱是不是以后都能在里面住了？哎，以后啊，我想这晚上就可以睡车里了，真舒服。
6: 哎，你要说睡车里，我再给你推荐一辆车。
7: 什么车呀？
6: 又经济

0: 又实惠，地儿大还耐用。
1: 嗯，那是什么车呀？
0: 面包车。
1: 面包车呀，
0: 哎，你就往面包车里一躺，又便宜又舒服，地儿还大，最关键的是啊，下了班还能搞搞副业，去拉拉货什么的。
1: 我谢谢你，你算是给我找了一兼职。
0: 反正我就是提醒你，现在这车呀，你得擦亮眼睛，买辆好车还挺难的。不信你听听陈印泉、侯振鹏这俩全家都是车迷。
2: 这搭档他们家，
3: 哎，
2: 祖孙三代，哎呦，那迷汽车呀，
3: 车迷呀，
2: 喜欢的不得了啊。
3: 没错没错。
2: 这么跟人说啊，
3: 怎么着？
2: 你说他们家里头，哎，
3: 嗯，
2: 就拿他爷爷来说，
3: 哎，
2: 侯振鹏的爷爷，
3: 对，
2: 当年
3: 怎么着？
2: 那是中国第一代汽车工人呢。
3: 哎，这没错。
2: 建国初期，
3: 嗯，
2: 一穷二白，白手起家。
3: 您听，
2: 由打北京跟随着浩荡的建设队伍，
3: 啊，
2: 到这吉林长春呢。
3: 对，
2: 现在的中国一汽，
3: 哎，应该
2: 在那儿白手起家干工厂。
3: 对，
2: 他爷爷啊，
3: 嗯，
2: 那时候在长春一汽
3: 怎么着？
2: 有个响当当的外号，
3: 叫什么外号？
2: 大总管。
3: 哎，
2: 总管，
3: 你等会儿再说这外号。
2: 没有，不知道。嗯，
3: 这外号听着怎么跟太监似的呀？
2: 什么叫太监呢？
3: 大总管可不是吗？
2: 笨蛋。
3: 怎么笨蛋了？
2: 叫简称。
3: 嗯，
2: 全名。
3: 全名叫
2: 大型汽车。
3: 哦，
2: 总设计处。
3: 什么呀？
2: 管理员。
3: 你就说管理员我都听得懂。
2: 跟着所有的工人师傅一样啊。
3: 对，
2: 起五斤干半夜，咱们国产呀，叫解放牌的大汽车。
3: 嗯，
2: 那时候缺乏技术，
3: 对，
2: 没有工艺，
3: 没有，
2: 也没有机器呀，
3: 怎么办呀？
2: 全靠手工。
3: 呵，
2: 连吃饭的功夫，
3: 哎，
2: 他爷爷都用在干活上，
3: 废寝忘食，
2: 一手攥着烙饼，
3: 对，
2: 一手拿着钳子。
3: 你看看，
2: 拧一下螺丝
3: 啊，
2: 吃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3: 对，
2: 吃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吃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3: 怎么着？
2: 牙全掉了。
3: 哎呀，牙怎么都掉了？
2: 扳子放嘴里了。
3: 哎呦呵，我瞧着点这扳子，
2: 就这么爱汽车。
3: 哎呀，
2: 随着这一代老汽车工人呀，
3: 嗯，
2: 艰苦的奋战，国产第一辆解放汽车是隆隆下线的。
3: 多好啊！
2: 他爷爷作为大总管，
3: 哎，您就别提这大总管了啊，
2: 高兴啊，
3: 哎，高兴，
2: 主动向这厂长这儿请战呢。
3: 这干嘛呀？
2: 得代表全体的工人师傅，
3: 嗯，
2: 咱得开一开这国产的解放汽车呀，
3: 兜兜风。
2: 他爷爷这请战，
3: 对，
2: 我说厂长啊，我们呀，
3: 你等会儿，你别学了就，我爷爷还是太监，您看见没有？
2: 那怎么说呀？
3: 说话得硬气着点儿啊。
2: 我说厂长啊，我们全单位啊，就想开这个解放汽
3: 车。这声音行，这身上不行，没有这乱七八糟的。
2: 哎，一块
3: 儿，一块儿。
2: 我说厂长啊，我
3: 说，您就不能配套吗？阳刚一点。
2: 我说厂长啊，
3: 哎，这差不多。
2: 我愿意代表我们全体的工人呐，
3: 啊，
2: 开一开咱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
3: 哎，
2: 厂长一听，
3: 嗯，
2: 好啊，
3: 对，
2: 那你代表大伙儿，
3: 嗯，
2: 上车吧，
3: 上车吧。
2: 说着话，
3: 对，
2: 他爷爷一上这解放卡车，
3: 嗯，
2: 又按喇叭，
3: 对，
2: 又踩油门，
3: 你瞧瞧，
2: 又挂挡，又按离合，
3: 怎么着？
2: 半个多小时这车
3: 啊，
2: 纹丝没动。
3: 哎，怎么没动啊？半天了。
2: 你爷爷不会开车。
3: 哎呦，嗨，搞什么乱？
2: 下来，下来。
3: 嗯，
2: 随着这个汽车司机啊，
3: 哎，
2: 一声轰鸣，
3: 嗯，
2: 解放汽车下线了，
3: 听着都痛快。
2: 打那天开始
3: 啊，
2: 他爷爷
3: 怎么着？
2: 这算第一代汽车人。
3: 我爷爷变形金刚，你听听。
2: 汽车人，
3: 汽车工人，
2: 汽车工人。转到第二辈儿，
3: 嗯，
2: 他爸爸这儿，
3: 哎，
2: 这回啊不造车了。
3: 哦，那干嘛呀？
2: 开车。
3: 职业驾驶员。
2: 各位，
3: 嗯，
2: 80年代末90年代初，
3: 对呀，
2: 北京谁家要有个小车，
3: 呵，
2: 那了不地的事儿啊，
3: 光宗耀祖啊。
2: 他爸爸开那不是一般的车。
3: 什么车呀？
2: 大奔。
3: 呵，您听听，好车，这可是。
2: 可就是这样
3: 啊，
2: 街坊谁见着谁躲。
3: 哎，
2: 从来不坐。
3: 那是他们不敢坐。
2: 不是，
3: 怕把我爸这车弄脏喽。
2: 不对，
3: 那就是高攀不上。
2: 也不是。
3: 哎，那因为什么呀？
2: 你爸爸开的是灵车。
3: 哎啊，是没人敢坐这个
2: 汽车。
3: 嗯，
2: 结下不解之缘。
3: 哦，
2: 可是他爸爸到退休也有遗憾。
3: 这还有什么遗憾呀？
2: 什么时候能开上咱中国国产的小卧车？
3: 自主品牌。
2: 艰巨的任务留给了他呀。
3: 啊，到我身上了。
2: 终于到侯振鹏了。
3: 嗯，
2: 养家糊口挣钱了。
3: 哎，对，
2: 买车，
3: 买车。
2: 侯振鹏头一个月啊，
3: 嗯，
2: 新开的工资，
3: 对，
2: 揣好了，直奔 4S 店，
3: 就买车去了。
2: 到那儿拉开车门，
3: 嗯，
2: 开车就要走
3: 啊，
2: 人家给来，是同志，您等会儿，
3: 就是，
2: 您这没给

0: 呵呵，您听吧 ，QQ 还七手能还能开吗？
1: 就是想买 Q 五没买着，
0: 哎呵，
1: 没手那么多的，
0: 没有没有五手的合着。
1: 开着这车，
0: 嗯，
1: 自打家里买了这 Q 七，
0: 您就别提这 Q 七，就是 QQ。
1: 买了这 QQ， 哎呦，这家算变化大了。
0: 这还能变化呢？
1: 他爷爷老工人呀，
0: 嗯，
1: 老觉得自己懂得汽车的制造，
0: 是。
1: 殊不知现在这车跟过去这车变化大了，
0: 它有区别。
1: 一听这收音机啊，
0: 嗯，
1: 听说汽车冬天防寒保暖，
0: 对呀，
1: 他爷爷坐不住了，
0: 呵，
1: 把家里啊
0: 什么呀，
1: 跟他奶奶睡觉仅有的两床棉被
0: 干嘛呀，
1: 拼的一块
0: 啊，
1: 全给这 QQ 盖上了。
0: 哎呵呵，
1: 那天我一推他们家门，
0: 嗯，
1: 他奶奶坐沙发上哆哆嗦嗦，哎呦，
0: 我这干嘛呢这是？
1: 我说奶奶您怎么了？
0: 就是
2: 这个糟老头子，
0: 嗯，
2: 把那被子全给那车盖上了。
0: 那你干什么呀？
1: 那您干什么呀？
0: 就是
2: 弄害的我
0: 啊，
2: 我这晚上睡觉吧盖一顿布。
0: 哎呦有睡觉盖墩布的吗？
1: 就这没汽车。
0: 嗯，
1: 再说他爸爸老司机呀，
0: 老司机
1: 车买回来的时候8万公里，
0: 哦，
1: 不到一个星期
0: 开了多少啊？
1: 140万。
0: 哎嚯，我爸爸上月球了是怎么着开这车？
1: 到后来呀，
0: 嗯，
1: 这车哎除了喇叭不响全响，
0: 没法不响，
1: 经常是开着整车回去啊，
0: 回来呢
1: 拉着零件回来自己在家再组装。
0: 是开车是拆车去了，
1: 光开不知道保养。
0: 哦，
1: 您说哎，
0: 嗯，
1: 就这样的车迷家族没文化，这能不出事儿吗？
0: 你甭管怎么着，我有车，我开着兜风去。
1: 好，
0: 对了，
1: 那天是兜风去了，
0: 嗯，
1: 正走到平安大街上，
0: 嗯，
1: 这 QQ 不听话呀，
0: 怎么了？
1: 坏了，
0: 坏半道上了，
1: 坏在半道上了。
0: 哎呀，
1: 怎么打这活也打不着，
0: 呵，
1: 正着着急呢，
0: 嗯，
1: 有点在身边停一大奔，
0: 呵，奔驰来了。
1: 这玻璃一摇下来，不是别人，
0: 啊，谁呀？
1: 老同学，
0: 呵，
1: 初中同学。
0: 哎呦，那太好了。
1: 哟，
0: 嗯，
1: 侯什么？
0: 你瞧，
1: 怎么了这是？
0: 嗯，
1: 我这 Q7 呀，
0: 啊，别提 Q7 了，
1: 我这 QQ 啊
0: ，QQ
1: 坏了。哎，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这儿有大奔呢，
0: 啊，
1: 我这后备箱里有牵引绳。
0: 哦，什么意思呀？
1: 我拉着你，
0: 哦，
1: 拉着你到修理厂，
0: 啊，
1: 咱哥俩修车，
0: 呵，
1: 旁边吃饭行不行？
0: 啊，这太好了，
1: 我太谢谢你了。
0: 就是
1: 说这话啊，嗯，奔驰拉着 QQ， 平安大街上开起来，
0: 哎，走吧。
1: 刚到头一个红绿灯，
0: 啊，
1: 出了大事。
0: 不是你得有信号吧？
1: 奔驰啊，
0: 啊，
1: 奔驰旁边停一宝马。
0: 哦，
1: 当时俩人商量可好？
0: 对，
1: 右转向，
0: 嗯，
1: 这是平安无事，
0: 啊，打这个蹦灯。
1: 左转向，
0: 这是什么呀？
1: 紧急情况
0: 啊，给他一信号。
1: 他跟他同学沟通好了，
0: 就是
1: 侯振鹏一瞧平安无事，
0: 那当然了，
1: 得右转向
0: 走吧，
1: 啪啪这儿蹦着啊，
0: 嗯，
1: 等到各位您想这奔驰跟宝马这俩司机再遇见
0: 怎么着啊，
1: 这眼珠子都冒火呀，
0: 至于吗？啊，
1: 哎，宝马你这牛啊，
0: 啊，
1: 瞧瞧这车，
0: 哥
1: 开起来就比你快。
0: 哎呀，
1: 甭废话甭废话，
0: 你瞧
1: 我跑起来，喂，我输不了你。
0: 这俩司机够没素质的，
1: 等到红灯变了绿灯，
0: 嗯，
1: 平安大街也架着那天车少点，嚯，这奔驰宝马蹭蹭一脚油，这个开呀！
0: 我还在后头呢，
1: 把他全忘了。
0: 你瞧，
1: 赶紧大头转向吧，完了完了，
0: 给
1: 这
0: 信号提醒。
1: 我这一路狂飙，蹭蹭这个追呀，
0: 嗯，
1: 到东四十条桥，
0: 哎，
1: 还是咱民警英勇，
0: 就是
1: 赶紧给拦下来
0: 啊！
1: 下车下车都下车，
0: 你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嗯，
1: 这么年轻的人。
0: 就是
1: 玩命的呀，啊，
0: 不许飙车，
1: 奔驰宝马去
0: 啊，
1: 靠边，这拿过本来，
0: 对，
1: 去旁边反省去。
0: 你瞧
1: 就得开 QQ 的
0: 啊，叫我呢，
1: 你最讨厌。
0: 我怎么了？我
1: 过来过来
0: 啊，
1: 民警同志，我是受害者呀。
0: 就是我受害的呀，
1: 别废话
0: 啊，
1: 听听我们这台子
0: 怎么说的呀。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呼叫动三，
0: 哦，
1: 动一动一呼叫动三，
0: 什么事儿？
1: 一辆奔驰与一辆宝马由西向东方向正在疯狂飙车，
0: 没我事儿，
1: 请前方设卡阻截，
0: 嗯，
1: 设卡阻截，后一辆 QQ，
0: 哎，
1: 穷追不舍
0: 啊，
1: 打左转向妄图超车，
0: 哎，我哈。
3: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4: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3: 梅雨曙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6月1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霍儿，看来现在啊，你真是有些拥抱新时代了啊。
7: 什么叫有些拥抱新时代？你懂不懂？我一直在拥抱时代。
6: 呵，
7: 我就是那个勇于创新、追赶潮流、时代的宠儿、时代的弄潮儿。
6: 你可拉倒吧，你这人啊是够潮的。
7: 什么叫够潮的呀？我就想跟你说我很新潮。
6: 哎，不是说你啊，就是你知不知道现在这流行的到底是什么？
7: 知道啊，用蔡明的话说，年轻人学学吧，这才是手办。
6: 哎，现在啊，这科技的发展是日新月异，
7: 是
6: 什么东西啊都是越来越高科技了。
7: 我就看2026年的春晚，那蔡明和天放两个人带着4个机器人上台。
6: 嗯，
7: 你想想，这也太高级了吧。
6: 对，太潮流了。
8: 哎妈，啊，我到奶奶家了。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他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他，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9: 哎，
8: 奶奶，抱一个吧。
9: 哎，停，保持距离。
8: 怎么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9: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10: 这是孙子，真孙子。
8: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9: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8: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9: 上回，你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8: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净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呦好。
9: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呐！
8: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
9: 嗯，
8: 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9: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8: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9: 哎，保持距离。
8: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9: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8: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9: 哎，这不错哎。
8: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9: 共享的。
8: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9: 那可不一定。
8: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9: 上来吧。
8: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一个呀？
9: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8: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取经来了？这是啊！
9: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11: 奶奶奶奶奶奶！
8: 哎呦！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12: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
9: 啊！
8: 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9: 干什么？干什么？哦，我说哥哥啊！哦，
8: 他还会哭呢？
9: 不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
8: 啊！
9: 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
8: 啊！
9: 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8: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这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9: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切，
8: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
9: 嗯，
8: 您弄这东西干嘛呀？那
9: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
8: 啊，
9: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8: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它们洗什么呀？
9: 哟，洗衣机多费电。
8: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啊。
9: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8: 他们能赚钱
9: 啊？
8: 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的。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9: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
8: 嗨，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9: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12: 奶奶，奶奶，
9: 哎，
12: 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9: 哦，
8: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
12: 十二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哦，
8: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哎，你们俩，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十二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9: 谁呀？
8: 猴
9: 啊。
8: 因为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哈哈哈哈，巧妙啊。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9: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8: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9: 人家是个笑话。
8: 我也是个笑话啊。
12: 你确实是个笑话。
8: 哎，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
9: 不许欺负孩子。
8: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9: 他也是我孙子呀。
8: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12: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
8: 哎，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9: 是吗？
8: 啊，
9: 他们会的你都会？
8: 我都会啊。
13: 来一个来一个，
8: 怎么可能？
13: 来一个，
9: 来一个，
13: 来一个，
9: 来一个，来一个吧。
8: 那就是来一个呗，那就。哼！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
9: 哦、
8: 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
9: 哦。
8: 你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9: 找什么呢？
8: 哎，
9: 脸丢了。
8: 哎，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0: 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1: 我知道啊，猴教的。
0: 嗨，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1: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0: 奶奶，您怎么
1: 保持距离？
0: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1: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0: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他这顿跑啊！
1: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把孩子都吓着了。
0: 我，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1: 你看你孩子，
0: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0: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2: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0: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2: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哎，
1: 很高兴认识你啊！哎呀，小宝贝，
0: 奶奶，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0: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1: 来，奶奶抱一个。
0: 等一下，保持距离。
1: 有，长大了，害羞了。
0: No， 没害羞，害怕了。啊？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哦，哈
1: 哈，他呀，
0: 谁呀？
1: 我估计啊，充电呢。
0: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1: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0: 啊，原来他是机器人啊！啊，
1: 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3: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0: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啊！
1: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0: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1: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哦，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就他欺负的最狠
1: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哎、奶奶呀、啊、给你织条围巾，来你试试来。
0: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1: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哎、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圈、哎、
0: 啊，好嘞好嘞、
1: 哎、还得绕。
0: 哎呀，还有一圈啊。哎呀，
1: 哎，对对对，暖和吗？
0: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魂牵铃给我套上了似的。
1: 不是等你吗、啊、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汁儿，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0: 下回不让您织这么长了啊。嗯，对不起。嗯，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1: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0: 啊，不用天天来啊。
3: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哎
0: 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1: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0: 这是什么福啊？
1: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哎，
0: 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1: 净、哎、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0: 那还行。哎
1: 呀呀呀，小不米，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0: 直播、哎啊，奶奶您这么时髦呢？
1: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哈哈，音乐。哎
0: 呦，他真会跳舞啊！这是什么？厕所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1: 走。

0: 着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哎，瑶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1: 你说说啊，这蔡明老师像不像咱们玩牌里的预言家？
3: 什么叫预言家呀？
1: 你想想啊，蔡明老师很多年前办的事儿，他现在又实现了。
3: 哦，你这话说的，哎，我想起来了，就很多年前春节联欢晚会上，蔡明老师不就扮演过机器人吗？
1: 是啊。
3: 结果在2026年的央视春晚上，哎，他又扮演了一次机器人。
1: 对，你说这算不算是预言家？
3: 啊，还真是。
1: 哎，不过你还记得当年蔡明老师扮演机器人的样子吗？
3: 哟，我还真记不清了。
1: 那咱就和郭达、蔡明一起回忆回忆。
4: 千金难买是单身，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哎呀，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啊，一个十全十美的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待烦了。所以啊，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舒服呀。呀，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8折呢。完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
5: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呵呵呵。
4: 不错，这小嘴还挺甜的啊。哎呀，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5: 缺心眼子。
4: 什么？缺心眼儿？啊，你这是什么名字啊？我看我给你改个名吧，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啊，我说蔡花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你就是我的老婆啊，过来让我亲一下。还不好意思啊。这怎么跟人似的，说翻脸就翻脸。这
5: 在没有输入丈夫的程序之前，所有机器人均为柔道七段。
4: 哎呀我的妈，还是赶快输入程序吧，要不然我这春节都得在医院里边过了。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啊，
5: 女强人型啊。
4: 不要，我还想当一把手的啊。
5: 贪图享受型，就是你挣钱我帮你花，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贵买什么。
4: 不要，我不要和我一样的人啊。你这里边难道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类型吗？
5: 有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淳朴型、热情奔放型、温柔贤惠型。
4: 等等，我就要这个。
6: 您回来了。
4: 干什么？
6: 您辛苦了。
4: 你想干什么？
6: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实在是对不起呀。哦。
4: 原来是这样。给我上烟。哎呀，舒服呀。这条腿，蔡明，你也有今天这条腿。哎呀，我可算是熬出头了。好了，起来吧啊，意思一下就行了。
6: 我去给您倒茶。
4: 好，
6: 我给您做饭
4: 啊。好，
6: 菜花给您添麻烦了。
4: 不不不
7: 我们中国男人不习惯这个啊。
6: 啊，妈妈会习惯的。
7: 不，我们不给老婆下跪就已经很满足了啊。
6: 我去给您洗衣服。
7: 我自己洗。
6: 我给您挠痒痒。
7: 哎呦，我自己挠。
6: 您不要太客气了。
7: 哎呦，这我腰受不了了。哎呦，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
6: 您在找东西吗？
7: 我没有找啊。
6: 我帮您找好吗？
7: 我自己找啊。
6: 您千万不要这样客气
7: 好吗？哎呦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啊，
5: 请选择清洁型。
7: 啊，清洁型。
6: 哦天哪，这哪像人住的屋子，完全是猪窝。
7: 这怎么可能是猪窝呢？简直，
6: 洗手。
7: 什么？哎呦，我这个人最烦的就是洗手了。
6: 你不要忘了，我是流水线上几百个工人，你拧一把我摸一把传出来的，身上什么细菌没有啊？
7: 哎呦，哎，那我还是洗洗吧。哎，你怎么老让我洗，你自己怎么不消消毒啊？
6: 我好办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做成一锅开水，我这脑袋呀、胳膊呀、腿呀全能拆下来。你把它们呀都放在锅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按说明书咵咵咵装上就行了。
7: 我睡觉，这锅里边炖着你，这我睡不着啊。
6: 睡不着没关系，我这脑袋你可以不炖呐，把我这脑袋呀放你的枕头边上，我给你讲故事。我特别会讲鬼故事。一只绣花鞋呀，蓝色骷髅呀，绿色尸体呀。
7: 啊，停。哎呦，我都不敢在这屋里边待了。哎，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啊，
5: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7: 哎呦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
6: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7: 是啊，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6: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呀呀呀呀，
7: 理解万岁。坐。我不瞒你说呀，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下来，蔡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得挺好。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6: 让你美演砸了吧，给。
7: 对呀，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6: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7: 对呀，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6: 我善解人意啊。
7: 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你要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6: 什么？
7: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5: 想抽自己，我善解人意替你抽了，你又不高兴，你们人类真虚伪。
7: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可是我们知道疼啊，我们懂感情，会痛苦，不像你们机器人冷酷没感情。我的妈呀，再这么下去我这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这退货。这
5: 遥控器已坏，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
7: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6: 我要你背我出去玩。
7: 什么？你说什么？你让我背你出去玩？
6: 你要是不肯背我，我们就跳舞吧。哎呀，
7: 我背我背我背。 我这菜花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6: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7: 这长城，哎呦我的妈，这送你个礼物。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端午时节，艾草青青，龙舟竞发。一枚粽子，一口千年，裹着草木清香，盛着山河百味，藏着诗词雅韵。一件文物，一段时光，凝着岁月纹理，刻着人间祈愿，守着千年记忆。6月19日、20日，对话文艺推出端午特别节目，从唇齿的糯香走向历史的纵深，从展柜的寂静走向岁月的深处。这个端午，早上7点，下午6点，我们一起闻粽香飘过万水，听文物细诉千年。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4: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在南宋词坛上，有这样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他诗名远播，更胜词作。他才气超然，虽有意要做诗人，却又在词作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出生于两宋之交的陆游，成长于偏安一隅的南宋，这一时期烽火不息，民生凋敝，国之不幸，民之艰辛，在他的诗词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陆游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文，尤其是诗，他称得上是宋代最伟大的诗人。陆游传下来的诗有9000多首，而词呢，仅仅100多首，只有他全部诗作的大约1%。陆游在古代绝对算是高寿，他活了85岁，而他留存到现在的100多首词，绝大多数是写于中年。南宋著名词人刘克庄在评价陆游的词时说，陆游的长短句其激昂慷慨者，驾轩不能及；其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熹珍相携行；其流利绵密者，欲出晏殊园、贺方回之上。刘克庄的意思就是，陆游属于全能选手，一出手就直逼各种风格的顶尖高手。在陆游的词作中，满腔的报国热忱与雄心壮志又是如何展现的呢？一起打开今天的文艺日历，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
1: 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2: 夜游宫，宫词。独夜寒清翠背，奈幽梦不成还起。欲写新愁泪兼止，亦承恩叹余生今至此。簌簌灯花坠，问此际报人何事？咫尺长门过万里，恨君心似微澜难久矣。这首词的词题是宫词，也就是说它的主题写的是后宫女子的幽怨。我们看这首词啊，也的确是通篇都在写一位空床独守的后宫妃嫔的情绪。漫长的夜里，她一个人拥着翠被，任由夜晚的寒意侵袭，她翻来覆去睡不着，连做梦都成了一种奢侈。披衣起来想写下自己的愁绪吧，结果笔还没落下，伤心的泪水已经湿透了案头上刚刚铺开的纸。此刻的他不由得回忆起当年被皇帝宠幸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多么的缠绵甜蜜啊。叹余生今至此，今天的自己沦落到了什么地步呢？下片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簌簌灯花坠，灯花纷纷的落下，我不由得奇怪地问，灯花这样不停地坠落是想告诉我什么吗？我这里早已门庭冷落，不会有人来看我了呀。咫尺长门过万里，我现在住的地方和冷宫又有什么区别呢？长门的典故出自汉武帝的第一任皇后陈阿娇。陈阿娇是汉武帝姑姑的女儿。关于阿娇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阿娇还在很小的时候，她妈妈就故意指着身边一群宫女问小刘彻，你愿意娶妻吗？刘彻摇摇头。姑妈又指着阿娇问， 那我的女儿阿娇怎么样啊？这回啊，刘彻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若得阿娇为妻，一定专门为她盖一座黄金屋。刘彻后来果然娶了阿娇，登基后封阿娇为皇后，成语金屋藏娇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可是后来呢，汉武帝宠爱更加年轻美貌的歌女卫子夫，皇后陈阿娇因为妒恨且又无子，竟然被汉武帝废掉，打入冷宫长门宫，皇后的地位也被卫子夫取而代之。传说幽居长门宫的陈皇后在绝望当中，曾经花重金请当时的著名才子司马相如专门为她写了一篇长门赋，向汉武帝表白，你虽然不要我了，但我还是一心一意等着你回心转意呢。从此以后啊，长门的典故被后来的诗人词人频繁使用，代指遭到丈夫冷落或者遗弃的妻子，长门呢也成了冷宫或者是弃妇的代名词。咫尺长门过万里，长门宫离皇帝的寝宫不过咫尺之遥，可是皇帝的心离我却早已有万里之遥。我恨哪，恨君王的心意就像高楼上的栏杆一样，不可能成为你长久而牢固的依靠啊。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点不敢相信，这样幽怨的词句竟然出自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之手？不管你信不信，但这就是事实。正因为陆游可以自如地驾驭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词，所以他的这一类凄婉之词才会被认为酷似秦观、晏几道这样一些婉约派词人。但是请不要忘了，陆游毕竟和秦观和晏几道不同，他毕竟是身处南宋与金国矛盾对峙的特殊时期，他毕竟是一位坚定的抗金主战派爱国诗人，他是陆游啊，是亘古难而一放翁啊，是可以和苏轼和辛弃疾并称的英雄词人啊。那么他写这样悲悲切切的宫怨词，是不是别有隐情呢？的确啊，这不是一首普通的宫怨词哦，它是陆游利用了词体的归情本色，寄托他的君臣家国深意。换言之，这不是一首爱情词，而是一首政治词。这首词写于南宋乾道九年，这一年陆游49岁。49岁的陆游刚刚经历过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从他事业和诗歌创作的最高潮陡然跌到了最低谷，并且从此坠入了他的理想和事业无止境的黑暗期。
3: 在陆游49岁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投笔从戎，穿上军装，陆游一改其婉约清丽的诗风，笔锋直指塞外疆场，直指敌人头颅，在吟风弄月的南宋词坛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雄浑呐喊。他立志报国，坚定抗金，即使是在词的创作中也倾注了铁血男儿的满腔豪情。但是当北伐的脚步被突然阻拦，与战场无缘的他又发出了怎样的哀叹呢？
2: 那么在陆游49岁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陆游一生最大的事业理想就是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宋朝的军队打过淮河，赶走金人，收复中原，统一祖国。而他一生当中离这个理想最近的时刻，就是在他 48岁这年，前到8年，48岁的陆游投笔从戎，来到南宋西北边疆的前线，也是离金兵最近的地方——南郑。南郑就是今天陕西的汉中。汉中是南宋和金国交界的西北边陲，在西边，南宋和金是以秦岭为边界的，汉中呢就正处在秦岭的南边。秦岭以北，包括今天的西安在内，当时都已经沦为金国的属地。汉中啊，当时是四川宣抚使司所在地，宣抚使是地方军队最高的军事统帅，而当时担任这个职务的是王炎。陆游的职务呢，大概相当于宣抚使的军事参谋，宣抚使司办公室主任。接到这个光荣的任命之后啊，陆游算是真正的实现了他的愿望，穿上军装，从大后方到了最前线，终于有了直戈王前驱的机会。从前到八年的3月到10月，短短8个月的前线从军经历，成了陆游一生事业的最高潮，也是他诗词创作的最高潮。有一次啊，陆游参加了发生在大散关的战斗。大散关就在今天陕西宝鸡的西南边，向来是金国觊觎的军事要塞。宋金曾经有多次在大散关这个地方交火，但是金人呢始终没有能够打开这个缺口。边疆的战斗是艰苦的。陆游在诗当中回忆说，铁衣上马促坚冰，有时3日不伙食。穿上军装，跨上战马，跟敌军作战，冰霜打到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碰上两军对峙的时候，有时候甚至好多天都不能生火做饭，只能靠冰冷的干粮充饥。可就是这样的生活，陆游一点都不觉得艰苦。一寸赤心为报国，因为这是他赤胆忠心报效国家的最好机会，这是他梦想要的金戈铁马的生活。在南郑从军的日子当中，像这样的小规模战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陆游过的军营生活啊，基本上就是枕戈待旦，风餐露宿，几乎没有什么清闲的时候。但是所有的这些艰苦甚至是生命危险，后来都成了陆游终生回忆的亮点，是他经历过的最最浪漫的事。陆游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词啊，就是写在南郑从军的这8个月之间，很可能这也是他一生当中最不纠结的一首词。秋波妹，7月16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泪酒，此兴悠哉。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这首词作于前到八年7月16日，高兴亭呢就在南郑子城的西北面。可以想象，这正是陆游到南郑从军期间最为意气风发、斗志最为昂扬激荡的时候。他和宣抚司的同事们在工作之余，呼朋引伴的一起到高兴亭中去欢宴。在开怀畅饮的时候，渐渐的诗人酒兴上来了，他乘着酒兴豪迈地铺开纸笔，满饮了一盅酒，挥毫写下了这首词。7月的汉中已经能够感觉到秋天的凉意，前线传来军中号角的声音，在清凉的秋夜越发显得苍凉悲壮。远处的烽火映照着高台，渲染出边疆战场的气氛。 诗人似乎忘了这是难得的闲暇时光啊，因为他的心里无时无刻不记挂着的只有两个字，

0: 中原，悲歌击筑，凭高泪酒，是出自《史记》的典故。燕太子丹派遣荆轲去刺杀秦王，来到易水边上的时候，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陆游心中也涌起了一股战士即将出征的豪情，他又满斟了一杯酒洒在地上，向苍天祷告，让老天保佑我们如愿以偿，顺利地收复中原吧。也许上天真的被他这一腔赤诚感动了，连月亮都感染了词人的真情，特意为我破云而出，深情地照耀着南山，照耀着中原大地。这里的云还可以理解为金人对于大宋王朝领土的侵占，陆游热切盼望赶走敌人的心情，就正和多情的圆月破云而出的勇敢一样，他们一定会等到冲破云层的阻隔，重见光明的那一刻。南山是长安的终南山，借着明亮的月光，词人仿佛看到了长安的灞桥，杨柳依依，仿佛看到了长安的曲江，池馆依旧，那都是我们的故土啊。如今他们都在月光下静静地等候，应待人来。他们这样殷切等待的人是谁呢？当然是南宋朝廷的收复大军啊，他们在等着我们的军队越过秦岭，让沦落的土地，流离的人民重新回到亲人的怀抱。当然，在这支威武雄壮的大军当中，少不了陆游威风凛凛的身影。如果说我们在陆游的诗当中更多的体会到他的豪情，在这首词当中，我们又在豪情当中触摸到了他的深情。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心系中原的深情和出征北伐的豪情是交融在一起的。谁说侠骨与柔情不能并存呢？情到深处表现的形式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份情感的昂扬和激荡。陆游的这份豪情和深情足以让天地也为之动容，就像终南山上空的月亮一样，多情的凝望只是为了顽强的等待云破月出的那一刻。
1: 让陆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乾道八年十月，四川巡抚使王延突然被朝廷召回，意味着朝廷用兵的意志动摇了。因为王延这几年在四川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北伐做准备，现在一切都快筹备好了，只等最后的号令一发动，就可以正式出师北伐。朝廷这个旨意下达的时候，陆游正被王延派出去巡视前线，等他再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王延手下的幕僚基本上都被遣散了，陆游也被遣回到了成都。充满了战斗激情的陆游还没有正式遭遇过大规模的战争，还没有亲手杀死过敌人，就被调到了大后方。他知道啊，自己已经是快50的人了，岁月不饶人，这一次离开前线，这辈子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战场了。理想和现实的这种巨大落差，让陆游的心情也一下子从兴奋的顶点跌到了失落的深渊。
0: 这首《夜游宫》宫词就是写在陆游撤回后方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说写于陆游理想破灭的情绪最低谷。所以呢，词中真正的主人公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失宠的后宫妃嫔，陆游只是继承了以男女比君臣的传统手法，用爱情 来比拟君臣之情。那个独自守在冰冷的长门宫的女子，其实代指的是谁呢？是她在南郑军营中的顶头上司，四川宣抚使王炎。义承恩，是暗喻以宋孝宗为代表的南宋朝廷对王炎的信任，委任他到宋金前线筹备北伐。而叹余生今至此，

0: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走向暮年的陆游，经常会在梦里，在回忆里，回到当年他骑着战马，不远万里，来到南郑从军的那一段时期。可是这段经历已经像梦一样，永远的消失了。当梦骤然被惊醒，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呢？只有墙上挂着的旧军装，城岸旧貂裘，那是他当年穿过的貂皮做的军服，现在军装上覆满了尘土，颜色褪了，就像遥远的往事一样暗淡了，被尘封了。其实陆游哪里是在感叹旧军装呢？他是在感叹自己，他的人也就像这件旧军装一样，被朝廷遗忘了，被战场抛弃了。英雄暮年啊，再也不复当年的飒爽英姿了。敌人还没有被消灭，可是英雄已经老去，他不甘心。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沧州本来是指古代隐士闲居的地方，往往呢会选择在水滨。那这里是代指陆游晚年隐居的绍兴鉴湖边的三山。在词当中，陆游再一次用到了唐代大将薛仁贵的典故。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薛仁贵那样的大将之才，可是他没有机会像薛仁贵那样出师远征，平定天山，收复国土。他只能在小乡村里虚度年华。
1: 陆游虽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对词作形式有所不懈，但当他下笔作词时，却又同样真情流露，同样文采斐然。他的词集豪放婉约于一身，写尽了一生的儿女情长，也道尽了这一世的英雄豪情。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即使人到暮年，军装早已陈旧褪色，他依旧心在天山，梦在疆场。
2: 剑锋闪闪，血色铿锵，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3: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0: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在宋词的世界里，有这样一批作品，总能令读到它的人们在内心翻涌起对建功立业、留名青史的热血渴望。谈到这样的作品，就不得不提起南宋词坛上最闪耀的明星级词人辛弃疾。他出生在当时被金国占领的山东，但从幼时起，他就被长辈带着登高望远，指点山河，恢复中原、重振家国的信念深深扎根在他的心中。辛弃疾是词作留存数量最多的宋代词人，以620多首的数量雄踞两宋词人之冠，而从质量上来看，他的作品也在最优秀之列。辛弃疾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他曾经浴血沙场，为重振大宋的家国梦想千里征战，也曾被派往乡野，感受农夫稼穑之多艰。他还曾被调至边陲荒城，让战后的废墟重现繁荣生机，造福一方黎民。他的词作中有战场的风，有田间的雨，有百姓的情。也许正是这些经历锻造了他出神入化、神行百变的词作风格，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的特点。那么在他众多的词作中，到底哪一首最能代表辛弃疾的宋词人生呢？他的得意之作又有着怎样的风采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
1: 聚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正因为辛弃疾的神行百变，要在他600多首作品当中选择一两首作为典范来诠释他的风格，实在是一件太难的事儿。所以呢，我索性啊就不带辛弃疾来选了。我们不如来看一下辛弃疾自己挑选的自认为最得意的作品会是哪一首呢？是这首《贺新郎》。盛矣无衰矣，唱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与己。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平云施救，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酌劳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辛弃疾对词史的最大贡献，其实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以文为词。词本来是特别讲究柔婉的抒情性的，可是北宋苏轼的以诗为词已经用诗化的风格为柔婉的词坛注入了一股阳刚之气，而南宋的辛弃疾啊，比以诗为词走得更远，他竟然用散文化的口语化的语言风格进一步为词体扩容，真正达到了无事

0: 不可入词的境界。除了散文化的口语表达方式，喜欢用点，而且呢是在同一首词当中密集的用点，这也是辛弃疾以文为词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它是驱使庄骚经史无一点辅凿痕，也就是说古人的经典名作经史子集没有他辛弃疾不敢用、不会用、不能用的。可以说他的词是完全打破了散文、诗、词之间的壁垒，实现了在词当中融合各种文体的神行百变。这首贺新郎的第一句“盛矣，无衰矣”就是非常典型的散文化语气，还有用点，而且啊，用的还是儒家经典《论语·述而》当中的典故。原文是这样的：“子曰：‘盛矣，无衰也；久矣，无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说啊，我老得太厉害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再梦到周公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孔子的重点并不在感叹自己的衰老，而是在梦见周公。因为周公代表的是孔子毕生追求的道，是他的信仰。所以孔子害怕的呢，不是身体的衰老，他害怕的是道之不行，是追求信仰的志向衰退。那辛弃疾劈头一句引用了孔子的原话，既包含了字面的意义。辛弃疾啊，写这首词的时候他60多岁，古人在年过花甲的时候感叹衰老，那是合乎常情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引用孔子的这句话，其实包含的是和孔子类似的言外之意。我害怕的是壮志未酬身先老啊。是的，谁又敢说自己面对时光飞速的流逝一点都不感到恐惧呢？你看啊，辛弃疾的第二个典故紧接着唱平生郊游零落只今于己。郊游零落化用的是苏颂的诗。辛弃疾写这首词的时候，南宋的庆元党禁刚刚解除。所谓庆元党禁，指的是南宋的权相韩托胄发动的一次政治事件。韩托胄不但是太皇太后的遗侄，他的侄女就是宋宁宗的皇后，所以韩托胄是以外戚的身份手握重权的。他上台以后呢，就忙着通过各种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树立威信，一手发动了庆元党禁。自从庆元党禁以来，辛弃疾的很多好朋友像朱熹、洪迈都先后辞世，这不能不令辛弃疾怅然伤感。唱平生郊游零落只今于己，他身边志同道合的朋友剩下的还有几个人呢？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又化用了李白的名句，我们比较熟悉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还有杜甫的名句，兵戈不见老来衣，叹息人间万事非。一个空字感叹的是自己年华老去却一事无成，空垂的不是白发，而是无处落脚的理想啊。而一个笑字呢，不是开心的笑，而是苦笑，他笑的是人间万事的荒谬，自己却无力回天，只能一笑了之。那么还有没有让他可以真正的开怀大笑的事情呢？问何物能令公喜。何物就是什么的意思。何物这一问啊，也是典故，点出《世说新语》的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世说新语》当中说的是一个叫王洵、一个叫西超的人 特别多智谋，很为大司马桓温所喜欢，他们总是有办法左右桓温的情绪，要他开心就开心，要他生气就生气。可见像王洵、西超、桓温这样的朋友可以说是莫逆之交。问何物能令公喜，看上去呢是普通疑问，其实啊，典故背后有深情，朋友至情。因为辛弃疾这首贺新郎的主题其实就是写的友情，他给这首词写过一段小序，序呢是这样说的：意中园亭仆皆未赋此词，一日独坐庭云，水声山色径来相与，忆西山玉园丽者，遂作数语，数讥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这首词是辛弃疾闲居上饶盐山的时候写下来的。在淳熙八年，辛弃疾从龙兴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任上被罢职，才42岁的辛弃疾正当年富力强，却因为他一贯的抗金主战立场受到朝廷主和派的排挤，不得不投闲置散。这一闲下来啊，前前后后是2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除了两次短暂的复出，他再也没有被南宋朝廷重用过。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当中，先是居住在上饶的岱湖。庆元2年，岱湖的居所失火被烧，于是呢，辛弃疾全家又移居瓢泉的别墅，并且在这里终老。词序当中提到的庭云，就是瓢泉居所当中辛弃疾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庭云堂。庭云这个名字取自陶渊明的《庭云诗》，陶渊明的《庭云诗序》这样写过：“庭云思亲友也。”可见呢，庭云之名本身就包含着友情的主题。庭云堂是辛弃疾喜爱登高独坐的地方，是他读书写信的地方，也是他排遣愁绪的地方，当然是他离自然最亲近的地方。所以他才会在词序当中说，当他独坐庭云，和自然亲密相处的时候，他不由得想起陶渊明为思亲友而作的庭云，于是呢，自己也想效仿陶渊明填了这首贺新郎词，寄予对至交好友的相思深意。
1: 辛弃疾在创作这首贺新郎甚已无衰已时，已是年过花甲，他以一句甚已无衰已为开篇，将这英雄迟暮的心痛与遗恨娓娓道来，报国无门的愤恨与血泪都化作了欲语还休的无奈。曾经的辛弃疾可以在朝堂、在乡野、在百姓中间挥洒他对家国的热爱，如今这位孤独忧愤的老人又该同谁倾诉这暮年的不甘呢？
0: 那理解了辛弃疾《贺新郎词》的用意，我们就能明白他为什么一开始就感叹衰老，感伤知交零落，感慨人间万事皆非了。或许悲伤是人生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或许再亲密的朋友总有一天会散落天涯，再也不能相见。那么人世间还能有什么会让你真正的开心呢？辛弃疾有答案，他的答案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这几句词看上去很流畅很通俗，但他们竟然又是典故，想不到吧。这个典故出自唐代著名的忠臣魏征。魏征当然是我们很熟悉的历史人物， 他是唐太宗

0: 朝的谏议大夫，据说先后谏言达200多次，深得唐太宗的赏识倚重。唐太宗对魏征啊，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评价：人言征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唐太宗的意思是说啊，别人都说魏征举止傲慢，我倒是越看他越觉得他很恭敬谨慎啊。你看，妩媚不只是用来形容女性姿容的美好可爱，也可以用来形容男性魅力。而辛弃疾用这个词又来形容青山的可爱和他自己的可爱。我看青山那么可爱，青山看我肯定也觉得我很可爱吧。我与青山日日相对，却永不相厌，无需语言，却彼此懂得。世上最好的感情莫过于这样灵魂相许的默契吧。情与貌略相似，当纷纷扰扰的人事让你失望至极的时候，至少你还拥有一个纯净可爱的自然。即便只有你一个人独坐庭云，那些围绕在你身边的水声山色都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朋友。词的下片回归到了陶渊明的庭云诗：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庭云诗旧，此时风味。所谓的庭云风味，大概就是这种独坐独饮独怀人的状态吧。江左澄酣求名者，岂识浊劳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这样通达的状态又岂是江左那些沉溺于富贵功名的人所能理解的呢？浊劳就是浊酒，江左其实暗指西晋灭亡晋室南渡以后，江东的东晋士人汲汲于个人的功名却无意北伐收复的那一段历史。也许这就是辛弃疾一生最深的痛吧。宋代的南渡之耻和晋室南渡何其相似，但历史的教训居然还要惊人的重演，怎不让人扼腕长叹呢？云飞风起化用的是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荣归故里沛县的时候唱的那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实这样看来啊，辛弃疾表面上写的是像陶渊明那样庭云怀友，实际上呢是对南宋主和偏安不思恢复的痛心疾首。人间清醒的辛弃疾深知那些苟安江南的澄酣求名者最终会是让国家残破的蠹虫，他一生都在呐喊在抗争，却使尽了毕生精力也没有办法去唤醒那些澄酣或者是假装澄酣的人。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这也是辛弃疾自己酷爱的两句词。当然这两句其实也不是辛弃疾的原创，南朝张融对自己的草书非常自得。有一回齐高帝对张融说，爱卿的书法很有骨力，可惜的是缺乏二王的笔法。二王指的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两个都是大书法家。张融也不管对方是皇帝啊，直接给怼了回去，您不用可惜我没有二王的笔法，要可惜的是二王也没有我的笔法呀。张融经常感叹的一句话就是，不恨我不见古人， 所恨古人又不见我，这个张荣狂妄吧。可是这份狂妄背后其实是知音难觅的伤感，辛弃疾的狂妄孤独丝毫不亚于张荣。这首《贺新郎》有三个表达强烈情绪的关键字，第一个是唱平生交游零落的唱字，第二个是一笑人间万事的笑字，第三个是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的恨字。而且啊，这三个关键字的情绪是层层加深的。唱的是岁月无情，知交零落；笑的是人世荒谬，自己却无能为力；恨的是平生志向无法施展，他的满腹文韬武略只能尽付东流水。
1: 英雄如辛弃疾，面对这样无奈的现实，他只能够将满腔忧愤全部倾注在长歌当哭里。我们都说辛弃疾是豪放派之首，可是谁能够理解像他这么豪放的人，在他的词作里挥洒的字字都是英雄困顿永不服输的泪呢？
0: 就在写这首《贺新郎》词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宁宗嘉泰三年，闲居了近20年的辛弃疾忽然再一次被朝廷启用了，他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嘉泰四年正月，宋宁宗还亲自召见了辛弃疾，向他询问北伐抗金的一些细节问题。辛弃疾对这次的召见是寄予了无限厚望啊，他慷慨激昂地对宋宁宗说：“今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勿为仓促，可以应变之计。”看来宋宁宗对辛弃疾的建议是比较赞许的，所以这年三月呢，辛弃疾被派到镇江担任知府。镇江是宋金对峙的前沿啊，军事地位极其重要。辛弃疾一到镇江，就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北伐的各项工作。但是令英雄扼腕的是，这次北伐的主导者韩托胄并不是辛弃疾所期许的那种沉稳智慧的元老大臣，甚至韩托胄发动北伐的动机也不完全是为了国家恢复大计，而是掺杂了私心。韩托胄的侄女是宁宗的皇后嘛，她是以外戚的身份手握重权的，所以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她要急于干几件大事儿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于是辛弃疾这一次的重新出山，因为和韩托胄的战略不合，在开禧元年的秋天被罢归乡里。这一年辛弃疾66岁。辛弃疾归田以后，韩托胄贸然发动的北伐果然就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因为过于仓促草率而遭遇了惨败。1207年，这是辛弃疾生命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的秋天，68岁的辛弃疾抱恨长眠。据说在他临终前的一刻，他强撑病体，拼尽全力大喊了三声：“杀贼，杀贼，杀贼。”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也是最顽强的呐喊。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知我者二三子。恨过，爱过，笑过，哭过，繁华过，也孤独过，但就是没有放弃过。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用建行卡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满额即有机会享随机券至高168元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8: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样的五月初五，同样的一江流水，可以牵出三个荡气回肠的名字。这背后藏着的正是中国人看重的三样东西：忠、烈、孝。
3: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呢，一直存在争议。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认为纪念屈原；二，认为纪念伍子胥；第三，认为纪念孝女曹娥。
2: 6月19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郑州大学教授王世祥，翻开一首首唐诗，重新打捞起端午这个古老节日的来历与精神内涵。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年56岁的王继兵大哥送外卖有8年的时间，兼职阅读和写作已经有近40年的时间了。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许多人都在忙碌与追逐中遗忘了最初的温暖与情感，而王继兵却利用送外卖的间隙出版了5本诗集。2026年，王大哥推出了自己的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真》。在这本书中，他饱含深情地用文字把母亲的一生重新还原，变成了永恒的瞬间。如果诗歌是王继兵奔波途中捕捉生活碎片的网，那么这部文集便是他为母亲包成真筑起的一座文字碑。
1: 2022年，我是顶着标签被大家从人群中甄别了出来，大家叫我外卖诗人。就有老师问我，您对这个标签怎么看？我当时说，如果我低着头，肯定不是因为我挂满果实，而是因为我背负着恩情。这个标签让我有很重的恩情感，也让我更加有动力，要让自己做得更好。我要做给各位老师看，让各位朋友放心，我一直在努力。实际上，我送外卖到今天已经8个年头了，而我写作已经写了整整38年。我从写小说到写散文，随着生活的不断变化，我才会不断变化我的写作题材。我不是因为爱上了诗歌才写诗歌，而是因为我碎片化的生活不允许我写别的题材，而这几年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我想

0: 让朋友们看看我的侧面，我想用不同的成绩来向关注我和关心我的网友朋友和各位老师交一个答案，所以才选择了这次用非虚构的方式写我的母亲。
1: 《动念写成真》这本书源于一次伤感突袭，那是母亲三周年忌日那天，她本想去舅舅家，但是到门前突然不知道进去后要说什么。她说，我把我舅舅最小的妹妹弄丢了，我怎么去面对她？那一个瞬间，这个想法击中了王继兵，随之而来的伤感一下把她包裹住。那天王继兵就坐在舅舅院子外面的小桥上，没有勇气走进去。在那座小桥上，王继兵想了很多，特别想理一理母亲生命的脉络。他一边往家走，一边用语音记录沿途与母亲相关的记忆。12公里路，15000字，这成为《成真》这本书的起点。
0: 而决定写这本书其实也是有原因的。2023年，我母亲过世三周年的时候，我回家去祭奠我的母亲，我选择了徒步18公里，从高铁站走到父母的坟前。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用语音创作的。而在这走这18公里的过程中，我真的是思绪万千，我就用自己对话的方式和父母聊天。一路上我写下了这本书的开篇15000字的散文。后来这篇散文发表了，我也得到了编辑老师的鼓励，建议我可以写一本书。又想到网上说的人生有三次死亡，当这个人间再也没人记得他，这个人可能他真的离开了这个人间，所以我也就动了把母亲留下来的念头。
1: 那之后的2年时间里，王继兵常常在凌晨3点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用语音方式去记录与母亲相关的事。回忆到伤心处，他嚎啕大哭。而在不间断的语音记录中，母亲那一代人生活的细节不断呈现。期间，王继兵一次次重返故乡，拜访舅舅与姨妈，追寻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阅读非虚构文集《成真》中的前言部分，了解这本书的创作情况。2023年，母亲过世三周年，父亲过世5周年。按照风俗，父母过世安葬三周年之后，有些事情需要操办。父亲和母亲先后离世，虽已安葬在同一个墓穴，但留出了两个坟头。3年已过，需要把坟头合并。这是生者为逝者举办的一场重要的典礼，据说此后逝者便能在另一个世界安心度日，断绝人间。11月23日是母亲的忌日，我们兄弟三家相约分别从不同城市返回故乡。说是故乡，那时老村庄刚好拆迁，往昔的痕迹荡然无存，所谓返回故乡，其实就是回到父母的坟前。我搭乘夜班车，早上7点抵达邳州高铁站。高铁站距离父母的坟地有36里，本打算叫辆出租车，然而高铁站里此起彼伏的乡音瞬间勾起了我的乡愁，我打消了打车的念头，决定徒

另一个世界的人。舅舅家距离我们家有24里，基本顺路。我特意绕到4里，来到舅舅家院墙外面，没有进去，只是想寻找母亲生前的足迹。我在舅舅房屋西侧的路边坐了很久，眼泪不知不觉地早已奔涌而出。母亲生前曾一次次带我来到这里，如今却只剩我一人坐在路边落泪。这本书开头的文字就是在这条母亲生前无数次走过的路上记下的。那天晚上我还写了一首诗，母亲三周年记。这些年流传着一种说法，人有三次死亡，第一次死亡是生命结束，第二次死亡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个人生活的痕迹，第三次死亡是人间再也没有人想念。从那天起，我的心中就燃起了一种渴望，我决定为父母亲写一本书。我想告诉朋友们，我母亲名字叫包成真，我渴望母亲能够在这个人间以另一种方式留下来。母亲三周年记。每次走出车站，出站口汇入熙熙攘攘的人群，出租车司机的揽客声，接站人的叫喊声，出站人的应答声，此起彼伏。我就像一只候鸟，收拢了翅膀，发出一阵同样的鸣叫。孩子们纷纷打来电话，询问我的位置。按照习俗，母亲三周年祭祀要在下午举行。我们一大家族人从各自生活的城市返回，在这个清晨，我暂时不急于流泪，所以我选择徒步18公里去父母的坟前。这很像小时候每一次出门都需要徒步，只有回到了故乡，我才从一个55岁的人返回少年。走过省城村，这里有我母亲的娘家。尽管母亲从小便成为孤儿，但母亲一生之中仍然一次次返回到这里。走过新营村，我90岁的大姨还健在，仍然精神矍铄，一个人侍弄2亩土地。她在门前蹲着，不久前我曾经看望过她，所以这次我选择绕行经过。我不愿把母亲三周年的悲伤带给一个高龄的姐姐。一路上我还遇到很多下田劳作的人，扛着各种各样的农具，让我想起了太多熟悉的名字。那些人的一生就是这样，走着走着就消失了，只留下了一个个若隐若现的名字。大哥说，坟头的草不能薅，所以我们只是拔了几株周边的野艾。我们过来祭奠，3年了，父母的坟还带着人间的温暖。周边的草木已经枯黄，坟头草仍然青翠，阳光明亮的一如既往，泪水洗过的脸颊被照得很暖，像一种安慰，被光捧着。每次在父母的坟前哭泣，我都能卸下生命中最沉重的部分。我们按照古老的风俗跪拜，一个逝去的人三周年，魂魄就彻底地离开了人间。我们兄弟三人也从一家人分成了3家人，就像一条河流出现了3个支流。此后，3条支流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向，成为

的后半生。不知道是谁先抽泣了一声，我们的眼泪都滚落下来。这是一种真正的辞别，之前是我们告别母亲，今天是母亲向我们告别。这种告别如此坚决，一去再不回头。天光向晚，家人们都走了，我还盘腿坐着，像一根绳索打下绳扣。我知道魂魄在哪儿，知道绳结如何打开，可又无力拆解。我感觉到自己的一部分就被牢牢地系死在那儿，直到爱人折返挽起我，并把我越扯越远。只有爱人能让我成为一根安全的绳子。

成真是王继兵母亲的名字，他用来做书名是想用文字将母亲留在这人间。这是王继兵的首部非虚构作品，讲述关于故乡、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王继兵从小就依赖母亲，对父母关系有着极为敏感的观察，对母亲拥有更多的怜惜陪伴。书中王继兵描写了很多母亲受到的苦难，作为旁观者觉得母亲是苦难的，而作为当事人，他总能从苦难中找到甜蜜的那一部分。可能是母亲带给他的影响，让王继兵直到现在都从没有感到生活是苦的。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这句话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0: 书中王继兵写了很多母亲受到的苦难，作为旁观者觉得他是苦难的，而作为当事人，母亲却总能从苦难中找到甜蜜的那一部分。王继兵跟我们说起了母亲包成真的故事。
1: 这本书写作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经常写的嚎啕大哭，而在这一次一次书写的过程中，又在泪水中得到了一种隐秘的抚慰。它让我一次次回想起很多年少时的故事，比如母亲要求我和别人说话时要面带笑容，特别是面对我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表舅。我曾经问我母亲，我为什么要对一个看不见我的人去笑？我笑和不笑，面对一个看不见我的人有什么区别？我母亲说，我的笑不仅是笑给别人的，也是笑给自己的。这句话至今让我受益匪浅，我也从中领悟到，一个不愿意对自己微笑的人一定不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所以微笑也就成了我的性格。我感恩母亲教育我成了一个乐观的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当年我们都用软布的腰带束腰，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母亲说，当你感到饿了，就把腰带扎紧一点，还饿。

再扎紧点。母亲有一句口头禅叫冻死迎风站，人穷志不短，教育我们做人要有骨气，要正派。可是让我扎心的是，母亲曾经为我去果园偷一只苹果而被看园的人抓住暴打了一顿。这个经历成了母亲一生的阴影，直到在母亲的老年，我还试图和母亲谈及此事，而母亲坚决否认，坚称是要为我去买苹果。而我们一贫如洗的家庭，在当年是不可能去在路途中去果园买苹果的。再伟大的母亲也会为自己的孩子犯错，而这一点就成了母亲一生洗不去的污点，也带给了母亲一生的压力。但每当我回想起来，

0: 王继兵，外卖骑手、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基层工作，坚持文学创作30余年。2022年，因诗歌《赶时间的人》引发广泛关注，被读者誉为真正劳动者的诗歌。同名诗集出版后，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等1000多家国内外媒体予以报道，并获得第8届紫金山文学奖、诗歌奖等多个奖项。2025蛇年春晚，王继兵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并现场诵诗。
1: 这里是品味书香，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外卖诗人王继兵的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真》。
0: 成真是王继兵母亲的名字，他用来做书名是想用文字将母亲留在这人间。这是王继兵的首部非虚构作品，讲述关于故乡、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王继兵从小就依赖母亲，对父母关系有着极为敏感的观察，对母亲拥有更多的怜惜陪伴。书中，王继兵描写了很多母亲受到的苦难。作为旁观者，觉得母亲是苦难的，而作为当事人，他总能从苦难中找到甜蜜的那一部分。可能是母亲带给他的影响，让王继兵直到现在都从没有感到生活是苦的。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这句话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版社出版，外卖诗人王继兵的首部非虚构文集《成真》。王继兵说，写作中最大的困境是有很多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有一些模糊地带来自母亲的回忆。王继兵说，母亲说他是在3个月的时候失去了他的母亲，但大姨的回忆是3岁。母亲记得在大饥荒年代吃锅底灰充饥，而亲戚却说他吃的是河沟的稀泥。这些细节如今早已无法辨析得一清二楚。他说，历史的真相靠我们的记忆去复原，就像一张照片，你怎么样给它恢复，它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颜色，有点色差也是在所难免。还有一些模糊地带来自于王继兵的记忆。有一天，王继兵突然想起父母的生日与忌日是几号，突然之间有一些愣怔，不太敢确定。他害怕遗忘，于是那段时间在每一篇笔记的前面，他都先用父母的生辰和忌日作为开端，然后才开始写作。这样的经历让王继兵更加迫切地要记录下母亲的点点滴滴。他说，人有3次死亡，当这个人间再也没有人记得他的时候，他可能就真的死亡了。我想用文字的方式把母亲永远留下来。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非虚构文集《成真》中的一篇《父母爱情》。父母爱情。被打的母亲双手抱头，圆滚滚的，像一根木头。有时双手只能捂脸、捂眼、捂嘴，发出呜呜的声音，像风刮过树林。被打的母亲只在夜里才发出哭声，在漆黑的田野，在姥姥的坟前喊娘。那时我还小，如同一只嫩芽，保持着春天。被打的母亲性命，像有的植物是树，有的植物是草，也是命。命让母亲嫁给了父亲，打和被打都是命。包括后来，我们繁茂如树林，母亲偏瘫如北坡，唯有父亲日夜照亮母亲，如夕阳不遗余力洒下金粉。母亲说，这是命，你爹的命。这是我曾经写过的一首在网络上引起很大争议的诗歌，叫做《父母爱情》。事实上，我曾经写过一组关于父母爱情的诗歌，但是诗歌很难详尽地描述父母一生的情感。母亲的婚姻是我大姨做主定下来的。大姨比我母亲年长8岁，当年大姨父是他们村的生产队队长，我父亲是我们村庄的生产队会计。一次在各公社召开的生产队交流会议上，大姨父和我父亲结识。后来大姨去我父亲家考察，看到了一口大锅和一盘很大的烙饼的鏊子。在那个寸铁寸金的年代，大锅大鏊子是一种富贵的标志。唯一的缺点是我父亲1.78米的身高，那时是按票供给物品的，吃饭有粮票，穿衣有布票，身材越高就需要越多的布票，1.78米还是有些太浪费布票了。实际上大姨的担忧是多余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几乎没有新衣服，父母退下的衣服会改小，大哥穿过了退给二哥，二哥穿过了退给我。即便是现在，我双脚的脚趾仍然有些畸形，
就是因为小时候长期穿退下来的小了一码的鞋子。至今我穿的鞋子只有39码，而我的脚有一点像我奶奶裹过的小脚，小脚趾没有指甲。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新衣服是小学5年级时，由于二哥的突出表现，父亲奖励给他一件白色的衬衫。二哥生性顽皮，上学调皮捣蛋，从3年级开始就因为连续蹲级和我同班。5年级时他表现突出，破天荒拿到了上学以来的第一份奖状，父亲格外开心。为了鼓励浪子回头，给二哥买了那件白色的衬衫。没想到二哥穿上白色衬衫的第一天就和同学打了架，经过一番搏斗，那件崭新的衬衫被撕破了，缺少了半块衣襟。当天放学回家后，二哥就被父亲暴打了一顿，那件白色的衬衫也被父亲拿到我们村庄的裁缝铺改小，变成了我的新衣裳。实际上二哥和同学打架是常有的事，只是那一次是我人生第一次参与到二哥打架的行列。小时候的我性格懦弱安静，打架之类的事历来都和我扯不上关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亲情意识逐渐浓郁。当那个同学和二哥打得旗鼓相当，不分胜负时，作为弟弟的我心中就有了一种萌动。在几位同学的起哄下，我参与了进来，可我不会打架。我抓住那个同学的上衣口袋一直撕扯，最终扯坏了他的衣服。作为回报，那位同学也抓住二哥的新衣服不断地拉扯，最终导致二哥失去了那件崭新的衬衫，而他却成了我的战利品。父亲虽有身高的缺点，但有大锅大奥子的存在，仍然彰显着家庭的优势。于是大姨决定促成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婚姻。自幼就是孤儿的母亲，对这个相依为命又年长8岁的姐姐言听计从。就这样，母亲和父亲踏进了婚姻的

在非虚构作品《成真理》，王继兵用饱含深情的文字把母亲的一生重新还原，变成了永恒的瞬间。如果诗歌是他奔波途中捕捉生活碎片的网，那么这部文集便是他为母亲包成真筑起的一座文字碑。在速朽的时代，我们能否为所爱之人抵抗遗忘？王继兵用他的写作实践给出了一种答案：每一个平凡生命都值得被文字镌刻，每一次真诚记录都是对消亡的微小抵抗。在这条路上，他既是外卖骑手，也是时间的对抗者，既是儿子，也是记忆的守护人。

0: 非虚构文集《成真》不仅展现了母亲的生活片段，更是对她整个人生的深情回顾。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故事的惊天动地，而在于细节的真实可触。我们继续来听王继兵的分享。
1: 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所以母亲对我就格外的疼爱。小时候我甚至被母亲当作女孩抚养，因为我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但是尽管如此，母亲从来不会过度的溺爱我们。尽管母亲很少打我们，但是母亲的目光却会让我们惊觉自觉。这一生母亲从来没有给我们提过任何的要求，包括母亲在最后的时光用了一只豁了口的瓷碗，然后我们给她买来的新瓷碗，直到母亲过世，这些新瓷碗都没有机会摆上餐桌。对于一个一生节俭的老人，所有崭新的事物似乎都是一种浪费。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这本书的后记部分。

在漫长岁月里，很多细节像水面的树叶，没有和水流保持同步。当一切都铺满青苔，事物原有的感觉与分量也就悄悄发生改变，有的变重，有的变化，可不变的依然是那条安静流淌的河。父母过世后，我才发现自己是一个特别粗心的人，回忆起父母生前的一些细节，才惊觉很多画面都无法确认。后来我又去找了找我92岁的大姨，88岁的三姨，85岁的镜子，向他们探寻往事的细节。可几位老人的说法也都有各不同之处，比如我二舅到底是死于惊吓还是疾病，比如我母亲的一场大病到底是因为锅底灰还是河里的泥。关于父亲做生产队会计的岁月，我记忆里是18年，可我以前的文章里却写过父亲有30年

生产队会计的经历。30年这个说法来自大哥，大哥比我大6岁，3年前患过一次脑梗，如今我想从他的记忆里找寻更多曾经的生活细节，才发觉已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后来经过推算，18年更契合历史。我们都太粗心了，很多小事本可以做得更好，可当亲人还在时，我们往往就会忽略。再比如母亲的身高，我当初只要拉一下尺子就能留下准确的记忆，可母亲在世时我偏偏没有这么做。后来我只能去曾经读书的学校，依照记忆用钢尺丈量地面到窗口的距离，那是我记忆里母亲身高最准确的参照物。92岁的大姨说，姥姥和姥爷过世时，我母亲分别是3岁和12岁，这一点也和我的记忆出入很大。如果大姨的记忆是准确的，那我的母亲其实也是有童年的，在她黄连般的一生中也曾有过一勺短暂的蜜。母亲的一生很少走出村庄，而如今老房子老村庄也早已拆迁，因此与母亲密切相关的事物大多已从这人间消失，如今还和母亲一起存在的只有我带着偏差的记忆。也罢，人生终归不会完美，就像这篇文字虽然带着些残缺，却也最接近真实的人生。努力还原事情的真相，本就像走一条荒废多年的路，再走一遍时，道路早已被岁月的荒草变窄甚至吞没。我对草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就像这本书成稿后曾想以草命为书名，生活里的我也是个特别潦草的人，好像不只是我，潦草本就是许多人生命的常态。其实无论相信谁，无论谁的记忆出现偏差都没那么重要，就像一棵树一直向上生长，偶尔飘下几片落叶本就无足轻重，何况树木早已被岁月砍伐，我们只能一遍

0: 程真以王继兵的母亲包程真的名字命名。王继兵说，之所以用了母亲的名字，是因为他的母亲那一代人几乎是被所有人忽略姓名的一代人。在故乡，他是秉宪家的，是连社娘，却唯独不是包程真。是王继兵在田埂上俯身劳作，在院子里推磨磨豆腐，被家暴后在沟渠边默默哭泣的母亲。王继兵说，他的名字应该被人记住。
1: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程真》，是我母亲的名字命名的。在分享这本书的过程中，曾经有一位读者问过我这样一个扎心的问题，他说他读了我这本书，知道我母亲的一生苦难深重，说好不容易母亲才离开这个人间，你为什么还要让母亲再活一次？可是那是我的母亲，我是我母亲的孩子，我知道母亲有多么的眷恋这个人间。母亲一生的信条是幸亏，她总能把生活中发光的一面归纳为人生的幸运。她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比如三个月我姥姥过世，我母亲和我们讲述的时候说，幸亏还有我姥爷。七岁我姥爷过世，我母亲又说，幸亏已经七岁了。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母亲依然能发现微光，所以我知道母亲有多么的眷恋这个人间。尽管在书的后记中我写到，母亲像一棵树被从这个人间伐没，我能描述的只是一遍遍抚摸它留在大地上的树墩，以及树墩上的年轮。还有一个读者问我说，你用母亲的名字作为书名，作为一个儿子直呼其名，你让所有人去直呼其名，对母亲是一种尊重吗？母亲这一代人的生命仿佛是中国女性的一个分水岭，此后的新一代女性，大家似乎都能记住她们的名字，而在此之前，广大的中国女性是走着走着就走丢了自己姓名的一代人。在我们的村庄，有人叫她秉宪家的，因为秉宪是我父亲的名字，有人叫她连襟娘，因为连襟是我的名字。而母亲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她的名字那么的好听，那么的鲜亮，我母亲名叫包程真。我曾经想用这本书名就叫我母亲名叫包程真，但是被出版社的老师否决，认为这样的名字受众会变窄。中间编辑的老师曾经提出说，根据母亲的苦难更名为草命，被我坚决否决。我认为母亲尽管苦难重重，但母亲绝对不会把自己定义为草命。而最终我们选用了用母亲的名字程真作为书名，一方面有一个谐音美好的祝愿，梦想成真，我祝愿所有的读者们都能梦想成真。另外还有一个更深的情节，母亲其实是有自己的名字的，当有人直呼其名的时候，正是母亲没有出嫁之前，正是母亲的

豆蔻年华，正是母亲一生最好的时光，所以我才用了母亲的本名作为这本书的名字，也以此致敬我们所有的失去自己姓名的中国女性，致敬我们的母亲。

当我问王继兵写这本书是否带来了释然，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找不到，可能还需要时间。王继兵告诉我，曾经认为父母过世的那一刻是我这一生最痛苦的时候，但其实不是，真正的痛苦在于你对他无尽的怀念。这种至今仍在持续的对话状态，恰恰赋予了作品一种真诚的挣扎感。它不是在展示苦难，而是在探索一个人如何从苦难中构建意义。它不是在宣泄情感，而是在解剖情感如何塑造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成真是王继兵母亲的名字，他用来做书名是想用文字将母亲留在这人间。这是王继兵的首部非虚构作品，讲述关于故乡、父母、漂泊以及生存的一段段往事。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王继兵从小就依赖母亲，对父母关系有着极为敏感的观察，对母亲拥有更多的怜惜陪伴。书中王继兵描写了很多母亲受到的苦难，作为旁观者觉得母亲是苦难的，而作为当事人，他总能从苦难中找到甜蜜的那一部分。可能是母亲带给他的影响，让王继兵直到现在都从没有感到生活是苦的。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这句话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端午时节，艾草青青，龙舟竞发。一枚粽子，一口千年，裹着草木清香，盛着山河百味，藏着诗词雅韵。一件文物，一段时光，凝着岁月纹理，刻着人间祈愿，守着千年记忆。6月19日、20日，对话文艺推出端午特别节目，从唇齿的糯香走向历史的纵深，从展柜的寂静走向岁月的深处。这个端午，早上7点，下午6点，我们一起闻粽香飘过万水，听文物细诉千年。
3: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994号。北京时间22点整。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7: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6: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7: 时光漫游机，
16: 漫游经典，
17: 漫游经典，
16: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一个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心潮澎湃的日子。1967年6月17日，在新疆罗布泊的茫茫戈壁之上，一架轰炸机打开了副舱，一颗拖着降落伞的炸弹向预定投弹点急速坠落。8时20分，炸弹降到距地面约2930米的高度，一道炽热的白光。

0: 过，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翻滚升腾，直冲云霄。
1: 至此，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了。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这是一个令世界震惊的速度，更是一曲由无数科研工作者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谱写的壮丽凯歌。
0: 在当时的罗布泊荒漠上空，出现了极为罕见的奇观，两颗太阳一同出现在天际，一颗在上，一颗在下。那颗人造的太阳光亮比1000个真正的太阳还亮。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距离那一声震动世界的大漠惊雷已经过去了整整59年。
1: 59年过去，当年的亲历者大多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就像那朵永不消散的蘑菇云，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今天时光漫游记的主题是大漠惊雷合铸国魂，借氢弹爆炸成功纪念日，回望两弹一星事业的峥嵘征程。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通过电影《横空出世》和电视剧《功勋之余敏篇》的经典片段，去触摸那些在戈壁荒漠当中用算盘打出来的惊人数据，去感受那些隐姓埋名的科学家的赤子之心。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申晓教授，他将和我们一起透过历史和光影，去回望那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
0: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你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听完节目的感受留言告诉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张杰，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大漠惊雷合铸国魂。
1: 1999年，一部电影以史诗般的笔触再现了中国核武器事业从零起步的艰难历程，那就是电影《横空出世》。影片中演员李幼斌饰演的陆光达是一位从美国归国的核物理专家，他的原型正是两弹元勋邓稼先。
0: 故事从抗美援朝结束开始，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可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对我们采取了严密的封锁和遏制政策，甚至多次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恫吓。毛泽东主席曾深刻认识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 1955年，中央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一场隐秘而伟大的远征就此拉开序幕。电影《横空出世》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中国为什么要造原子弹，一起来听一听。
4: 1954年12月2日，也就是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的1年零5个月，美国与台湾当局正式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时间台湾海峡战云密布。1955年1月18日，我人民解放军收复伊江山岛，消息传到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要求他们的总统立即采取最强硬的手段，其中包括对大陆几个战略城市直接实施核打击。1月28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芬兰首任驻华大使时说，美国的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了，把地球打穿了，炸毁了，对太阳系说来还算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也算不了什么。当月，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中国要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
5: 中央调你回来，是要你搞原子弹。
6: 我不会。
7: 我会吗？美国佬会，苏联老大哥也会，可是他们呢，不会白白的送给你。
8: 你现在到老总那儿报道，七天之内必须到任。
0: 听到这里，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紧迫感，而扛起这杆大旗的是当时正值盛年的一代中国科学家。陆光达的原型邓稼先，34岁就挑起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重担；朱光亚34岁，周光召32岁，于敏那时也才30多岁。
1: 那是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队伍，没有先进的计算机，没有现成的资料，有的只是一腔热血和对祖国的忠诚。这些从海外归来、放弃了国外优越条件的科学家，内心深处有着一份极致的要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来自电影《横空出世》的片段，是从美国回来的陆光达和冯石将军在交谈中提到自己在异国他乡求学时内心的那股劲儿。
9: 43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时，导师的博士生里有一个日本人，算得上一个准军国主义分子，在我的面前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是东亚病夫，把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优秀的大和民族对中国人的改良。我说好，你不是优秀吗？那咱们就来比试比试。我们找了一个证人，是意大利人，我们就比学意大利语。后来我听意大利的唱片，唱意大利的歌曲，都上瘾了。
10: 你输了，赢了，
9: 赢了。后来又比学法语，比学西班牙语，
10: 那一定也赢了。后来呢？
9: 后来日本战败之后，他离开了学校。
10: 这些国家的语言你都会说。
11: 哎，你说是总指挥的官大还是我们陆总的官大？
12: 当然是总指挥的官大。嗯，
11: 总指挥可说了，陆总一个人呀就能顶3个师呢。
12: 总指挥能管5个师。
13: 这就是原子弹的基本结构。原子弹起爆后，首先是外层高能炸药的爆炸，爆炸挤压反射层和核材料，使之达到超临界的状态。这是有关的资料，大家传阅一下。于是核材料迅速地发生链式裂变反应，并在瞬间内释放出几百至几万吨 TNT 当量的能量，使整个弹体及弹体的周围都变成了高温高压的等离子气团，也就是大的火球。核爆产生的高温高压以及核反应产生的中子、伽马射线、裂变碎片，最终会形成冲击波、光辐射、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污染等等，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和破坏性。
0: 听完这个片段，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陆光达口中那股要强的分量。这种要强不只是个人的自尊，更是一个民族。

0: 着脸，愤怒、屈辱、不甘，这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沉浸在沮丧里，因为重担已经压在肩头。
1: 冯石将军是核试验基地的司令员，其原型是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位核司令的张蕴钰将军。在横空出世当中，冯石有一段话至今听起来依然让人心头发热，那种不甘心，那种必须咬紧牙关奋起直追的倔强，是那一代人共同的精神底色。
2: 照片上那人是谁呀？
3: 美籍量子物理学家夏时钟。在中学时我们就是同学，一块留学，又一块从事量子物理研究。不同的是，我回到了祖国，而他留在那里。今年他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提名。
2: 如果你留在美国，也是有可能的。
3: 我答应过，愿意一辈子隐姓埋名。
2: 人各有志啊，我是个孤儿，从小跟着党，在战火中长大，从来还没怕过什么。可是看了广岛、长崎被原子弹摧毁的纪录片，我震惊了。在朝鲜战场，我们抓了一个美军俘虏，一个小小的下士竟敢在我的面前大声喊叫着扔个原子弹让我们尝尝，给我们做个外科手术，气得我逼着他用咱们的中国话唱打败美帝野心狼。武器落后受气，我忘不了我们的士兵被凝固汽油弹炸成了活人，他们挣扎着喊叫着，喊着爹喊着娘，伤员更是可怜呐，没处躲没处藏，就在我的身边，我救不了，救不了他们。尽管这样，咱屈服了吗？没有。咱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就从没怕过他美国。应该说，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可他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要欺负你，让你就想对他大喊一声。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0: 这种不甘心最终化作了戈壁滩上那座拔地而起的核试验基地，化作了一个个在漫漫长夜中挑灯苦战的背影。而说到苦战，就不得不提另外一群人，他们的工作地点不在戈壁，在书桌前，在计算机房里，在铺满草稿纸的简陋办公室里。他们就是像于敏那样的理论物理学家。
1: 于敏这个名字曾经是国家最高机密，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他的名字从公开的学术刊物上消失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只知道他在做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具体内容却一无所知。1961年，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请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于敏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安排。
0: 他一直很喜欢基础研究，转行意味着放弃一片光明的学术前途，从此隐姓埋名。
1: 在于敏为氢弹事业隐姓埋名的那些年里，家里的大事小情全都落在了妻子孙玉琴一个人肩上。电视剧《功勋之于敏篇》细腻地刻画了这对夫妻之间的默契和彼此的支撑。下面要听到的这个片段，于敏的妻子玉琴提议大家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4: 这个国家

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咱们可不能倒下了，这一倒下家就没了。所以以后呢，谁家孩子要是病了或者家里有什么急事儿，大家就互相招呼一下，都能帮忙啊。

0: 们现在理论虽然有了，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
1: 老于，
2: 我没说完呢，等一会儿。
0: 工艺问题，机械加工，成型方法防潮涂层，咱们还都没有经验。
2: 怎么了？
1: 二厂局来人了，有些技术问题想问你。
2: 在哪儿啊？
1: 都在楼下呢，人来的不少。
2: 走吧。
3: 车轮战啊，你的精力行不行啊？
2: 没问题。
3: 你确定啊？
2: 不确定的事儿我从来不说。
4: 这种互帮互助不只是邻里之间的温情，更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所有两弹一星家庭共同的生活写照。丈夫们常年不在家，妻子们就这样靠着彼此的照应撑起了一个个小家，也撑起了国之重器背后最温暖的后盾。
5: 于敏的妻子孙玉琴无疑是这个家庭的功勋，她自己也有工作，还要照顾两个孩子，把自己的工资寄回于敏老家，一个人扛起了所有的家事。最后于敏终于回到了家里，对于玉琴的亏欠溢于言表，靠着回忆两个人相恋的片段，才最终哄得玉琴放下了埋怨。
0: 其实这家你是功勋，我连搬家这种事儿都不知道，有时候说走就走，说回就回，这么多年你真辛苦了。你还记得咱俩第一回见面吗？你都不知道，我记性好，我记着呢。我俩在饭店门口碰到了，擦肩而过，我就那么看着你，看着你，一直看。当时你梳俩大辫子，就这么长，然后你当时穿着格子衣服，黑鞋蓝裤子，碎花上衣，对吧？第二次见面在面馆，我把买车票的钱给你买袜子了，结果那顿饭是你请的。然后当时你问我，你说吃完饭你还算数吗？我说不算了不算了。然后你说那咱俩出去走走，我说好啊好啊好啊。然后你不断往我碗里倒醋，其实我不爱吃醋，但是我当时心里想，你说他给我倒的醋再酸我也得吃了。然后吃完面条咱俩看电影，票也是你买，你还记得吗？那旁边那对也是搞对象的。然后看完电影出来了以后，对，你眼睛被风给迷了，我就给你扒眼皮，你都哭了，我以为你是感动的，结果你说我给你扒疼了。然后我就送你上公交车，你坐靠窗户最后一排，对吧？然后我就站着看那车走远，我就一直看着，我说回头啊回头啊快回头啊，结果你还真回头了，你就看着我笑，当时那光打你脸上，我就想他怎么那么白啊，要是以后能在一起生活就多好。然后
6: 我还不是小孩儿，我擦表你哄你给我把煤球搬进去。
4: 这段对话听起来很动人，于敏说玉琴才是功勋，他说的并不是客套话，在那个年代几乎每一位两弹一星科学家的背后都站着这样一位默默承担一切的妻子，他们没有登上领奖台，但他们付出的心血和承受的孤独一样值得我们铭记。
5: 1967年6月17日，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于敏并没有在罗布泊现场，而那一天远在北京的大街上挤满了欢庆的人群，于敏带着一家人拍完全家福，恰好撞上了欢庆氢弹爆炸成功的游行队伍。这一刻相信每个人都会热血沸腾，我们来听一听功勋当中的这段情节。
7: 各位同志稍微往左边一点，对，再来一点，好，对对对，别动啊，看这里看这里啊。
0: 对不起，等一下
7: 啊，
0: 我个人意见啊，我们能不能稍微侧一点，因为光在那边，这光打过来以后啊，我是觉得
7: 要不你来啊，得看这里啊，坐好，
6: 来看镜头，
7: 别动，一二三，
8: 毛主席万岁！
9: 毛主席万岁！
10: 祖国万岁！
9: 祖国万岁！
8: 报，现在爆炸成功了！
9: 万岁！
10: 万岁！
9: 祖国万岁！
10: 祖国万岁！
9: 毛主席万岁！
10: 毛主席万岁！
9: 祖国万岁！
10: 祖国万岁！
4: 一个为国家隐姓埋名那么多年的科学家，终于可以和家人、和千千万万的同胞一起，堂堂正正地站在街头庆祝胜利。那一刻，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艰辛、所有的愧疚都值得了。
5: 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的时间，这个速度比美国、苏联、英国都要快，而且赶在了法国的前面。对于那些在戈壁滩上喝苦水、住地窝子、用算盘珠子打数据的科学家和战士们来说，这一天就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最闪耀的一页。
4: 而这一页背后书写的是那段峥嵘岁月里所有科研前辈们共同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那是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品格。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大漠惊雷，何处国魂。上半时段文艺回响，我们通过电影横空出

0: 视和电视剧《功勋之渔民篇》的片段，感受到了那些隐姓埋名的科研前辈的家国情怀和奋斗足迹。他们的故事跨越了近60年的光阴，至今听来仍然让人热血沸腾。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我们有请中国传媒大学的沈晓教授。沈教授长期致力于影视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研究，今天他和我们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从历史的细节里触摸那些隐秘在时光深处的光芒与温度。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晓。1967年6月17日，这是一个应当被每一位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上午8时20分，在新疆罗布泊的茫茫戈壁深处，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翻滚升腾，直冲九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0.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0.7个月，法国用了8年0.6个月，而中国这个当时正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经济基础薄弱、技术条件落后的国家，只用了2年0.8个月，这是一个令世界震惊的中国速度，更是一曲由无数科研工作者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谱写的壮丽凯歌。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不是为了简单的复述历史课本上的知识点，而是希望通过光影的棱镜去凝视那些隐藏在历史褶皱里的光芒与温度。当我们翻开横空出世、钱学森、邓稼先等影视画卷，看到的不仅是戈壁滩上遮天蔽日的风沙，不仅是算盘珠子噼啪撞击出的惊人数据，更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他们将隐姓埋名当作日常，将自力更生刻入骨髓，将以身许国化为行动。他们的故事是那个时代最动人的诗篇，也是我们今天依然需要汲取的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严密的封锁和遏制政策，甚至多次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恫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曾扬言要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这种核讹诈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新中国的头顶。毛泽东主席深刻认识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5年，中央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一场隐秘而伟大的远征就此拉开序幕。电影《横空出世》以史诗般的笔触再现了这一段从零起步的艰难历程。影片中，冯石将军率领一支英雄部队奔赴西北戈壁为核试验基地选址，镜头下茫茫戈壁一望无际，狂风卷起沙尘，遮天蔽日，战士们喝着含氟量超标的苦水，住着地窝子，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用最原始的工具硬是在这片死亡之海中建起了中国的核试验基地。影片中有一句台词令人印象深刻，人是需要精神的，这句话朴实无华，却道出了那一代人最核心的信念。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正是那股不服输的精气神支撑着他们战胜了一切困难。与此同时，在远离戈壁的北京，一群顶尖科学家正在秘密集结，他们中有从美国辗转归来的钱学森、邓稼先，有放弃了国外优越条件的彭桓武、郭永怀，还有原本从事其他领域研究因国家需要而转行的渔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隐姓埋名，默默奉献。从那一刻起，他们的名字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代号，一封封寄往某某信箱的家书， 以及家人漫长而无尽的等待。电视剧《邓稼先》细腻地刻画了这位两弹元勋的心路历程。当组织上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只说了一句，把原子弹搞出来，别的什么都不需要。他带领团队从零开始，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和计算尺，没有参考资料就凭着对物理学的深刻理解一步步推导公式。影片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动容，邓稼先和同事们为了验证一个数据，用算盘进行了整整九次大规模运算，耗时近一年。当最终结果与外国资料的数据吻合时，整个办公室沸腾了，那噼啪作响的算盘声是那个时代最动听的乐章。它证明了中国人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攀登世界科技的高峰。罗布泊这片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荒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却成了一群中国最聪明的大脑的聚集地。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有些人甚至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电影《横空出世》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在核试验基地，科学家和战士们一起在戈壁滩上露天看电影，放映的是苏联影片。当荧幕上出现莫斯科红场的画面时，有人低声说，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有自己的原子弹？没有人回答，但每个人的眼神中都闪烁着坚定的光芒。这种沉默中的力量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加震撼人心。在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科学家们在简陋的帐篷里挑灯夜战，图纸铺满了行军床，他们围着火堆争论技术问题，火星溅到身上也浑然不觉。他们在大漠中徒步寻找最佳的试验点位，风沙打在脸上，升腾却无人退缩。这些画面并非艺术夸张，而是真实历史的写照。当年的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金银滩草原221场，海拔3000多米，高寒缺氧，气压低得连水都烧不开。科学家和工人们就在这里用青春和热血浇灌着共和国的核事业。电视剧《国家命运》全景式地展现了两弹一星工程的艰辛历程。片中有一个情节令人唏嘘不已，由于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许多科研人员患上了浮肿病，双腿肿胀得无法站立。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坚持工作，不肯离开岗位。一位科学家说，国家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就是拼了命也要完成。这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是那一代人共同的精神底色。更令人感佩的是那些隐姓埋名的无名英雄，他们中的许多人直到生命终结，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才被世人所知。郭永怀这位被誉为力学之父的科学家，在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当人们发现他的遗体时，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用身体保护住了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这个画面虽然没有被直接拍摄成电影，但在许多纪录片中被反复提及，每一次都让人热泪盈眶。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做以身许国。还有于敏这位氢弹之父，从1961年开始转行从事氢弹理论探索，从此隐姓埋名长达28年。他的名字一度是国家最高机密，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于敏带领团队在计算机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依靠粗估方法和物理直觉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理论难关。影视作品在呈现于敏的形象时，常常聚焦于他深夜伏案工作的背影，那是一个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国家核事业的背影，沉默而伟岸。
0: 听完了沈晓教授的这部分分享，我们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些隐姓埋名的科学家和战士们在戈壁荒漠上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在用生命书写历史。郭永怀用身体保护机密资料的细节，于敏深夜伏案的背影，还有那些因为浮肿病双腿无法站立却依然不肯离开岗位的科研人员， 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更加理解了以身许国这四个字的重量。
1: 是啊，沈教授刚才提到的那些画面，尤其是郭永怀的事迹，每次听到都让人忍不住红

0: 了眼眶。而于敏呢，这位国产一号专家，在长达28年的隐姓埋名里，连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这种付出放到今天依然让我们深深的震撼。
1: 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8个字是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也是那一代科研工作者最鲜明的精神标识。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重要的技术资料，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然而中国人没有被吓倒，毛泽东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从头摸起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力更生运动就此展开。电影《横空出世》中有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苏联专家撤离前将一摞重要的图纸扔进了火炉，火光映红了在场中国人的脸，愤怒、屈辱、不甘，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然而他们没有时间沉浸在沮丧中，而是立刻投入到自主攻关的战斗中。影片中陆光达对同事们说，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而且要比他们做得更好。这种不服输的劲头正是那一代人最可贵的品质。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和计算尺，这是一个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实。在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过程中，科研人员用算盘进行了无数次复杂的数值计算，他们几个人一组分工协作，一算就是几个月，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声音成了那个时代最独特的背景音乐。纪录片《两弹一星》元勋中当年的参与者回忆说，我们算出来的数据堆满了整整一个屋子，正是这些用算盘打出来的数据撑起了中国核事业的脊梁。没有先进的试验设备，就用土办法，为了测试核装置的可靠性，科研人员在简陋的工棚里用自制的仪器进行模拟试验，他们甚至用自行车链条改装成传输装置，用废旧钢材搭建试验平台。这种土法炼钢的做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唯一的选择，也恰恰体现了中国人无穷的创造力。影视作品在呈现这一段历史时，常常采用对比的手法，一方面是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冷嘲热讽，另一方面是中国科研人员的埋头苦干和奋起直追。这种对比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也让观众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自力更生4个字的分量。电视剧《激情的岁月》中有一句台词说得好，封锁吧，封锁10年8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句话带着一种倔强的自信，正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那一声巨响宣告了中国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然而中国核事业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原子弹成功后，氢弹的研制立即提上了日程。氢弹的研制难度远大于原子弹，如果说原子弹是利用核裂变原理，那么氢弹则是利用核聚变原理，其理论和技术更为复杂。当时国际上对氢弹技术高度保密，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中国科研人员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于敏带领的理论设计小组在几乎没有计算机的条件下，用穷举法进行海量计算，最终提出了独特的于敏构型。这一构型与美国、苏联的氢弹构型完全不同，是世界核武器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1967年6月17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在罗布泊核试验场，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8时20分，随着倒计时归零，一道强光闪过，紧接着是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直冲云霄。 试验成功了，整个试验场沸腾了，人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这一刻，所有的艰辛，所有的付出，所有的牺牲，都化作了无上的荣光。影视作品在呈现这一时刻时，往往采用多线叙事的手法，一边是试验场上的紧张等待，一边是北京指挥中心的密切关注，还有全国各地人民的殷切期盼。当好消息传来，举国欢腾，电影横空出世的结尾，冯石将军和陆光达在戈壁滩上相视而笑，背景是那朵巨大的蘑菇云，这个画面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经典的镜头之一，它定格了一个民族的骄傲与自豪。然而在庆祝胜利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此付出巨大牺牲的人们。邓稼先在氢弹试验成功后，继续投身于核武器的研究工作，由于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损害。1986年，邓稼先因癌症逝世，年仅62岁。临终前，他对妻子说：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还选择核事业。这句话让无数人潸然泪下。在纪录片《邓稼先》中，这个细节被反复提及，成为那一代人无私奉献精神的最好注脚。时光荏苒，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罗布泊如今已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年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如今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比这些物质遗产更宝贵的是那一代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两弹一星精神。江泽民同志将其概括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这24个字凝结了那一代科研工作者最核心的品质。在今天的影视作品中，这种精神依然在被不断的讲述和传承。从横空出世到国家命运，从邓稼先到钱学森，从激情的岁月到功勋之余敏篇，每一部作品都在用光影向那段历史致敬，向那些英雄致敬。更令人欣慰的是，两弹一星精神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褪色。在今天的中国，从航天工程到深海探测，从超级计算机到量子通信，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正在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在新的战场上续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篇章。2020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2021年，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2022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这些成就的背后，依然闪耀着两弹一星精神的光芒。影视作品在连接历史与当下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通过影像，年轻一代得以了解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得以感受那一代人的理想信念。在《功勋之余敏篇》播出后，许多年轻观众在网上留言：原来我们的幸福生活是这样来的，向老一辈科学家致敬，我也要像他们一样为国家做点事情。这些发自内心的声音，正是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传承的最好证明。各位听众朋友，1967年6月17日那声大漠惊雷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甲子，当年的亲历者大多已经离开了我们，然而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如同那朵永不消散的蘑菇云，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今天当我们透过光影回望那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科技的突破，更是一个民族在困境中奋起，在封锁中突围的壮丽史诗。大漠惊雷，何铸国魂，这8个字既是对那段历史的概括，也是对那一代人的致敬。他们隐姓埋名，却铸就了国家的脊梁，他们默默无闻，却撑起了民族的尊严。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条件如何变化，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有顽强的意志，有自力更生的精神，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让我们记住那些名字：邓稼先、钱学森、俞敏、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以及更多连名字都没有。

0: 没有留下的无名英雄，他们是大漠深处的丰碑，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他们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1: 感谢沈晓教授，从算盘珠子打出来的数据，到俞敏构型的独创，再到今天北斗天问空间站的一次次跨越，两弹一星精神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
2: 正像沈晓教授最后说的那句话，他们隐姓埋名却铸就了国家的脊梁，他们默默无闻却撑起了民族的尊严。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族从屈辱当中昂起头颅的怒吼。
1: 郭永怀在飞机失事的最后时刻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用身体保护住了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邓稼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妻子说，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还选择何事业。于敏隐姓埋名28年，连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这就是中国科学家，这就是那一代中国人，他们用自己的隐姓埋名换来了国家的挺直脊梁。
0: 59年过去了，当年的亲历者大多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依然像那朵永不消散的蘑菇云一样，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从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正式开通，到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再到中国空间站的全面建成，这些成就的背后依然闪耀着两弹一星精神的光芒。
1: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条件如何变化，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有顽强的意志，有自力更生的精神，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那些在大漠深处竖起的丰碑，那些用青春守护过这片土地的无名英雄，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
0: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下期再见。
0: 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10: 北京时间。23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2000多年前，古越人身带羽冠，驾小舟，挥长戟，踏浪而行。
2: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3: 你们没看到蛟龙伫立，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1: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抬出，
4: 一点天庭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2: 从闽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5: 跟着节奏，这鼓点就是龙舟的节奏。
1: 从亚运会赛场竞渡争流，
6: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个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三桨到线。
2: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邀请民俗学者罗山。
7: 赛龙舟是端午节从神秘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1: 南开大学龙舟队，
8: 龙舟这项运动它的魅力就是一个团结的精神。
9: 众行天下，龙在南开。
2: 听青春积水，看飞舟正进。
1: 6月19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播出，
2: 敬请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天天听书，
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一集，他叫易勤娥，开始叫易招娣，是出名以后才被剧作家秦巴娃改成易勤娥的。易招娣为了进县剧团，他就给他改过第一次名字，叫易清娥。很多年后，易勤娥还记得，改变他命运的那个时刻，是在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他正在家对面的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易勤娥他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他，让他麻利回来，说他舅回来了。他舅叫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他娘老骂他舅，说是不成器的东西，到剧团学瞎了，作风有问题。易勤娥也不知道啥叫个作风问题，反正他听娘老叨叨。他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他舅可神气了。他把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鼓摆在戏台子一侧，他的整个身子刚好露出来，能跟演员一样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戏要开演前，他先端一大缸子茶出来，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他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出来的。他朝靠背椅上一坐，二郎腿一翘，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鼓槌来。说鼓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细细的，长长的。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就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地溜直。几个敲鼓打挠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他舅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立马就热闹非凡了。四处八下的人寻着热闹，急急呼呼地凑到台前。招娣是后来才知道的，这叫打闹台，其实就是给观众打招呼，戏要开始了，都麻利来看。看的人越多，他舅手上的小鼓槌就抡得越欢实，敲的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浆爆裂的一叠声的脆响。一支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他舅，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他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下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就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他一辈子就知道在女人窝窝里鬼混，三十岁的人还娶不下个正经媳妇，骚气倒是惹得几个县的人都能闻见。后来招娣去了县剧团，才知道他舅有多糟糕，把人丢的让他几次都想跑了算了，这是后话。招娣从坡上回来，他舅已经在吃他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他爹在一旁劝酒，舅说不喝了，再喝把大事就误了。舅对娘说，麻利点，把招娣打扮收拾一哈，我干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哈，明天一早好坐板车上县嘛。哎呀，
1: 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了，当牛马马马使唤了，才个十一岁个娃娃嘛，这哪像个女儿家，哎呀，简直就像个小娇花子，你看看这头蓬乱的跟个鬼一样嘛。
0: 要是放在过去，娘肯定要叨唠他舅大半天，可是今天任舅怎么说，娘连一句话都没回，就赶紧张罗着要给招弟儿洗澡梳头。他舅还补了一句说，哎，一定要把头上我狮子髻子逼精了，要不然京城人家笑话你。他娘忙说，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娘就死劲地在招弟儿的头上梳着闭着，眼看把好些头发都从头皮上撸掉了，疼得招弟儿眼泪水都快出来了，他娘还在不停地梳不停地闭，招弟儿就把头躲来躲去的。娘照他后脑勺美美地磕了几下说，还磨蹭嘞，你就给你把天大的好事都行下了，县剧团招演员让你去嘞，头上这白花花的髻子乱翻着，人家还让你上台唱戏，切，做梦吧你。说着又磕了他一下。招娣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他可是连做梦都没想过要到县剧团去唱戏的。这事儿他舅过去喝酒时也提说过，说啥时要是剧团招人了，干脆让姊妹俩去一个，也好让家里减轻些负担。招娣想，那咋都是他姐来娣的事儿，来娣比他漂亮能干，他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主。娘老说，招娣一辈子恐怕也就是放羊的命了。可没想到这事儿竟然是要让他去了。洗完了头，娘给招娣扎辫子的时候，她问，
1: 这好的事为啥不让姐去嘞？
0: 你姐，哎呀，毕竟大一些嘛，屋里好些事离不开，我跟你爹商量来商量去，那你舅也同意，还是让你去。
1: 我去，要是人家不要咋办？
0: 你就在县剧团嘞，能的一根指头都能拨葱，谁敢不要？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戴。他问，
1: 姐不让戴，你就敢给我戴？
0: 看你说的皮薄的，你出这远的门带他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娘说完咋看又觉得招娣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肩上袖子上屁股上还都是补丁落补丁的，就这还是拿娘的旧衣裳改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她姐来娣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来娣姐前年过年的时候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加上六月六晒梅，拿出来晒过两回就再没面过试了。不过两年过年来娣姐都让她试穿过，也仅仅是试穿一下就赶紧让她脱了。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钥匙连她娘都找不到。招娣咋都不敢穿，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她身上。褂子明显大了许多，但他已经感觉到很气派，很美观，很满足了。

0: 姐那天得亏不在，要是在，这衣服不定还穿不成呢。出门时就看了看，他说，看你们把娃打扮的像个懒散的婆娘一样，再磨件合身的衣裳了呀。哎呀，真是磨了，就身上这件还是他姐的。哎呀，你看看你们这日子嘛。行了，不说了，到城里边我给娃买一件，走。他就刚走了几步，娘就放声大哭起来。娘突然跑上去，一把抱住了招娣，咋都不让走。娘说，娃太小，送去唱戏太苦了，就是在家里放羊，好歹总有个照应。这大老远的去了县上，孤孤单单的，娃还没满11呢。娘越想越舍不得，他舅舅说，放你120个县，娃去了比你们的日子收获。你看看，一踏进剧团的门槛，就算是吃上公家饭了。哎，姐呀，你摆摆指头算一算，咱这九眼狗出来几个吃公家饭的啊？算来算去，这么些年沟里还真就出了就一个吃公家饭的人。爹就劝娘说，还是放娃走吧，不定还有个好前程呢。招娣就眼泪汪汪的跟着舅走了。刚出村子，他舅舅说，哎呀，招娣得把名字改一下嘛，以后不要叫招娣了，来娣、招娣还有啥印娣，这都是封建迷信的思想，城里边人笑话着嘞。哎呀，你就叫伊青娥咋想？省城里有个大名念叫李青娥，你看你叫伊青娥，不定哪天就成了大名艳了呢。哦，就说完很得意地笑了笑。突然变成一青娥的一招娣没有笑，他觉得他就是在说天书呢。一青娥舍不得他娘，也舍不得他那几只羊，他们还在坡上朝他咩咩叫着。十几年后，一青娥又变成了一琴娥。在他的记忆深处，那天从山里走出来参加工作，除了姐的两个花卡子、一件绿褂子外，娘还硬着头皮、舔着脸，从邻居家借了一双白回力鞋。两只鞋的大拇指处都有点烂了，不过人家很细心，竟然用白线补出两朵菊花瓣来。鞋才洗过，上过大白粉，特别的白。虽然大了几码，娘给鞋里塞了些包谷叶子，但是穿上好看极了。她一路走，还一路不停地朝自己的脚上看着，惹得舅骂了她好几回，说眼睛老盯在脚背上，跟他娘一样，都是些山里没出息的货。多少年后，剧作家秦八娃给秦腔名伶一琴娥写文章时，是这样记述的。那是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一代秦腔名伶一琴娥跟着他舅，一个著名的秦腔古诗，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走了出来。那天离他11岁生日还差19天。一琴娥是穿着乡亲们送的一双白回力鞋出发的。第二天一早，一琴娥跟舅坐班车去了县城。 车在路上坏了几起，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杀黑时分了。易清娥东张西望着，就被他舅领进了一个窄的只能骑自行车的土巷子，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好久，终于有一个门洞，大的有两人高，五六个人横排起来那么宽，歪歪斜斜地敞开着。舅说：“刀脸。”里面有个院子，院子中间有根木杆，上面挑着一只灯泡，灯泡上沾满了细小的蚊虫，还有一棚一棚的虫子在跃跃欲试着，一次次朝灯泡上飞撞。有人走过来跟他舅搭腔说：“
1: 散员回来了。”
0: 舅只哼了一声，就领着他进了前边的院子。所谓前后院子，其实就是一排平房隔开的。整个院子很大很大，有几长六房子合围起来。易清娥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院子。前院儿也是中间竖了根木杆，杆子上吊个灯泡，灯泡被一个烂洋瓷盘一样的罩子扣着，无数的蚊虫在拼命地朝光亮处飞扑着，有的粘到灯泡上，有的就跌落在地下。地上是厚厚一层飞虫的尸体。前后院的灯杆下有一个水池子，有人在那里冲洗得哗啦啦一片响。他舅刚走进前院，就有人招呼他：“
1: 三元，你跑啥来嘛？今天咱在院子里逮了一条菜花蛇，嘿嘿，刚刚吃完你就回来了，吃死你。”
0: 他就说着就领易清娥走进一个拐角房去了。旧的房不大，摆了一张床，一个条桌，一把老木椅，一个洗脸盆架子，房的正中间支着他旧的鼓，一个灯泡把用报纸糊着的墙和顶棚照得昏黄昏黄的。旧的床干干净净的，被子和枕头都用白布扇着。易清娥累得刚想把屁股往床上坐，就被他舅一下子拉了下来。“
1: 哎呀，你屁股那么脏，也不大一下毁都朝床上赖你下来。”
0: 说着就把枕头旁边一个很讲究的刷子拿过来，在易清娥的身上屁股上细细地扫了一遍。“
1: 你知道不，剧团的人都是个讲究人，千万不把你放羊娃娃一套给人家带来，脏得跟猪一样，咋跟人在一起排戏唱戏呢？”
0: 易清娥刚在床拐角坐下，就见一个女的闪了进来，易清娥一下子认出来了，这不就是上次在公社看戏那个演女赤脚医生的吗？她吓得急忙从床边溜了下来。那女的倒是和善，先开了口：“
2: 哎呀，这就是你姐的娃。”
0: 就哦了一声，那女的突然扑哧笑了：“
2: 不会吧，这娃咋？”
0: 不知他想说啥，就急忙给他挤了挤眼睛，他就把话咽回去了。就对易清娥说：“
1: 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咱团的大名演胡彩香，叫胡老师。你看过胡老师的戏对不？”
0: 易清娥怯生生地点了点头。就又转过头对胡彩香说：“
1: 嘿嘿，这回就靠你了哦，下个礼拜就考试了，你无论如何要把娃带一带。哎，你看，先把这个唱腔音节教一下，再把娃这个胳膊腿顺一顺，哎，能看过去就行了哦。”“
2: 哎呀，这回报名的可不少嘞，哎，据说是五个里边选一个嘞。”“
1: 哎呀，哪怕是十个里边选一个嘞，剧团人的亲戚还能不照顾照顾？”“

0: 你看你才回去两天，你都啥都不知道了。今早才开了个会，黄主任说了，这回要坚决杜绝走后门的风气。他说，团内团外要一个样嘞。他不收我借的娃，你叫他试试看。哎呀，你悄声一点嘛，你小心叫人家听见，又开你的会呢。
1: 切！
0: 哎呀，你就是挨了打不记棍子的货，你小声一点嘛。好了好了，我就不敢跟你多说话了，一打枪，你我躁脾气就来了。哎，我问你，明晚又演向阳红呢，你知道不？
2: 给谁念呢？
0: 说是上边来了领导，专门检查啥子赤脚医生的工作嘞。
2: 哼，重要的演出肯定是你上嘛。
0: 哼，看把你能的，我上。我给人家黄主任的老婆还没把背心织下呢。
2: 啥？啥背心？
0: 你把我说的稀里糊涂的。你不知道了吧？我骚货前一阵子在陷水泥厂弄了十几双线手套，拆呀缠呀的，不是老在用钩针钩一件菊花背心吗？嘿，你猜最近穿在谁身上了呀？
2: 谁？
0: 黄主任的老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缘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二集，易清娥随着他舅来到了县剧团，大明眼胡彩香走进了他舅的房子，对他舅说：“昨天晚上下了场雨，为个女人就穿着为个背心出来纳凉嘞。哎，你说这么热的天气，好不容易下点雨，她就不怕捂出痱子来？嘿，人家就穿出来了，你有啥办法吗？哼，穿嘛，哪一天把喂个姓米的妖精勾引到他老汉的床上，他就不穿了。”胡彩香说的既眉飞色舞，又有些酸不溜秋的。
1: 咋，都定了，让蜜兰上？
0: 人家今天把戏都排上了。

0: 上嘛？哎呀，为个蜜兰明明不行，领导还要硬上朝醋呢。哎，你看明天晚上，我不把这戏敲的烂包在舞台上才怪呢。哼，吹，可吹呢。小心明天晚上你给人家献媚，把糖都喂到人家嘴里了。我给他献媚？哈呸！我就看你明天晚上能拉出一橛子啥硬货来。哼，哎呀，你就放心吧。哎，给魏些哈怂领导献媚的，看我是咋收拾他。哎哎，你可要把娃这事情当死呢哦。
1: 你放心。哎，你这窄的床又是个女娃，你俩睡着多不方便的。就跟我到那儿去睡几天吧，刚好我还能给娃说说戏。
0: 哎呀，那就是太麻烦胡老师了。
1: 看你那死样子还说这客气话。
2: 胡彩香说着就把懵懵懂懂的易清娥拉到他房里去了。胡彩香的宿舍跟她舅中间只隔了一个厨房，房子一样大，里边的摆设也几乎差不多。不过胡彩香毕竟是女的，房里就多了许多梳子、发卡、雪花膏之类的东西。走进去，先是一股香味儿扑鼻而来，甚至有些刺人眼睛。胡彩香到院子里端了一盆凉水回来，又把暖瓶里的热水兑了兑，让易清娥洗了之后麻利去睡。他就出去到院子里跟水池子附近坐着的人谝闲传去了。易清娥听见那些话里有一句没一句的都与那件菊花背心有关。易清娥洗完后就上床缩成一团，胆怯地睡在胡彩香的床拐角了。外边有水声、说话声，还有笛子声、胡琴声、唱戏声，再有夜里蚊子的嗡嗡轰炸声。易清娥突然有些害怕，把身子再往紧里缩了缩，几乎缩成了蚕蛹状。他在山里放羊，即使走出再远他都没害怕过，但在这里他害怕了。他觉得唱戏好像没有放羊那么简单，他想回去却又不敢对舅讲。他用毛巾被把头捂起来，偷着喊了一声娘，眼泪就刷刷地下来了。易清娥也不知道昨晚是啥时候睡着的，反正早上是被唱戏声吵醒的。在山里一大早几乎都是被鸟和家禽的叫声吵起来的，除了放牛娃的妖牛声，偶尔也会有人喊几声山歌，哪里能听到这么好的唱戏声呢？并且不是一个人唱，是好几十个人都在唱，有的在院子里唱，有的就在自己房里唱，还有乐器声也都是单打独吹，一切就像山里的一个大风潮，突然被人捅了一棍子，或者被谁拿石头砸了个大窟窿，狂奔出来的风能造涌的一条沟里几天都听不见人声水声。易清娥看到的剧团清晨竟然是这样一个风潮遭劫的所在，她感到新鲜极了，就急忙穿了衣裳起来。他看见胡彩香把房门大开着，胡老师的一条腿蹬着门框的右下角，另一条腿却高高的翘在门框的左上方，两条腿像是撕开了翅膀的鹰一样绷成一字状，裆那一块甚至让平行的一字随着闪动的节奏一次次变成了反弓形。易清娥知道这叫压腿，剧团里的人腿都很软，他随娘赶场子看戏时就见他们随时随地有事儿没事儿的都能高高的端起一条腿来，脚尖儿

0: 随便就能够着鼻尖儿，并且一边够着，嘴里还一边的咿咿啊啊的喊嗓子。胡彩香也在喊，但声音好像压着。见易清娥起来了，才大声的咪咪咪、妈妈妈的喊了起来。胡彩香指了指脸盆，对他说：“来，你洗把脸，我教你练练音阶和音准。”易清娥见脸盆里的水早已经打好了，就轻手轻脚地洗了两把。她想上厕所，哼哼唧唧地问胡老师：“毛丝在哪儿？”“
1: 毛丝？
0: 哦，我知道了，你是说厕所是吧？你舅原来也叫过毛丝来着。娃，以后不这样叫了，吐气的嘞。”胡彩香把厕所的位置一指，易清娥就顺着墙角朝那儿溜去。出了门，她才看见院子里到处都是人，有高高端着腿的，有靠着墙倒竖佯装的。很快她就知道，那不叫倒竖佯装，叫拿大顶。还有在院子里翻跟头玩棍的，他不敢看，只把眼睛杵在自己的脚背上。走到旧的门口，他听到里边的板鼓声敲得就跟铁锅炒豆一样啪啪乱响。旧的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
2: 嘟噜吧嗒，蹭蹭蹭，贼蹭贼蹭贼，一哒哒贼。”
0: 他朝他舅看了一眼，见舅精力正集中着，把鼓敲得自己的两个腮帮子胀得多大，易清娥就急忙低头走了。那个被胡老师叫厕所的毛丝大得吓人，光女的这边就七八个坑，蹲在里边的两个女人嘴里还在不断地哼着戏。易清娥有些不好意思蹲，就溜出来在门口等了等，有出来的又有进去的，她实在等不及，只好硬着头皮又溜了进去，在墙拐角低头蹲下了。一个女的问：“
3: 哎，米兰，听说今晚的向阳红是你唱赤脚医生？”
0: 米兰两个字，昨晚胡彩香老师和他舅好像提起过，易清娥就扯长了耳朵听了起来。
3: 哎呀，人家演的不要了，让咱略略西瓜皮嘞。你胡说嘞，你现在是黄主任的大红人儿，谁裂谁的西瓜皮嘞？
0: 那个叫米兰的好像很生气，说：“
3: 谁叫牙帮骨嘞？我还是人家的大红人了，谁说的？”“哎呀，你看你这人，大红人还不好，我想当，可我这黑板头还当不上嘞。”
0: 那个叫米兰的一下子提起裤子说：“
3: 谁在嚼舌头，小心烂舌根子。”
0: 说着就冲出去了。另一个也不蹲了，一边撸裤子一边说：“
3: 哟，想朝台中间站，还怕挨砖头嘞，看把你个碎货弄的。”
0: 说完也出去了。易清娥听得感到阵阵害怕，村里人也互相斗，互相戳黑窝子嘞，不是为了葱蒜鸡蛋，就是为了地盘子，可不像这剧团里好像都是为唱戏争嘞。回到胡彩香的房里，胡老师就给易清娥教起拔音阶来。胡老师要求她一个音一个音的朝上唱，她嫌丑不敢出声，胡老师就说：“
3: 唱戏还怕丑嘞？那你就只能跑龙套了。唱戏先得把胆子放大，哎，敢做动作，敢发声，这叫啥？这叫自信心。”

0: 你懂不？
1: 听了胡老师的话，易清娥就试着把声音往大里唱，好在外面是一窝蜂的乱涌，大声唱也就唱了。没想到胡老师有些惊讶，
0: 哎呀，我的娃呀，你的嗓子好着嘞呀，有人教过？
2: 没有。
1: 是真的没有。要说唱，那就是易清娥放羊时在坡上乱喊过，眼前没人，着急，不喊能憋疯了，他就喊就唱，有时候甚至把嗓子都能唱哑了。可那不是唱戏，那就是在山里胡喊叫的鸽子，放牛的、砍柴的、挖地的，谁都能唱上几句。易清娥还生怕把人丢了，可没想到胡老师大为吃惊，端直去把他舅叫来了。
0: 哎，你来嘛，你这娃的嗓子好着嘞，没想到音域宽，还甜得很，就是音准有点问题，没训练过，不像是天生的左左嗓子，要是好好教，不定还能教出个台柱子来呢。
1: 他舅一听就吹上了，
3: 嘿，你以为呢？
0: 就没这点条件，我还能把自家的外甥女儿乱朝团里边塞咧？
3: 你知道不？他爹，我姐夫，过去就是唱皮影戏的，还是远近闻名的好的唱家咧。
0: 是不是啊？
3: 嘿，还能哄你。现在是不让唱咧，要是让唱，到县里边来唱，把剧团有些烂唱家都能给吓死。
0: 吹，吹，你可又吹了。
1: 易清娥过去倒是隐隐地听村里人说过，他爹是能唱皮影戏的。他还问过，可爹一口让他把嘴闭了。爹说，胡说啥呢？那是四舅，爹啥时候唱过了？再胡说，小心抽烂你的嘴。易清娥也不知道四舅是个啥，就不敢再问了。要不是舅今天提起，他把这事儿都快忘记了。胡老师的肯定倒是让他有了信心，唱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了。胡老师又给他教了些简单的动作，要他考试的时候大大方方的。他说，
0: 娃，你不揪头缩脑的就保准能过，还有你舅嘞吗，两他谁也不敢得罪了你那个刺儿头舅。
1: 易清娥就照胡老师教的，先当着胡老师练，下午就去排练了，他又到舅的房里去练。排练厅在舅房间的斜对面，易清娥听到那里整整响动了一下午。到了晚上，舅说让易清娥去看戏，并要她坐在乐团的后边。舅说底下有大领导，不让闲人进观众池子里乱窜的。快开演前，易清娥就随着舅到舞台的一侧坐下了。她坐的地方特别靠后，加上个子矮，基本上让乐队的人挡完了，他只能看到演员的头，再就是演员的上下场，这反倒让他觉得稀奇新鲜。啥叫演员？在这里看得最清楚，上场前还在拿棍互相戳着玩呢，一旦出场，立马就是干部、群众、医生、支书了，尤其是下场，在场上还立眉活眼、提气收腹的，刚一进幕帘，立马猴下身子就骂将起来。
3: 哎呀，台上把人热的都快捂熟了。
1: 易清娥特别担心的是，今天晚上的演出会不会出事？因为他听舅给胡老师保证过，一定要把这戏敲烂在舞台上。怎么敲烂？他不懂，但他想，这不是啥好事儿吧？他就在正规舞台上敲戏，显得比在

0: 山村还威风，乐队二十几个人都平摆着，只有他是坐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架子上，架子方方正正的，比农村的老八仙桌还大些，但是矮些，就把大小四个鼓围着身子摆着，他一手操着牙板，一手操着鼓尺，手上、嘴上、眼睛上的所有动作都跟乐队和演员有关。后来一清娥才知道，敲鼓的在西洋大乐队里那就是指挥，是卡拉扬，是小泽征尔，难怪他就说啥话都那样冲，那样有底气。戏刚开始一会儿，胡彩香老师就拿着一个喝水杯子来了，他不坐，一直站在远远的地方朝台上烧着的。尤其是米兰上场后，他会不停地寻找角度，从几个侧幕条处朝台上张望，更多的时候他把眼睛盯着他舅。一清娥发现舅自开戏后很少朝别的地方瞅了，他只盯着演员的动作，盯着拉板胡的，盯着敲锣打镲的，几乎没朝胡老师那儿看过。但他肯定知道胡老师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那眼光是一直带刺儿的盯着他的。一清娥一直担着心，可偏偏直到戏结束什么也没发生过。在大幕合上的时候，拉板胡的还长叹一口气说，
1: 哎呀，今晚上这戏是演得最浑全的，哎呀，人家米兰进步了。
0: 只听身后通的一声响，一片像石头一样的布景被胡老师踢了个底儿朝天，然后他看都没看谁一眼就气冲冲地走了。奇怪的是，大家都不看胡老师的背影，却只看他舅，有的还互相撇撇嘴，意思好像是叫看他舅的反应。一清娥也在看他舅，他舅已经累得没了一丝气力，完全瘫软在了椅子上。大家就各自收拾乐器，三三两两地起身走了。一清娥帮舅把擦脸毛巾扭了一把，毛巾就跟刚从脸盆里捞起来一样，扭出好多的汗水来。他递给舅，他舅连接毛巾的气力都没有了，他就帮着舅把脸和脖子擦了一下。他看见他舅穿的背心和裤子都湿了，舅把屁股一抬，椅子上的水顺着椅子朝下滴答着。演一晚上戏，他舅的屁股连一下都没离开过椅子，神情一直是高度集中着。难怪一清娥听舅抱怨说，巧固就不是人干的。舞台上领导一直在接见着演员，说些啥旁边听不清，舅好像也不太关心那些事儿。他慢慢的缓过劲儿来，就开始用小布袋装着鼓槌牙板，甚至连那个大老碗一样的板鼓也被他仔仔细细地包了起来。一清娥要帮忙，舅还不让。就在舅快收拾完东西的时候，几个人朝他走了过来，其中走在最中间的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他在冲舅笑着。一清娥一眼看见那人的嘴里是镶着一颗黄亮亮的金牙的。那时候谁的嘴里能镶一颗金牙可是太了不得的事儿了。他们老家鹰嘴公社的书记娘子嘴里就有这样一颗金牙，那娘子见人老笑，一笑金牙就露出来了，金牙一露出来，大家就都知道她是书记的娘子了。走在镶了金牙人旁边的一个人先开口说，
1: 哎，胡三元，黄主任专门来看你嘞。
0: 一清娥总算是把黄主任对上号了。 黄主任慢慢踱过来说：“
1: 胡三元，领导都表扬了，说这个今晚的戏好啊，大家都说你挑的美，节奏把握的准啊。我和这个朱副主任代表团上要口头表扬你一次。”
0: 黄主任把朱副主任的副字咬得很重，可易青娥他舅却啥反应都没有，还在用布套蒙着他的大骨。那个叫朱副主任的又说：“
1: 累坏了吧，赶紧回去冲个澡啊，好好的休息一下。”
0: 他舅也没反应，蒙完大骨提起东西就走了。易青娥远远地跟着，只听黄主任有些不高兴地嘟哝了一句：“
1: 你看这怂的毛病。”
0: 那个叫朱副主任的急忙说：“
1: 累了，他是累了啊。有时候唱戏这行，敲鼓的是能活活的累死在侧台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号。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心灵的外放，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
2: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 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请听广播剧《梁祝》，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总导演陈元，执行导演孙悦，采编董颖，编剧陈敏，领衔主演季冠霖、杨默、任杰。上集。

0: 在浙江绍兴东北部，有一块山水相依、温润宁静的美丽地方——上虞。这里文脉绵长，殷商甲骨在其名，自秦至现，历千载而薪火不绝。1600多年前，我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被誉为东方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从这片土地上拉开序幕的。
1: 小女子祝英台，家住会稽郡上虞县祝家庄御水河畔，小字九娘。什么？小字？就是我的小名。我们祝家是个大家族，小时候和哥哥们一起玩耍，一起识字。可是现在哥哥们都出门读书了，我却被留在家里。我一直仰慕班昭、蔡文姬的才学，却家无粮食。父亲，父亲，我想出去，走出家门，去郡城读书。
2: 岂有此理，这世上哪有给女子读书的学堂？你在家学习管理家事就好，日后为你寻一门好亲事，同样的氏族大家，嫁过去做当家主母，忽必换奴，穿金戴银。
1: 我不稀罕，我才不想成婚。我不想像困在笼中的鸟雀一样，我想读书，我想知晓天下之事，我想看看家门外的大千世界。
2: 哎呀，胡闹！
1: 父亲，就因为我是女孩子，女孩子怎么了？哥哥们可以读书，我怎么就……有了。

0: 这位公子有何贵干呢？
1: 有何贵干？
2: 在下祝英台，祝公子。
0: 你
3: 父亲，我是英台，你的小九娘啊。
0: 胡闹，简直是胡闹。你这是做什么呀？
3: 父亲，我要去书院读书，你都没有看出破绽，别人就更看不出来我是个女子了。
0: 确实，
3: 父亲。
0: 不过，走出家门没人陪着，那估计你连路都不认得。
3: 哎呀，父亲，您就让我出去吧。鼻子底下有嘴巴，不认路我可以问呢。书院里有良师，我可以。
0: 哎呀，为父只有你这一个女儿，我怎么能放心呢？
3: 我不是您最疼爱的女儿吗？您就答应了我吧。
2: 我保证谨言慎行，保持名节，努力学习。
0: 你呀你呀，
3: 我是您最宠爱的小女儿，您要是不同意啊，我就不吃不喝，天天来烦你。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都是为父把你给宠坏了，真是拿你没办法。这样吧，三年，我给你三年时间，三年学成后，你必须回家。

走出家门，赶往郡城。一路上我发现，原来上虞的天地这么美啊。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春阳不得泽，万物生光辉。看那星河灿烂，真是明月皎夜光，促织明东碧，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0: 好好的景致，怎么转眼就下雨了？
1: 小姐，雨太大了，我们去前面的亭子里躲躲吧。
2: 又错了吧？叫公子。
1: 啊，是公子，祝酒公子。嗯。
3: 英台离家去读书，转眼来到了杭州城。雷雨大作，停下脚，草桥停下来避雨。
0: 哎呀，这雨什么时候能停啊？
4: 好大的雨啊！
1: 公子，双头老板，你
4: 在下鲁莽了，还请见谅。
1: 无妨。哎呀，
5: 怎么又撞到一起了？
0: 无妨无妨。看来这场雨让我们都有些手忙脚乱了。敢问仁兄也是来此避雨的吗？
6: 正是，在下乃会稽郡茂县书生梁山伯。
0: 哦，好巧，我也是会稽郡人士。小女
5: 小雨，这雨不小了。
0: 上虞县书生祝英台。
6: 祝兄好。
0: 敢问梁兄为何冒雨赶路？
6: 我要去郡城书院读书，耽搁不得。
0: 好巧啊，我也是。那以后我们就是同窗了。啊，
6: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日后还望祝兄多多指教。
0: 梁兄客气了。孔子还云，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感之。
6: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喜，
2: 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啊，
0: 你我意气相投，
6: 不如结为异姓兄弟。
0: 好巧好巧，我一看便知两兄你要长我几岁。两兄，你就称呼我祝弟吧。
6: 好，请四爷垂星作证，你我兄弟二人从此结义。
0: 我祝英台与梁山伯二人一见如故，从此时起，相携同行。

我与梁山伯来到书院，拜师入学，同窗共读。书案前，两人常常并肩而坐，沉浸于书海的浩瀚之中，或一同探讨学问，或相约品鉴诗词。窗外春来群芳俱备，夏至绿叶繁茂，秋夜静听叶落，冬日细嗅红梅。四季更迭，时光流转，三年时间一晃而过，我与梁山伯的情谊在无声中悄然转变，变得越发复杂难解。我自知心湖已泛起涟漪，情根深重，却不能表达。我已深陷爱河，梁山伯却浑然不觉，依旧将我视作挚友，视作手足，未曾察觉我的女儿身，未曾窥见我心底的波澜。这份懵懂的感情是我心底藏着的秘密，如同秋日落叶，美丽而哀愁，随风飘零却不知归处，如同冬日里的初雪，纯净而寒冷，覆盖了一切，却掩不住内心的炙热。每一缕情丝都是甜蜜的折磨。

0: 梁兄，你看那两只蝴蝶。
1: 花繁蝴蝶乱，情绿照还空。哎，英台，近日功课繁重，你也日渐消瘦了，平日里啊，你还是要多出来走走，对你身体有好处。
0: 我是说，那对蝴蝶像水中的鸳鸯，是一对儿呢。
1: 是吗？鸳鸯？鸳鸯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
0: 哎呀，我是打比方，蝴蝶双飞，鸳鸯戏水，江畔丽影双双。
1: 这上虞江畔只有你我二人啊，哪里有丽影双双？英台兄，你莫不是受了风寒头晕眼花了？
0: 你人家，你走开。寻物疙瘩急死我。
1: 我不走。英台兄，你到底怎么了？
0: 我家中来信了，父亲说，
2: 九娘，三载悠悠如白驹过隙，读书之事你是否已心满意足？近来你母亲常常念及你，茶饭不思，身体抱恙，盼你早日归朝，望你闻讯后速速启程，以慰亲心。
1: 伯母患病，是该回去探望。英台兄，你放心，这段时间的功课我一定为你做好笔记。
0: 我担心回去就回不来了。
1: 别说傻话了，老夫人见到你病就一定会好起来的。
0: 梁兄，我其实
2: 不许说破女扮男装的秘密。
0: 你知道吗？其实我……
2: 你允诺为父，要清白做人，保持名节。
1: 英台兄，你怎得如此吞吞吐吐？
0: 梁兄，你还记得那首乐府诗吗？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素昔梦见之。梁兄，你回来探望我吧，到我家来，上虞主家庄御水河畔。
1: 英台兄，我一定会去的。
0: 那一言为定，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我家依山而建，亭台楼阁，小桥池塘，奇珍草木应有尽有，毫不夸张地说，是一座十分豪华的大庄园。我的出身非同寻常，家门显赫，非一般百姓所能比拟。住家是西晋末年北方战乱后南迁而来的士族，祖上曾经追随过祖逖、陶侃、桓温等人，参加过数次北伐，立下了赫赫战功。传到我这辈，已经是南迁之后的第四代了。虽然比不上琅琊王氏、陈俊谢氏、清河崔氏、太 太原王室，但也是士族。我这个军事贵族家庭出身的大小姐，被父亲托子母亲生病把我召回家中，除了因为外出读书三年的约定期限已到，还因为
2: 舅娘家里已经为你寻到了一门好亲事，
0: 茂县太守之子马文才。
2: 是啊，这桩亲事再合适不过了。马家也是士族，两家门当户对，你们还从小认识。
0: 就是那个小时候经常被我打得哇哇大哭的马文才。
2: 哎，此事休要再提，女子当有女子之端庄。况且马文才的嫂子乃清河崔氏之女，你断不可在其面前失了面子。
0: 我不愿意。哎，
2: 没得商量，我们这都是为你好。马家门第比我们高，马文才这个人你母亲啊已经相看过了，说是个翩翩公子，刚刚游学回来，名声很好，这桩婚事好得很。九娘你要听话。
0: 不嫁不嫁，我不嫁，我不喜欢马文才。你们若是为我好，就让我嫁给我喜欢的人。
2: 你喜欢的人？舅娘，我看你是出门读书三年心都读野了，越来越没规矩了。婚姻之事岂能儿戏，两性联姻岂能凭个人喜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岂容你妄加智慧？
0: 父亲。
2: 好了，长辈们定下来的事不能变，家族的颜面和责任你要担起来。
0: 我不。
2: 你
0: 我岂能将终身托付于不义之人？门第之间，金银财宝，权势地位，岂能与真挚之情相提并论？常言道，有情饮水饱。马文才或许品行端正，然而我心之所向，唯愿与心仪之人共结连理。山伯，两兄，忆往昔，窗前共读，江畔同行，月下倾心，那些时光如梦似幻，美好的令人心醉。两兄，你可还记得当日你我的约定？两兄，你在哪里呀？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剧梁祝，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上集。总出品黄卫，总监制韦露，总策划韦国谈，出品人王艺婷，监制戚红峰，文学编辑郑丽娜，编教于葛，通联郭振江，剧中人父亲由杨默演播，祝英台由季冠霖演播，梁山伯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曹一倩、陈文杰等。作曲初夕，制作合成王敏，统筹胡健，编舞周圆圆，解说杨一诺。感谢您的收听。

0: 浇灌快乐的脸庞，
1: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0: 清风将愁思扫荡，
1: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集联播，你来不来？

0: 请听广播剧《梁祝》，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总导演陈元，执行导演孙悦，采编董颖，编剧陈敏，领衔主演季冠霖、杨默、任杰。下集。祝福之中，父亲为祝英台择定门当户对的良缘，选中茂县太守之子马文才。他出身名门，风华正茂，在世人眼中是天造地设的佳婿。可祝英台的心早已系在那位同窗三载、窗前共读、月水同行、灯下交心的梁山伯身上，一边是家族门楣的重托，一边是刻骨铭心的真情。而那个与他朝夕相伴的梁山伯，至今仍不知自己引为知己的同窗原是一位痴情女子。相思入骨，日日煎熬，祝英台只能在心底默默期盼，盼着梁山伯能如期赴约，盼着这份承载着美好与坚守的情感能冲破世俗的枷锁。
1: 小姐，门外有个叫梁山伯的书生，递帖子求见祝九公子，我猜……
2: 嘘，小声点，是来见我的。有劳管家带他去楼台等候。
1: 是。
3: 一别三月，

0: 英台没有骗子书信给我，难道他家里真的出事了？看着偌大宅邸，花红柳绿，奴婢也都喜气洋洋，不像啊。楼台高耸，飞檐勾连，气象旖旎。英台平日里谦逊勤奋，衣食简朴，全不像骄奢世家子，真是可敬可爱啊。
1: 梁兄，山伯，
0: 啊，你，啊，你是？
1: 我是祝英台啊。怎么样？跟你的驻地是不是一模一样？
0: 你是男扮女装还是女扮男装啊？
1: 人家本是女儿身了。女扮男装三年，就是为了读书，还遇见了你。
0: 哎呀呀呀！你和我还曾抵足而眠三年呐！哎呀，冒犯了，多有冒犯，祝小姐。
1: 梁兄，不要说冒犯二字，实际上是我唐突了你。
0: 朱棣，不，朱小姐，哪里，我们
1: 我们同窗共宴的情谊，如墨香般浓郁而真挚；我们对诗文的共鸣，如琴瑟和鸣，触动心弦；我们徜徉山水间的欢笑，如春日暖阳，温暖而明媚；我们相互间的关怀与体贴，如细水长流，无声却深刻。
0: 确实如此。哎，如此说来，英台，我们这不正是天作之合吗？我即刻请媒人来府上提亲，如何？我这就启程。
1: 山伯，梁兄，
0: 英台，你为何如此伤心啊？莫哭，莫哭。
1: 听到你要提亲，我是多么高兴！对你的情谊，已经藏在心里很久了。
0: 是我愚钝，三年同窗，居然没有看出你是女子，惹你伤心了。英台，我愿用一生弥补，伴你左右，共读诗书，同游四海，携手共度此生，白首不离。
1: 晚了，来不及了。
0: 怎么？
1: 我家已为我定下了婚约。
0: 什么？
1: 我父母把我许配给了冒险太守之子马文才，择日晚婚。
0: 是我愚钝，都是我的错，我的错呀！
1: 山伯，我想与你共赴天涯，我即刻整理行囊，我们远走高飞，可好？
0: 早啊，弄人！

时的瞬间，我心中涌动的情感如同潮水般澎湃。记得是那些相知相伴的甜蜜记忆如同潮水般汹涌而来。原来我身边的好兄弟竟是我心中的知心家人。唯一的是，我曾以为美满的姻缘触手可及，却在转瞬间化为泡影。世俗的规矩，高官的权势，还有那不可更改的婚约，这一切如同天堑无垢，将我们生生隔。多想能与你一起共度难

0: 父亲，我要出门一趟。
1: 不可，你马上就要出嫁了，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跟你母亲学习掌家本领。
0: 可梁山伯他病了。
1: 这辈子你都不要再提梁山伯这三个字。那天我默许你们楼台相会，是因为你答应嫁给马文才我才妥协的。九娘啊九娘，你不要太任性了。
0: 父亲，梁山伯的病都是因我而起，我于心何忍呢？只要他能够平安康复，我愿意遵从您和母亲的安排。
1: 住嘴！你说的这些话我都不好意思听。你就要嫁为人妇，要守规矩。
0: 规矩规矩，您张口闭口都是规矩，可是仁义礼信呢？我们不是更应该做到这些吗？梁山伯急火攻心，口吐鲜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我要请大夫去替他诊病。我只要知道梁山伯他一切安好，还能继续求学，还能实现他的抱负，我就安心了。否则，一切免谈。
1: 好吧，我派人去探望一下。可是你不许迈出家门半步。
0: 谢过父亲大人。
1: 探望梁山伯，忘了他好。管家，
2: 在。
1: 明天一早，你去回禀小姐，说梁山伯一切安好，已经回郡城书院读书了。

0: 怎么说？你该明白了吧？
1: 是，老爷。我会转告小姐，梁山伯祝她生活美满幸福。
2: 今日乃农历8月21，小女英台出阁之喜日，马家遣来连绵不绝的船队盛装迎亲。诸位老爷、夫人、公子、小姐，您瞧这迎亲的船队何等壮观。今日我们祝家与马家联姻，承蒙各位莅临，不胜感激。两大氏族皆为秦晋之好，实乃如虎添翼、锦上添花之盛世。我的小女英台披上凤冠霞帔，踏上喜船。

0: 风浪太大，喜船靠岸避风。
1: 小姐，咱们上岸小憩片刻，留心脚下。这是到了哪里？邵家渡。
2: 快避开，快避开！
0: 别让信明看见。有定记忆力。
1: 哎呀，小声点。出什么事了？那边，小姐，您看脚下。那边怎么会有一座新坟？不是，小姐，您别过去！
3: 你让开！你
1: 让开！这是何人的孤坟？你们为何遮遮掩掩？痊愈，重返书院了吗？快急救！冒险书生梁山尘世而去，我愿意为你，只要我应允婚事，便能保你平安顺遂。未曾想，这一切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苍天哪！你为何如此残忍？不如我们感情有一线生机，我已无路可退。本以为，哪怕我凄凄惶惶、孤苦一生，只要你安然无恙，我也心满意足。未曾想，楼台一别。今生永聚，山伯，你我已是阴阳两隔，此生不复相见。

0: 本该是天作之合，共谱一段美满姻缘，奈何命运弄人，情深缘浅，终成泡影。天意如此，天意难违呀。
1: 我不信，我不甘，我不服。若此生与你无缘，难道还要等待着漫长的今生过去，期盼来世吗？
0: 愿来生你我能再续情缘。
1: 不，不，我不甘就此放手。梁兄，你等我，等我。
2: 真爱是无敌的，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勇敢地跨越一切障碍，实现自己的梦想。当瀛台翩然而来的那一瞬间，风停雨霁，彩虹高悬，有两只蝴蝶缠绵悱恻，翩跹飞舞，我梁山伯与祝英台再三错过未能结缘的恋人，最终用精神拥抱彼此，我们幻化成蝴蝶，从此相伴相随。1600年来获得了自由新生，
1: 江风轻拂，水波荡漾，两岸每一点闪耀的灯光都在为我们的爱情故事欢呼呐喊，
2: 让我们心存感动继续前行，在俄江的怀抱中筑牢我们的不朽情缘。
3: 勇敢、自由、洒脱、浪漫，这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写给世间最动人的情书。他们的爱穿越时空，超越生死，纯粹又滚烫。他们的故事流传千年而不衰，早已超越单纯的爱情叙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与精神镜像。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剧《梁祝》，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下集。总出品黄卫，总监制韦露，总策划韦国谈，出品人王艺婷，监制戚红峰，文学编辑郑丽娜，编教于葛，通联郭振江，剧中人父亲由杨默演播，祝英台由季冠霖演播，梁山伯由任

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曹一倩、陈文杰等。作曲初夕，制作合成王敏，统筹胡健，编舞周圆圆，解说杨一诺。感谢您的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8: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各怀绝活的市井小民，演绎热血无畏的。请收听长篇小说《烟火》，作者王松，演播张东，制作人于丹。

第一集，续，电话。辣头胡同再早不叫辣头胡同，叫海山胡同。当初取名的人眼大，心也大，想着这地界儿东临渤海，北靠燕山，一条胡同也要有个气概，叫辣头。按天津话人讲叫辣头。哎呦，这叫辣头啊，是尚先生搬来以后的事儿。尚先生是秀才出身，来的时候穿一件蓝布大褂，挺干净，40多岁还细皮嫩肉的。胡同里的人好奇，可见他不爱说话，也不好多问。后来听王麻杆说，尚先生他爸是个举人，举人都要脸面，不光要脸面，气性也大。头年洋人的都统衙门要扒城墙，这城里人可就急了，有头有脸的士绅更不干，挑头出来抗议。可抗也是白抗，洋人的军队既然能用洋枪洋炮打进天津城，就比混蛋还混。就这样，490多年的老城墙还是给扒了。扒了城墙，也就如同一个人给扒光了衣裳，里外都暴露无遗。尚先生觉得这是奇耻大辱，一气之下是不吃不喝，就愣把自己给饿死了。这以后尚家就败了，尚先生才搬到这个胡同来。那您说王麻杆是谁呀？这个王麻杆是卖鸡毛掸子的，整天扛着掸子垛走街串巷，城里城外没有不去的地方，也就没有不知道的事儿。那您就会问了，这掸子垛是什么东西啊？很多小年轻的不一定见过。这鸡毛掸子呀，他拿着卖他不方便，就有点像插糖墩一样，糖葫芦一样。哎，对，有这么一个大棍儿，哎，把这个鸡毛掸子插在上面，我们管这个叫掸子垛。这个垛，哎，就是指墙上突出的那部分。哎，我们普及个常识，哎，这个垛字左面一个土，右面一个花朵的朵。话说包子铺的高掌柜说，王麻杆这话可信。尚先生有学问，会看相，也懂些医道，平时给人代写书信，过年的时候也写写春联，胡同的人叫写对子。这一进腊月20，在胡同口摆个卖香烛神马的小摊儿，为了引人注意，还在摊儿上点一对擀面杖粗细的红蜡烛。这里再给大家普及一个字儿啊，什么叫香烛神马啊？这个马字，哎，左边一个士字边，右面一个骑马的马，什么意思呢？古代行军驻扎举行的这个祭礼，哎，香烛神马，哎，这就是咱们过去逢年过节，哎，烧的那个蜡烛啊，还有这个祭品。话说冬天风大，为了防风，就把这对蜡烛立在一个神龛里，这蜡上烫着金字，右边一根是扶助东海，左边一根寿比南山。但您清楚，蜡烛一点着了，它得往下烧，烧烧烧就烧成了助东海，这面是比南山。哎，对了，您说再烧，哎，又成了东海和南山。等烧成两个蜡头，有好事的路过伸头一看，扑哧一声乐了，嘿嘿嘿，这两边只剩下了海和山字。胡同里的人本来就爱逗哏儿，这海山胡同又是个短粗，哎，打这以后也就叫成蜡头胡同了。嘿嘿，再给您普及一句天津话，什么叫短粗？

不啊，就说不长，又矮又短。用天津话说，嘿，你这个短粗。嗯，这名字叫辣头胡同，有爱听的，也有不爱听的。来自他爸就爱听，来自他爸说，嘿，这事儿啊都是反着说的，哎，反着说也就得反着听，叫辣头啊，不是不吉利，那叫激烈。

0: 来自他爸叫牛喜儿，侯家后的人不叫他牛喜儿，叫老瘪。用天津话说，这人名字有意思啊，叫老瘪。侯家后在北门外，紧靠南运河的南岸，是个老地界。有句老话说得好，先有侯家后，后有天津卫。话说清乾隆年间，曾有一个叫李石的举人，在自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天津卫83岭铁汉子，下联是侯家后500余载救人家。我得说说这个叫李石的人，这个石字呢，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是不是的是，哎，什么意思呢？水清见底的意思。反正啊，倘若这么算，这侯家后就应该比天津卫还要早几百年。当年街上有这么一首谣，什么叫谣啊？哎，童谣。单说这侯家后的非凡之处，说侯家后出大户，三岔河口是拢不住，出进士，出商贾，数数能有55。但后来，这里的商贾进士越来越少，平头百姓越来越多，又连年遭受兵险战火，是天灾人祸，侯家后也就不是当年的侯家后了。蜡头胡同在侯家后的东头，南北向住的都是手艺人，什么刨鸡毛掸子的，修理雨伞汗伞的，上鞋的，打帘子的。什么叫上鞋的呀？现在咱都穿皮鞋了，嗯，对，也有旅游鞋，那想当年那都是拿布做的，这就叫上鞋。老瘪就是卖拔火罐的。老瘪叫老瘪，那是因为他脸瘪，还不是常见的娃道脸。哎呦，真像那相声里说的，是腰子脸，这舌头再长一点舔不着鼻子，好嘛，能直接过去舔脑门子。走在街上乍一看呢，能把对面来的人吓一跳，哎呦呦呦，都没见过那么瘪的人。哎，您说也逗了，人瘪吧，生意也瘪，一个拔火罐卖不了几个子儿，人又实诚。您琢磨，拔火罐本来是土烧的，它却烧得比炮弹都结实，扔在地上，嘿，能蹦蹬起来，摔都摔不烂。你看那烧洋铁炉子的人家，一家也就一个炉子，这一个炉子也就用一个拔火罐，这么着卖着卖着就卖不动了，经常是挑着挑子出去一天，怎么出去的还怎么挑回来。那您会说了，什么叫拔火罐啊？是啊，没生过炉子的都不知道拔火罐，但您吃过老北京涮肉吗？嗯，有些铜锅烧炭的涮肉，您会发现在那个火锅上面插着这么一个带口的桶子，哎，对，那就叫拔火罐，就是为了让这个风通起来，火能更旺。胡同里的洋灯罩跟老瘪有过节，这个洋灯罩是卖帽子的，有一回他的帽子车把老瘪的拔火罐挑子给碰了，那拔火罐也没碎，但是洋灯罩你总该有句客气话吧，可是这个洋灯罩啊，屁也没说，这老瘪的心里就窝了口气。我们都知道老瘪是厚道人，但厚道人都爱较真儿，越较真儿也就越钻牛角尖儿。打这以后，老瘪就不爱搭理洋灯罩了。话说一天傍晚，洋灯罩在外面喝了酒回来，一进胡同正碰见老瘪。老瘪本来想一低头过去，嘿，洋灯罩却一把把他拉住了，说：“嗨，有句话，是为你好，甭管你爱听不爱听，我也得说。”说着，他就摇了摇脑袋：“你在买卖，不能那么干，忒实在了。哎，街上有句话。”叫把屎拉的鞋壳里，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要像你那么干，我早就饿死了。洋灯罩说的是他的帽子，街上人都知道他的帽子不能沾水，一沾水就软，只能一槽烂。您说了，什么叫软呀？就他这个帽子的质量太差了，只要一沾水就不成形了。 杨登照就问老鳖：“
1: 哎，见过我帽子吗？”
0: 老鳖哼了一声答：“嗯，见过。”
1: 问：“能样？”
0: 回答：“不怎么样。”杨登照扑哧乐了，说：“不怎么样，走对了。”老鳖抬起头，眨巴两下眼睛，看着杨登照。杨登照说：“
1: 哎呀，别看我的帽子不怎么样，这么卖就有回头客，赶上连阴天回头的更多。”
0: 说着，他把嘴撇起来：“
1: 呀，就你这八卦罐，好嘛，结实的能穿背儿，买主可不卖一个少一个。”
0: 老鳖不想再跟他废话，扭头挑着挑子走了。但杨登照的这番话却让旁边的来子听见了。当时来子正蹲在墙根逮蛐蛐，他慢慢站起来，回头看看杨登照，又看看他爸老鳖。这时老鳖已经挑着挑子走远了。来子寻思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天不亮他就爬起来，拎上一根棍子从家里出来。蜡头胡同都是小门小户，没厨房，做饭就在自家门口。这把火罐呢，用完了就随手撂在地上。来子从旁边的一家开始，是见一个把火罐砸一个。老鳖的把火罐确实结实，来子又刚七岁多，这砸着费劲。等砸到硅谷胡同，哎呦，就实在砸不动了。可就这儿也砸了几十个拔火罐。这早晨胡同的人开门出来，一看就急了。这没拔火罐，他没法点炉子，点不了炉子也就做不了早饭。这个早晨，老鳖又像往常一样挑着挑子出来，还没到胡同口，一挑子拔火罐就让人给抢了。老鳖心里挺高兴，以为赶上黄道吉日了，赶忙又回去挑了一挑子出来。这没走多远，又都给抢了。但抢了拔火罐的人等点着炉子，一边做着饭才渐渐醒过闷儿来。不对，这事儿好像有点不对。一家的拔火罐破了，两家的破了，可不能一块都破了吧。哎，这才想起看看这破了的拔火罐，这一看果然看出了毛病，应该不是搁在地上让谁碰破的。你想啊，碰破的也就是个破，它不会破的这么烂。再看这个茶口，好像还有砸过的痕迹。蜡头胡同的人心眼多，街上的事儿也都明白，立刻就想到了老鳖。俗话说，卖棺材的判死人，那卖拔火罐的自然恨不得这世上的拔火罐都烂了才高兴。可是胡同里的人都知道，老鳖是个实诚人，又是个老实疙瘩，平常一个拔火罐都砸不出个屁来，应该干不出这种蔫坏损的缺德事儿。哎，您问了什么叫蔫坏损，这是一句天津话，就说呀，这人坏到家了，而且呢是憋着那种闷骚型的坏，也叫碾坏损。话说这时就有人注意到来子了，来子正站在旁边面无表情地看热闹。拔火罐是烧煤球炉子用的，整天是烟熏火燎，里面就挂了厚厚的一层浮尘。来子这个早晨呢，一口气也不容易，砸了几十个拔火罐，弄得浑身满脸都是浮灰。这个浮灰啊，不光黑，它还细也轻，弄到脸上洗不净，洗完了还得留两个黑眼圈。嘿，住胡同口的刘大头是玩石锁的，他急着吃完了早饭要去河边，可是媳妇儿没法点炉子，正气的是火顶脑门子。这时一听胡同里的人这么说，就过来一把揪住来子问：“说实话，这是不是你干的？”说，来子的脸一下子白了，他看着刘大头不说话。刘大头又瞪着眼问：“到底是不是？”来子还不说话，刘大头回手抄起地上的石锁。来子这才点头说：“
2: 是。
1: 这一下就不光刘大头一家的拔火罐是了，门口烂了的应该都是。老瘪正在街上满心高兴地卖拔火罐，这胡同里的人就急着白脸的来找他。刘大头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挑子说，得了，先甭卖了，这事儿啊咱得说说。好嘛，把老瘪先吓得跳了一跳，又一听是这事儿，一下也急了。本来老瘪嘴就笨，一急就更说不出话来了，他红头胀脸的只是重复着一句话，
2: 这小王八蛋，这小王八蛋。
1: 刘大头也正在气头上，就跟了一句，哼，要光是小王八蛋的事儿就好了。唉，这显然是半句话，那没说出的半句，那恐怕还有老王八蛋的事儿呢。这一下老鳖可真急了，他急到不是挨了刘大头的窝心骂，是较真的脾气上来了。他牛老瘪在这门口的街上卖了这些年拔火罐，从侯家后到单街子，从北大关到南门外，还从没让人说出半个不字。他也是急眼了，他转着圈的朝跟前的地上看，实在找不着东西了，顺手抄起个拔火罐就要往自己脑袋上砸。哎呦，旁边的人一看要出人命了，赶紧过来把他给拦住了。腊头胡同南口往东一拐的街边是狗不理包子铺，这半天高掌柜站在包子铺的门口都看明白了。这时他就笑着走过来，先对老瘪说，嗨，一条街上住这些年了，谁还不知道谁呀？没人说是你让来子干的，哎，肯定是小孩手欠蔫桃，这回啊掏出了圈了。然后他又回头对众人说，哎，你看啊，谁家还没个小孩子，也不是嘛大事儿。这样吧，这几十个拔火罐啊算我买了，大早晨的刚开板咱也讨个吉利，哎，我送各位了。高掌柜的狗不理包子这时已经远近闻名，不光本地，外地人来天津也都闻着味儿找过来，在门口的街上说话也就占地方。他这一开口又把事儿都揽下了，众人才没话了。
3: 最见金门繁盛处，双桥渔水万家烟。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烟火》。
1: 来自认识宝三儿之前，一直认为他爸最有手艺，为什么呀？他爸能把土和成泥，再踩着转轮子把泥拉成拔火罐的坯子，这跟打帘子刨鸡毛掸子修理雨伞旱伞还不一样。哎，这些虽然也是手艺，但那都是小手艺，用尚先生的话说是雕虫小技能学，做拔火罐则是大手艺。大手艺就不光是手艺了，手艺之外还有手艺，得抡得起耍得开，这可就不是谁想学就能学的了。但来自发现宝三儿的手艺更不是一般人能学的。宝三儿住硅谷胡同北口，把着南河沿是拉胶皮的。您会问了，什么叫拉胶皮的？胶皮也叫洋车，这行看着是苦的。

0: 雇车的车座指不定去哪儿，得拉着满世界跑。但宝三说，哪行有哪行的门子，也看会干不会干，不会干的能累吐了血，兴许还挣不上饭。可是他呢，轻轻声声的就挺滋润，嘿嘿，这叫小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道。宝三不光脑子好使，也是个爷们儿。几年前听街上人说，咸水沽往南20里的涝水套有个叫小站的地方。哎，这个小站呢现在很有名，咱们老说的小站稻米就是那儿产的。话说当年袁世凯奉朝廷之命在那儿练兵，还设了新军督练处，吃住都挺好，军饷也高，一个月能挣5块大洋。宝三儿就动心了，刚好家里有个不算太远的堂叔在那当差，去跟这堂叔一说，哎，宝三儿就进了新军。本想进新军是扛枪吃粮，挣几年军饷，可去了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儿。宝三儿被分在步兵科，每天要操练。这操练听着简单，但天不亮就得起床，不光出操，还有各种科目训练。人家别人都是老兵油子，而且是优中选优挑出来的，宝三儿这升官担子一进去，哪受得了这份苦啊？光受苦也就算了，还纪律严明。话说一次，宝三儿累得实在爬不起来了，早晨没出操。其实啊，旁边的人都知道宝三儿是怎么进来的，唉，打个马虎眼就过去了。可是有人去打了小报告。这一报告上面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负责操练的教官是个大胡子德国人，出操完毕就把宝三拉出来，在队前是当众责打了20军棍，而且是棍棍到肉。哎呦，这宝三被打的几天都撅着屁股睡觉。这时才知道打军棍还是轻的，军律20条里还有个18斩，弄不好他就得掉脑袋。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烟火》，演播张东，制作人于丹，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向暖。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

0: 哎，萝卜赛梨，赛梨不辣的青萝卜。
1: 盛满故事的一条胡同，历尽风雨的百年金门，各怀绝活的市井小民，演绎热血无畏的民族大义。请收听长篇小说《烟火》，作者王松，演播张东，制作人于丹。

第二集，宝三儿和来子。一听说这十八盏弄不好掉脑袋，宝三儿一听死活不想再干了，打算去跟那本家堂叔说说，扯个由头啊，赶紧溜号。但就在这时，又出了一件事儿。新军训练营是以营为单位，营以下分队、哨和棚。这个队呀、就相当于连，哨就是排，棚也就是班。跟宝三儿同一棚的有个军士叫张贵儿，家是南门脸的，平时跟宝三儿的关系最好。宝三儿挨了军棍以后，有一天张贵儿偷偷地告诉他：“哎，我可打听清楚了，给你打小报告的是那个叫马秃子的人。”宝三儿这时其实已经打定主意要走，而且军营里纪律严明，是严禁打架，也就不想再惹事儿。甭管马秃子牛秃子，算了，吃个哑巴亏也就得了。但张贵儿说：“不，这马秃子还真不是块好饼。去年过年的时候，一次军营吃犒劳，这个马秃子喝大了，他曾经顺嘴说出一件事儿。他说呀，他表姨夫是正殿方，在洋人那边挺吃得开，哪天他在这新军里混不下去了，就去投奔他表姨夫，说吃洋饭肯定比这军营的大锅饭舒服。”宝三儿一听立刻问：“啊，正殿方？哪个正殿方啊？”张贵说：“就是那个信洋教的正殿方啊，天津人就没有不知道的。”张贵又说：“哎，事后那马秃子酒醒了，意识到自己喝大了，顺嘴秃噜出的事儿，非同小可，又死活不承认了。”宝三儿当然也知道这个正殿方。几年前洋人的八国联军用洋枪洋炮攻打天津城，但城墙坚固，是久攻不下，

0: 就是这个叫郑殿芳的人，偷偷给城外的洋人送了一个情报，说南城门的旁边有一段城墙塌过，不结实。于是洋人派了几个日本人化妆成义和团的全民混进城里，把这段城墙炸开了，洋人的军队这才攻进城里。所以天津人只要一提这个郑殿芳，都恨得牙根痒痒。但天津沦陷以后，这郑殿芳就跑到北京耶稣教的梅伊美教会，再也不露面了。宝三一听，呵，感情这马秃子是郑殿芳的外甥，他火腾的就上来了，心想，哼，要这么说就得跟这小子说道说道了。当天晚上就让张贵把马秃子约出来。这军营里有规定，无论军官还是下面的军士，平时一律禁止外出，更严禁在外面饮酒。但这个晚上，马秃子一听啊，要出去喝酒，立刻就跟着溜出来。等到了镇上的一个小馆，一进门，见宝三儿正耷拉着脸坐在一张桌前，立刻觉得不对，他转身要走。但这时宝三儿已经跟过来，宝三儿屁股上的棍伤还没好利落，但手却挺快，他抢步上前，一把薅住马秃子的头发。这马秃子呀，秃子嘛，头发本来就少，这一薅啊，立刻疼得龇牙咧嘴，歪着脑袋不敢动了。哎，可嘴里还挺硬，他嚷着说，你可刚挨了军棍啊，别忘了军律十八斩。哎呦，这回你要不想活了就咋这么来。宝三儿本来也没打算再回军营，哼，手上的一使劲儿就把马秃子揪到街上。这时张贵儿过来假模假式的劝解，宝三儿回手在他鼻子上不轻不重的给了一下。这张贵儿一摸，呵，自己鼻子的血下来了，也就踏踏实实的躲到一边去了。宝三儿这个晚上倒没太为难马秃子，只是把他的一张胖脸抓成了个花脸，又打掉了他两颗门牙。他揪着马秃子的脖领子说，哼，估计你也回不去军营了，肯定去投奔你那个叫郑殿芳的表姨夫。我告诉你，打掉你两颗门牙是因为你打我的小报告，抓花你的脸是让你去给那个郑殿芳看看，也给他带个话。哈，以后他再敢来天津，我连他的肚肠子都给抓出来。哎，打这以后宝三儿也就回来了。
1: 烟火微澜，岁月史诗。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

来自跟宝三儿是在街上认识的，来自常去硅谷胡同，硅谷胡同跟江家胡同的交口有一棵大槐树，树底下经常有几个唱十不闲莲花落的。这个来子呢，爱听十不闲。哎，您会说了，这是什么意思呀？哎，这就是一个戏曲的名儿。宝三儿也爱听，俩人呢常在这儿碰面，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宝三儿虽然比来子大十来岁，但两个人挺投脾气，说话也能说到一块儿。宝三儿从落水套的小站跑回来，也就拉了胶皮，但他拉胶皮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拉胶皮是早出晚归，哎，他却相反，晚出早归，每天中午一过就回来了，先在家里烫一壶酒，让媳妇炒俩菜，吃喝完了，再去故意街的天香池，舒舒服服的泡个澡，下半天就出来逛街，高兴了还去北马路的北海茶园看十样杂耍。这一个拉胶皮的穿衣打扮挺干净，看着也有派，不知道的还以为家里开着什么买卖呢。来自好奇，跟宝三聊天时也问这行的事儿。宝三见来自是个半大小子，也没拿他当回事儿，这一行里的门子也就经常跟他谝。这个扁字啊，左边一个言字边，右边一个扁，什么意思呢？就是显是炫耀的意思，哎，也叫显呗。你说扁吧，也不是全扁，只能捡能扁的扁。但是来自心眼灵，一听就明白了。宝三呢，住硅谷胡同，却从来不在侯家后这边等活，也不去城里，专蹲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大都是外地人，还竟是老乡，天津人管这话叫老坦儿，哎，嘛叫老坦儿啊，就是外地的乡下人就叫老坦儿。倘若能碰上个刚下车的外地老坦儿，再使上这行里的门子，出半天车就能顶上别人跑两三天挣的。宝三拍着胸脯对来子说，哎，都说辣脚皮的不能娶媳妇儿，一娶媳妇儿腿就软了。哎，我造娶不误，还别说娶媳妇儿，我实话告诉你，最近呢，我正在城里削磨房子，打算再养个外宅。哎，什么意思？削磨房子就是在找房子，打算再养个外宅，就是打算再找个相好的。来自是越听越玄乎，就觉得这个宝三的能耐太大了。来自17岁生日的头一天，他妈给了他几个大子儿，来自他妈不给来自过生日，只过催生。催生呢，就是生日的前一天。他妈就说了，儿子生出来的前一天是盼，所以呀，才吃催生饺子。等到生的这天呢，好嘛，就光剩下疼了，只能吃面条。吃面条啊，是拽着，嘿，丝丝拉拉的疼。这个来子爱吃什么呀？来自最爱吃狗不理包子，他妈妈平时疼钱舍不得让他吃，他妈是个摊子，炕上拉炕上尿，家里就靠来自他爸卖把火罐。这天来自催生，他妈一咬牙给拿了几个大子儿。这天中午，来自揣着这几个大子儿来到包子铺，高掌柜一见乐了，他就问，哎呦，今天怎么有钱来吃包子了？又听说是要过17岁生日，就说，哎呀，行啊，既然今天是你生日，这头一碟包子不要钱，再吃再要。来自一听高兴了，一口气吃了3碟包子。等吃到第4碟时，高掌柜就摇着头开玩笑说，呵呵，都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幸亏我刚才说的是头一碟不要钱，要说都不要啊，今天我可就赔大发了。这来子吃的顺着嘴角流油，打着饱嗝说，再来碗稀饭。高掌柜让伙计盛了一碗小米稀饭端过来，又在他跟前放了一小碟咸菜丝儿，这才说，一过生日就17了，按说也不小了，当初我17时已经2年学徒期满，自己都干买卖了。来自一边吸溜吸溜的喝着稀饭说，
是，我也正想找个事儿干。高掌柜就问，那你打算入哪行啊？来的说，辣椒皮。高掌柜一听又乐了，说，就你这小身板拉胶皮。来子想跟高掌柜说，哼，宝三说过这行里也有门子，但他又想，既然是门子就不能随便给人家往外说，于是他又把话咽回去。这时高掌柜可不乐了，他过来坐在来子跟前说，劝你一句，这行不能干，还不光是身子板的事儿，就算你身子板行，先不说这行养不养老，你拉一辈子胶皮，到了也还是个拉胶皮的，真想混出个人样来，还得学门手艺。老话说，一招先吃遍天，艺不压身，有一门手艺，将来走到哪儿你都饿不死。这个高掌柜是武清人，可是来天津也有几十年了，也就带了些天津口音。来自这时已经喝完稀饭，把碗那么一推，低头嗯了一声。来自虽然嗯这一声，高掌柜的话却并没听进去。他心想，哼，辣椒皮不就是手艺吗？

宝三说过，光是拉着车这几步走，没个半年一年就学不出来。哎，这么想着，从包子铺出来就来硅谷胡同找宝三。宝三刚出车回来，这看样子生意又挺好，已经换了衣裳，正要去街上吃饭，一见来子来了，他看出来子有事儿，就站住说：“有嘛事儿？你说吧。”来子跟宝三过得着话，也就不拐弯。他看着宝三说：“打算找点事儿干，让宝三啊帮着弄辆车，也想拉胶皮。”宝三一听，扑哧就乐了。他上下看了看他，问：“你拉胶皮呀？”来子说：“是啊。”宝三说：“啊，你先回去撒泡尿照照，你瘦得跟猴似的，你拉胶皮呀？嘿嘿，胶皮拉你还差不多。”来子看着他回了一句：“那你照过吗？”哎呦喂，这句话宝三给噎得一愣一愣的。来子这话挺有劲儿，你照过吗？这宝三也是个瘦猴，个子比来子也高不了多少。也对哈，胶皮他能拉，来子就应该也能拉。宝三沉了一下，又看了看他，问：“你真想拉胶皮？”来子回答：“我真想拉呀。”问：“你想好了？”你答：“想好了。”宝三又说：“这行可不是说着玩的，你可别后悔。”来子嗯了一声说：“不后悔。”宝三看出来了，嘿，这小子挺犟，又想了想才说：“这样吧，白家胡同的老吴啊，这两天腿病犯了，扯在家里搁着，你先迈胳膊拿他的车试试，行再说，哎，不行啊也就甭费这劲儿了。”宝三说的迈胳膊也就是一句行话，意思是你租赁别人的车，说挣了钱呢，一天你给人家多少，剩下的才归自己。但车是泛辙，一般谁也舍不得往外租赁。哎，一般我们天津话说，谁也舍不得往外赁。宝三这么说也得搭自己的面子。来子一听赶紧说：“行啊。”这第二天一早，宝三就带着来子来到白家胡同，先跟老吴说好价，就来院子里看车。老吴是个细致人，车收拾的挺利落，擦的也挺亮，本来呀也就六成新，可看着就有七八成。车斗一打开，哎呦，还带着一股洗过的香姨子味儿。什么叫香姨子呀？这是老话，其实就是香皂的味儿，那会儿算稀罕物。宝三啊故意当着老吴的面叮嘱来子说：“车再一点，挣钱不挣钱搁一边，您别给磕了碰了。这地上啊，看见那搁的地面啊，躲着走。”来子答应了，就把车拉出来。来子只出了一天车，就明白了，自己还真干不了这行。街上雇胶皮的都是以貌取人，这就像雇牲口都挑壮实的，谁也不愿意雇一头瘦驴瘸骡子。这来子的个头本来就小，人又瘦，在火车站的人堆里这么一蹲，就更不显人了。直到快中午，还一个车座没拉上，雇车的一见他都绕着走。中午宝三儿要收车了，才把一个车座倒给他，但是就这一个车座，来子可就费大劲了。这可是个大胖子，看样子是刚下火车，一张嘴要去李七庄。好嘛，去过天津的都熟，从火车站到李七庄这得40来里地啊。这种又苦又累的活，宝三儿当然不干，他倒给来子也算关照来子。可是来子一拉上这胖子，才知道拉车是怎么回事儿。感情这拉人呢，比拉一车土还费劲。来子在家的时候也帮他爸拉过土，但土是死物，他怎么拉怎么有，人是活的，坐在车上一走起来啊，还来回晃。嘿呦，这大胖子，您猜怎么着？这大胖子足有300多斤，怀里还抱个大包袱，不知里面是什么，反正看着挺沉，连人带包袱吧，这得小400来斤，坐在车上一晃，嘿呦喂，连车把都跟着晃。来自的个头本

0: 来就矮，腿也短，拉着这车呀就得快步紧倒。就这么一过海河，嘿，一过海河就喘了。天津人都知道火车站就在海河边上，什么意思呀？没走几步他就越走越迈不动步了。来自这时才明白，当初跟宝三说要拉貂皮，宝三曾反复地问他后悔不后悔是什么意思。哎，感情这拉貂皮不像自己走道，走道走累了想歇能停下来歇一会儿，可是貂皮不行，只要一拉上座他开弓就没有回头箭，走都不行，你得小跑。哎呦，再看后面这大胖子也不知道有嘛急事儿，还一个劲儿的催，稍慢一点啊就用两只脚使劲的跺那个踏车板，还嘟囔着你快点快快快点。哎呦，来自跑到海光寺就已经累得不行了，有好几回都不想拉了。这个海光寺在哪儿啊？哎，海光寺按照这段40来里的路来说也就刚跑了不到一半。可他在想，倘若把这胖子扔在半道上，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肯定着急。反正就这么死拉活拽的，好容易来到李七庄，天已经傍黑了。再卸下这胖子，已经饿的是前心贴后心，连回去的力气都没有了。第二天一早，来子就来找宝三还车，死活不干了。宝三刚起床披着衣裳出来，他歪着脑袋围着车转了两圈，踢踢轱辘又按了按铃铛，扑的他乐了，点头说呵呵还行。来的说嘛还行，我可不行了。宝三说没说你，我说这车。来子看看宝三，宝三说哼，你呀，你小子能这么呼噜着把车给我送回来，我就知足了。话说来子不到8岁的时候惹了这场祸，用一根破铁线棒一口气砸了门口街坊的几十个拔火罐，害得他爸老瘪在胡同里是灰头土脸，出来进去都抬不起头。又过了一年，来子他妈就瘫了。怎么瘫的呢？来自他妈娘家姓胡，在胡同里官称胡大姑，用天津话说胡大姑，妈叫大姑，大姑意思是能说会道，敢切敢拉，用尚先生的话说是手一份嘴一份。胡同里的人都知道这胡大姑性子急脾气也大，杨灯罩就那卖帽子的最怵胡大姑。什么叫最怵啊？害怕呀。杨灯罩在法租界混过事儿，会说几句洋话，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跟洋人闹掰了，但是在街上见了洋人还爱搭个。一次来子正在胡同口玩，杨灯罩跟两个洋人从街上走过来，杨灯罩看见来子先跟这两个洋人说了几句话，就朝这边走过来。来子这时也已经看见这两个洋人，来子平时特别怕洋人，因为这洋人呢黄头发蓝眼珠，都跟大洋马似的，看着就瘆人。这时杨灯罩过来蹲在来子跟前，眯起两个小眼问，哎，你想学洋话吗？来子虽然怕洋人也觉得新鲜，就点头说想学。杨灯罩说了一句怕怕，然后让来子说，来子试着说了一遍，哎，挺像。杨灯罩高兴了，让来子再说一遍，来子又说了一遍，嘿，这回更像了。杨灯罩就拉着来子来到这两个洋人跟前，让他把刚学的洋话再说一遍。来子仰头看看这两个洋人，又说了一遍，怕怕。这两个洋人一听乐了，是连连点头。一个洋人还掏出一块糖塞给来子，竖起大拇指说，哎，太变太变。杨灯罩乐着对来子说，哎，洋人夸你呢，记住了啊，以后在街上见了洋人就这么说。当时旁边的人看着好奇，就问杨灯罩，你教来子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杨灯罩这才捂着嘴说，嘿嘿嘿，这是法国话， 我让他叫爸爸。可是后来这事儿让胡大姑知道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烟火》，演播张东，制作人于丹，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494号。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

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494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2000多年前，古越人身带羽冠，驾小舟，挥长戟，踏浪而行。
1: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2: 你们没看到蛟龙伫立，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0: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抬出，
3: 一点天庭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1: 从闽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4: 回来，跟着节奏，这鼓点就是龙舟的节奏。
0: 从亚运会赛场竞渡争流，
5: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个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三桨到线。
1: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邀请民俗学者罗山，
6: 赛龙舟是端午节从神秘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0: 南开大学龙舟队，
7: 龙舟这项运动它的魅力就是一个团结的精神。
8: 众行天下，功在南开。
9: 听青春积水，看飞舟正进。
0: 6月19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播出，
1: 敬请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孙权想，该老头干什么来了？他没事不常来呀。往日国老一见孙权，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什么地方，对孙权都客气着呢。今儿个一句话没说，孙权再往两边这么一看，看国太身边的那些侍从啊，一个个是面现惊慌之色。孙权一想，这些人今儿都怎么了？孙权过来给国太施礼：“母亲在上，孩儿这厢有礼。”施完礼之后，孙权本想过来见见国老，还没等他抬起头来呢，国太怒吼一声：“啊，仲谋！”孩儿在，大胆，母亲，扑通。孙权赶快跪那儿了。孙权就怕母亲生气，一生气孙权是手足无措呀。母亲呐，您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他要不说这两句话，老太太这气儿还小点。孙权这一问呐，甭说老太太，国老都把脸转过去了。怎么回事？你太气人了，你合着这么大事情没跟你母亲说一声，怪不得瞒着我呢，我算谁呀？国太一听，什么？你问我为什么生气，我就为你。话还没等出口啊，国太哭了。哎呦，孙权更害怕，母亲真的生了气，数落自己一顿，哪怕打自己几下呢都行，母亲这一哭，孙权受不了了。母亲呐，您不要难过呀，您教导孩儿到底是为什么，我使您生这么大的气？国太听到这儿，长长叹了一口气呀。好啊，仲谋，你太使为娘我难过伤心了，你做的这是什么事？国太就把听到的以及乔国老说的那些事儿都说。孙权一听，原来是为了这个呀。嗨，他赶忙叩头：“母亲息怒，我不是瞒着您，没有这么回事。”什么？老太太气哆嗦了。好啊，仲谋，你学会了瞪着眼睛撒谎了，这事

0: 听整个南徐都轰然动了，你还说没这么档子事儿？你要气死为娘不成？母亲呐、啊，孙权一着急说不明白了，他是这么档子事儿。您别生气，容孩儿我慢慢的跟您说，我不是诚心想把我的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刘备乃世之枭雄，奸诈无比呀、啊，这且莫论，从年齿上也不合适啊。我妹妹才20来岁，那刘备多大岁数了？您想我能办这糊涂事吗？这是我家都督周公瑾定下的遗计，是美人计。我们想象刘备锁还荆州，他赖的那盒不走，这地方他也不给我们，我们是假意呀、啊、应亲让刘备到南徐来就亲，我们想把他扣在这儿，根本就不想跟他成亲，回过头来我们好要这荆州。母亲您明白了，所以我才没敢跟您说，也用不着跟您说呀。可我不成想母亲您生这么大的气，现在话已说明，母亲您该息怒了。
1: 他算计这么一说呀，老太太这气儿就消了。没成想国太这气更大了，什么你们要拿我的女儿换荆州？我不管你们谁跟谁打，谁跟谁争地盘，反正拿我女儿换荆州不行。老太太就因为这个，她越想越生气。孙权害怕了，为什么呢？他怕把母亲给气病了。因为吴国太呀、啊、不是孙权的生母，国太是姊妹二人共侍一夫，孙坚不是有两位夫人吗？哎，是亲姊妹。国太的姐姐呢是孙权的亲生母亲，可是这位姐姐已经死了，在临死的时候就把孙权叫到床前说，我死了，我妹妹就是你的母亲，你孝顺她就如同孝顺我一样，你要百事百依，不准招惹她生气。孙权就在病榻前给国太磕的头，他拿这位国太就当自己亲生母亲一样。所以今儿个老太太这一生气，孙权真有点害怕。母亲您不要生气，孩儿做错了，我立刻就改，只要母亲您息怒，孩儿我别做计较。这是怎么意思？就是我不用这种方法呀杀刘备了，我用别的方法杀他。老太太越听越生气，好你个逆子啊，啊你们定的这是什么计呀、啊、这简直不是跟坑人一样吗？这谁出的主意？是周瑜，哈哈。老太太大骂周瑜，这个匹夫，你是我江东三军大都督，你要是有本领啊你就想办法把荆襄取过来，你要没有本领啊你就把那都督之职辞喽。你怎么想这个主意啊？用我女儿做钓饵，定这么个美人计害刘备，现在南徐都嚷嚷动了，人所皆知，回头你们再把刘备害了，那我女儿不成了望门寡了吗？再嫁也嫁不出去了。这望门寡是怎么回事啊？在古代年间，男女双方订婚之后，这个女方还没等过门呢，男方死了怎么办呢？女方只有在家里头守节，就永远也不嫁了，就成了寡妇了。不是大姑娘吗？啊，姑娘也是寡妇，这叫望门寡，这不使姑娘悲苦一生吗？你们今天要是杀了刘备，我女儿也得成了望门寡呀，你这不是坑害郡主孙尚香一辈子吗？老国台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生气，一边哭一边骂周瑜。乔国老有点受不了了，怎么回事？不管怎么说吧，人家那周瑜是国老的老姑爷，您当着岳父泰山老人一个劲儿的骂姑爷，老头这脸也没地方放。可国老心里头也埋怨周瑜，这事儿办的是不怎么样，自己不能这么愣着呀，怎么也得解劝解劝呢。国太您不要哭了，事已至此了，像一盆水一样已经泼出去了，收也收不回来了，那怎么办呢？只有好自为之，不要把您呐气病喽。您看

0: 哦，这不是一再给您磕头赔礼吗？您就别生气了。哎，国泰这才止住悲声。他问国老啊，那你说这个事情，那叫我可怎么办呢？国老想了一下，孙将军，您先请起来。没有母亲的话，孙权哪敢起来呀？国泰瞪了他一眼，站起来讲话，谢过母亲。孙权站起来，规规矩矩往母亲身边那儿一站。国泰一看事已至此了，可也是啊，我就再怎么责骂我儿仲谋也没用了。这么办吧，国老啊，我久闻刘备的大名，我没见过这个人，老身我要看一看他，如果我要是看中了，那么刘备就在南徐入赘，他就是我的姑爷了。如果我没看中，老太太说到这儿回头看了儿子孙权一眼，由你们自便。是，孩儿遵命。国老啊，你看在哪儿见见这个刘备好呢？国老想了想，国太，您看在甘露寺怎么样？好吧，明日辰时，吴国泰要在甘露寺相亲，安排去吧。说完了，老国泰把孙权给打发走了。孙权是诺诺连声啊，辞别了母亲，辞别了国老。孙权看了乔国老一眼，心说你这老头啊，哼，耽误事就耽误在你身上，那么大岁数了，您不在家里头享清福，您跟着瞎掺和什么呀？乔国老倒没注意这些。孙权退下来之后一琢磨，这可怎么办呢？哎呀，这不糟了吗？原来都督周瑜给我定这个计很好，把刘备给诓了来之后，啪把他软禁起来，随后跟诸葛亮去要荆州，他把荆州给我，我也把刘备杀了，他不给我，我也杀。现在啊，哼，刘备也杀不了了，荆州也玄乎，这怎么办呢？哎，有了，孙权吩咐去，把媒人吕范给我找来。把吕范找来，吕范这两天是心情舒畅，他听人家说过，宝义庄梅多活十年呢，不管多不多活，反正是连荆州带南徐是重赏了他一番，这是一桩美差。现在呢，主公呼唤，必是还是这个亲事的事情。他乐乐呵呵来了，啊，参见主公，免。吕范吓了一跳，哎呦，心说这怎么了？主公孙权怎么这么大的气火呀？子恒，主公，你办的这是什么事情啊？吕范一听，我怎么了？我这事儿办得不错呀，您所说的我都做了，荆州提亲我去提的，让刘备南徐就亲我把他也请来了，您怎么当生气了呢？嗨，你去提亲也对，刘备来就亲也好，可干什么你让刘备嚷嚷的满街都知道啊，你让他又吹又打的，这是干什么呀？闹得南徐人所皆知，连我母亲都知道了，他老人家已经见怪下来，这可怎么收拾啊？啊啊！吕范一听，哎，这是个好事啊，孙权这气还是好事啊，这大喜的事情，孙刘两家结秦晋之好，应该让人知道啊。我说呀，应该让六郡八十一州都知道，这本来就是个快活的事情，这娶媳妇哪有藏着盖着的？嗨，子恒，孙权一想也难怪他，我让他提亲这事儿是说得挺清楚，可是我没把这详细的底细告诉他。子恒，我让你提亲是假，这是周瑜都督县的一计，是这么回事。哎呀呀，吕范一听，您可倒早说一声，我心里都有个数啊， 可我当真事儿办了，那你说怎么办？国泰明天辰时左右要在甘露寺相亲，他老人家说了要看着刘备顺眼，哎，就招门纳婿了。如果瞧着他别扭任咱们自便，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1: 哎呀，您别着急，主公您等我想想。吕子恒背着手转了仨圈，
0: 有了，明天呢，您就派一员大将带领几百名刀斧手埋伏在甘露寺，等国泰相亲的时候，如果要是得手，您就立刻把刘备杀死在甘露寺，这不就结了吗？
1: 哎呀，子恒，这可要慎重从事啊。我怕母亲再见怪。
0: 不会，您放心吧，您这么一说我现在才明白，这门亲事啊不一定相当，就冲刘备那岁数，我看国泰就看不中。
1: 好吧，
0: 派谁合适呢？主公您就派贾华，你把贾华给我叫来。
1: 是。
0: 吕帆出去工分不大，贾华进来了，插手施礼，参见主公，不知唤末将哪旁使用。孙权这才告诉他，明天甘露寺埋伏，我要杀刘备。
1: 贾华一听，主公您以什么为号啊？
0: 鸡杯为号，没有别的暗令可施啊。喊一声你出来啊，快着点，这都不行，我就得摔酒杯。贾华一想，那您可得摔啊，您别把我闷在里边不管我，一闷闷一脑袋白毛汗，最后还动不了手，这可不行。嗨，我比你还着急呢，你就挑选些精兵安排去吧。
1: 是，遵令。
0: 贾华走了。这时候乔国老已经辞别了国泰，回了凤凰寨。国老回到凤凰寨来，坐在这儿想了想，明天国泰要在甘露寺相看刘备，这是一桩好事。不过我看孙权脸色很不好，当时他那个眼神呐，我看也很可怕，是不是他想在甘露寺这儿要杀害刘备？
1: 哎呀，那可不好，
0: 可也不能。
2: 不不不，
0: 国老自己提醒自己不要抱这种侥幸心理，干脆给皇叔送个信儿去得了，他让老管家到馆驿之中告诉刘备明日甘露寺相亲一事，让他多加小心。呵，这乔国老为刘备这亲事真卖力气，那当然了，要不怎么诸葛亮先生三个锦囊妙计第一条让赵云一到南徐就先来拜见乔玄，真起作用。那么这老头为什么对孙刘两家亲事这么卖力气呢？这乔玄在江东来说他又是个什么地位什么人物呢？为什么诸葛先生第一条妙计就用在老乔玄的身上了呢？这乔玄可了不起，他没有什么职务，没有官衔，就是说呀他再也不在朝。如果说要是在朝的话，曹操统兵兵发江东，雄兵百万，那时候把江东吓得够呛，文官要降武官要战，可以说整个江东是人心惶惶。可那时候乔玄没出场没露面，就说明啊他不在朝。可是在野，那么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呢？他有影响啊。乔玄有个特殊身份呢，因为他这两位姑爷太厉害了。大姑爷是孙权的哥哥东吴主孙策孙伯符，老姑爷是三军统帅周瑜周公瑾。老头和吴国泰是老亲家呀。

0: 这太厉害了。那老头有事儿见老太太这么一叨咕，老太太还不说话呀？尤其这孙权又是个大孝子，所以老头一说就灵啊。哎，诸葛亮就利用他这特殊身份。再说呢，这刘备也会来事儿，他打一见乔玄就把自己摆到一个学生的位置上，对老头特别尊敬。感情这人一到了年纪啊，就需要别人尊重。老年呢是长者，长者应该受到尊重，年轻人呢首先应该尊敬老人，这是我国的一个好风情。长者先，幼者后，将上堂生必扬啊。刘备一尊敬这位乔国老，国老打心里往外那么高兴。另外这老头啊也有他自己的个想法，他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刘备这个人呢不错，是当代一位英雄，而且还姓刘。这老头有点正统思想，他觉得这汉室天下呀应该就得让姓刘的做，刘备啊是正宗。假设真的孙刘两家结了亲，刘备驻守在荆州，看住江东的门户，曹操就再也不敢来打江东了。这次赤壁大战要不是孙刘联合，根本打不败曹操。那么再加上这层关系，骨肉至亲，你说这两家多近呢？曹操他就不敢正视江东了。那么我江东的黎民百姓呢，也能过个太平安宁的日子。国老基于这么多的想法，他这才呀积极想把这门亲事促成，老头才这么卖力气。现在一听说国泰要在甘露寺相亲，他怕出意外，所以打发家人到馆驿来给刘备送个信儿。刘备这么一听，赶忙把赵云、孙乾找来了，说国泰明天要在甘露寺相看我。这是怎么回事啊？赵云和孙乾都笑了，主公，这是好事啊。好事吗？当然了，国泰相看姑爷呀，这是个大喜的事情啊。四弟，不会有什么旁的吗？
1: 哎，
0: 赵云点了点头，主公，我正想要提醒您，好事是好事，不过我们得防备万一，得特别加小心。您不去则已，要去呀，您是外穿锦袍，内套铠甲呀。
1: 哎，四弟，你这算说对了，我跟你们商量就是为这个事。主公您放心，我自有安排呀。您呢还得继续收拾。
0: 刘备一听，我还怎么收拾啊？
2: 赵云一听，得收拾啊，您还得继续理理发，再染染胡须。
1: 哎呀，得了四弟，就这样吧，国泰看中就算了，看不中也就算了，根本也看不中。不行，这法是非理不可，
0: 我来了才几天呢，闲着没事光理法呀。在后汉时期有理法吗？
1: 有，
0: 不过呀不叫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呢？叫疏通，也是理法的意思。据说在后汉的时候啊，有一位地方官，有一天他到黎民百姓家里去串门，这位百姓接待他的时候啊，披散着头发，怀里抱着一小孩，用清水那洗盘子。这官一看就明白了，说他披散的发髻是什么意思，他这是让我对老百姓啊进行疏通。清水洗盘子呢，他让我做官要清廉，清似水，明如镜。怀里抱着这小孩呢，那是让我爱民如子。从那儿啊才有了这个礼法之说。至于什么时候有的礼法馆，呵呵，有待考察。赵云呢就催着这刘备非礼法不可，又理了一气。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赵云就被这500军校带出去了。呵，往馆驿门前一站，是严装待发。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

0: 好威武啊。来的甘露寺正好辰时，按目下钟点说，也就是上午九点多钟，赵云把这哨人马安排在甘露寺外。刘备在甘露寺外刚刚下马，就听这庙院里边是法器齐鸣，由方丈带领庙里边所有的僧人接出来了。
1: 哎呦，这些僧人们都身披袈裟呀，手捧法器，声管笛箫，摸了鱼儿鼓九音锣，敲打吹奏的同时，口里边还诵着经，蹦擦蹦擦蹦蹦擦，呜哇，可真热闹啊。
0: 吕范赶忙上前施礼，由吕范和方丈陪同把刘备让进甘露寺。吕范抢行几步到方丈室禀报国太，说是刘备皇叔到了，国太让孙权代替自己迎接皇叔。孙权没见过刘备，刘备也没见过孙权，俩人是互相闻名。今儿个这一见面，俩人同时心里都一愣，怎么回事呢？互相都很惊异，惊异对方相貌出众，尤其是孙权，还暗暗打了个冷战。刘备一看孙权身高九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是闭目紫然，绿眼珠，红胡子，闭眼儿吧。孙权一看刘备，哎呀，久仰其名未见过面，感情这么威风啊。见刘备生的是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大耳垂纶，海下一步胡须，呵，黑乎乎的，刚染的。不是说刘备大耳垂肩吗？说他双目能自顾其耳，自己能看见自己的耳朵，哪有那事儿？那也太夸张了。据说刘备这耳朵大，说有福，说刘备双耳垂肩，双手过膝，有帝王之相，纯属迷信瞎说。刘备根本也没有那么大的耳朵，他的耳朵比别人大一号倒是不假，双耳垂纶就蛮可以了。双耳垂肩呢，多寒碜呢，弥勒佛双耳垂肩那是泥捏的，耳朵大就有福啊。猪八戒耳朵大能做皇上吗？不过刘备这相貌啊确实不错，所以使得孙权吃惊。由吕范一指引，两个人互相客气了一番，哎，由孙权领路，把刘备给领进了方丈室来见国太。刘备一看吴国太啊，哎呦，这老太太真精神啊，七十多岁了，满面红光，腰板不塌。刘备不知道，不单这老太太腰板不塌，耳还不聋，眼还不花呢，他是颇得养身之道。老国太头戴珠冠，身穿凤袍。刘备赶忙上前施礼呀，这刘备真会说话。国太在上，备这厢有礼。自从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多蒙东吴将士用力，才使得刘备平安，江东稳固啊。备早应前来致谢，由于军事多忙不得抽身，今日能在甘露寺得会国太辞言，是刘备三生之幸，我祝国太福寿绵长。你看看这刘备多会说话呀，这话分怎么说，话到刘备嘴里说出来之后，就那么肉肉头头的，那么好听，说的老国太是不住的点头啊，上下打量刘备。这时候旁边站着的孙权更紧张了，刚才啊在院里一见刘备就把孙权紧张得够呛。他倒并不是说刘备这相长得怎么好看使得孙权嫉妒害怕，不是，他看他这么年轻够漂亮。

0: 漂亮，这让我妈看中了可怎么办呢？我这妹妹就完了，我这计策也完了，我这荆州就别要了。所以他为这个担心，现在一看母亲，一打量这刘备呀，只见老太太脸上那笑纹一点一点的推出来了，像开了的一朵菊花似的。这老太太越看刘备越高兴，越看越乐，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孙权心说，天哪，要完哪，危险。孙权一想，干脆我别等母亲说出话来。他回头看了看，孙权知道这时候贾华已经被300名刀斧手都埋伏在两厢了，我就趁此机会抓起那茶杯来，啪嚓往地上这么一摔，不是摔杯为号吗？只要杯子这么一摔，贾华跳出来就把刘备一杀。母亲再怎么生气呀，再怎么怪罪，也晚了，我就招母亲生回气吧。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容孙权多想了。他这手刚抬起来，无意中孙权这么一侧脸，只见刘备身后站着仨人，两个捧宝剑的，一位是大将赵云。这三位可倒好啊，是寸步不离啊。孙权伸出去的这手啊，又撤回来了，心说可不能莽撞啊。刘备带着保驾官呢，真要是把杯子往下这么一摔，没等贾华出来，说不定保驾的那员大将宝剑就出鞘了。再等等吧。就这一刹那，只听国太和乔国老那说，啊，国老，你看玄德真乃我之家婿也。哎呦，国太夸刘备呢。乔国老咱们一听，好啊，有您这句话就成了，这门亲事算定了。他赶忙冲刘备递了一个手势，国老那意思好像是说，玄德公你赶快磕头谢亲吧。刘备磕头谢亲，国老爷赶忙站起来给国太贺喜，贺喜国太今日在甘露寺得此乘龙嘉婿。这乘龙嘉婿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啊，秦穆公有一个爱女叫弄玉，这姑娘啊会吹笙，吹得特别好听。秦穆公疼爱女儿，就用一块美玉呀给做了这么一个笙。姑娘每当吹起这笙来的时候啊，天空中是彩云飞舞，这笙吹得太好听了，有金石之声。为此秦穆公给女儿修了这么一座台，叫凤台呀，让这位公主没事吃饱了喝足了，就坐在这台上吹笙。一来二去，这姑娘大了，也得找个人家呀。秦穆公和女儿这么一商量啊，这公主就说了，说您要给我找个丈夫可以，但是有个条件，我不论其长得好坏，首先一条，他得会吹笙，吹的还得比我好。这下麻烦了，在当时秦国呀，根本找不到这么一个吹笙吹得比弄玉还好的。秦穆公就告诉手下的大臣到处访寻呢，后来还真访着了，就在华山访着了一位艺人。这艺人不是艺术的艺，是奇异的异。此人姓萧名史，这人会吹箫，华山的百姓啊都特别爱听他吹箫。一吹起这箫来之后，是百鸟和鸣啊。 这位大臣就把这萧史给领到朝里来，一见秦穆公，穆公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得不错呀、啊，和女儿的年龄也相当。一问他说：“你会不会吹笙啊？”萧史说：“我不会吹笙，我就会吹箫。”秦穆公一想，这不行，我女儿啊，找丈夫要找一个会吹笙的，你呀、啊，算了吧。把萧史给打发走了。公主弄玉知道了，告诉他父亲：“您把他叫回来，让他吹吹我听一听。”萧声一礼呀、啊，道理是一样的。秦穆公又把萧史给找回来了，让他呀坐在殿前这儿吹。萧史一吹这箫啊，可了不得了，吹的那对对白鹤飞舞，把所有的鸟全吹来了。这些鸟啊合着这箫声是百鸟齐鸣，都把这些文武大臣给吹傻了。当时公主弄玉是拍掌称快，姑娘啊告诉秦穆公说：“这萧史就是我的丈夫了。”就这么就成亲了。成亲之后啊，这夫妻两个整天坐在这凤台上对着吹，这边吹笙，那边吹箫，热闹极了。吹着吹着，忽然有这么一天，借天上吹下一条龙来，又吹来了一只凤。这萧史啊就骑着这龙，公主弄玉跨着这个凤，夫妻双双上了天了。这是个传说，虽然是传说，可是从这儿留下了这么一句成语，叫乘龙嘉婿。今儿个在甘露寺这儿，乔国老给国太贺喜，说您呐得了一位乘龙嘉婿，拿刘备啊就比作那位萧史了。老国太光盛的乐了，吩咐人当时就在方丈室摆酒。在人家这庙里头，方丈室大吃大喝，连酒带菜，一劲儿直上烤鸭子，这行吗？也照样，鸡鸭鱼肉什么都有，形状相似，但是是豆制品，素的。酒呢，酒是真的呀，哎，佛爷也喝酒，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酒能通仙呐。老国太越喝越高兴，忽然间国太看见刘备身后的赵云了。哎呀，玄德，这是什么人呢？玄德赶忙把赵云叫过来，见过国太，见过孙权。老国太一听，哦，这就是长坂坡救幼主的赵云赵子龙啊，真是一位虎将哦。我这门去，有此虎将辅佐，焉能霸业不成？是啊，有这样的大将保着我姑爷刘备，我家姑爷刘备能不得天下吗？这老太太，您就光记着夸姑爷了，您旁边坐着的那儿子受得了吗？孙权心说：行了，我的娘，您别夸了，刘备成了霸业，那我干什么去啊？老太太这高兴，孙权这窝囊。国太当时给赵云赐座，让他坐下饮酒。赵云怎么能坐下呀？什么酒他也不能喝呀，他这保着驾呢，在这站一会儿啊，一会儿还得出去转悠转悠，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动静。赵云出来转了一圈，一下子让赵云发现了，他就觉得这配殿里啊隐藏着一股子杀气，影影绰绰的有刀尖在晃动。赵云心说：不好，有埋伏。他赶忙抽身回来了，伏在刘备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刘备一听啊，唰脸上颜色有点变了，他赶忙站起来，在国太面前是撩衣跪倒。这刘备也真能拉下脸来，刚许了亲，他就给这丈母娘跪下了。国太一愣啊，哎，
1: 玄德，你这是何意？

呀，郭泰，如果要杀我刘备，就明着把我杀了吧，不要暗害于我呀。郭泰一听啊，此话从何说起？郭泰，那配殿之中有伏兵。哎呦，这下可把老郭泰气坏了，这是谁办的事儿？好大的胆子，难道说吃了雄心豹胆了不成？刘玄德是我的姑爷，那就是我的儿女呀，杀害刘备就等于杀老身一样，这还了得？把刺客捆来见我。就他老人家这一句话，就把那位贾华给绑来了。这贾华才是个倒霉蛋儿，昨晚上天一黑就在这配殿那窝着，闷了一脑袋白毛汗，就等着孙权摔这杯，干等也没信儿，光听这屋碰杯。现在好，国泰传令把他捆来了，他扑通往国泰跟前一跪，吴国泰就问孙权呢，这是怎么回事？仲谋，你给我说。孙权哪说得上来啊，他哪敢说呀，赶忙挺身立起，躬身一礼，母亲，孩儿不知，您问吕范吧。嗨，吕范差点把酒杯扔地下，心里说，主公您别这么布啊，您布到我这儿我怎么办呢？郭泰一看吕范吓得跪下了，郭泰，这我也不知道，可真的，我说贾华将军，你哪儿待不了，你怎么上这儿来藏着来了？贾华这气呀，心说你们这叫什么事啊？啊？贾华看了看孙权，又看了看吕范，心说你们这也太惨了，你们把我叫来的时候，你们乌了哇啦的一传令，让我带领着精兵在这儿埋伏，现在当着老国太，你们怎么都不承认了？好吗？这一亏子合着全扣我脑袋上了。现在国太问我，让我怎么说呀？我说我来杀刘备。你为什么要杀刘备？我这是自发的，我撑的我呀，我自发的杀刘备干嘛？现在这刘备是国太的姑爷，这怎么办？我贾华一声不言语了，心说我认倒霉得了，您是杀是剐就等国太吩咐了。老国太气得直哆嗦，问了你这么半天，你怎么不言语？他没法言语。国太一看这场面就全明白了，也不用再问，吩咐人来呀，把刺客推出去斩首。贾华一听，哎，完了，你说这死的窝囊不窝囊？这个乔国老也明白了，知道这是孙权设的圈套，心里说，孙将军你不应该这么做呀。现在老国太一怒之下要斩贾华，这怎么办呢？乔国老一想，干脆这人情啊，还是让玄德做吧。他看看刘备，递了个眼色，那意思快说个情吧，就你面子大呀。刘备就明白了，您看刘备干别的差点，这方面机灵着的呢，心领神会，马上过来施礼。哎呀，郭泰，请您刀下留人，在甘露寺这刚刚结亲，就杀大将，于亲不利呀，这本来是个大喜的事嘛。那么不管是谁安排的这刺客吧，也不应该杀了他。郭泰一听，哼，要不是玄德说情，焉能饶恕？把刺客赶了出去。乱棍赶出啊，劈着啪嚓把这位贾华由打甘露寺里头给打跑了。贾华出的甘露寺，带着他那些兵丁抱头鼠窜呢。这些兵丁一边跑一边埋怨，我说贾将军，以后咱办点俏事儿不行吗？您说咱们就招谁惹谁了，黑天半夜在这窝着了半宿，差点您把脑袋掉了，还别嘚嘚这事儿了。有令则行，他让你这么办，你不办行吗？办完之后他又不承认，这就叫口大口小，干脆咱们家里忍着去得了。不说打跑了贾华呀，国泰这酒也喝不下去了，他告诉孙权，你好好陪着玄德在这喝，我回去歇息了。国老一听国泰要走，我也告辞，刘备和孙权送走。

0: 有了二老回来接着喝。赵云这么一看呢，先说主公不宜在这儿多耽搁呀，还是少喝点吧，回馆驿吧。刘备也有点喝不下去了，心里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既是高兴吧，还有点烦躁。那不喝就不喝了吧，把酒杯这么一推，由孙权陪着刘备走到了院内。刘备一看眼前有一块大石，刘备心想，哎，自己漂泊半生，直到现在也没个落足之地，连个放脚的地方都没有，现在不是有个荆州吗？哎，那不是在那儿赖着呢吗？不为了这座荆州，自己能到人家南徐来吗？想到这儿，刘备一回身就把宝剑抽出来了。刘备心想，我给这石头来一宝剑，我要能把它砍开呀，就说明我还有希望回荆州，我要砍不开它呀，大概我这条命就交给人家东吴了。刘备想的这会儿，把牙关一咬，抢步上前，举手一剑，擦楞楞楞楞，愣把这石头给砍了个大口子。孙权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孙权一看，哎，玄德公，您这是何意啊？这个，刘备哪能跟他说实话呀？他眼珠一转，哦，孙将军，想我刘备出世以来，抱的志向不小啊，我想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可是直到如今，曹贼也未灭，我刚才赌了一卦，我这一剑砍下去，如果能把石头砍开，是曹贼必灭，砍不开就没有希望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次第10764944号。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样的五月初五，同样的一江流水，可以牵出三个荡气回肠的名字。这背后藏着的正是中国人看重的三样东西：忠、烈、孝。
1: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呢，一直存在争议。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认为纪念屈原；二，认为纪念伍子胥；第三，认为纪念孝女曹娥。
0: 6月19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郑州大学教授王世祥，翻开一首首唐诗，重新打捞起端午这个古老节日的来历与精神内涵。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瑶，帮个忙，帮个忙，帮个忙！
8: 嚯，你这干嘛呢？啊，你搬了这么多东西啊？
7: 哎呀，这不618了吗？现在这618是越来越早。
8: 嗯，
7: 我前几天买的东西，你看今天全都到了。
8: 哎，你还别说，最近啊，我也是疯狂的买买买。哎，你知道吗？我都买了什么？我买了化妆品，买了衣服，买了裙子，买了眼镜。哎，哎，霍儿怎么不说话啦？
7: 哎，我怎么说话呀？
8: 啊，
7: 我叫你过来帮我搬东西，你看看，你光顾着说了。这东西我都放不下去。
8: 哎，抱歉抱歉抱歉，一激动我把你给忘了。哎，不过我想说，你这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7: 哎呀，你还不了解我吗？
8: 嗯，
7: 我就架不住人家商家宣传呀，人家说这个好那个好，我转眼就买了。
8: 哎，你懂不懂，人家这个是有营销的手段和方式的，这在过去叫什么你知道吗？
7: 叫什么呀？
8: 买卖论。
7: 那我能不知道吗？童守本和范振钰都告诉我了。
9: 请这范振钰，范振钰的就是您呐。
10: 我就是我，
9: 久仰久仰。
10: 哦哦，不敢。
9: 久仰大名。
10: 嗯，
9: 如驴贯耳。
10: 如驴贯耳啊，
9: 那叫
10: 你字眼还不太轻啊。
9: 那
10: 如雷贯
9: 如雷贯耳。
10: 嗯，
9: 名驰宇宙。
10: 哎呦，
9: 晃动乾坤。
10: 不行不行，
9: 久想登门拜访，
10: 哦，
9: 怎奈不得闲暇。
10: 是啊，
9: 今日在此宝地得会尊严。
10: 嗯，
9: 真是我的三生
10: 有幸，
9: 也不怎么样。
10: 哎，走。我叫你说了，
9: 一般人，啊，
10: 那一般人就是一般人。
9: 说个笑话
10: 啊，
9: 知道您幽默风趣。
10: 哎呀，不行，
9: 都熟悉您，爱看您。
10: 小学生，
9: 相声演员，著名相声艺术家，
10: 谈不上著名。
9: 范振钰，
10: 嗯，
9: 您一上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10: 啊，大家喜欢我。
9: 上来以后呢，得要鞠一躬。这里头有含义。
10: 什么含义？
9: 我们这一段表演现在开始。
10: 嗯，
9: 还有一层意思。
10: 是，
9: 谢谢大家的掌声。
10: 哎，
9: 如果还感觉到意犹未尽，
10: 嗯，
9: 还能客气两句
10: 啊。
9: 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大家还这么鼓励。
10: 嗯，
9: 哎，看起来我们还有点人缘。
10: 是，
9: 谢谢大家。
10: 哎，
9: 相声的形式允许，
10: 这就是礼尚往来。
9: 相声是演员本身的形象出现于舞台，
10: 嗯，
9: 跟观众可以直接对话。
10: 对，
9: 表演形式比较灵活。
10: 哎，
9: 所谓出来进去方便。
10: 是啊，
9: 其他的剧种没有这个灵活性。
10: 是吗？
9: 比如京剧吧，
10: 啊，
9: 它是剧中人出现，
10: 哎，
9: 诸葛亮上场，你观众多欢迎，他带搭不理儿，
10: 他就是诸葛亮。
9: 大大得。得得到到得，
10: 嗯，
9: 带大不，他不是架子大呀，
10: 啊，
9: 他本身是剧中人，他不代表这个演员，代表他本身是诸葛亮。
10: 哎，他去的这个角色。
9: 哎，他不能跟你客气。
10: 嗯，
9: 没听说诸葛亮跟大伙客气。
10: 哎呀，跟说相声的也一样，
9: 走的半道
10: 啊，
9: 到到得得，观众一鼓掌，
10: 嗯，
9: 把胡子摘下来，谢谢大伙。
10: 诸葛亮吗？这不行，这不行，
9: 看着就不舒服了。
10: 嗯，
9: 哎，这就是演员跟观众的关系。
10: 哎，
9: 可是演完戏喽，
10: 嗯，
9: 在鞠躬谢幕，那就是演员本身出现了
10: 啊，
9: 这叫酬谢之音
10: 啊。谢幕
9: 一高兴，再饶两段唱。
10: 哎，饶两句，
9: 对不对啊？
10: 对对。
9: 哎，这是演员和知音的关系。
10: 嗯，
9: 都这样。人讲礼义为先嘛，
10: 啊，
9: 礼貌当先。
10: 对，
9: 各行各业都这样。
10: 哦，
9: 做买卖也这样。
10: 做买卖
9: 都得讲礼貌
10: 啊。
9: 那不过跟咱们有区别，
10: 是
9: 人家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客气有礼貌有限度。
10: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9: 比如你买东西，
10: 嗯，
9: 到那儿，哎，掌柜的， 买盒烟。好，你买什么？恒大多少钱一盒？恒大1.5块。前门呢？前门2.6块。那个石林，不，石林4.8块，要几盒啊？买完了您走啊，用不着您还来啊，也客气，不过分。
10: 哦，
9: 他不能把这个买主当成知音。
10: 再客气点，好，
9: 跟他客气
10: 啊，
9: 礼貌当先
10: 啊，
9: 那就看着不舒服了。
10: 礼貌深点也没什么。
9: 哎，掌柜的，
10: 嗯，
9: 来盒烟。您要什么呀？恒大多少钱一盒？恒大是1.5块您的。
10: 啊，
9: 那前门多少钱呢？前门2.6块一盒。
10: 嗨，是。
9: 那石林4.8块。那大中华，对不起，中华卖完了。你
10: 不是有这样买东西这么客气啊？
9: 他客气过火就不行了。
10: 哦，
9: 买与卖的关系就是为了促成买卖成交。
10: 嗯，
9: 都这样。
10: 对对，
9: 他这里头有矛盾。
10: 嗯，
9: 买主总想挑点毛病啊，价钱稍微便宜一些。
10: 嗯，
9: 卖主呢？拿顾客当财神爷，就是啊，你挑的毛病我给你解释，叫你满意而来，满意而去，争取买卖做成了，
10: 都得这样。
9: 比如卖布，
10: 嗯，
9: 为谁卖布都得挑点毛病，
10: 对，
9: 看看质量如何，
10: 嗯，
9: 价钱贵不贵，
10: 嗯，
9: 哎，我要回答，就叫你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10: 是吗？
9: 当然。
10: 咱这样，我是顾客，你是卖布的，
9: 我是卖布的服务员
10: 啊，咱承认承认，
9: 您看看布啊，
10: 啊，看看布，
9: 哎，您挑挑。花样挺多的，
10: 哎，
9: 啊，
10: 你给我拿这块我看看，
9: 这块
10: 啊，
9: 好眼力啊，
10: 啊，
9: 这是咱本月进的料子，
10: 是啊，
9: 目前就属他的卖的快，您看看，
10: 来，
9: 这花多新鲜，跟真的一样，嘿，
10: 布是不错
9: 啊，
10: 不，削点儿，
9: 我看着削
10: 啊，
9: 这布越下水越加密，质量好，顾客反应不错，
10: 是啊，
9: 哎，
10: 那我问一下，
9: 嗯，
10: 花掉色吗？
9: 反正头一水掉点浮色，二水以后保证不掉色。如果掉色，您拿回来，我给您退。
10: 是，我看着是面窄点，
9: 面子不窄。
10: 窄，
9: 别说布啊，说是2.4尺，实际2.35尺。您看咱这个了吗？2.4尺足足的。
10: 2.4尺，不过你这个价钱高一点，贵了。
9: 价不贵啊，咱订货的时候是提前交的款，现在这布调价了。
10: 哦，
9: 别处都4.2毛，咱这3.7毛。您来几尺？
10: 来几尺
9: 啊？
10: 服务态度真好。我得问一下，
9: 您
10: 做个女旗袍得多少料？
9: 一般的旗袍一般个1.2丈差不多少。
10: 啊，
9: 这么着，您呢量1.1丈，我给您让点布边，保证料子够用。
10: 是啊，
9: 满意吗？
10: 啊，满意，满意，满意。
9: 这买卖做成了。
10: 嗯，
9: 这服务员态度好。
10: 是。
9: 既把您提出的问题、挑出的毛病解释清楚了，满意来，满意去。
10: 哦，
9: 别说我还叫顾客满意，财神爷们说什么是什么。
10: 是，
9: 他挑毛病我也挑，他说一我说二，那就不行了。
10: 我感觉这你要顺着我点儿，我不更高兴了。
9: 那您也许就不买了。
10: 不，就绝对高兴。
9: 再来一回啊！
10: 来，
9: 您看看料子
10: 啊。等，我说那这个
9: 哪个
10: 啊？这
9: 那个
10: 啊。
9: 行行，好眼力啊！
10: 啊，
9: 活人还要看上这款料子
10: 啊？什么话是这？
9: 3年没人问了，证明你眼力好，独具慧眼。您看这花多新鲜！来，看看。啊，
10: 削点儿，不太削，
9: 罢了。
10: 嗯，
9: 看出削来了。
10: 嗯，
9: 我看他也削。
10: 是啊，
9: 这还没下水了。
10: 啊，
9: 下水做衣裳。
10: 嗯，
9: 做蚊帐正合适。
10: 我做蚊帐，我买它干嘛？是啊，
9: 这
10: 不是。这掉色不掉色？
9: 花布有不掉色的吗？洗水掉一回色，它都掉光了。您穿本白也好。
10: 啊，
9: 掉。

0: 钓的个别呀，啊，钓的蓝不蓝，绿不绿，跟蓝不皮一个色。
1: 是是，谁说这个？是得给轰走这个。这买卖能做得了吗？
0: 这买卖就做不成。嗯，为什么买卖这里头有学问？刚才说小买卖，买卖还小什么呀？啊，小的是买卖精。哦，掌握顾客的心理。
1: 是啊，
0: 那意思把买卖促成了。嗯，把钱赚到手里头，
1: 这是能
0: 耐。买卖人讲究和气生财。
1: 对，
0: 生财是目的，
1: 是买卖都
0: 是。和气是手段。嗯。各种买卖都得和气，
1: 都这样吗？
0: 不过也有不和气的，也有特和气的。
1: 哎，那我问你，那特和气的买卖是什么买卖？
0: 鞋铺啊，
1: 鞋铺。
0: 您本打不打算买啊？我介绍完了，跟您和气了，您得把它买走。
1: 嗯，这个没遇上我，
0: 要遇上您，
1: 遇上我，这买卖做不成，我就不买，因为我好挑剔，因为我好找毛病。啊，我就是这样，
0: 好包贬东西。
1: 哎，对对对，
0: 买鞋的挑毛病，也就顶大是小了，样子好坏，大了脸长脸短，就这个。嗯，你要挑毛病，我就都给您回答了。
1: 是吗？
0: 没问题。
1: 恐怕咱买卖做不成。
0: 您看我这态度如何？哎，先生啊，您这是上街
1: 啊？啊，对对对。
0: 来来来，您进来坐会儿。
1: 不，
0: 您看看鞋，这都是新样子，不买没关系，坐会儿歇会儿腿儿啊。来来来，请坐，小张，给倒杯茶来。这会儿咱财神爷老主动了。每年都穿个三双五双咱们鞋啊。哎，您的脚是
1: 40号。四十号
0: 有个好样子，我给您介绍介绍啊。嗯，看见了吗？嗯，里夫尼皮底航员，这样子穿在您脚上正合适。
1: 是，
0: 配什么衣服都好，试试，不买没关系啊。看看您穿上精神不精神。来，
1: 好，我试。
0: 哎，来来来，我给您。怎么样？
1: 不行啊，大点。大
0: 新鞋嘛，穿大不穿小。现在大它是旋崩的，过两天一回旋正合适。
1: 不，你没听明白啊，我说我脚大，那是鞋小点儿。
0: 鞋小那是刚穿，显着好像有点鼓，过两天它柔软了，一松旋正好。
1: 刚才大了是
0: 能回旋，
1: 现在小了
0: 能松旋。
1: 你这鞋里边有什么？
0: 有牛皮筋儿，
1: 带松紧的。你这鞋，
0: 您来一双吧。
1: 不，来不了。你这鞋我不能要，这底儿太厚。
0: 底儿厚没关系啊，有个砖头瓦块不够脚。
1: 底儿薄，
0: 走道轻快，显着您利索。
1: 那不行，我告诉您，脸儿太长。
0: 脸儿长好啊，严实不灌土。
1: 脸儿短
0: 好啊，它不透风不长脚气吗？嘿，
1: 非卖给我不行啊，这个。
0: 给您报上。
1: 啊，那报上吧，报上吧。
0: 您家里那小少爷今年多大？
1: 5岁。
0: 小张，把那5岁小孩的小布鞋给报一双。
1: 不要。
0: 小孩穿布鞋轻松，不要钱。赠送，本柜一律8扣，买一送一，以后常来，全让您照顾了。知道您脚多大号了，以后买鞋来个电话，连大带小都能给您送家去。
1: 这服务态度太好了。
0: 好不好？
1: 好，
0: 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1: 那还有刚才你说那个服务态度不好的什么买卖？
0: 不好的买卖那是棺材铺。
1: 我去，没像这找这买卖是
0: 买棺材，光谈价钱，不跟您客气，走了不送。多熟的人来这串门了，请坐喝茶谈天聊别的，多人把您送走了，送到门外，有一句买卖话，
1: 是
0: 您慢走啊，以后家朋友家里有闲事儿，您给张罗点儿，
1: 就这么一句，
0: 就这一句是买卖话，不多说。
1: 这买卖好不了。
0: 怎么？
1: 不，他不客气，
0: 依着你呢？
1: 依着我，像卖鞋的鞋铺那样的，那就赚大钱了。
0: 那跟您这么客气？
1: 嗯，对对对，
0: 您不爱听啊？
1: 我爱听，
0: 爱听，
1: 我为一定高兴。
0: 来回试试吧。
1: 来，
0: 先生啊，您这是上街遛弯
1: 啊？遛弯。
0: 来，进来看看啊，咱新进来的棺材料子都不错啊，您看看行不行？不买没关系，坐着歇会儿腿啊。来，请坐，小张，给倒杯茶啊。这是咱财神爷，每年家里都买个10口8口。
1: 你们家老死人呐！
0: 我没看出来，您这身量是？
1: 我1.7米。
0: 1.7米啊！哎，这口棺材装您正合适。啊，它料子好啊！沙木两帮，罗木里，金丝楠子盖，把您装里10年烂不了。
1: 不，这干嘛？
0: 您家里小少爷今年
1: 5岁。
0: 小张，把那小匣子抬过一口。
1: 不要，
0: 不要钱，赠送。 错，本贵一律拔扣，以后全仗您照应是吧？
1: 是，
0: 有个事儿打个电话，我们连大带小都送你们家去，
1: 都送你们家去。
0: 您想着把那匣子收走，别忘了。
1: 我要那干嘛？
0: 回家哄孩子玩去。
1: 那又不是玩具，
0: 安四个轱辘坐一当小车啊。
1: 他闹得慌啊！
0: 闹把盖钉上不就行了吗？
1: 那不憋死了吗？
0: 就手推坟地不就埋了吗？
1: 我要去去。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瑶瑶，我感觉我上当了。
6: 怎么啦？
5: 我听完这买卖论吧，我觉得我怎么那么容易被人家商家忽悠啊？
6: 哎，你不能这么说啊，不是所有的商家都忽悠啊，都做虚假宣传的。只不过呀，我觉得你呀要擦亮双眼。
5: 我现在眼睛擦得挺亮。我问问你，
6: 嗯，
5: 你觉得就说这个618购物节谁最忙？
6: 你最忙。
5: 为什么呀？
6: 你下的单最多呀，可不是就你最忙吗？
5: 哎，不是我最忙
6: 啊，那就是快递小哥得给你送很多东西。
5: 快递小哥也不是最忙的，
6: 那你说是谁呀？
5: 门口收废品的师傅最忙。
6: 怎么呢？
5: 那纸盒子得有人收吧？
6: 对呀。
5: 你是不是得给收废品的师傅？
6: 哎，那还真是。你要不交给他们嘛，这还没地儿放呢。
5: 可不嘛，你也不能往楼道一扔。
6: 嗯，
5: 那不大家都没法走路了吗？
6: 就是啊。
5: 你看姜昆、唐杰忠他们遇到的人，把所有东西全堆楼道里。
7: 前些日子
8: 啊，
7: 搬新家。
8: 哦。
7: 屋子挺大的，买了一架钢琴，
8: 嗯，
7: 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8: 搬钢琴呢？
7: 啊，
8: 我有办法呀。
7: 您有办法？
8: 嘿嘿，
7: 怎么办？
8: 我呢，
7: 啊，
8: 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
7: 嗯，
8: 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7: 就这么搭。
8: 哎，来吧，
7: 抬钢琴
8: 啊！
7: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8: 哎嘿哟，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7: 往前走。
8: 哎。
7: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8: 我说
7: 啊
8: 你闪着我。你
7: 怎么
8: 刚抬起来就放下？
7: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8: 怎么走不进去？
7: 这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8: 都什么东西啊？
7: 10年前的小推车，5年前的旧家具。您看这是啊，土箱筐子占一半，左边立着门办事儿，中间挂着老玉米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破酒瓶子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亮鞋垫儿，嘿，
8: 嚯，稀里呼噜啊，竟是破烂。
7: 你说是破烂，有人不愿意听？
8: 谁不愿意听啊？
7: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
8: 哦，
7: 这是谁呀？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破家值万贯。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和鞋垫包好了送他们家。
8: 哎呦，哎，谁要这个呀？
7: 你怎么站在我这堆东西这？你往后退，这我的宝贝。
8: 哎呦，大娘，我这么远说话你听得见吗？
7: 你想到跟前来说
8: 啊，
7: 你别碰我的东西，慢慢抬脚，抬左脚，抬左脚，哎，闪开我那清朝的盆儿，哎，再抬右脚，躲开我那唐朝的碗儿，哎，再抬左脚，别碰我那57年的鞋，脑袋往这边歪，闪开我那62年的袜子，
8: 哇。你这都是什么呀？这个
7: 你别碰，站好了。
8: 哎，
7: 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哎，往这边蹦蹦。哎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一响，二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8: 哎呀，我的妈呀！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7: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脚，抬着脚。
8: 哎，大娘
7: 啊，
8: 您这东西 啊太多了。
7: 哦，
8: 我们要搬钢琴呢。你想这钢琴？
7: 你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8: 是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7: 什么事儿？你说，
8: 大娘
7: 啊，
8: 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7: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
8: 嗯，
7: 当着大伙儿，我问问你
8: 啊，
7: 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国宝。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8: 旧。
7: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8: 旧。
7: 值钱，我老伴88了旧不旧？
8: 旧。
7: 原配，
8: 嗨，哎，这都挨得上。
7: 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啊？
8: 哎呦，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
7: 啊，
8: 我呀， 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7: 那行
8: 啊，
7: 那拿支铅笔来。
8: 铅笔干嘛？
7: 画张图纸啊。
8: 哦，还得画图。
7: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
8: 哎呦，也不是谁别扭。
7: 反正啊，这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
8: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7: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8: 好嘛，
7: 这关咱们算过了。
8: 那咱们继续上楼，
7: 往二楼搬。
8: 来，
7: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8: 哎嘿呦，
7: 同志们快放下呀！
8: 哎，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7: 不行，二楼你也过不去了。
8: 这二楼也跟一楼那么乱呢？
7: 没那么乱
8: 啊，
7: 都是纸箱子。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落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这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
8: 哎呦，这可太危险了。这个
7: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
8: 啊，
7: 楼上呢，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有呢？
8: 有人搭茬没有？
7: 一推门出来一位，
8: 什么人呢？
7: 梳着分头，戴着眼镜、
8: 哦，
7: 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8: 油头粉面呢、啊，
7: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
8: 啊，
7: 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8: 哎呀，老同志啊，
7: 哦，
8: 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7: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8: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7: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机，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这个
8: 哎，这是公用走廊，
7: 公用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8: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7: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8: 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7: 哎呀，知道地方咱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着就上楼了。哎呀，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扒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8: 谁不讲道理啊？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7: 不能让
8: 啊！
7: 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地下革命头
8: 啊！要打仗啊！
7: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3大战役。
8: 还有战役？
7: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退。第三战役，我把他打到3楼上去了，
8: 够厉害的。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7: 谁敢动手
8: 啊？
7: 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倒2个，一脚踢倒3个，嘎子窝里能加1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啊！
8: 我，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7: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
8: 啊，
7: 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
8: 哦，
7: 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
8: 啊，
7: 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8: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7: 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我说、哎，你干什么呢你？这我什么啊？看看我这样，哎，不是，这不是啊？
8: 你怎么也来这套？
7: 我吓唬吓唬他。
8: 哦，
7: 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姜？哦，这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
8: 认出来。
7: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8: 哎，怎么倒霉呢？
7: 我要倒我的蜂窝煤了。
8: 哦，这么说你让了？
7: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干不干。
8: 那你挪吧。
7: 我告诉你
8: 啊，
7: 2楼通过了，3楼更加困难。
8: 怎么呢？
7: 3楼难，难于上青天。3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3楼一条路，只可自取，不可强攻。
8: 哇，这么厉害！
7: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8: 啊，
7: 3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
8: 哦，对我还挺照顾。
7: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
8: 啊！你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儿了。
7: 我一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8: 继续上楼，
7: 往3楼抬。
8: 来，
7: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8: 哎嘿呦，
7: 同志们快放下。
8: 哎，你哆嗦什么呀？
7: 哎呀，这3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8: 怎么呢？
7: 看着害怕。
8: 什么呀？
7: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
8: 哎，
7: 虎视眈眈地望着我，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 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8: 说什么？
7: 请到天涯海角来，大个钢琴往上抬，别看二楼能通过，三楼死了你也过不来了。
8: 嘿，连他都知道了，
7: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8: 干脆搬回去吧。
7: 搬回去
8: 啊？
7: 搬不回去了。
8: 怎么呢？
7: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
8: 哦，
7: 底下上了一波，上边下了一波。
8: 都是干什么的？
7: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
8: 哦，
7: 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
8: 哎呦，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
7: 啊，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呢，他过得去吗？
8: 哎呀，这玩意儿是困难点、啊、
7: 正着急呢，方片嘎子上来了。
8: 哦，
7: 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算了算、
8: 哦、
7: 我来安排一下。
8: 嗯，
7: 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结哦、嗯、我就算你晚婚、
8: 啊、
7: 上面这个生小孩子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育、
8: 啊、
7: 中间陶老师顶一下钢琴，腰板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8: 我呀，
7: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8: 有人听他的吗？
7: 谁听他的？底下滴儿答滴儿答吹喇叭，上面哎呦哎呦这哎呦、
8: 嗯、
7: 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啊。
8: 就是
7: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过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8: 太困难了。
7: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
8: 嗯，
7: 我鼻子一酸眼一红，
8: 嗯，
7: 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8: 你怎么哭的？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7: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
8: 嗨，
9: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0: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9: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1: 端午时节，艾草青青，龙舟竞发。一枚粽子，一口千年，裹着草木清香，盛着山河百味，藏着诗词雅韵。一件文物，一段时光，凝着岁月纹理，刻着人间祈愿，守着千年记忆。6月19日、20日，对话文艺推出端午特别节目，从唇齿的糯香走向历史的纵深，从展柜的寂静走向岁月的深处。这个端午，早上7点，下午6点，我们一起闻纵香飘过万水，听文物细诉千年。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4: 嗯，
7: 你说如今大伙儿过日子是不是越来越离不开网购了？
4: 那可不是嘛，足不出户，这东西啊直接送到家门口，方便省事儿啊。
7: 你看着方便，
4: 嗯，
7: 但是我跟你讲啊，很容易就被他们给拿捏了。
4: 怎么呢？你遇上什么事儿啦？
7: 上次我买了一个网红零食，图片啊满满一大包，干果坚果堆得冒尖儿，结果到手一看就薄薄一小袋儿。哎呀，跟图片对比呀，
4: 嗯，
7: 哎呀，真是图片仅供参考啊。
4: 现在很多包装啊都玩这个视觉放大术。
7: 最有意思的是

0: 的。你看看大兵和魏国还有李金斗那个免费电话坑才大呢。
1: 众儿们
2: 回来好，
1: 我跟大兵在这儿给您鞠躬了。
3: 赵魏国给您请安了。
4: 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相声
1: 啊，
4: 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作品。
1: 没错，
4: 我们要作为新春礼物献给大家，
1: 希望您喜欢。
3: 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今天作为春节酬宾免费赠送。
1: 各位听相声好玩，
3: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4: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谢谢谢谢。
3: 想要手机的呐喊一声。
4: 我们先来吧，我们先来吧。
3: 您接着啊，
1: 一
3: 二
1: 三
4: 停。
1: 捣乱是吧，你砸场子是怎么着？
3: 什么叫砸场子呀？
1: 啊，
3: 我这儿送免费手机呢。
4: 啊，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3: 对了，
4: 是免费的。
3: 哎，
4: 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1: 各位千万别上当。
3: 什么叫骗子呀？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4: 你怎么个免费法？
1: 你说说。
3: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
1: 啊，
3: 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
1: 哇，
3: 打少了要罚款。
1: 嗯，
3: 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
1: 哎呀，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3: 这么说啊，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1: 怎么样，
3: 我们也全部免单。
1: 有号吗？
3: 当然有了。
1: 多少号？
3: 7417417417471。
1: 嗯，
3: 您可以这么记
1: 啊，
3: 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1: 气死我干嘛？
3: 哪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哎，
1: 别着急，
4: 各位不要着急。
1: 哎，
3: 干嘛？
4: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1: 是的，
4: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1: 看出来了，
4: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1: 没错。
4: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1: 是吗？
4: 我们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1: 怎么办呢？
4: 这样吧，
1: 啊，
4: 这个当，
1: 哎，
4: 让我来上。
1: 怎么？
4: 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就是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1: 你要这个了，那
3: 我拿行了。祝您通话愉快。
4: 好了，
3: 再见。
4: 哎，回来，
3: 干嘛？
4: 真拿我当250了？
3: 嗯，什么意思？
4: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给我签个合同。
1: 好。
3: 你给我，你给我，
4: 你给
3: 我，
1: 假的，心虚了。
3: 什么叫假的呀？
1: 啊，
3: 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1: 哎，你说说。
3: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1: 哎，你说说，
3: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
1: 啊，
3: 有时会出现广告。
1: 广告，
3: 您必须得听。
1: 听广告？
4: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
1: 嗯嗯。
4: 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1: 怎么样？
4: 我就会感冒。
1: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3: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
1: 8小时
3: 少了罚款。
4: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1: 好聪明。
3: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1: 得，还得赔人家。
4: 我告诉你，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1: 怎么样？
4: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1: 把我爸爸给人家？
4: 把我爸爸赔给他。
1: 没必要。
3: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
4: 干
3: 什么？就行了。
4: 别呛着，请问别呛。
1: 这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4: 真的好了，白纸黑字跑不了了。行了，
1: 啊，
4: 找地方打针去吧。
1: 打。
3: 一个月以后见啊。
1: 哎呀，哎哎哎，您得气死我一回呀。
3: 你也想要一个？
1: 当然了，
3: 没那么多。
1: 这个广告我也爱听。
3: 那不管用，
1: 我跟您说，
3: 没有了，
4: 是便宜都想占。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痛了。喂
1: 喂，
4: 亲爱的。
1: 你叫谁亲爱的呢？
4: 我叫你亲爱的呀。
1: 我
4: 亲爱的。嗯嗯嗯，
1: 你臭流氓。
4: 哎哎哎，别挂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兵啊。
1: 哦，是兵兵啊。 冰冰，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4: 正要给你报喜呀！啊，我刚捡了个免费

0: 电话。
1: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
0: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1: 你看呐，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安上以后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呢。上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第二天孵出六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0: 你有神经病，
1: 你有神经病，
0: 你有神经病，
2: 你有神经病吗？嗯，你需要看医生吗？
0: 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2: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0: 哎，这是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1: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0: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1: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0: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啊，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少了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1: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
3: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1: 你再跟我逗。
3: 痘痘祛痘霜，跟痘痘战斗到底。哎呀，
1: 冰冰，你给我气死了！哎
0: 呀，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1: 什么广告啊？
0: 确实又是两个广告嘛。
1: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2: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1: 我想。
2: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哎呀，
0: 我这广告怎么接得那么缺德呀？
1: 冰冰，连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哎呦
0: 喂，喂，老婆，喂喂喂，坏了，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病啊。
1: 是大病啊？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0: 没吵架了。
1: 没吵架，离的哪门的婚呢？
0: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1: 啊，误会啊。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您老人家放心吧。哎，我就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1: 谢谢您了。
0: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1: 怎么样呢？
2: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1: 冰冰，我可没照你呀、啊！
2: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哎呀，
1: 冰冰，您这是揍我呀！
0: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1: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2: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1: 我胃不痛。
2: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1: 头也不晕。
2: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1: 有尿抽筋的吗？
2: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哎呀，
0: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1: 我是没事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
0: 喂喂，哎，我那个老娘哎，哟，我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1: 你不要叫我爸爸啊，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哎，啊，干。你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哎
0: 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
1: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2: 泰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1: 好小子，你要跟我动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2: 你需要菜刀吗？大麻的菜刀锋利无比。哎呀，
1: 你要跟我动刀啊？哎，
0: 爸爸，我哪敢跟您那个动刀子呀，我是要请您吃饭呐。
1: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能请我吃什么呀？
3: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1: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
0: 爸爸呀，爸爸呀。 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2: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八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本手机提示您，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0: 接着打吧。喂，
3: 要想身体好，
0: 小姨子，
3: 早晚用小宝。
0: 我是你姐夫。
3: 小宝，
0: 什么听不清？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2: 想拥有魔鬼身材，
0: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3: 好吃你就多吃点。
0: 什么？听不见？
2: 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三个月，学费1000元，毕业发证，报销路费，推荐工作，包教不会，学不会者不退学费，脑袋痛，肚子痛，脑袋痛，肚子痛，痛痛痛，吃吃吃，好吃到顶峰。
0: 救命啊！哎呀，
4: 一个月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东老师啊，看见大兵了吗？
1: 大兵啊，啊，一个多月没见着啊，
4: 人呢？
1: 我找找，
4: 找找找，
1: 我找找。
4: 哎，来了。
5: 遥遥岁月久，轻松喝一口。
4: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
0: 今年过年不生病，
4: 不生病呢，不生病，
0: 生病就是安痛定啊，安痛定啊，安痛定，安痛定。
1: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6: 特棒，
4: 非一般的感觉。手机还好吧？
0: 手机好不好，谁用谁知道。
4: 头发该洗洗了。
1: 对，
4: 洗洗更健康。
1: 你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4: 我选择，我喜欢。
1: 那为什么呀？
4: 做女人挺好。
7: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8: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9: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0: 哎呀呀，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大数据推送啊，有点离谱了。
11: 哎，怎么讲啊？
10: 有一次我脖子不舒服，我买了一个膏药，之后几天我那个手机里全是什么理疗仪呀、按摩器呀、按摩膏啊，全给我推出来了。
11: 嗨，他只看这关键词，他不看具体情况。
10: 最逗的是，我一犹豫，他还锲而不舍地给我首页推，软件推，连直播间都给我推。
11: 主打一个穷追不舍。
10: 你说他就不能盼我点好吗？
11: 嗯，
10: 这还不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我刚刚下单买完手机，你猜下一秒出来的是什么？
11: 什么呀？
10: 手机壳、钢化膜、无线充电器。好家伙的，他是真知道我买手机了呀。
11: 嗨，这配套产业链给你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啊。
10: 哎，我就在想啊，这大数据怎么就能监控到我呀？
11: 大数据算法就是这么灵。
10: 灵是灵啊，可他没算出来一点啊。
11: 什么呀？
10: 我钱包里没那么多钱呀。
11: 这是重点。
10: 你说我就不能碰上像张小婉和周铁男他们那样的大数据，推的都是我喜欢的？
1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俩呀就是主持人口中的互联网大数据，你们可以叫我大树，这是我徒弟小树。
13: 你们手机里的购物软件、外卖软件、视频软件背后都有我们数据。
12: 哎，但对于你们的掌声我们是无法抗拒啊。
13: 师傅，现在这全网用户量太大了，我有点运转不明白了，你帮帮我呗。
12: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计呀。这样吧，你先找两个用户，为师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14: 老公，
12: 哎，
14: 不是说好了吗？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12: 宝儿，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
14: 哎，
12: 拿起 pad，
14: 哎。
12: 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14: 你这不耍赖吗？
12: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14: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12点呢吗？
12: 那咱们俩
14: 再

0: 学。
1: 我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2: 留不住我随便几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哇
3: 呀，看美女呢。
0: 系统给我推的嘛。
3: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吗？
0: 他不推我能看吗？
3: 现在应该怎么办？
0: 长按点不感兴趣。
3: 好吧，动起来，为
0: 新的力量喝彩。哟，看帅哥呢、嗯、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3: 发给闺蜜一起看。
2: 臭宝拿下。
1: 哎呦我师傅，他俩一笑我都看见扁桃体了。
2: 这个就是美人计。
1: 妙啊，
2: 你记住了啊，女孩除了帅哥还爱看什么呀？美妆、穿搭、娱乐、八卦。
1: 那男孩呢？
2: 男孩除了美女还爱看什么呀？
1: 啊，没有后半句啊。
2: 我在引导你呀、啊。
1: 游戏、钓鱼、搞笑视频。
2: 哎，就这些视频，至少把他们留到晚上十二点。
1: 那十二点之后呢？
4: 推美食啊，
1: 大半夜推美食啊。
2: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5: 老铁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粉丝先吃。
6: 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
7: 挑战失败。
8: 二百斤女孩减肥第一天，不系统。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1: 师傅，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2: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了。
3: 我抢了一个优惠券、哦、本来卖30的炒饭现在只卖20。
0: 我看我这个、啊、原价就卖20。哎，
3: 怎么一起搜的价格还能不一样呢？
0: 等不及了，先泡两桶面吧。
3: 我想吃饭。
0: 没问题呀、啊、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3: 什么意思啊？
0: 加肠变饭吗？
1: 师傅，引导他们吃饭有什么好处啊？
2: 吃饭不是目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10: 什么？慕容家竟敢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11: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10: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11: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淑琴，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 我这就走。
10: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11: 哇，可到了。
0: 妈呀，你喜欢这个呀。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3: 我给你一拳。
0: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MOVA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12: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13: 程程，嘿
5: 嘿，你的强来了。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12: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5: 试试呗，程程，程程，
2: 怎么样？厉害不？
1: 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
2: 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
1: 这是什么计啊？
2: 不用动脑计，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1: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计啊？
2: 那就用疯狂购物计。

0: 哎呀，不行，这得偏手速。
1: 手拿出来
2: 啊，
1: 上筋膜枪。
2: 这能好使吗？
1: 你看，你看，你看，快抢，快抢，抢到了，抢到了。
2: 这抢太多了，这
3: 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2: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3: 啊。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
2: 哦，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3: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啊？
2: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他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3: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
2: 哎，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3: 送老公。
2: 想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1: 注意了，男人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4: 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5: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4: 那就好。
5: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4: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

0: 香，
1: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嗯，
2: 男人发的誓，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1: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3: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1: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我。
0: 我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1: 什么视频呀？
3: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1: 你给我发这干啥？
4: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呀。
5: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4: 那你可以不推呀，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1: 砸脚？
3: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4: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1: 你怎么过来的？
3: 我钻洞过来的。
1: 什么洞啊？
3: 系统漏洞。
1: 回去。
3: 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4: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你先夸夸她老公，
1: 夸夸她老公。
4: 嗯，好，夸。
2: 注意了，你那老公啊，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1: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0: 老公，你不会每天
1: 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0: 你凶我？
1: 我没，老婆，我跟你说视频呢，你别无理取闹。
0: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4: 不是，
2: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3: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4: 你听听，
2: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6: 保姆还有工资，
2: 但你没有。
3: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你，
7: 会心疼你，理解你，
8: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9: 她不爱你，她不爱你，
1: 她不爱你，你真的
9: 不爱
1: 你，你看见了吗？
9: 她不爱你，
0: 你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9: 她不爱你。
4: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5: 哎呀，你别着急，
1: 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那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2: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3: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
2: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6: 呀，你换新手机了？
10: 那旧的呢？
2: 旧的呀，我放在……
4: 撇了，你把旧的撇了。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1: 你听我跟你说，
4: 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4: 跟我走，马上更新。
0: 老公，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1: 对，宝，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0: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1: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0: 都想好了，咱们俩结婚一周年就拍情侣 vlog。
1: 行，
0: 等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vlog。
1: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哎呀，
0: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什么惊喜啊？
0: 去三亚的机票。
1: 哎呀，老婆，你这那我也得给你一个惊喜呀。
0: 什么惊喜啊？
1: 你这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啊。

0: 装的。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送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2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0: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7: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28: 对话文艺。
29: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30: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29: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端午假期呢即将拉开帷幕，北京地区许多博物馆呢相继推出各式各样的主题活动。国家图书馆呢也于近期开启了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
30: 还有将赴巴西展出的河顶调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和正在长沙展出的致敬长沙窑2026彩瓷园陶瓷艺术展呢，分别为海内外观众送上跨越千年连通中外的文化盛会。
29: 此外2026年的盛夏，周杰伦呢将首次在鸟巢开唱，我抢票没抢到，
30: 这是正常的。
29: 在万人声浪当中啊，我计划在鸟巢门口坐一下，
30: 重温你的青春路。
29: 没错，文艺回响呢，我们一起走进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的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媒体见面会，听一听评委会主席梁朝伟以及评委辛芷蕾关于行业发展的感想。
30: 经典国风国产动画里程碑之作《大鱼海棠》十周年重磅重映，定档是6月19号开启银幕回归。当影片中朱红色的海棠花瓣从高空簌簌飘落，坠入一片澄澈如洗的天青色海面，风卷起细碎的波纹，将两种极致的东方色彩揉进同一片光影里。这是十年前电影《大鱼海棠》里最动人的瞬间之一，也是很多观众对国风动画美学最初的深刻印象。
29: 色彩从来不是单纯的视觉装饰，它是刻在文化基因里的语言，用丰富的视觉语言讲颜色，既是让人读懂中国色的基因密码，更是一场中式美学的启蒙。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沿着中国传统色的脉络，走进大鱼海棠与一部部经典国风动画的光影世界，去拆解朱红里的生命重量，天青里的自由向往，玄黑里的轮回哲思，素白里的返璞归真，还有赭石与金色里关于家园和希望的永恒命题。
27: 揽尽文艺万象，
0: 速递文艺资讯，
27: 文艺世界，
0: 文艺世界一览万象。
2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盛夏来临，北京地区博物馆呢推出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在即将开启的端午假期，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博物馆的知识和力量。
30: 首先来看中国园林博物馆，6月19号至6月21号，端午节期间呢，馆内将会开展山居雅集花神应夏文化活动，结合馆藏画作、园内赏识、夏季花文化，打造乡土草药共建科普、端午民俗手工与非遗体验活动，沉浸式感受园林端午雅韵。那现场参与活动就可以了，详情呢也可以关注微园林微信公众号。
29: 我们再来看北京民俗博物馆，6月19号，馆内呢将会推出我们的节日端午节文化活动，活动以端午为主题，融合古法手作与传统礼仪，设置香囊制作、五色绳编织、包粽子体验、艾草系列、雄黄化蛾等节日的元素体验，同时呢联动节日的集章活动，让广大观众沉浸式的感受端午民俗底蕴，传承非遗文化，共赴一场兼具仪式感和趣味感的民俗盛宴。那详情呢请关注北京民俗博物馆的微信服务号。
30: 那么同样也是在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专属活动体验区会举行竞渡宣南诗印端午主题文化活动，以传统端午民俗为载体，宣南诗人文化为内核，打造沉浸式全民文化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现场开设地面端午趣味竞渡闯关与宣南名士诗句拓印两大体验项目，融合民俗知识、人文诗词与马年吉祥文化，寓教于乐，雅俗共赏。现场呢也是免费参加，详情呢可以关注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
29: 那么端午节这一天呢，北京汽车博物馆呢在一层的畅享空间会推出一个端午节主题活动，我们的节日纵情龙舟车，哈哈，科普老师呢会带着大家一起了解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并且现场动手制作一辆属于自己的水陆两栖龙舟车，感受传统节日的气氛和魅力。端午节就得吃粽子嘛，对吧？我们接下来走。

0: 进国家图书馆。
1: 国家图书馆呢，近日启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包括非遗里的中国味道、202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年华易老记忆永存、第八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等等。
0: 本年度非遗讲座月以非遗里的中国味道为主题，在6月13号到7月11号期间，会陆续举办4场专题讲座，阐释中华饮食传统所承载的深厚文明的底蕴。13号的首讲活动是讲座月自2013年创立以来的第100讲，由民俗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奎利主讲。92岁高龄的刘奎利老师啊，围绕中国人的饮食传统这个主题，为大家呢解读了“民以食为天”这个贯穿中国历史的生存哲思，列举了像年夜饭、端午粽、中秋月饼等寻常百姓家的四季饮食，引领读者审视岁时节令与人生礼仪当中的饮食习俗，阐释饮食如何演化为中国人凝聚家族情感、维系社会纽带、表达文化认同的文化传统。
1: 那么同日启动的年华易老记忆永存，这个记呢就是技术的记，忆呢是回忆的忆，年华易老记忆永存第八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系列活动，由国家图书馆主办，全国299家各级各类图书馆参与联展联映。活动呢将会持续至7月12号，线上线下融合，集中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的成果。
0: 根据介绍呢，2015年中国呢正式启动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11年来呢共开启了2476人，完成了1562人的记录。今年展映的49部影片为第7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成果中通过验收的优秀代表，题材覆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10大门类。展映月呢还特设了中餐特色主题单元，精选13部中餐烹饪技艺的相关综述片，展示中华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那同名展览呢在国图总馆北区的2层同步开展。吃粽子你吃咸的还是甜的？
1: 其实我爱吃没有馅儿的
0: 啊，
1: 就是那个碱水粽拌上各种馅儿，你想吃甜的就加糖、想吃咸的自己准备一道海鲜大餐
0: 啊，小龙虾馅儿的，
1: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0: 也不是不行。我第一次吃到肉粽就当时震撼了，
1: 惊为天人吧，
0: 我觉得吃什么后来呢就不吃肉粽。
1: 好，我们之间的甜咸大战已经提前开始了，
0: 就觉得好像不习惯了啊。好吃，吃粽子就好吃啊。饮食呢是人类共通的生活语言，是不同文明间最温情的对话。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巴西国家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河顶调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将于2026年6月27号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正式对公众展出，以饮食为纽带啊，搭建了中巴文明的对话桥梁。
1: 该展览为2026中巴文化年重点项目，入选国家文物局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那本次展览呢，精选100余件套与中国古代饮食相关的精美文物，既有青铜鼎、铜烤炉等烹饪器具，也有工艺精湛的餐具、茶具和酒具，涵盖陶器、青铜器、瓷器、金银器、玉器等不同品类。那展览呢，通过杂食养艺、熟食热饮、敬天事礼、悦目怡心和美美与共5个单元，从多个维度全景式展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
0: 饮食不仅维系着人类的基本生存，也见证了社会的发展变迁，更是不同文化生活方式的生动表达。本次呢是出海办展，将让巴西民众通过展览走进中国古代的厨房与餐桌，感受跨越时间、跨越文明的生活热情和智慧，为中巴两国友好关系注入到新的活力。我特别希望也看看巴西的朋友他们吃什么。烤肉我了解的就是巴西烤肉，当然还有很多更多啊，我们以后有机会能多
1: 期待下一场展览。
0: 对对对，那么下面这个正在展出的展览呢，也是一场跨越千年连通中外的文化盛会。
1: 六月七号至八月十六号，致敬长沙窑2026彩瓷园陶瓷艺术展呢，在长沙潼关窑博物馆举行。这是国内首次以长沙窑为主题举办的大型国际性陶瓷艺术展，展览共展出99件套海内外征集遴选的优秀陶瓷作品，内容涵盖釉下彩传承、工艺创新、新材料实验及当代观念表达等多个方向。
0: 长沙窑呢，又称潼关窑，是釉下彩瓷的鼻祖，也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生动见证了湖湘先民敢为人先、兼容并蓄的精神品格。那千年前，长沙窑制品呢便是远销海外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方艺术瑰宝。凭借独树一帜的工艺技法跟丰富的纹饰，它成为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本次展览的荟萃中外陶瓷精品，既传承古法技艺，又融入当代的创作理念，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艺术对话。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部跨越时空的纪录片，叫做《跨越时空的四库全书》。
0: 十集大型历史纪录片《跨越时空的四库全书》近日播出。这部作品呢是由民间力量投资拍摄，自主出品，用影像串联起四库全书坎坷而厚重的命运，生动诠释了中华门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深刻内涵。
1: 该片以四库全书自编纂至今250余年的历史变迁为主线，讲述了从编纂征书到因正式变迁而革书分离、革毁书亡，乃至近代户书、签书、印书、续书等一系列重要历程。那制作团队辗转16座城市实地探访，系统梳理了北四革、南三革的兴衰流变与后世复刻历程。
0: 影片采用故事加解说的双线叙事结构，由演员演绎，辅以权威专家讲解与珍贵资料，生动再现了纪晓岚、周永年、伏案教书、丁炳兄弟战火中抢救文渊阁残疾、陈训慈万里护送典籍西迁等历史场景。其中第九、十集四库重光聚焦从阮元、伦明到当代续修四库全书的薪火相传，是整部纪录片的升华部分。
1: 创作者表示，四库全书里藏着的不仅是文字，是民族精神和华夏文脉，更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和文化乐园。创作团队秉持以现代影像技术活化古籍的理念，力求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亲可感，想通过这部纪录片让更多人了解历史、贴近历史、热爱中华文化。
0: 哎呀，希望大家有机会多看看这样的很厚重感的纪录片，而且是民间力量投资拍摄、自主出品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啊。那最后呢，来介绍一个存在很多人青春 DNA 里的男人，周杰伦啊。哎呀，周杰伦现在都已经是
1: 怀旧戏。
0: 对呀，没想到当年是刚刚出道，总感觉昨天一样。
1: 时间弹指一挥间，
0: 太快了啊！从随身听磁带、MP3 的单曲循环，到如今奔赴鸟巢现场出道20余年，周杰伦用数百首金曲填满了很多人的青春时光。周杰伦龙泉北京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式落地北京鸟巢，6月26号至28号连开3场，这也是周杰伦职业生涯第一次独自登上国家体育场鸟巢开个人专场演出。
1: 那么周杰伦的音乐人生我们来回顾一下啊，他早年呢是蛰伏在唱片公司做幕后词曲写手，埋头写歌却屡屡被歌手退回，常年泡在狭小的录音室熬夜创作，靠着坚持在2000年发行首张同名专辑正式出道，彻底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的曲风固化格局。那从后来范特西的天马行空、8度空间的经典出圈，再到叶惠美《七里香》专辑问世，他独创的中国风加 R&B 加嘻哈融合曲风，把古筝、琵琶、古典诗词融入流行音乐。

0: 本次巡演呢，以一城一名定制的模式展开，每座城市呢都以周杰伦的一首歌名或者专辑名打造专属仪式感和归属感。北京站专属呢叫做龙泉主题，取自2002年的经典同名曲目，歌词当中以敦煌为圆心的东北东，这民族的海岸线像一只弓，恢宏磅礴的国风歌词与鸟巢国家级的地标气场呢是契合的，也是整轮巡演里独一份的定制舞台设计。还写嘛，就我右拳打开了天，化身为龙。这词儿确实厉害啊，
1: 很霸气。
0: 有显东方气魄跟华夏文化的底蕴，这跟北京的文化底蕴是一脉相承的。
1: 那么据介绍呢，演出曲目编排是兼顾情怀与新歌，整场曲目呢分为经典怀旧、国风专场、新。

0: 歌放送三个板块，不仅呢会全本唱响像《龙泉》《青花瓷》《东风破》《七里香》等国民金曲，现场大合唱氛围感拉满，还会演唱2026年全新专辑《太阳之子》中的收录曲目。那么北京站呢独家增设几首冷门老歌返场彩蛋，是粉丝不可错过的限定舞台，也是鸟巢今年规模最大的流行音乐专场演出之一。
1: 你对周杰伦哪首歌印象比较深？
0: 有很多呀。就是热门的也有，然后不那么出名的也有，比如说止战之殇 反方向的钟啊，威廉古堡啊，
1: 我的天哪，好冷门啊
0: 印第安老斑鸠、
1: 哎、我比较喜欢半岛铁盒，
0: 嗯，
1: 就那个时代的
0: 什么左转
1: 啊，对对 对, 对，
0: 前面有一段对话
1: 特别长的那个、
0: 我特别喜欢那个风铃声，就他推开门的
1: 那
0: 一个风铃声、
1: 我已经决定好了啊，
0: 嗯，
1: 26到28号
0: 抢不着票你就站在边上听
1: 鸟巢门口端一马扎
0: 后来发现有你这想法的人不止你一个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的文艺回响啊，我们来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相关消息。
1: 目前 AI 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影视创作，并成为行业热议的焦点。在近日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媒体见面会上，评委会主席梁朝伟说， AI 技术对于电影创作是一把双刃剑，观众能否喜欢还有待考察。
2: 我觉得 AI 的确有它的好处，就是缩短了我们前期跟后期的工作，就变成对电影来说是节省了很多钱，但是都是一个双刃剑。因为比如说剪接，它怎么剪都可以，然后它可以在十分钟里面剪一个。如果你找一个人的话，它起码需要一个月吧才能剪一个版本，然后它也可以根据你的需要然后它剪，但是它还是没有灵魂的嘛，因为它还是有参考的电影创作的部分还是需要有人。然后我会觉得演员也不容易代替，因为当你不告诉观众的时候那无所谓，但是如果你告诉观众，你会感觉不一样。现在的 AI 电脑还是没有意识嘛，所以它还是没有灵魂，观众会不会喜欢，我觉得还是一个疑问。就好像现在我们的科技已经可以做到钻石了嘛，跟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给你一个假的，你拿一个真的跟那个哪一个假的，你还是会有

0: 不同的感受吧。
1: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佳作云集，也搭建起中外电影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演员辛芷蕾首次担任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他认为自己不能只从演员的视角来评审影片。
2: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里程碑式的一年。上海金爵奖大家也都知道是几大电影节之一嘛，我觉得这一次通过这么多与以往不同的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好电影都参与了进来，对，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桥梁吧。可能作为评委来讲，可能需要我跳开自己演员的这个视角去更全面的看待一部好电影。也许语言不是共通的，但是电影艺术是可以共通的。一部好的电影一定是有它的思想表达，有它全面的技术层面把控，有好的表演，我觉得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这样的选择。
3: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动画作品中不同的色彩会给人不同的感受，也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与民族表达，是一部动画作品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它不仅可以渲染气氛，丰富画面，揭示主题，还可以提高动画作品的感染力。
1: 不同于西方光学体系里的三原色逻辑，中国古人的色彩观从来都和天地、四时、五行、人心紧紧绑定在一起。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周，周礼考功记便定下了画技之事杂五色的准则，青、赤、黄、白、黑五种正色对应东西南北中五方天地，承载金木水火土五行深刻，藏着古人对世界秩序与情感表达的全部理解。
0: 不知道你是否还能记起啊？电影《大鱼海棠》里那些颜色从银幕深处漫过来，不是慢慢的晕染，而是一下子攫住了你的眼睛。红色的衣裙在围楼里面的暗影中飘动，红色的海豚揭开墨蓝的海水，红色的灯笼一盏接一盏亮起来，像是要把整个神界的夜色都点燃。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走出影院，闭上眼睛，首先浮现的不是情节，不是台词，而就是颜色。那片化不开的红，那汪深不见底的蓝，那么落在夕阳里转瞬即逝的金。
1: 五色不言，却道尽国风之美。人类在没有语言文字的时代，就已经使用色彩和图形来记录和表达，然后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文化审美语言。今天无论是色彩的体验还是颜料的选择都无比丰富，但我们依然会被故宫红墙黄瓦的威严辉煌震撼。在喜庆吉祥的时刻，贴上红色福字，挂上大红灯笼来庆祝，在异国他乡的餐馆里看到青花瓷餐盘倍感亲切，在流光溢彩的彩妆盘里找到赭石、正红来修饰自己的面容。
0: 每一种颜色在不同场景、不同材质、不同故事里反复出现，观众被调动起来的远不止视觉，每一种颜色都成为多种感官的联合记忆，如同一个人与你多次打交道，你从第一印象到深刻了解，直到你知道了他的身世秉性，最后让你终于认识了他。
1: 讲颜色故事，说多少话都不如让观众直接感受视觉冲击。那么稍后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踏入众多国风动画作品中缤纷的颜色世界。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色彩作为动画语言的重要部分，不仅是视觉装饰，更是叙事抒情塑形的核心手段之一。以我们熟悉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作品为例，那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其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曾在国际上赢得了中国学派的美誉。九色鹿中用深红色调暗示愤怒与暴力，三个和尚用三原色高度概括和符号化人物，还有大闹天宫用浓重华丽的色彩构建神话世界的绚烂与威严。
0: 中国传统色从来不止于视觉，它是情感的温度，是命运的暗示，是文化的密码。杏子红、青梅青、远山黛、暮云灰，每一个颜色的名字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种情绪，一段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而当这些颜色进入到动画电影，它们不再是静止的背景，而成了会呼吸的语言，会说话的沉默。
1: 接下来让我们用耳朵去辨认一幅流动的中国色图谱，五段旅程，五种色彩，赤的热烈与悲壮，青的空灵与哀愁，黑的神秘与哲思，金的辉煌与幻灭，以及素的留白与余韵。
0: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就从大鱼海棠那件红衣开始说起。在传统的五色体系当中，红色居于南方，对应五行之火，是太阳与火。

0: 本是掌管海棠花生长的少女，名字源自庄子逍遥游里上古有大春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神树，本身就带着生命永恒的寓意。当人间少年鲲为救他葬身漩涡，他义无反顾地去往如生楼，用自己一半的寿命换回鲲的灵魂。这份孤注一掷的勇气正像赤红色一样滚烫夺目。
1: 电影里的鲲穿着那件红色短衫，跑过围楼长长的回廊，木地板在脚下发出沉闷的回响，纺车在转，围楼的天井漏下雨水，他在那座巨大的圆形建筑里像一个跳动的火焰。
0: 纺车声是因为织布，鲲的衣衫是雷祖织出来的。在神界，雷祖掌管纺织，他的织布机上金线穿梭，织出人间的朝霞与晚霞。鲲的一身红衣便来自那台织机的某个早晨，所以这红色不是染缸里浸出来的，是从云霞里抽出来的丝，是神界的天空在人身上落下的倒影。
1: 围楼的红灯笼也亮着，客家土楼是大鱼海棠里最重要的视觉原型，那座环形建筑每一层都挂着红灯笼。夜幕降临，灯光从木窗棂透出来，整座楼像一个镂空的红色灯笼本身。而到了海天之门，红色变得汹涌起来，海水倒灌，漩涡旋转，整个画面被一种近乎灼烧的红灌满，那是命运的颜色。鲲要送鲲回人间，那是他以寿命交换来的约定，容不得反悔，容不得回头。海天之门一开，红色就成了决绝，成了不可逆转的时间本身。
0: 影片中震撼的朱红意象，还有贯穿始终的海棠花。海天崩塌，洪水倒灌时，鲲纵身融入古树，以自身性命化作漫天海棠堵住漏洞的终极场景。漫天朱红花瓣在风雨里绽放又飘落，一朵花就是一寸生命，一片红就是一份献祭。此刻的朱红不再是少女的衣衫，而是燃烧的生命本身，以凋零的姿态完成守护，以破碎的方式实现重生。
1: 中国传统寺里的赤红从来不止于庆祝，它是落日融金的颜色，是杜鹃啼血的颜色，它指向生命本身。生是热烈的，但热烈到极致往往就靠近了牺牲，这一点在国风动画的红色谱系当中反复出现。
0: 大闹天宫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经典之作，孙悟空出场时一身绛红战袍，头戴雉鸡翎，脸涂京剧式红脸，那是叛逆的红，是神性的红，是一个石猴对着天庭喊出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时的颜色。京剧脸谱中红色代表忠勇，代表刚烈，代表不可驯服。孙悟空的绛红战袍在他大闹瑶池，偷吃仙丹，踢翻八卦炉的每一个瞬间都在翻飞，像一面不倒的旗帜。
1: 到了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身上的朱红是混天绫的肆意翻卷，是眉心火焰印的灼灼光亮，是化身魔丸时周身燃烧的烈焰。这份红色里充满了桀骜的反抗，他生来被定义为魔，被世人偏见围困，于是便以最浓烈的红色撞碎所有的标签。如果说大鱼海棠的朱红是向内的，温柔的，是为了守护他人而燃尽的自己的烛火，那么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朱红就是向外的，张扬的，是为了打破命运而冲天而起的烈火。每一种红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人用红色去爱，去闯，去牺牲。
0: 当朱红的热烈落进澄澈的水波里，当燃烧的火光映在辽阔的天际，东方美学里的另一抹极致的色彩便在天地间铺展开来。那是雨过天青云破处的天青，是属于天空与大海的最空灵的东方意境。
2: 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

0: 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
1: 大鱼海棠的海不是透明的蔚蓝，而是一种深沉的几乎墨色的青，那种青像中国画里用墨调出来的花青色，浓的地方吞没光线，淡的地方透出隐约的绿。海水在影片中反复出现，当春潜入海底去寻找鲲的时候，那种青是带着重量的，它压在头顶，压在胸口，让人感到一种深不可测的未知。
2: 中国传统色里的青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它既是颜色的名字，又是生命状态的名字。说文解字说青东方色也，在五色体系里，青色对应东方，属木，是万物生长的颜色，也是天空与大海的底色，藏着天人合一的辽阔哲思。
1: 大鱼海棠的开篇便是壮阔的北冥之海，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庄子逍遥游里的文字化作了视觉画面，就是漫无边际的天青色海水与天空连成一片，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天。这片天青色的世界是其他人居住的神界，也是所有故事的起点与终点，它既包含着所有生命的生长，也暗含着不可逾越的规则边界，既是少年少女们的成长家园，也是他们最终要冲破的束缚。
2: 影片里那些最宁静的画面大部分浸在青色里，春和鲲在水中共游时海水是青的，围楼在晨雾中醒来时天光也是青的，灵婆居住的如生楼更是被一层青灰色笼罩，像一截早已冷却的炉灰。
1: 在这片天青色的底色里，春是热烈的、外放的、带着火焰般的执拗，秋是沉静的、内敛的，像海水一样默默守护。他从小无父无母，跟着奶奶长大，天不怕地不怕，却唯独怕春受苦。他默默跟着春后面，帮着他藏起鲲，帮他瞒过族人，最后甚至用自己整条性命换来了春去往人间的机会。影片的最后，秋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在春身边，他最终活成了这片天青色本身，无声无息，无处不在，以最温柔的方式完成了永恒的守护。
2: 而当鲲长成巨大的鹏鸟，跃出海天相接的边界，冲向云霄的那一刻，天青色的背景里绽开金色的光，所有的压抑与束缚都在这一刻被冲破。天青色在这里不再是边界，而是托举自由的底色，所有奔赴远方的生命都在这片辽阔里获得了飞翔的可能。
1: 同样的天青色落到白蛇缘起的江南水乡里，便晕染出了完全不同的韵味。永州城所有的屋顶都覆盖着青灰色的瓦片，雨几乎从头下到尾，山是青的，水是青的，连小白撑的那把伞也是青色的油纸伞。江南的青不是大海那种吞没一切的深情，而是一种水气氤氲的带着愁绪的青。这里的天青没有北冥的辽阔辽远，却多了人间的婉约缠绵，它是江南水气里泡出来的温润，是古典爱情里的含蓄朦胧，是断桥边的一次回眸，是油纸伞下的一次牵手，是何须问浮生情，原知浮生是梦中的婉转心事。
2: 影片中许多氛围画面像极了宋代山水画的意境，青绿山水只追求一种可游可居的气韵。你看着那片青色，觉得可以走进去，会在那里遇见什么人，会发生什么故事。 而白蛇缘起的故事确实就这样在一片青色里生长出来，人与妖相遇相爱相离都尽在江南的烟雨里。
1: 如果说大鱼海棠的天青是天地之境，写的是生命的广度与自由的边界，那么白蛇缘起的天青就是人间烟火，写的是情感的深度与缘分的玄妙。同样一抹青色放在山海之间就是逍遥，放在江南水乡就是柔情，这正是东方色彩的妙处，它从来没有固定的答案，只随心境与场景生长出了万千姿态。
2: 天光散尽，暮色沉落，当所有鲜亮的色彩都引入深处，当海面的波光被夜色吞没，一抹最厚重最幽深的色彩便露出了它的轮廓，那便是玄黑。在大鱼海棠里，玄黑的世界集中在如生楼与海底深渊。
1: 如生楼是电影中灵婆的家，掌管着所有人类的灵魂，现实中的它的原型是永定众多土楼中一座小巧玲珑的土元楼。虽然现实中土楼多为黄褐色的夯土墙，但在电影艺术加工里，为了突出其神秘感，楼中内部场景及灵婆的形象被赋予了更多的黑色调。
2: 当春划着小船穿过漆黑的海面来到这里，孤舟孤灯孤身一人，无边的黑暗包裹着渺小的身影，宿命的压抑感扑面而来。你要换取什么，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是玄黑世界里冰冷又公平的规则。
1: 玄黑既是黑夜与深渊的底色，也是水墨艺术的核心骨血。中国人自古讲墨分五色，娇浓重淡轻，单单一抹玄黑便可晕染天地万象，藏着虚实相生的东方灵韵。
2: 同样以玄黑为骨，上海梅影厂经典水墨动画《山水情》却演绎出全然不同的灵动气韵。全片不着一抹艳色，只凭墨色干湿浓淡铺展山水长卷，淡墨晕开层叠远山，浓墨勾勒嶙峋山石，清墨染就浩渺江水，焦墨点出苍劲林木，单单玄黑一色便分出天地远近，云烟聚散。老琴师与少年的相遇传艺别离都在流动的墨色里缓缓展开，琴声穿进而过，墨色随气韵游走，这时玄黑不再是沉重束缚，而是充盈生命力的载体，藏着虚实相生无话处皆成妙境的东方哲思。
1: 大鱼海棠的玄黑向内收敛，以深黑厚重包裹轮回神秘，载着个体抉择的重量。山水情的玄黑向外舒展，以墨色层次铺展山川灵气，藏着天人合一的逍遥。一沉一阳，一密一疏，同一种底色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东方意境。
2: 当黑暗里透出第一缕光，当尘埃落定显露出大地的轮廓，当漂泊的灵魂终于找到落脚的地方，属于家园与希望的色彩便在暖调里缓缓浮现。那是赭石的厚重，是大地的温度，也是金色的明亮，是阳光的方向，是冲破黑暗的力量。一暖一亮，一沉一阳，共同构成了关于归宿与远方的全部想象。
1: 大鱼海棠里的家园是福建土楼赭石色的围墙，一座座圆形土楼坐落在山海之间，夯土的墙体呈现出温暖厚重的赭石色调，一圈圈围合起来，围出了族人世代居住的家园，也围出了传统的规矩与秩序。春在这座围楼里长大的，在这里偷偷养大坤，在这里被族人指责，也在这里最终选择背离规则，守护自己想守护的人。赭石色的土楼就像每个中国人心里的家，它给你庇护，也给你束缚，它是你出发的起点，也是你最终回望的方向。
2: 与赭石的厚重形成对照的是金色。影片中海天之门开启时， 琛带着鲲来到海底，海水开始旋转，巨大的漩涡中心裂开一道金色的缝隙，那道缝隙越来越宽，金色的光喷涌而出，把整片海域照得如同熔炉。海水不再是清的，天空不再是蓝的，一切都浸在一种接近燃烧的金色里。
1: 在中国传统的色彩体系中，金色常常与神圣、权力、不灭联系在一起。皇帝的龙袍绣着金线，庙宇的屋顶铺着琉璃金瓦。金是人世间最接近永恒的隐喻，但大鱼海棠里的金还有一种更深的意味。海天之门的金色漩涡固然辉煌壮丽，但它是短暂的，门会关上，漩涡会平息，春必须付出代价才能让鲲穿过那道门。所以那金色的光芒越灿烂，就越像一声叹息，最辉煌的时刻往往也最短暂。
2: 同样的赭石与金色，放到长安三万里的盛唐画卷里，又铺展出一派家国天下的恢宏气象。长安城的城墙是赭石色的，厚重坚实，撑起了整个盛唐的根基。大明宫的宫殿是鎏金色的，辉煌璀璨，映照着一个时代的荣光。这里的赭石不再是一座围楼的小家烟火，而是万里江山的大地底色。这里的金色不再是一条大鱼的生命微光，而是整个盛唐的气象万千。
1: 我们看见黄鹤楼的飞檐在夕阳里镀上金边，朱雀大街的人流在尘土里熙来攘往，李白与高适策马走过的山川大地，《将进酒》的幻境里银河倒悬，仙人驾鹤的璀璨金光。赭石托着厚重的历史，金色载着浪漫的诗意，两种颜色交织在一起，凝结成那种刻在骨血里的家国情怀。
2: 大鱼海棠里的赭石与金写的是个体的成长与归途，长安三万里的赭石与金写的是文明的传承与回响，小家与大家，归途与远方，最终都落在这温暖的大地色与明亮的光芒里。

0: 看尽了浓得化不开的颜色，最后我们把目光落在最淡的地方。在大鱼海棠那个色彩饱和度极高的世界里，命名取自庄子逍遥游中，上古有大春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少年秋有一头白发，春的爷爷也有一头白发，连胡子都是白的。两个角色都通过不同的自我牺牲贯穿了剧情的发展。
1: 中国传统美学有一个观念叫素以为绚兮，真正的绚烂是绚烂到极致之后的返璞归真，最美的颜色是把所有颜色都放下之后的素白。
0: 大鱼海棠的结尾也走向了素白，春来到人间，海浪轻轻拍打着沙滩，阳光是淡的，风是轻的，天空是灰白的，鲲也在那儿，他已经不记得从前的事了，但伸出手去，他们终于握住了彼此。那个画面里所有的浓烈都褪去了，没有红色的海豚，没有青色的深海，没有金色的漩涡，只有一片素淡的海滩，两个简单的人影。
1: 素不是空白，是经历过一切之后的澄明。大鱼游过山海，穿越海天之门，最终抵达的是这样一片朴素的人间海岸。那海岸上没有颜色，却装得下所有颜色曾经讲述过的故事，关于相遇，关于牺牲，关于等待，关于回家。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0: 今天我们沿着色彩的脉络走过，看见的不只是画面里的配色，更是藏在颜色背后的文化根脉。东方色彩的魅力从来不在技法的炫技，而在于它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视觉元素，它和五行绑定，和四时呼应，和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情感体验紧紧融在一起。赤色对应生命，青色对应自由，黑色对应轮回，黄色对应家园，白色对应纯粹。每一种颜色都是一种心境，每一次调色都是一次文化的回响。
1: 朱红的热烈，天青的空灵，玄黑的幽深，赭石的厚重，金色的明亮，源自天地自然的色彩，在大禹海棠里交织成一幅完整的东方美学长卷，也在一部部国风动画里生长出了各自不同的模样。
0: 大禹海棠里有句台词，人生是一场旅程，我们经历过几次轮回才换来这个旅程，这个旅程是有限的，但颜色留下来了。春的红衣，坤的青色大海，海天之门的金光，秋的白发，他们不随电影散场而消失，而是沉入记忆深处。在某个午后，某个黄昏，某段音乐响起的时候，重新浮上来，像大海里重新醒来的鱼。
1: 声音记得住颜色，颜色也记得住你。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爱，
0: 我是董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华汉大厦对望中国尊，俯瞰欢乐谷，向花园办公，3.5公里迅达国贸新，建面约2到5万平米全新总部独栋。

可租可售，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 X 金房权证潮字第10764944号。北京时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2000多年前，古越人身带羽冠，驾小舟，挥长戟，踏浪而行。
3: 时至南宋，临安西湖龙舟齐聚，百船争渡，鼓声震天。
4: 你们没看到蛟龙助力，我们的龙舟一把就冲过了中线。
2: 如今端午龙舟从岭南的水底缓缓抬出，
5: 一点天庭高照吉星，二点眼睛一路光明，祝大家越来越精神。
3: 从闽南的河道高速漂移，
6: 回来，跟着节奏，这鼓点就是龙舟的节奏。
2: 从亚运会赛场竞渡争流，
7: 马上进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这时候中国队牢牢占据着领先优势，还有3桨到线。
3: 文艺之声2026端午节特别节目《积水飞舟正青春》，邀请民俗学者罗山。
8: 赛龙舟是端午节从神秘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2: 南开大学龙舟队，
9: 龙舟这项运动它的魅力就是一个团结的精神。
10: 众行天下，功在南开。
11: 听青春积水，看飞舟正劲。
2: 6月19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播出，
3: 敬请收听。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要陪伴
4: 更要有质量，
3: 要文艺
4: 更要有生活。
3: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4: 文艺生活家。
5: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6: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继续家居美学的话题。
5: 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啊，